0: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境内河冲交错纵横，开门见水、举步登舟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龙舟文化。顺德龙舟在竞技之外，更多了审美需求。每条龙舟都配有色彩艳丽的罗伞、高标和彩旗，龙舟的龙头也各有特色，造型精致。在爆竹声和锣鼓声中，游龙大会正式开始。被精心打扮的龙舟在河冲中昂首前进，游行静美。凡有龙舟经过，都会赢得岸边观众的擂鼓欢腾、送旗喝彩。谭锦彪和好友叶云飞在此次龙舟选美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龙头和龙尾的掌舵人，二人决定准备用一顿大餐作为庆祝。他们驱车来到距离顺德100多千米的台山市，采买大餐所需的食材生蚝。
1: 喂，鸡。喂，
2: 飞哥，飞哥，嚟睇山。
1: 喂，今日咁好天，可唔可以出海啊？
2: 可以啊，
3: 可以啊，出发，
1: 出发。
0: 在广东人眼中，鲜是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吃生蚝就是为了一个鲜字。我国的生蚝产地有很多，从南到北皆有分布，且各具特色。台山生蚝生长于台山市西南部的镇海湾，这片水域濒临南海，咸淡水交汇，浮游动物种类繁多，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这里的生蚝自成一派，极具特色。

0: 我哋頭三號嘅特點咧就是、個兜型、碗型，佢嘅特點。
1: 嗯。
0: 入邊呢個蠔咧就比較肥美。
1: 啊。
0: 飽滿、鮮甜、脆口，冇渣。
2: 係，冇錯。
3: 刚捕捞上来的生蚝鲜美正值巅峰，美味不可辜负。谭锦彪和叶云飞两人准备提前来上一顿生蚝大餐，无需特殊加工，清蒸这种原始的做法能最大限度保留生蚝的鲜味，只需5分钟，鲜甜气味随着蒸汽扑面而来。撬开外壳，蚝肉肥美饱满，清甜的蚝汁盈满了整个蚝壳。这样一顿生蚝大餐，只有赶海人才能得天时地利，一饱口福。满载而归，谭锦彪和叶云飞开始为晚上的大餐做准备。近来的龙舟训练极为消耗体力，谭锦彪打算亲手做一道绝妙的生蚝养生菜犒劳队员。顺德人讲究不时不食，岭南的夏季天气潮湿闷热，清火滋补的食材可以快速补充身体损耗的能量。鸡子是公鸡还未完全成熟时的精巢。

0: 从汉代起便被纳入中国人的食谱之中。撬开生蚝外壳，用清水冲洗残留的泥沙，每颗生蚝中放三个鸡子和两个鹌鹑蛋，蚝肉乳白光滑，鸡子玲珑剔透，鹌鹑蛋金黄诱人，三者相结合，仿佛蚝壳里孕育着多彩的珍珠，极具美感。装盘入锅，大火蒸至7分钟，厚重的木桶盖封住了外溢的蒸汽，也留住了食材鲜美的滋味。蛋清将蚝肉和鸡子紧紧包裹，三种截然不同的食材在蒸汽的撮合下水乳交融，化作一片鲜美的海洋。
1: 哇，拿两只吊水环绕过来，整个风山水起，
2: 好靓啊！你
1: 啊，
3: 好靓，好靓，
2: 超过十。
0: 傍晚，队员们如约而至。刚出锅的鸡子生蚝鲜味立马让在场的每个人食欲大开，生蚝嫩滑，鸡子弹牙，鹌鹑蛋绵软，巧妙的搭配让食材的鲜美充分迸发出来，创造出味蕾的高潮。鲩鱼和鲢、鳙、青鱼一起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家鱼。在岭南，肉质细嫩鲜美的鲩鱼更是被巧手的顺德厨师制成千百味，精心挑选大小适中的鲩鱼放在清水里饿养几天，等它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经过瘦身的鲩鱼肉质更加紧实弹嫩。
4: 洪哥，有两条鲢鱼哦。
0: 此时的厨房也成了队员们的竞技场，大家纷纷展现18般厨艺，有着好手艺的钟润超此时也站了出来，他申请出战，准备用鲩鱼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刀锋游走，鲩鱼被一分为二。用盐涂抹鱼身，这个过程可以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以及粘附在鱼皮外面的杂质，反复不断涂抹5分钟，用清水洗净，将鱼表面的水分吸干备用。辣椒、豆豉、盐、糖、生粉等混合调成料汁，均匀铺在鱼身上，大火蒸9分钟。出锅后淋上一勺热油，将鲜香定格。经过蒸汽加持的鲩鱼，料汁浸润着鱼肉的每一寸肌理，咸与鲜交织协奏，鱼肉细腻滑嫩，鱼的本味在蒸这种朴素的烹饪方式下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纵横水网，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也造就顺德人对鲜味由来已久的偏爱。靠水吃水，顺德人用湖海的馈赠打造出众多别具匠心的美味，跨过漫长岁月，化作独属于岭南水乡的滋味标签。

用美食凝结乡情，是朝鲜族儿女心照不宣的约定。引人生津的打糕与热气腾腾的泥炉烤肉，共同组成关于家的想象。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辽宁省沈阳市，进入六月，夏季已至，街头巷尾一派热火朝天。曾经声名显赫的重工业老城，历史已化作市井喧嚣中的涟漪，而美食则在沈阳人的生活里掀起新的波澜。西塔老街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如今这里是风味齐聚的夜宵江湖，各色美食林林总总，直通万千沈阳老饕的胃。在这里，食客追逐的味觉潮流瞬息万变，不过有这样一棵美食江湖的常青树，却始终令人们津津乐道。
1: 好吃吗？
2: 好吃吗？
3: 太香了。哎，
0: 魏鹏宇，地道的朝鲜族汉子，一手精湛的烤肉技艺备受追捧，热情开朗的他常常与食客们打成一片。
4: 蘸哪个料吃？
5: 蘸芝麻酱吃，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
6: 这饭也够，
7: 可以说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也是一种情怀。
0: 适逢端午节，这一天也是朝鲜族的天中节。
8: 我寻思明天不过节了吗？一起过来，我给你们做烤肉。
0: 虽远离家乡，但魏鹏宇照例会召集同乡祈福庆祝。一年一次的相聚，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最好方式。在节日时，用传统美食凝聚乡情，回忆往昔，是魏鹏宇和同乡们心照不宣的约定。
9: 微信收款10元。
0: 让魏鹏宇在沈阳扎根的烤肉，除了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还有一样秘诀，则是入乡随俗，借鉴了本地人的口味偏好。今天魏鹏宇专程来到市郊一处酱房采买芝麻酱。
5: 五哥，
10: 来吧，啊，
5: 正炒芝麻呢。
10: 正炒呢，这准备炒。
11: 今天芝麻香，
12: 刚煮没有开机。
0: 在沈阳，芝麻酱是不可或缺的餐桌酱料，更是风味百搭的调味利器。炒芝麻是第一步，炒至温度恒定在170摄氏度，芝麻逐渐膨胀焦黄，芳香物质产生。
10: 对，
0: 芝麻脂肪含量高，

0: 后油香四溢，而独属芝麻的特殊香味兼具谷物与坚果的气息，让无数人着迷。
1: 嗯，真香，
2: 香是吧？
1: 嗯，你给我装点。
2: 行，来，我给你装两。
0: 新鲜碾磨的芝麻酱，将为明天的烤肉盛宴带来不一样的舌尖享受。一天后，庆典如约而至，魏鹏宇和同乡们身着节日盛装。不过，在正式的宴席开始之前，他要先进行打糕的制作。打糕是朝鲜族的传统风味，逢年过节从不缺席。做打糕要先将淘好的糯米放入水中浸泡一夜，接着放进笼屉中蒸熟，之后将糯米饭放入木槽中等待锤炼。用大木锤反复锤打，木槽旁边需要有人不时向碾米上撒少量清水，直至木槽里完全看不见米粒。一人打糕，亲友助阵，打糕者往往汗流浃背，干劲十足，口中念念有词，相互鼓励，而围观者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糯米糕经过千锤万打，质地筋的嫩滑。
3: 打糕好了。
0: 品尝打糕时要趁着新鲜，刚做好的打糕不干不硬，雪白细腻。切成小块后，蘸取豆粉即可脱胎换骨。豆粉与糯米相遇，甘甜与清香彼此交融，一经入口，浓郁香气占据味蕾，牙齿与打糕交锋的一刹那，甜蜜趁机侵入，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给人高度的满足，也拉开了庆典的序幕。
4: 肋条，
5: 肋条。
6: 在翻这个呀？哎呀，有啥呀？没了。
0: 如果说甘之如饴的打糕是开胃小菜，那么大家一起张罗的烤肉则是重头戏。精心准备的牛腩和牛肋排，众人协作切割成小片。
7: 哎，잘했다，이렇게。
0: 简单腌制后方便烘烤，
4: 这么摆摆好。好嘞，来，我们可以吃烤肉了。
0: 在传统的泥炉中点燃炭火，将铁壁置于其上，便组成了泥炉烤肉的基本形制。无需放油，将肉片直接铺在铁壁上烧烤，炭火作用下，肉片表皮逐渐变焦，内里依旧保持嫩滑。
8: 快乐节日快乐，
0: 经过炙烤的肉诠释着美味的真谛，而圆形的泥炉似乎更暗含着团聚的意味。
8: 我们他们拧就是就干那个了。
4: 阿姨，这个蘸芝麻酱吃更好吃啊。哦。

0: 豆瓣酱这个人那么些高尚，还有豆瓣酱很么不错。
1: 烤肉蘸酱，入口软韧，浓郁辛辣的味道在口腔里游荡，滋味质朴而玄妙。备受沈阳人青睐的芝麻酱，虽然并非传统烹饪的搭配，但在此刻却与烤肉相得益彰，构成绝佳组合。无论甜蜜还是热辣，每一次重温家乡味，都接近一次回乡之旅。每当熟悉的歌声在耳畔响起，亲切的味道在舌尖蔓延，种种心思都是为了抚慰思乡的味蕾。纵然身在异乡，却依旧能感受到家乡的存在。

0: 同于江南美食的细腻巧思，湖北小龙虾的烹制方式不拘一格。在仲夏的端午节，让人们纵情一虾，释放夏日激情。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孝感市云梦县因水而得名，境内府河、汉北河两条水系纵横交错，更是有着潭水清冽相干的千年古潭桂花潭，是荆楚大地上的梦里水乡，也是鱼米之乡。云梦人的夏天，露营小龙虾是标配。草地上，帐篷里，一份小龙虾，几瓶啤酒下肚，就是夏日里最惬意的享受。端午节期间的小龙虾最是肥美可口。一场虾野露营节在云梦县五湖村应季而生。
3: 既然天气还可以啊，把笼子下了，我们都是看一下啊。
0: 杨婉是这次虾野露营活动的发起人，
3: 跟上
0: 为了能让游客们吃到最新鲜的小龙虾，一早他便带领着村民下地笼。
4: 我们这个地笼平时不用的话就要把它收整齐，然后可能绑的时候有点紧，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它的这个就可以用久一点点。
0: 村民将地笼抛向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水鸟时而栖息在水面，时而飞翔着掠过。再过两星期，这水面将成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3: 好，那把细笼都收起来，还是每个人手上拿两个啊，去别的塘看一看。
0: 春夏捉虾，秋收稻米，村民们将小龙虾就散养在水稻田里。稻田里的微生物和水草是小龙虾的美餐，小龙虾的排泄物也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优质肥料。这是云梦百姓的种养智慧，也是绿色自然的生态循环。也正因此，

0: 五湖村的虾野露营节吸引着周边的食客慕名而来。
1: 我们一会儿4点钟的时候过来收啊，你们把那个虾收好了之后就直接交到厨房去。好好好，行行行，那你们就中午就去吃饭，我那边还有点事啊，我就也去忙了啊。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0: 忙碌中的杨婉无心在这美景中过多停留，他还要赶着对露营场地进行全面搭建、安全检查、装饰和布置现场。
1: 每个有天幕的这个地方就插一个风车进去，这样别人经过的时候就知道注意安全了。

0: 然后我还邀请了一些朋友过来玩，我希望他们过来玩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在这个地方享受放松一下。
1: 午后，游客们陆续到来，营地变得热闹起来，乐队的演出增加了浪漫欢快的现场氛围，客人们沉浸在大自然和音乐的惬意里。欢乐的氛围是烘托，吃龙虾品美食是游客们的心头事，自己亲自动手烹制的美味则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一早下的地龙，傍晚也该有了收获。杨婉带着游客们一起收地龙，捕龙虾。
0: 都认领一下啊，大人拿，大人拿啊！来来来，我拿个桶，我拿个桶，走走走，小心啊，注意安全啊！
1: 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体验了亲手收捕龙虾的乐趣，自豪地展示起他们的劳动成果。
0: 看到没？哇，好大的小龙虾哦！哎，到最下面了啊，这个时候可以解开倒进去。
1: 收捕上来的小龙虾，个个活色生鲜，身披红彤彤的铠甲，挥舞着他们的前螯，既有些威武霸气，又不失俏皮可爱，赚足了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
0: 今天大家全都满载而归，好多虾子呀。
1: 小龙虾的清洗是关键，剪掉触须，挑出虾线，可以去除小龙虾的腥味。
2: 虾子其实也分公母，我们分公母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虾背这个区域，你来看它的这个小脚，你看这儿呢，它如果说它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须须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的话，从外形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公虾它也会比母虾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钳子的话也会粗壮一点。
1: 云梦人烹制小龙虾的方式不拘一格，有清蒸、蒜蓉、油焖、卤制等多种口味，而油焖小龙虾最受喜欢辣味的云梦人欢迎。起锅热油，油温烧至约200摄氏度，下入小龙虾。为保证口感，大火炸10秒钟就必须迅速捞出，油焖汁炒出香味儿。炸好的小龙虾下锅翻炒，加适量米酒、啤酒、白糖等调料去腥提鲜，文火炖煮约25分钟后大火收汁，麻辣鲜爽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0: 我们湖北人吃虾，清蒸是最经典的口味，但是这个油焖的话也特别好吃，没有虾腥味，但是整个吃起来的话就是有一种醇香感。
1: 这个肉比较饱满，肉质呢也非常的好，

0: 因为是我们的姓部，姓做的，姓职。
1: 鲜嫩紧实的虾肉，肥美诱人，鲜美的滋味更是挑动游客们的舌尖与味蕾，让人唇齿留香。
0: 这么厉害，终于有人尝得好吃。
1: 勤劳智慧、善于开拓的中国人，总能因地制宜，从大自然中获取丰厚的回报。不仅仅是滋味鲜美的龙虾，金灿灿的稻田与香喷喷的米饭，在五味的调和中，人们还弘扬和传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收获着更加红火的日子与未来。粽叶飘香迎端午，四方美味各有千秋，一饭一味皆是乡情，祈愿安康，阖家团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2集。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一年一度端午佳节，粽子飘香，艾草芳。粽子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近代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风土记记载，俗以菇叶裹熟米，煮汁和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吃粽子也有南咸北甜之说，而浙江嘉兴的粽子则享誉全国。嘉兴市嘉善县的陈丽英心灵手巧，不仅是爱好惠民刺绣的绣娘，还是一名擅长做甜点与美食的厨娘。
1: 那都没垮掉啊，
2: 都没了。
0: 在当地善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下，婆媳俩平时也喜欢参与一些志愿活动。临近端午，陈丽英和婆婆计划与志愿者们去养老院和老人们过端午节包粽子。
3: 这个记载蛮好的，刚好留了这一封信啊。
4: 它本身
5: 这是粽叶，包点小个头的粽子去养老院。因为老人嘛，消化会稍微差一点，平时我们包的个头大，他们会吃不了，那么我们就包小一点，大家就品尝一下。
6: 他打打打打蛮好包粽子。
5: 哎呦，那你那好的嘛，帮我
2: 拿。
5: 给我好，那我要去个第四柜台吧，去柜
2: 台。对，是在柜台里。
0: 淘洗好的糯米中加入白糖、酱油、老抽、蚝油等调味料，搅拌均匀，腌制片刻。

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

0: 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1: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婆媳俩将腌洗好的粽叶、糯米、五花肉和鸭蛋黄等食材打包后，和志愿者一起来到养老院。陈丽英包粽子的技艺是婆婆传授的，他们包制的嘉兴肉粽形状是长方形，粽叶里包好馅料后用彩色丝线捆绑起来，像个小枕头，叠铺粽叶，分装馅料，捆绑粽子，一双双灵巧的手上下翻飞，动作流畅自如，不多时粽子就包好了。对于煮粽子，婆媳俩是有讲究的，多年来他们坚持使用柴火灶。
2: 粽子卖开了，
1: 就首先下去的时候那个水要没过粽子，因为不没过的话它上面就会有夹生的。
0: 将包好的粽子放入柴火锅灶中，加水没过粽子后盖上锅盖，柴火灶能够很好的控制火候，先用旺火加热，使粽叶的香气不断渗透进馅料中，大火焖煮一至两个小时后，再加适量清水，保持水位没过粽子，让馅料均匀受热，再经过六个小时的高温洗礼，糯米的清香与五花肉的醇香相互交织，互相渗透，浓郁的香味肆意开来。陈丽英和婆婆采用传统手法，用一份静心与耐心，让老人们吃到了地道醇香的嘉兴粽子。一口咬下去，糯米软糯香滑，五花肉入口即化，油脂渗透到糯米中，滋味鲜美，香糯可口，肥而不腻，咸甜适中，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3: 好吃，
4: 开心啊，
5: 开心
4: 那好呀，兄弟哈。
1: 过去他们就很开心，我们去看他了，就当我们孩子一样的。以后我只要有时间，我还会陪老人们去过生日会啊，就是多去关心一点他们，用自己这份美食去暖他们的胃，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嘛。
0: 美食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吃到的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是人世间善的味道。

0: 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类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1: 爱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2: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1: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3: 汗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1: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应该是我当味道调查员这么久以来最刺激的一次体验了，心呢还砰砰跳呢。哎呦呀，这么大呢哈！
2: 这条路确实是够颠的。
3: 这一次我来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开启端午节的寻味之旅。
1: 江南啊，草编啊，
3: 粽子是端午餐桌的明星，但大丰人包粽子可不一般。
1: 外面没有绳子固定啊，这个真吗？是、啊、
3: 除了猪大肠，猪身上的又一特殊部位惊喜登场。
1: 摸起来特别滑哈、啊、
4: 这个猪膀胱。
3: 伴有难闻异味的猪器官，当地人究竟有什么本事把它做成香肚？
4: 鸟还在没有基本功。
3: 大丰地处黄海之滨，当地人如何在广阔的滩涂上钓鱼来丰富端午餐桌？
1: 这个滩涂上怎么会有鱼呢？
3: 传说中的紫砂鲍到底是指什么？
4: 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
1: 怕给它碰破了。
3: 吃得了大鱼，也能做得了小虾，堪称世界上最小的麻虾究竟是何模样？
1: 连个指甲盖都没有。
3: 开得了水上摩托艇，玩得了赛道越野，在狂野男孩手里掌握着哪种爆款食材？
5: 它外面那个皮子是焦焦的。
3: 大丰人的端午餐桌上究竟能有哪些硬菜登场？
1: 还有一个点火。
3: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欢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端午节，各地的人呢都在忙着准备过节。您看啊，除了像香囊啊、草编啊，还有这个麦秆画这些呢，一桌硬菜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大丰区，当地人呢也是懂吃会吃。那么在他们的端午餐桌上会有什么样的硬菜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

0: 果给端午美食排个名次，粽子一定名列榜首。吃一口端午粽，与历史来一次隔空对话。美食的力量似乎让往事更容易被记忆。话说回来，虽然都是吃粽子，但天南海北的人却吃出了各自的家乡情。据大风阿姨说，如果没两下子手艺，大风粽子可是包不来的。这无比的自信里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1: 哎，咱们这包的什么馅儿啊？看看，
2: 腊肠
1: 啊，这是腊肠的。其实全国各地的粽子我也见过不少了，有甜的，有咸的，但这个里边放腊肠的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咱们这里头也不放别的什么调料吗？
2: 不放
1: 啊，酱油也不放，
2: 本味
1: 哦，本味，这是吃其实腊肠本身那味儿是吗？
2: 对，哦。
0: 腊肠是很多地方过冬的灵魂食材，入春之后便会逐渐清空，但对大丰人来说，偏偏还要留上几根跨入仲夏，最终以端午肉粽的形式来温习腊肠带给人们的难忘时光。不过除了馅料别具一格，大丰人在包粽子的方法上也藏着绝活呢。
1: 咱们这儿这粽子哈，它外面没有绳子固定啊，那它是怎么给它固定住的？
3: 粽子蒸出来的啊。
1: 这个针吗？是，
3: 对，
1: 后边还有一个眼儿，然后跟咱们缝衣服那针其实形状差不多，就是它大哈。那这个怎么用啊？
4: 我跟这阿姨学一学哈。咱是先拿三片是吧，粽叶这样都捋好，然后这样就一个斗就出来了是吧？
5: 这样的平和
1: 好的，这样往上是吧？
0: 教我包的粽子有些类似三角粽，但包着包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上面怎么还留了一个缺口呢？
5: 哪一个你一直把这个上面
1: 这还真是跟普通的粽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包法哈。
5: 对，
1: 另外单独用一片粽叶给它外边裹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漏了是不是？
5: 是的。
0: 另外加上的这片粽叶可以将粽子裹得更加结实，但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用途。
1: 那这个穿针的位置大概在哪儿？是不是如果穿下边它就会露馅了？
5: 对，这穿针也有讲究的，只能在这个五分之一的上面穿，
1: 大概在五分之一的位置哈。
5: 对，
1: 然后呢
5: 这样的从尾巴穿上这个针。
1: 它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那不一样，是吧？那是先穿
5: 好的，大同小异。
1: 对，咱们是先扎进去，要不然它就穿不过来了。
5: 对，如果穿的高了，它就露出来了。
1: 你看，这样不用额外的一根绳子，就自己把自己给包裹起来了，是不是？
0: 眼前的这根铜针是大丰人的包粽神器，一穿，一别，一拉。最后的这张粽叶将粽子牢牢固定。
5: 从我们的长辈传下来就是这种老氛围。
0: 粽叶香气和朗朗笑声在小院里互相交织，端午节的仪式感油然而生。

0: 这拆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最后缝针的这个地方啊，对吧？
1: 哎，
0: 嗯，
1: 是，
0: 嗯。哎呦，
1: 很鲜，
2: 好吃吗？嗯、真的好吃，
0: 哎呦，太香了。嗯，就真的是您说的，虽然咱们没有放其他什么酱油那些调料，
2: 对呀、
0: 啊，
2: 这个腊肠里面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已经浸透了整个粽子了。它那个米都带有那个咸香味儿，是不是？
3: 粽子上不起眼的小孔洞里装着大丰人独特的端午乡愁。不过除了粽子，接下来要登场的大丰人的端午美味，是用猪身上的一个特殊部位做成的。那又是什么呢？
4: 这是我们岛里的菜，
5: 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了。
6: 这边出去

0: 不喜欢这个口味。
1: 我都跟他们，
2: 我在济南面上点这个，
3: 现在味道很好，很好吃。
4: 这种让大家赞不绝口的美食叫香肚，是当地的特色熟食。这种美味不仅能当作伴手礼，圆滚滚的样子也有团团圆圆的好意头，所以每到节假日，当地人更是排起长队，让它成了有名的断货王。

0: 猪膀胱。
1: 这个就是猪膀胱，要把那个上面的这个浮油啊，什么东西，用这个剪刀剪掉。这个容易有味道。
2: 你没听错，用来包裹香肚的外衣就是猪膀胱。它的原始作用就是猪的储尿器官，跟香扯不上一毛钱关系。但张少宽大叔不服气，他已经跟这个特殊部位打了40多年交道。如何把它做香，张大叔自有独特的妙招。先去油脂，接着加入盐和小苏打反复搓洗，再放到铁丝篮子里充分摩擦，清除顽固污渍。最后在清水中浸泡2小时，一波操作下来，猪膀胱的骚臭味已然消失。在之前的寻味之旅中，我吹过羊肺，
0: 有点晕哈，
2: 灌过猪肠，
0: 这个还是挺粗的哈，
3: 挺粗的。
2: 但如何能将看着很小巧的猪膀胱撑大，并且能装进更多的肉馅呢？那还得看看张大叔的绝活。
0: 咱看看能撑多大哈。
1: 好了啊。来，不信试试看啊。
0: 再往下挤得。
1: 对。来。
0: 就一点一点的撑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一下子撑大的。
1: 不是一下子。
0: 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薄了哈。
1: 对。
0: 对，刚刚还是厚厚的。
1: 它有弹性。
0: 对，您是在不停地揉它，是不是？
1: 对。
0: 感觉像气球一样。
1: 对，
0: 越来越大。
1: 对。
0: 你看，从开始这么点小，到最后这么大了，而且一开始你看这个是厚厚的哈，到最后这个壁就是很薄了，感觉都快透明了，是吧？
1: 应该这个。
0: 就说明它其实这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它能装肉。
0: 对，能装肉哈。
1: 对。
2: 在张大叔娴熟的揉捏挤压下，猪膀胱的容积瞬间变大。表皮被撑开，薄而柔韧。为了能吃到猪肉的纤维感，张大叔将新鲜的猪前腿肉切成小肉块，加入白酒、香油、盐和葱姜末入味去腥。少量的蚕豆粉不仅能增加肉块之间的粘合度，还能调整口感。那么这些货真价实的纯肉块该如何装进猪膀胱里呢？
1: 就少少的加一点，把肉加进去，就这样反复的这个，
0: 这样揉，
1: 揉，
0: 然后就像您刚刚这个灌水的肉一样，
1: 就像那个一样，
0: 能让它慢慢撑大，
1: 就用力要平衡。
0: 要平衡，
1: 力度要平衡，
0: 所以它每一个点基本上都能够撑开，是不是？
1: 对，
0: 它特别滑，所以呢，在手上很难真正揉起来。
1: 你看这个基本就完整了。
0: 您也太快了，您同样是揉了半天的哈，您这都可以揉得这么大，我这个你看还。
1: 你还在没有基本功。
0: 那您做一个这个肚，包一个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大约最多一分钟吧。
0: 最多一分钟。
2: 张大叔说，要想做出皮薄馅儿大的香肚，就得均匀揉捏猪膀胱的每一个角落。当表皮有些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时，猪膀胱就达到了薄的极限。为了让香肚下锅后均匀成熟不破损，就要给每个香肚裹上纱衣，再用针帮它们放气。煮香肚的时间里藏着张大叔看不见的功夫，经过多年尝试，他找到了120分钟这个让肚皮筋道、肉块软糯香嫩的最佳时长。每到节假日，张大叔一天要做300-400个香肚，经常从早忙到晚。
0: 咱们坐下来尝一尝叔叔的手艺哈。

0: 里面那个肉呢是那种酥香软烂的口感哈，外头这个皮呢是脆脆的哈，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哈，里外的两层，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是吧？
1: 对。
2: 张大叔掌握着制作香肚的祖传手艺。
3: 我们家做香肚的这个历史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一开始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外公，这个1920年他是厨师做这个香肚。
2: 虽然年近七旬，他却仍然在坚守这门手艺。老人家的这份坚持也让香肚的味道在大丰人端午的餐桌上年年飘香。不过对生活在水乡的大丰人来说，端午餐桌上的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条鱼当地人要用火烤着吃，而且还专门要吃鱼腹里的鱼子。究竟是什么鱼能登上他们的餐桌呢？
0: 这条路确实是够颠的，我现在感觉这五脏六腑都颠得不行了，就特别后悔早上感觉有点吃多了。也越是着急吧，但越是会出事儿。刚刚那个向导告诉我们开过了，还得反着过去。
2: 我们一路颠簸是要赶往滩涂猎鲜。但王玉仁大哥似乎更着急，早早就守在滩涂边等待退潮。据说他要找的这种鱼如果晚一步就有可能性命堪忧，这到底是什么呢？
4: 大哥，咱这本来在这水里走路就费劲哈，咱还拖着这么长的袋子。哎，我猜这个袋子咱们是不是用来装食材的呀？
5: 哎，要装食材，这个布袋子它化省力干
4: 啊。您是说在水里反而这个不费力是吗？
5: 哎，对。
4: 那咱今天要装什么食材啊？
5: 给你个惊喜。
4: 哎，给我个惊喜啊。
5: 哎，
4: 在哪儿呢？
5: 等一会到下面。
4: 那咱往前走啊。
5: 好的，
4: 走。
5: 好的。
2: 大丰地处黄海之滨，拥有广袤的滩涂，端午佳节时逢仲夏，此时的小海鲜到了丰腴肥美的时刻，争抢着为大丰人的端午餐桌助兴。王大哥告诉我，淤泥下藏着各种宝贝，能不能把身后拖着的这个大袋子填满，那就得看我的本事了。这些小海鲜究竟藏在哪儿呢？
5: 找这个洞，找这呼吸洞
4: 是吧？
5: 啊，你看，啊，这个钥匙眼，
4: 这个就是什么钥匙眼？它长得像钥匙的形状是吗？
5: 啊，对。
4: 那这个就可以挖了是吗？
5: 啊，来，
4: 然后给它撅起来。
5: 啊，
4: 哦，这个眼儿，
5: 哎，
4: 哦，有吗？
5: 看见了。
4: 哦，真是有哎，哎，柴台确实挺深的哈，这就是，
5: 啊，
4: 这个就是青格嘛，这个比较圆一点，然后这个中间是这个青黑色的那种，是不是？
5: 是的。
4: 哎，其实青格之前我们在这个东台那片也找过，但是我感觉那边的这个泥的脚感可不一样哈。
5: 这个土质烂一点，它肥。
2: 因为滩涂淤泥的质地不同，采集青格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之前我曾体验过跳着广场舞将青格采出来，而在大丰这片软烂的滩涂上，就得借助工具往深里挖。
4: 哎，你看还是挺费劲的。

0: 小海鲜虽然是轻量级选手，但他们能成就的鲜味却不可低估。一碗家常的冬瓜咸肉汤，因为青蛤的加入而变得鲜美无比。但是王大哥不是说好了要找鱼吗？可放眼滩涂，这也不像有鱼的样子啊。不过一排钩子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难道还能在滩涂上勾到鱼吗？
1: 哎，大哥，我看这一排线下面，这上面钓的是钩子是吗？
2: 啊，是钩。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2: 还有个钓鱼的。
1: 钓鱼的。
2: 啊，你看。
1: 哎呦，
2: 你看这么大。
1: 哇，
2: 几百鱼，200块钱一斤的。
1: 这挺贵的是吗？
2: 啊，挺贵。
1: 哎呀，怪不得这么着急，就有这个刚退潮就要过来了。
2: 时间长了，新鲜度不够。
1: 啊，就不新鲜了，是不是？
2: 对。
0: 真没想到，当地人竟然能在淤泥里勾到鱼。王大哥说，有些海鱼喜欢吃泥里的藻类，所以当地渔民

0: 摸准了鱼儿的这一喜好，在长约1000米的绳子上足足挂满了近万个钩子，来增加收获的概率。
1: 但是我看您下这个钩啊，下哪儿呢？
2: 这个要看着这个泥巴，这个泥巴烂的，
1: 烂的，我已经能感觉到这是烂的。你看，一脚踩下去就是不能自拔了，这就是。
2: 还要看呢、啊，看这个鱼啊，确实的，确实的鱼口，就这个泥巴上啃过的地方。
1: 啊，它啃过的地方。
2: 我们
1: 就留下这个印记的。
2: 印记嘛，就是鱼口。
1: 像这几道就都是。
2: 对。
0: 我们撞上的这条蛇塔鱼是比目鱼的一种，眼睛长在同一侧，具有独特的不对称结构。这种鱼只有一根主刺，肉质极为厚实，但它并不是王大哥的目标。能登上大丰人端午餐桌的这条鱼究竟是何模样呢？
1: 这么大条呢？这是什么鱼啊？
2: 大鲫鱼。
1: 鲫鱼是不是？
2: 我跳了给你看。
1: 好嘞。哎呦，
2: 这么大，
1: 这么大呢哈！
2: 这个大鲫鱼嘛，它要涨水，跟潮水上来吃这个泥巴。你看这个钩下了以后，它回不了了啊，
1: 等于
2: 才把它搞出来。你看
1: 上面好多的钩，就是它一动就勾上去了。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吃鲫鱼的好时候呢？
2: 是的。这才前几天啊，这个大鲫鱼啊有紫砂鲍，就是有这个鱼籽啊，它这个很像的。
0: 我们的运气着实不错，遇到了端午节餐桌的硬货食材——鲫鱼。扁平的头部上覆盖着硬实的鱼鳞，乍一看有些酷似蛇的神秘。再瞧这厚厚的嘴唇，充满喜感，仿佛天生为拱泥沙而生。鲫鱼的适应能力极强，在淡水和咸水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它的肉质细嫩，而且几乎没有肌尖小刺，很适合片成鱼片。鲜嫩的鱼肉在热油中瞬间紧缩，锁住水分，然后再用炒制激发它的鲜美味道。当白白嫩嫩、弹弹滑滑的清炒鱼片来到眼前时，原来鲫鱼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2: 我们每天干了5-6个小时，有时啊7-8个小时，但是都是为了钱呐、感到还高兴呢。
0: 简单的午饭过后，大哥大姐们要再次抓紧时间搜索广阔的滩涂。而我也马不停蹄地去拜访烹制鲫鱼的高手，一探当地人用火烧鱼的特殊做法。
1: 这一开膛，你感觉那个有一股就是特冲的味儿出来了，是不是？
3: 它这里面都包的都是泥沙。
1: 还有，你看这一看的黑的都流出来了，
3: 都是
1: 泥沙，是吧？我这里头内脏是都要给它去掉吗？
3: 这个肠子是肯定不能要的。你看这里面全是泥沙
1: 哦，这个所以它是黑的，
3: 对呀、它这个鱼它就是专门吃这个泥沙的。
1: 这个呢，
3: 这个是鱼肝
1: 啊，这是肝啊、
3: 鱼胆，这个也都是不能要的。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鱼尊，
1: 这个有点像蒜，是不是？
3: 相当于一个鱼的消化系统。
1: 它里面虽然有一点沙，但是比起那个肠子什么的，好像好多了哈。
3: 对，
1: 而且我轻轻这么给它往外碾一碾，就基本上里头这手感还是很好的哈。
3: 是的。
0: 贵高对鲫鱼有着狂热的喜爱，一直在琢磨这种大众食材的独特吃法。他说鲫鱼是个吃货，消化器官发达，口感脆爽结实。于是陈大哥就将鲫鱼胗都收集起来，用红烧的做法为鱼胗赋予浓郁的滋味。

0: 对于去除内脏的鱼身，陈大哥的做法也充满了惊喜。
1: 把这些香菜和这个蒜哈，还有葱都塞到这肚子里头。
2: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盐，我们的盐是用来煮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填板哈。嗯，
1: 然后给它包起来。哦，
0: 这个锡纸包完之后，是不是直接就放到烤箱里烤了？
2: 这个还要用盐给它裹起来。利用食盐导热均匀、解散热慢的特点，陈大哥研究出了盐烤鲻鱼的吃法。大丰曾经盛产海盐，所以当地厨师对盐的运用也颇有想法。那边烤着鲻鱼，这边陈大哥又给我拿出了一条让我目瞪口呆、非常不一般的极品鲻鱼。
0: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啊，这得有个十几斤是不是？
1: 这条鱼15斤重。
0: 15斤，而且就肚子特别大。普通鱼呢可能不就到这儿哈，就跟我熟。
1: 对。
0: 这肚子你看都流下来了感觉。
1: 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鱼籽，它沾了3-4斤。
0: 3-4斤啊，
1: 对，
0: 这里头都是鱼。
1: 都是鱼籽。
0: 这就是白天他们说的那个紫砂鲍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0: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膛呀？
1: 是的。
0: 这是鲜瓜鱼鳞吗？
1: 这个是鲜开膛。这个鲜瓜鱼鳞它会把里面的鱼籽捣碎了。
2: 沉甸甸的鱼籽看着就是要从鱼腹中爆出来一样，紫砂鲍由此得名。陈大哥说，鲻鱼爆籽的时候会减少或者停止进食，所以肚子里不会积存泥沙。
0: 它那个籽在哪儿呢？
1: 籽在这呢，你看呢？哦，
0: 这一块都是啊。
1: 对，这里面这个呢都是的。哇，
0: 这么整的一大块哈，怪不得说不让瓜鱼鳞，要不然肯定会破坏。
1: 对，我来给它再给它剪开啊。
0: 这么大块籽啊，我感觉我都不敢碰，我就怕给它碰破了。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感觉就是这个膜特别薄哈。
1: 对，
0: 我就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哎呦，哇，哎。还真是，这籽得有好几斤，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从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籽了，这个颗粒是非常之细哈。
1: 对呀，你看这个鱼籽都像黄沙一样细，很细的。
0: 对，而且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1: 对，
0: 非常之细腻。哎，大哥，这个是也是鱼籽吗？
1: 这个也是鱼籽啊，它两块呢，一对啊。
0: 我以为只有一块两块，而且那块比这块要更大一点，是不是？
1: 对，你看。哎呦。
0: 太惊喜了，这真的是。
1: 这个鱼要有鱼籽，它都是一对一对的。啊，
0: 就是两块。啊，
1: 所有的鱼都是这个样子。哦，
0: 今天那是长知识了。
1: 对，你看这个鱼肚子上面皮特别薄。嗯。它这个鱼呢，所有的营养这个时期呢，都给了这个鱼籽。哦。所以说这个鱼籽的这个季节里面，鱼籽的营养价值最高。
2: 鲻鱼的卵巢脂肪丰富，主要成分是蜡脂。这种物质可以让鱼籽之间更加绵密，有一种浓厚的质感。鱼籽中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对人体生长发育十分重要。我想，红烧紫砂鲍应该是大丰人端午餐桌上最豪横的美味之一了。麻麻的鱼籽布满整个口腔，牙齿轻轻触碰，一个个水润的弹珠立刻爆汁。如果说紫砂鲍是口腔的狂欢，那么盐烤鲻鱼就是视觉盛宴了。
0: 啊，还有一个点火。
1: 这个才凸显出来它是烤出来的嘛。哦，
0: 明白。
1: 把它掀开。啊，
0: 把这个锡纸给它揭开是吧？
1: 对。哦，
0: 这个很厚的一层，这是变成盐壳了已经是吧？
1: 是的。这个鱼呢，先吃这个鱼背上面的鱼肉。
0: 这一夹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肉还是很嫩的。
1: 吃都吃出来它有烧烤的香味了吗？
0: 嗯，哇，它其实这个经过这个盐烤之后，它的那个肉啊，相对来说水分就没有那么多，它会是那种比较紧实的口感，吃起来一块一块的，很过瘾啊。
2: 无论是紫砂鲍还是盐烤鲻鱼，霸气的食材、创意的做法，让大丰人的端午餐桌惊喜连连。接下来要登场的这种美味是大名鼎鼎的狮子头，但是当地人却要用一种神秘的食材将它做成夹心狮子头。这又是怎样特殊的吃法呢？那就要先去会一位高手，

0: 我叫商建国，从厨五年，擅长的就是狮子头。狮子头在我们大荒也叫肉圆，都是妈妈做的。在妈妈的肉圆的基础上，我们加了一点特殊的食材，体现了我们大荒人的味道。
1: 究竟是什么食材能让家喻户晓的狮子头烙上大丰人的味觉符号呢？张叔叔一大早就拉着我跟他到鱼塘里寻找答案。
0: 我们要做的食材的就在这个塘里，赶快，再晚了太阳出来就看不到。
2: 哦，还得着急点，走。
3: 蔡叔，
4: 哎，老张，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换上水裤，我要下水一探究竟。难道张叔叔是要找某种鱼给狮子头提鲜吗？
2: 大哥，您在这塘里头找什么呢？这是
4: 找小白点。
2: 小白点？在这水里头吗？
4: 对呀。
2: 我能看得见吗？
4: 能看得见啊。
2: 哦，这个好像是啊，这些。
4: 对对对对，
2: 这都是啊。
4: 对，
2: 用这个网来捞的是吧？
4: 对啊。
2: 怎么用啊？您教教我呗。
4: 把这个往下轻一点
2: 斜着进下去。
4: 底下朝前上面朝后，
2: 然后往这拖一下
4: 往上面拉一下你就从这
2: 儿接着往里趟一下是吧？
4: 往这边拉一下，
2: 往里面拉一下。
1: 水中神秘的小白点就是我要寻找的目标，但因为它们实在太小，从我这个距离看上去就像某种行动很快的小水虫，这究竟是什么呢？
2: 哎呦，我已经看见了。哎呀，还活蹦乱跳的。
4: 对呀、啊，
2: 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之前见过这个小麻虾，是不是？
4: 哎，对了。
2: 真的是啊。
4: 对。
2: 就是虽然我也知道麻虾很小，但是你看，这连个指甲盖都没有，是吧？就这么一点，怪不得咱们这个网那么密呢，哈。
4: 这是60米的网。
2: 真是完全落不出去的，对吧？
4: 要慢慢的啊。
2: 哎呦呦，哎呦呦，还有一条鱼。
1: 这种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虾，大丰人俗称麻虾，学名叫做康虾，体长只有1厘米左右，是世界上最小的虾之一。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的虾头部下方会挂着一个小袋子。恭喜你的好眼力，那是雌虾才有的孵育囊。可话说回来，这么小的虾能有什么滋味啊？它如何才能给大肉丸狮子头增鲜呢？作为大丰餐饮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叔叔的拿手菜麻虾狮子头很少在人前制作，但今天例外。一起聊天的几位大叔都是口味刁钻的老饕，他们相聚端午叙旧之余也来切磋切磋厨艺，这也正好是我了解大丰美食的好机会。
2: 哎，张叔叔，这个麻虾这么小哈、它怎么能跟狮子头坐在一起呢？是要给它拌到一起？
0: 不是，我们把它制成馅，然后包进去。
2: 做成馅儿是吗？哎呦，我头一回听说这个狮子头里还能有馅儿哈。
0: 对对对，
2: 咱是要用油是吧？
0: 先加油啊，再加香料、料酒、酱油，
2: 还要放辣酱。
0: 哎，有辣味，还有胡椒面。
2: 胡椒面，哎呀。放了半天这个麻虾还没进去，就放很多料了
0: 对，麻虾不可以先下锅，因为麻虾的体积很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碎了，要慢慢的搅拌，油温不能高，油温高了以后呢，它容易焦化。这样就慢慢的熬。
2: 慢慢的，
1: 当一盆不计其数的麻虾一同下锅时，一股浓郁的鲜味立刻扑鼻而来。张叔叔说，要耐心等上30分钟，把麻虾里的水分全部熬干才行。
2: 这个酱的香味已经完全出来了哈，特别诱人感觉。
0: 那我来，哪里你尝尝？
2: 现在你可以尝一下哈。好的。它的这种香味不是一种单纯的香，它是特别复合的，又有虾的那个鲜味儿，
0: 鲜味儿，
2: 然后呢又有葱姜蒜的那种香味儿，整个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复合的一种香。
0: 复合味。
1: 做好的麻虾酱是每个大丰人家必备的调料。麻虾蒸蛋的做法虽然简单，但却是一道离开大丰就很难吃到的家乡风味。不过张叔叔说，要想让麻虾的鲜味集中发

0: 力穿透猪肉的肌理，就还需要一种天然的胶水来助力。猪皮，胶原蛋白的集大成者，将其打碎后倒入油锅熬煮成浆糊状，麻虾酱越深进入胶水中充分混合，冷却后麻虾酱就会变成一枚枚鲜味炸弹，蓄势待发。如果说寻找麻虾是在考验我的眼力，那么接下来摔打肉馅儿就是在考我的听力了。
1: 开始那个声音呢是板声，像这个板声一样的
2: 板一样，比较实，
1: 比较实。
2: 那要上劲之后，
1: 上劲以后它就有鼓点声。
0: 我在努力向着张叔叔说的鼓点声使劲儿。当猪肉中的蛋白质在不断摔打中改变了空间结构时，神奇的声音出现了，
1: 像鼓的声音的。哦，
2: 现在真是有点像鼓的那种，就感觉很通透的。
1: 哎，对，通透的，
2: 对吧？对，感觉那汗都往下流。哎，
1: 对，汗。
0: 张叔叔说，好眼力和好听力只是制作麻虾狮子头的基本功，能否做成功还要看手的灵巧度。那么这一次我能顺利闯关吗？
2: 哎，这就完事儿了，一个，这也太快了吧。您能慢点吗？您一步一步分解来教我，我也来。我
1: 先把肉拿起来，
2: 先来一块肉哈，
1: 一两左右吧，
2: 把这个心
1: 挖个洞，
2: 挖个洞放在中间，然后呢？
1: 然后给它挤出来。
2: 从哪儿？从虎口这儿挤出来。
1: 从虎口这儿挤出来。
2: 先给它包一下嘛。
1: 我就出来了。
2: 这样能行吗？
1: 不行。
2: 这个中间这块洞到边上来了，那就不在中间就不对了。
1: 因为你这个肉在手心没有转起来，肉在手心要转，用力是下面三个指头。
2: 三个下面三个指头。
1: 三指，往上挤。
2: 这还真是哈，看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里面包含的技术含量真的是相当之高，是吧？
1: 没有几年的功夫是做不好。
2: 没有几年的功夫根本做不来。
0: 团好一个美观的肉圆，就要练上几年的手艺。美味的呈现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这其中凝结着制作者的一丝不苟。夹心狮子头先在油锅中定型，表面变成金黄色后，就要放到汤里小火慢煨两小时。岁月不饶人，年近70岁的张叔叔已是满头大汗。趁他休息的时候，又一位大叔拎着他的宝贝登台献艺了。
2: 我对您这个坛子特别感兴趣啊。哦，这个味儿可够冲的哈，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本季晒的那个麻虾酱。
2: 还真是离近了就更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哈，就是有点臭臭的哈。
3: 马上就熬制。熬制以后它就香了。
2: 那咱们还要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3: 就放一点菜籽油、葱果子，就熬制以后就去它的本味。
0: 跟刚刚使用的新鲜麻虾相比，陈福涛叔叔带来的这坛麻虾酱可谓是臭气熏天，但对在座的这些老饕来说，这坛经历了伏天的麻虾酱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就用菜籽油和葱果子将麻虾酱熬制一下，臭味消失，香味袭来。朋友相聚在乎真心，就像这一坛臭臭的麻虾酱就是一碗米饭难求的知音。此时眼前的灶台变成了一个擂台，这些温文尔雅的老饕原来都是各中高手啊。
2: 看您这肉片切得挺薄的哈，
4: 这是我平时在家里做给我女儿吃的，今天在这里做一次。

0: 单振大哥制作的水煮肉片是清淡的大丰版。他说，要想肉片嫩，就得蘸粉后一片片下锅，并且水温要维持在100摄氏度，迅速定型，锁住肉中水分。上桌前淋上热油，激发香气。每人一道私家菜，一场别具一格的端午小聚开始了。
1: 这个怎么吃法？会不会咬下去它就烫嘴？
2: 不，你把它拿到碗里，煎到碗里加开。
1: 哦，还真的是啊，这样就能看到里头的馅儿了哈，这就流出来了，连肉带馅儿的。真的是一般的狮子头完全吃不出这种味儿，它是那种肉香包裹着那个鲜香在一起的，是吧？
0: 年近70岁的张叔叔竟然把狮子头做出了年轻人大爱的爆浆流心感。吃上一口，难以忘怀。
1: 哎呀，真的是，只要放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它这个虾酱本身它那个味儿就够重了，是吧？嗯，用那个油炒过之后，它那个香味儿比原来更浓了。
0: 好菜一桌，不如麻虾一吮。陈福涛叔叔的老坛麻虾酱堪称本桌最低调的大明星。
1: 咱们要不然投个票吧，你们觉得哪道菜最好吃？
3: 我觉得这个红烧肉好，
4: 我觉得狮子头好，
5: 我也认为狮子头好，它是我们黄海那个的这个地方特色嘛。
6: 今天这几道菜都很好，但我觉得这个麻虾酱特香，
1: 下饭神器是不是？
6: 是啊。
1: 对，
0: 美味的成就最需要的是烹饪者的用心，当地人的用心烹制让不起眼的小麻虾成了餐桌上不能少的硬菜。告别这桌良师益友，我将去体验一把激情四射的寻味之旅。
7: 我叫吴鹏，摩托艇啊，越野车啊，重机车，我什么都玩，就是喜欢这种刺激的。22岁的时候，觉得该干点事情了，不能这么一天到晚的玩下去。
8: 不是22岁开始下去养鱼的。

0: 哦，天哪，终于停了哈！这应该是我当味道调查员这么久以来最刺激的一次体验了，
1: 是吧？
0: 但是呢，也是最拉风的一次出场方式了哈！哎呀，心呢还砰砰跳呢。哎，大哥，这咱们这绕了两圈，这您今天要带我吃什么呀？
1: 带你去做两条鱼上来吃吃。
0: 好，那咱们走吧，我觉得还是抓鱼比较适合我。咱们走啊。
2: 如今，吴鹏掌管着这片约200万平方米的鱼塘，养鱼是他的正业。
3: 我这个性格嘛，就是玩也要玩好，干也要干好。
0: 时逢端午，吴鹏要用自己养的鱼给朋友们制作一顿原汁原味的大餐。那么，这个狂野男孩会有怎样独特的烹鱼秘籍呢？哇！
2: 哎，这扑腾了，呀！嗯，
0: 小心啊！
1: 好几条啊，这个头算大的吗？这算中等的。
0: 中等的，
1: 这么贵个啊。
0: 对，这是咱们这儿土生土长的鱼。
1: 不是的，这个是学名叫那个斑点叉尾鲔，引进在湖北。
0: 啊，这是引进的鱼。
1: 对啊。
0: 这是您自己去找的吗？
1: 我在全国市场跑了一圈，看了一圈。
0: 嗯。
1: 这个就是发现一个商机，这个鱼的品种在很适合在我们这边养殖。
0: 这种全身无鳞，嘴上有须。 口中长着细密牙齿的斑点叉尾鲔，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梭边鱼，高达75%的含肉率，让它吃起来有一种大口之肉的快感。梭边 火锅曾风靡全国，扎实的鱼肉配以独特的调味，让鱼吃出了新花样。洞察到餐饮市场的潜力，吴鹏果断出手，将梭边鱼引进到自家的鱼塘养殖。因为鱼塘的位置曾经是海洋，所以土壤中沉积了丰富的矿物质和盐分，为鱼塘。

0: 肠输送养分。虽然梭边鱼在这种环境中生长十分缓慢，但生命力非常顽强。
1: 最远的到拉萨、新疆、北京啊，全国各地都在发，贵州、成都。我自己养的这个回鱼大概一年能卖个大几千万斤吧。
0: 吴鹏为人义气，讲信誉，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他。大丰当地约70%的梭边鱼都会经他之手销往全国。那么对这种鱼了如指掌的吴鹏，究竟会有何种与众不同的烹鱼秘籍呢？
2: 咱们这炭都升起来了哈，然后烧烤的各种料都准备好了，咱们是要做烤鱼是吧？
1: 对对对。啊，
2: 那在咱们这个鱼是不是先得处理一下呢？
1: 直接拿剪刀从这边破开，把里面内脏取出来就好了。
2: 咱们从嘴这儿下刀是吧？
1: 对对对，从嘴这边下刀。
2: 咱们一般好像都从鳍那儿下刀。
1: 我把它破开了，它把它趴下来，样子也好看，而且方便它那个烤的时候入味。
2: 我看这个鱼是不是就中间这根主刺？
1: 对啊，就一根主刺，因为这条鱼的叉尾的这个特性就是。它没有小刺的，你看这边的肉，手摸一下一点刺没有，
2: 还真是哈。
1: 对对，
2: 而且这个肉还挺肥厚的那种。
0: 吴鹏给鱼切出间隔约2厘米的花刀，这样不仅卖相美观，还能让鱼更好成熟。
2: 哎，那现在咱们是不是要腌一下呢？
1: 不要腌，这个就吃了一个鲜度嘛。
0: 说到烤鱼，那绝对是一种跨越地域界限、男女老少都喜欢的美食。而梭边鱼再次以它肉多刺少的优势，成为烤盘里的主角。
3: 这个店有5年了，主要是这几年烤鱼比较流行嘛，也很受年轻人喜欢。
4: 它外面那个皮子是焦焦的，里面的肉也比较入味，
5: 特别喜欢吃啊！我每个星期都来一次。
0: 梭边鱼的百搭性似乎可以跟小龙虾一决高下。
6: 想吃辣的就点辣的，想吃就是蒜泥的、不辣的，还有番茄口味啊。
7: 这个鱼8种口味，我觉得最熟吃的这个香辣味。
0: 酱香、蒜蓉、麻辣、鱼香等等口味，管你酸甜辛辣，被它照单全收。但是作为养鱼达人，吴鹏制作烤鱼的方法相当原始。
1: 啊，你帮我把那个架子拿过来。
2: 啊，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2: 这个篦子。
1: 对，
2: 好，给加上。
1: 对。
0: 背靠鱼塘，直接用炭火烤鲜鱼。作为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吴鹏。

0: 辣椒粉和孜然粉是烧烤调料的标配，内心疯狂的吴鹏更喜欢加量的重口味。炭火更是烧烤的灵魂，随着木炭释放热量，食材在高温的作用下发生美拉德反应，释放出浓烈的香气，产生了诱人的焦糖色。
1: 快点，
2: 哇，
1: 来来来，坐，你坐坐这边，
2: 来来快快快，
1: 好，
2: 来大家赶紧坐吧，
1: 你们坐这边，
3: 这就是咱们今天一起来聚会的朋友，
2: 对对对，我都玩得很好的，玩越野车啊，摩托艇的朋友嘛，
1: 哦，也能吃到一块是吧？
2: 对对，肯定。
1: 哎，其实像这种啊，烤鱼啊，平时吃的也不少啊，但是像今天这种直接从鱼塘里捞出来，然后现做现吃这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啊，他们来确实是为了就是在我这边吃到最新鲜的，
1: 对，
2: 第一手鲜，对对对，
1: 这种感觉真的是这烤鱼有一种大口吃肉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它没有刺，
1: 对，特别豪爽的感
0: 鱼塘边的烧烤局吃的是一手的鲜味。
1: 我刷给你刷啊，
2: 这个好嘞，这叫抓个油，
3: 全身是宝啊，尤其那个鱼肚。
0: 品的是十分的感情。如今对吴鹏来说，养鱼是主业，玩心也在逐渐收敛。
4: 第一年养得不好，就亏本了，亏了60多万。第二年的时候，行情还可以，让我把亏的钱赚回来，又，等于

0: 少赚了一点点。第三年的时候是我赚的第一桶金，就一亩田赚了10000块。
1: 吴鹏靠着自己的坚持，将梭边鱼的养殖做得越来越红火，将这种食材源源不断地供往全国各地的餐桌。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用针包粽子，用猪膀胱做香肚，在滩涂上捕鱼，在水塘里捞麻虾，美味背后闪烁着大丰人的聪明智慧。张少宽依然坚持每天亲手制作香肚。张建国虽已退休，但还频繁出现在后厨研发本地口味。陈贵高对食材的热爱让他的厨艺日日精进。那个内心狂野的大男孩吴鹏，其实是个懂得埋头苦干的有为青年。仲夏时节上市的各种食材，经由大丰人的神奇之手，为端午餐桌增加了无穷的魅力。
4: 专注成就专业，创意变成现实。
5: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灵草
6: 含片
5: 济世药业。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锦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西，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向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的骤然变化塑造了众多的峡谷峰丛，石峰林立的喀斯特石山，土壤贫瘠，却从不缺少生物的造访。
1: 哦，这个大洞啊，看到没有？
0: 从古至今，生命一直都是这片石山的主人。

这动听的旋律来自中越边境这片喀斯特森林里的一种罕见的生物。如果仅凭声音，我们很难辨别它们是哪个物种。

东黑关长臂猿。清晨，长臂猿家族会从不同的过夜树聚到一起，准备大合唱。大合唱由成年的雄性领唱，雌性也会一起配合完成高亢而激动的二重唱。

们通过这种方式警示外来入侵者，这是他们的领地。在历史上，东黑关长臂猿曾分布于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喀斯特森林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

0: 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直到2002年，科学家们在越南北部靠近我国广西的森林中重新发现了它们。直到今天，东黑冠长臂猿整个种群的数量只有不足100只，而有关它们的影像资料更是少之又少。长臂猿是一种小型猿类，与黑猩猩、猩猩和大猩猩同属于类人猿。它们因臂长而得名，最大的特征就是比其他身体部位更为突出的长臂。这是长臂猿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进化出来的生理特征。长臂猿在我国曾有着广泛的分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游历长江时听到长臂猿的叫声后写下的不朽诗句。这说明彼时的长臂猿家族还活动在长江一带。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长臂猿的栖息地也逐渐丧失，长江一带长臂猿的记载也在16世纪戛然而止。如今我国的长臂猿仅在云南、广西和海南等地零星分布，它们也是我国唯一现存的类人猿。因此对长臂猿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要。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靖西境内，与越南相连。东黑冠长臂猿仅分布在邦亮林区与越南高平省重庆县交界的一片狭长的喀斯特森林中。保护区内与东黑冠长臂猿和谐相处的还有黑叶猴、熊猴、猕猴、短尾猴。仅有60多平方千米的保护区，竟生活着5种灵长类动物，这是全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的。桂溪这片隐蔽的喀斯特森林也是它们最后的栖息地。地理中国考察队将跟随专家对桂溪地区仅存的东黑冠长臂猿进行科学考察。
1: 看情况吧，如果很难找到看到长臂猿的话，我们就会多待两天。然后你看我们带的食物，护林员给我们带的米，大米，我们到那儿去要去自己做一些饭。然后这是睡袋，这些都是我们在那儿过夜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当地老乡很考虑我们的那个什么伙食补给，您还带了一些肉，呵呵，还有两只活鸡。这边是蔬菜，好，我们现在就进去了。
0: 然而想要近距离观测东黑冠长臂猿并非易事。
1: 看这个地方，然后离那个长臂猿的保护区也不远了。那车现在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剩下的路就是要一直徒步往前走了。
2: 这算了，这么意犹未
3: 尽嘛。你看这边那个，拉成土匪的，对呀喂。
0: 队员们做足准备，将要徒步几个小时前往原始森林的核心区。保护区在巍峨石峰之上，队员们需要爬过几个垭口才能到达。刚刚爬过了第一个垭口，一座高耸云天、绝壁悬垂的石山巍峨耸立在队员们面前。
4: 一会儿是要翻过前面这个山吗？
5: 我看好像没路似的。这个地方
6: 这是林间小道
5: 啊，都是林间小道，
6: 就是我们的核心区的往里。我们山背后这就是个崖壁，主要也是靠这个天然的崖壁，
5: 对，
6: 我们长臂猿才可以赖以生存，保存下来。
0: 这座山被当地人称为黄

0: 连崖，崖口又叫黄连坳，意思是翻越此山之辛苦如同吃了黄连一般。队员们在攀爬过程中的感受也确实如此。
1: 没修这个铁梯之前，我们就是要从这里爬上去。
2: 现在你看我们的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崖壁，然后刚才保护区的小林说这个崖壁的后边就是长臂猿的它的生活区域，我们一会儿再翻过这个崖壁估计就到那边去了。我们在这儿比较累，大家在这儿，大家都在这儿休息一下。好，
3: 走啊，白了白了，
4: 白了白了，
3: 嗯，白光了白光了。
2: 这白了白了什么意思？
3: 就是走了，
1: 就是要出发了，
2: 要出发了哈，
1: 意思。
2: 好嘞。
0: 连月阴雨，这天出晴，但草木沾水，青苔遍布，山石湿滑，沿途多半是尖利的乱石、陡峭的崖壁、盘错的树根，危险更是如影随形。
2: 看看这个地方，就是崖壁上凿出来一条路，现在我们是贴着崖壁在往上走。小林，我们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1: 现在我们已经走过最保护区观察第一群长臂猿最难的一段路，就是已经登到崖顶。
5: 它这个洼地啊，它是被这个蜂虫围住的，紧紧的围住，所以呢，要进去这个洼地呢是很困难的。所以为什么这个黑冠长臂猿它能够在这里能够保存下来，也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地貌条件，这个蜂虫呢都是这个悬崖，然后呢你只有翻过这个崖口才能够进去，那么这你这个人类呢就很难到达，所以呢它就能够保存下来。
0: 由于山崖太高太陡，人类和其他陆生生物很难翻越，因此这里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队员们甚至觉得或许只有长臂猿这种天赋异禀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
1: 有两个人已经在这边。
0: 翻过黄连坳，队员们终于进入了第二个山口。山谷里挤满了各种各样密密匝匝的乔木、灌木、藤蔓等植被，四周的石峰也几乎被茂密的树木遮蔽。如果没有向导，队员们很难辨别当下所处的位置。艰难行进了将近四个小时，队员们终于到达了保护区的一号营地。山路难行，为了延长单次观测东黑冠长臂猿的时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每次上山都要在山上停留一个星期之久。
2: 你现在开饭了啊，你看在这儿能吃到炒菜也是很难得啊，你看这边的所有的菜和粮食全都是背上来的，在山里边吃饭是格外香，是吧？怎么说？
3: 对，肚子饿了，吃的都香。
0: 保护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暖，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可达1600毫米，这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
2: 接的雨水，
6: 接的
2: 哦，你看这边的用水就是接的雨水，流到这个出水罐里面。这个雨水也是喝，也是靠这个是吧？
6: 也是靠这喝的。
0: 虽然雨水充沛，但石山环境地表很难蓄水，保护区监测人员的生活用水全部依靠收集的雨水。相比之下，同样面对地表水不足的情况，东黑冠长臂猿则会利用植物的花果或者田野树叶上。

0: 的露珠和树洞处的积水来获取水分。
1: 小枕头，
2: 哎，
1: 往这一放，你看，可以了，你看，晚上盖个睡袋就行了。
3: 对，这
1: 很好啊，你看
3: 天气睡睡袋刚好
1: 啊，在这有这个条件不错了，你看。
3: 哎呦，
1: 一躺
3: 太美了。
4: 我跟小林他们说了，这两天他们已经听到成员的叫声了。

0: 答案是
1: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队员们整装出发。东黑关长臂猿会在太阳升起后发出悠长的啼声宣示领地，继而开始一天的活动。因此队员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出发。在一号营地周围分散着九个观察点，监测人员每天都要通过猿啼声确定大致方位，然后尽快赶到最近的观察点，稍慢一点都会与猿群错失。
2: 这一群覆盖的观察点有八九个吧，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听到长臂猿鸣叫之后，我们就可以全天跟踪式的观察长臂猿。
1: 通往每个观察点的路都十分难行，这里几乎没有土壤，植被从石缝和腐殖质中挣扎着长出来，每一块石头的表面都尖利如刀刃。
3: 这个下可不好下，哦，小心。

太阳升起后，长臂猿嘹亮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唤醒了这片森林。

0: 些就是第四球场的人在我们对面在你一下，然后现在在你一下，然后声音是他二层唱，然后
1: 哇，这个声音就是
0: 说的就是。
2: 保护区监测队的队长林永坚通过鸣叫声迅速地辨别出这群长臂猿属于 G4 族群。截至2007年9月，保护区有四群东黑关长臂猿活动，他们分别被标记为 G1 G2 G3 和 G4。 G2 G3 和 G4 群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边境一带，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越南境内活动，只有 G1 群完全在我国境内。 G1 群也是最有可能被观测到的长臂猿族群。在结束了清晨的合唱之后，这四群长臂猿开始向越南的方向移动，队员们继续等待着 G1 群的出现。然而 G1 群却迟迟没有动静。

0: 临近傍晚，一场大雨突如其来。
1: 那个漏水了。
0: 雨季的来临给队员们的监测工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 像以往的话，这个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群长臂人他就好像能够感知得到一样，当天他就不会鸣叫。结果真的到了傍晚，刚才5点多的时候真的起大风，然后就下起大雨了。
0: 在雨季，东黑观长臂猿会更多的在树冠中捕食昆虫等无脊椎动物，也有可能会通过不断移动来获取更多的植物果实。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减少活动的时间，甚至不会鸣叫，这让监测人员很难判断他们的位置。

0: 片隐秘而险峻的原始森林。
1: 这个地方
0: 深入险境，考察队能否一睹长臂猿真容？神奇的贵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林哥说一会儿叫我们去百号点了。
4: 哎，情况怎么样？他说什么刚才？
3: 他叫我们去百号点。
4: 百号点？
3: 对，
4: 就昨天去那个点。
3: 对。
4: 现在谁在那个地方？
3: 他们林哥跟小王他们在上面听。
4: 说那个方向有是吧？
3: 对。
4: 他们
3: 应该是在百号点廊洞方向那叫了。
5: 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林永坚在八号观察点发现了这一群东黑关长臂猿的踪迹。
6: 看到了，看到了。
7: 没有，没有。
5: 通往八号观察点的路走得异常艰难。
4: 哇，这条路好陡啊，好陡啊！在这爬上去。
7: 长臂猿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停下船，移动过程中，就是抓到枯木掉了声音，我们听到后迅速反应，然后拿起望远镜快速的侦查。
5: 东黑关长臂猿警觉性高，数量少，但领地范围大，因此闻声寻猿便成为了保护区监测人员的必备技能。
4: 现在这边什么情况？没有发现什么？
7: 现在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开这个到其他地方去了。他那个圈子。
5: 然而，当队员们抵达八号观察点之后，猿啼声又消失了。
4: 还得等一会儿是吧？
8: 我这里没有，你那里呢？
7: 我这边也没有，这边就是现在风比较大，也是看不到。哎，等一下。
5: 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待后，猿啼声又出现在另一座山头的四号观察点，这让队员们不得不再次折返。
9: 怪不得长臂猿胳膊这么长啊！
10: 就我们在这时间长了，胳膊也得长啊！
4: 啊？你看，
11: 你说这句话说到脸上
10: 了。对呀。
5: 长臂猿的一生都在树上活动，臂长的优势让他们在石峰林立的森林中如履平地。相比之下，从八号观察点到四号观察点只有几百米的距离，队员们却走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0: 然而，这只东黑关长臂猿似乎察觉到了队员们的存在。就在队员们刚刚抵达四号点时，猿啼声又再一次消失了。奔忙了一个上午，队员们回到营地准备稍作休息。然而就在此时，营地附近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1: 现在什么情况？
2: 好像这个位置啊，很近很近
1: 很近，走走走走走，快去快去，
2: 快走来了。

0: 怎么样？有吗？有没有？
1: 有，看到了，
0: 我看到了。刚才我们看见下面那棵树在动。
2: 它现在已经移动到那个那边有红色树叶那块。
3: 队员们观测到了一只成年雄性东黑冠长臂猿

0: 底深坑奇怪黑影，喀斯特竖井为何引发连串猜想？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队员们一番苦寻无果后，这只长臂猿却自己来到了营地附近，似乎跟队员们开了个玩笑，又像是在向队员们示好。此时正值午后，这个时间段并非长臂猿的活动时间，而林永坚察觉到

0: 刚才过来之后就发现只有一只公猿在活动，毕竟这是他们第一群的领域嘛。然后群体里边有两只猿已经成年了，要离开这个家庭领域了。然后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一只只有一只长臂猿在移动，然后现在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这只公猿附近是否还有第一群里边的其他成员。
1: 成年雄性独猿的发现让林永坚兴奋不已。东黑关长臂猿以小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每个家庭由一个成年雄性、两个成年雌性以及几个后代组成。然而东黑关长臂猿繁殖间隔时间较长，平均3年才生一胎，而且一胎只生一只。幼年长臂猿要长到8-9岁后才能成年，整个种群数量发展十分缓慢。因此林永坚猜测这只雄性独猿很有可能刚刚离开族群。
2: 哦，在动，在动，在这吃东西。
0: 我们观察了它1个多小时了，这只独猿呢，它鸣叫的时间很短，它鸣叫的时间大概在1分钟之间。刚才咱们爬上8号点之后听到它鸣叫，只是公猿单独的鸣叫独唱，然后没有听到雌性长臂猿配合它鸣叫发出二重唱，所以我们推断这可能就是离开群体的。
3: 他已经9岁了，
2: 9岁
0: 已经成年了，达到成年了。而且公猿8至9岁他就要离开这个群体了，独自活动。
2: 然后是就要去找对象，他要找2个对象，然后去寄生子，建立自己的一个小群体。
4: 现在已经有5群了吗？
0: 对，
4: 要变成6群。
0: 对，
1: 经过连续3天的等待，考察队员最终有幸见证了东黑关长臂猿新家族的诞生。这只无意中闯入监测营地附近的公猿，或许是感受到人类的善意，久久不愿离去。我们也期待它能尽快找到理想的配偶，组建新的家庭。

0: 从2009年保护区建立，历经十几年，保护区内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从一开始的3群19只增至目前的5群39只。在不久的将来，这只独猿会结识1到2只雌猿，他们会产下幼崽，组建成新的东黑冠长臂猿家庭，继续生活在这片喀斯特森林里。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沙漠生活既美好又残酷，自然之美的背后往往暗藏杀机，各种惊险的捕食场面轮番上演，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洪水蔓延，沙漠变成了肥沃的三角洲。在水道深处，各种捕食场面轮番上演。水对有的动物来说是需要捍卫的资源，对有的动物来说则意味着危险的困境。受困于洪水，他们只能眼看着猎物逃走，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群狮子最近过得不错，肉乎乎的小家伙就要和家人见面了。

这只雌性幼狮像小猫一样胆怯又好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想表现得勇敢一点儿。小狮子的乳牙还咬不动眼前的猎物。爸爸的牙齿锋利如刀，小狮子很快就知道进食时的规矩了。但现在狮群里每只狮子都需要尽可能填饱肚子，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近期的最后一顿晚餐。一场大洪水即将来临，到时候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美味大餐了。在狮子领地的北部，洪水逐渐逼近，

远方的雨水滚滚而来，狮子们的猎场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干涸的沟里长满了水，洪水把土地割成了大小不一的孤岛。这片平原很快就会被洪水淹没，不再适宜居住。兽群在惊慌失措中纷纷逃离。

洪水阻挡了狮子前进的脚步，水道太深了，狮子幼崽没有大象的长鼻子，

狮子眼睁睁地看着猎物转移到安全地带，而自己周围的沼泽却越来越深。狮群被困在一片荒岛上，对某些动物来说，洪水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只要它们能咬紧牙关。这是被称作非洲食人鱼的虎鱼，它们正在耐心等待，准备吃午餐。

这只尼罗鳄享受到了洪水带来的浮力。他正在寻找沙洲上合适的地点为产卵做准备。尼罗鳄能在水下连续游半个小时而不浮出水面。在筑巢之前，他打算先猎杀一番，享用一顿美味大餐。经过8000万年的进化，尼罗鳄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厉害的淡水捕食者之一。

不仅水下有美味，水面上也出现了猎物。

还有一些幼年鸬鹚在努力学习飞行。它们的蹼足很适合游泳，但并不适合。

越来越近了。保持足够的定力是关键，对卢茨和尼罗厄来说都是如此。

么幸运了。尼罗鳄甩着肌肉发达的尾巴在水道中穿行，它游动的速度比人类快3倍。会把大块的食物藏在迷宫般的水道深处，让食物在悬浮物下渐渐腐烂。今天尼罗鳄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安静地享用美食。对尼罗鳄和虎鱼来说，洪水带来的是一场盛宴，然而对狮子而言，洪水就是灾难。狮子被困住了，饥肠辘辘，到处都是水，一点吃的也没有。非洲野水牛早就逃走了，狮子得想尽办法找到猎物。通常情况下，狮子可以穿过浅滩到达高地，但这里是尼罗鳄的地盘，而且猫科动物大多都很讨厌水。这只雄狮有1.2米高，行走在水里，它显得有些慌乱。此时此刻的雄狮并非食物链顶端的强者。狮子幼崽尤其脆弱，如果游不过去，很可能会被淹死。

狮子的大部分猎物都擅长在沼泽中生活，比如驴羚。一只驴羚足以填饱狮子的肚子。驴羚拥有特殊的外展的蹄子，能轻松穿过沼泽。很遗憾，狮子可没有驴羚这样的蹄子。对不同动物而言，洪水有利也有弊。

河马占领了水道，对他们来说，深水意味着安全。这只河马是这片水域的头领，他觉得自己的地盘受到了威胁。水资源紧缺，对手通过喷洒含睾丸激素的粪便表明来意。挑战者有些过于自信了。一场黄金地盘的争夺战拉开了架势。

挑战者低头认输。河马头领守住了自己的族群和领地，挑战者必须离开。河马头领体型庞大，气势汹汹，但他也不得不与敌人分享水域。一群尼罗鳄总在河马地盘附近伺机而动。一只怀有身孕的尼罗鳄准妈妈也是其中之一，她想在产卵前再寻找一些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对尼罗鳄来说是顶级美味。

强劲的胃酸可以消化皮肤、骨头和腐烂的肉，

0: 洪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每一轮的更新迭代，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生死就在一瞬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树林里，另一种凶猛的动物也在寻觅着。雌性黑曼巴蛇发现了自己中意的目标，雄性配偶

随着季节更替，水位也发生了变化。晴朗的夜晚有些寒冷，远不如白天温暖。由于没有降雨，河滩上的水逐渐减少，旱季即将到来。水位慢慢下降，尼罗厄准妈妈想利用露出水面的沙滩来产卵。它长长的爪子很适合挖土，

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这五十颗卵将在这里完成孵化。准妈妈小心地把卵埋起来，避免它们被发现。水位下降对狮子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它们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水道日渐萎缩，即使是刚学会走路的狮子幼崽也能顺利地穿行过去。狮群可以在开阔坚实的地面上捕食了。

狮子正处在饿死的边缘，一只大型猎物也许就是狮子的救命稻草。气温上升，沼泽逐渐变回沙漠。重新展露的土地意味着撤离的兽群就要回来了。强壮的非洲野水牛打头阵。

狮子非常乐于见到非洲野水牛的回归。美味越来越近了。多的积水正好能把狮子最喜欢的猎物吸引过来。愿望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变幻莫测。非洲野水牛是这里最危险的野兽之一，雄狮身上还留着这些凶悍对手留下的伤疤。

狮子已经一个月没有吃上一顿正经饭了，如果再不进食，狮子恐怕撑不下去了。这只雌狮无所畏惧，为了幼崽，它愿意舍命一搏。狮子尝试着进攻，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

非洲野水牛的尖角和肌肉筑成了一道牢固的防线，保护着牛群里脆弱的幼崽。雌狮要在这道防线中找到突破口，狮子需要制定一个完美策略。相对来说，牛犊比较容易得手，但要如何接近目标呢？

成群的非洲野水牛聚在一起，构筑起一个坚固的安全屏障，这让牛群占据着上风。是时候采取迂回战术了。雄狮上场制造混乱，

饥饿的狮子战斗力并不强，但惊慌的牛群也会暴露出弱点。一只小牛犊愣在原地，它被吓坏了，不知所措。混乱中，狮子在尘土的掩护下慢慢接近目标。

成功了。虽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雄狮迅速抢食了有限的一点食物，而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则连一根骨头也没分到。

0: 这是一片独特神奇的栖息地，随着洪水的涨退，动物们的生活也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

0: 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和雨季一样，旱季也以独特的方式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美味。尚存的水洼是天然的捕鱼场，每年都会引来各种鸟类。尼罗鳄继续从中获利。

0: 一下。
1: 这是一场饕餮盛宴。对所有吃鱼的动物来说，旱季才是更值得期待的。粉红背鹈鹕闯进了这场捕鱼大赛，它的喙有宽大的喉囊，这个喉囊像渔网一样能捞起大量的鱼。抖掉多余的水，把鱼整个吞下去。

在这里，一方的胜利对另一方来说很有可能是灭顶之灾。有得就有失，而且捕鱼季才刚刚开始。这片水域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水下是一群饥饿而躁动的鲶鱼，成千上万条鲶鱼聚集在这里，

鲶鱼的长须很快就能发现猎物。象鼻鱼通过发出微小的电脉冲来导航。鲶鱼的须像金属探测器一样，能捕捉到象鼻鱼发出的电流，借此追踪它们。象鼻鱼压根儿就没有藏身之处，无处可逃。河岸上，牛背鹭在草丛中捕捉着掉队的鱼儿。

到了夏末，河滩风光不再，狮子幼崽再次陷入了困境。他们非常饥饿，难受极了。高温让狮子幼崽无精打采，然而在白蚁丘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白蚁丘为黑曼巴蛇产卵和孵化提供了舒适的环境。黑曼巴蛇会选择合适的时间产卵，以确保这些卵能在洪水来临前顺利孵化。这些卵占据了黑曼巴蛇身体内的大量空间。它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吃。

现在产完卵的黑曼巴蛇离开这里去觅食了，它的后代必须独立生活，周而复始，季节交替，

非洲草原象的旅程也即将告一段落。有些非洲草原象走了数百千米才到达这片觅食地，仅存的几个水坑非常抢手，动物们必须共享这一宝贵资源。

正值旱季的鼎盛期，对河马来说这是一种煎熬。河马需要大量的水以保持皮肤的湿润，然而昔日丰盈的水池已经萎缩成了浅浅的泥潭。河马长途跋涉去寻找草场，这里是狮子的领地。体型庞大的河马一旦离开水，就变得非常脆弱。

肥厚而美味的河马肉足以让狮群远离饥饿。捕食河马没什么诀窍，狮子发起了猛烈的集体行动。

每一次失败，狮子都变得更加虚弱。捕食会消耗体力，只有捕食成功才能补充体力。为了尽快结束这种恶性循环，狮子需要改变策略。狮子试图杀死一头非洲草原象，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自量力，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拯救狮群。非洲草原象似乎觉察到了危险，狮子的生存本能需要众多狮子的集体配合和巧妙的战术设计。

可以选择的目标有很多，但进攻的机会并不多。耐心、专注、运气，三者缺一不可。

0: 们做到了，整个狮子家族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幼崽们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们克服了幼年时期最严峻的挑战，现在小狮子也能作为正式成员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一个生命消逝了，另一边新的生命正在悄悄孕育。
1: 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彼此忠诚，相互陪伴，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搏杀，他们孕育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艰难求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孵化，小黑曼巴蛇破壳而出。从出生那一刻起，它们就和妈妈一样冷血致命，却也无比美丽。乌黑的口腔一旦张开，就是无声的警告，告诉敌人，如果你不赶紧离开，必死无疑。出生后的幼蛇即能独立生活，而且它们出生的时机也恰到好处。雨季的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洪水来了。非洲草原象虽然在回来

0: 的路上失去了同伴，但也正是因为回到了这里，他们才能在水中尽情嬉戏。不远处，尼罗厄妈妈听到了轻微的叫声。随着雨季的到来，小尼罗厄破壳而出。尼罗厄妈妈守护着刚出生的幼鳄，过不了多久，小家伙就得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独自成长。新的季节也迎来了新一轮狮子幼崽的出生，雌狮不会重蹈覆辙，它很快把幼崽带出了红饭区。沙漠生活既美好又残酷，自然之美的背后往往也暗藏杀机。在这片独特而转瞬即逝的栖息地，动物们的生活随着洪水的涨退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洪水再次将沙漠冲刷一新，洪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每一轮的更新迭代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这就是自然的魅力。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掌，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2: 爱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3: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2: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4: 汗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2: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新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新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快，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哎，可以可以，
4: 好
3: 好
4: 好的，
5: 快尝一尝，
6: 巴适，
7: 好不好？
6: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

0: 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1: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 特别香，
1: 金黄色的。
2: 对。
0: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地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9: 鸡肉1块钱一片，买鸡肉。
10: 可以上一下？
9: 可以可以，36块。
11: 师傅你好，
12: 啊，
11: 这是卖什么呀？
9: 这个就是棒棒鸡。
11: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13: 好吃，
11: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9: 可以可以可以，
14: 好的，
15: 快撒一下。哦，
9: 巴适，
14: 好不好？
9: 真巴适。
0: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

0: 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现在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拿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哦，
0: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 啊，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2: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2: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煮来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甜的，知道不？
2: 太香了，
1: 你要不把它晾着了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的匀称，那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 切开的骨头里都是

0: 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了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一下哈。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
2: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1: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4: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哇，
4: 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3: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3: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5: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3: 来
5: 来喽，
3: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5: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3: 它就跑不了，
5: 它就跑不了了。
0: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3: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4: 这个快乐。
3: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4: 好抓。
3: 哎，你看，哇、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0: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5: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0: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5: 要把这个鱼呀、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3: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5: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0: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5: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3: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4: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3: 也能做个菜哈。
0: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5: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0: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

0: 部分取出备用了。
1: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2: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0: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2: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1: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0: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2: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1: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 特别香，
1: 金黄色。
0: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1: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2: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0: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2: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珊瑚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珊瑚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珊瑚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2: 加一点点，
1: 加一点点，
2: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两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2: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1: 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2: 对了，
1: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的。
0: 精心烹制的三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1: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 个顶个肥，而且感觉他们

0: 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1: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0: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2: 小段，你来了。
0: 采的是菱吗？
2: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0: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2: 是啊，小菱桶。
0: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2: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1: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0: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2: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0: 小菱桶中
2: 这样子爬就行了。
0: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2: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0: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2: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0: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2: 不要紧，咱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0: 别动。
2: 好，那个脚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中完两个手是趴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灵童，还有一个手趴在灵童，
0: 不敢
2: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0: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
1: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0: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2: 我们习惯了。
0: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2: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0: 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2: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0: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2: 厉害，棒棒的。
1: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3: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成声。
1: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0: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4: 不是，没事。
0: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4: 我先插这个竹竿。
0: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4: 不深的。哎呦，放心，
0: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1: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4: 可以啊。
0: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4: 欢湖蟹。
0: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

0: 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1: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宴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2: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3: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灵了。南湖灵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剥。南湖灵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2: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3: 专门拆蟹。
2: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3: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2: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灵，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灵宴正式开席。
2: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4: 不休息了，晚上还要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2: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4: 干杯！
5: 干杯！
4: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菱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菱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菱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居易香米。
6: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果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类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那些从山野间摘下的果实、根茎、嫩叶，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桥梁。后来，农业种植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但野生植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或成为灾荒年的救命粮，或化身文人笔下的精神符号，甚至走进药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茹毛饮血到炊烟袅袅，一部食物的历史正是半部中华文明的缩影。而在种类繁多的山野菜中，有一种名为薇的植物格外受到古人的青睐。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芷”的戍边绝唱，到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儿时的操守坚持，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野菜，又为何能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反复吟咏、代代相传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薇》。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从狩猎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农业种植阶段的，而且我们狩猎采集的这个阶段，那个时间比我们农业种植的时间要长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最初的食物全部是来自自然界，来自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你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就印象中很清楚，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山上去摘野菜。那么这些山野菜呢，在我们的这个食谱中呢，其实过去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也是我们难忘的儿时记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种在古代非常有名的山野菜，这就是薇啊。那么《诗经》中是这样说的，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曰归曰归，遂亦木之，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什么意思呢？这个采薇这首诗啊，它是一个出去征战魏国这个戍边的这样一个将士写的啊，以他的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啊，春天里面人们都要到这个山上去采薇啊，所以他唱到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啊。”就是采薇啊，采薇啊！我当年在家乡的时候，到春天就要到山上去采野菜，采薇菜。那个时候呢，薇亦作芷，薇菜刚刚的发出它的嫩芽来，正是好吃的时候啊。那么我自然很想念我的家乡啊，越归越归啊，想要回家呀，想要回家。想了一年，遂亦木之。这里的木呢，通木啊，就是年尾遂木。想了一年想回家，结果到了年底也没回城，也回不了家，悲伤啊，悲痛啊。为什么回不了家呢？闲允之故，是因为犬戎的原因，因为我要为国戍边，防范犬戎的进攻，西戎的进攻，所以我无法离开岗位回家去。不遑起居，闲云之故呀，我没有闲暇的时间回家去居住啊，去享受生活，也是因为国防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过采薇这首诗呢，表达了一个为国戍边的军人啊，他因为这个春天到了，想起家乡的这个薇菜，却不能回家的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通过唱歌的方式啊，写诗的方式把它抒发出来了。那么《诗经》中谈到的这种薇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呢？实际上古人呢，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出现在三国时候，一个叫陆机的文人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本书中写道，他说：“薇，山菜也。”

0: 威是山上产的一种野菜，茎叶皆似小豆，就是它的这个根茎和它的叶子啊，都有点像这个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或可作羹。或指的是这个微菜的叶子，古人把这个豆科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叶子都称为或。亦可生食啊，也可以呢生着吃。今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什么叫官员种植啊？就是公家的菜园。过去古人种菜这个菜园啊，有私家的菜园，也有公家的菜园啊。你比如给这个军队啊，给一些这个官府啊，给一些宗庙啊供应蔬菜的啊，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菜园，以供宗庙祭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微虽然是一种野菜，但是古人呢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祖先啊敬献微。这说明微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究其原因呢，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农业种植还不发达的年代，古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山野菜，像微这样的山野菜来存活的。所以祭祖嘛，因为祖先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的时代，你自然要用他经常吃过的蔬菜来祭祀他啊。所以古代在官园里面还有种植。但是微菜呢作为一种山野菜，主要呢还是野生的，人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上山去采摘就可以了。关于微菜是什么还有第二种解释，是南宋的这个大儒朱熹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微菜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叫迷蕨啊，也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根据啊。他就说这个微菜啊实际上是一种蕨类植物。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提到了一种植物啊，叫做紫萁。这个紫萁呢也是一种蕨类植物，而且他说当地人就把这个紫萁叫做迷蕨。换句话说，就是说紫萁就是朱熹提到的迷蕨，是一种山野菜。但是这和这个陆机的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了，那就产生了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微是一种豆科植物啊，豌豆类的植物。另一种解释认为呢，微是一种蕨类植物或者类似蕨类的植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陆机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陆机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他距离那个诗经中描述的那个先秦那个阶段呢比较接近。可能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啊，人们还上山采薇食薇呢。所以说陆机有可能是亲眼见过微菜吃过微菜的人，他的这个解释就更接近于这个微菜的真相。至于这个朱熹，因为他是南宋时候的人，到那个时候微菜其实已经从大多数人的餐桌中消失了，退出去了，所以说他未见得有真实的体验，可能只是一种他的猜测吧。
1: 提起朱熹，他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影响中国800余年。他一生格物穷理，是无数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思想巅峰的大学问家，却对山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菜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与三国学者陆机隔空争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能让一代大儒为区区野菜较真？他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呢？
0: 这和殷商末期一段历史有关，那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啊，在商朝末年在今天的河北省啊，有一个孤竹国。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有三个儿子，其中呢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孤竹国这个国君呢，他和这个殷商的这个商纣王啊，他们是宗室他们是一家子，被封到了这个孤竹国。那么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年龄大了，他要找这个接班人呢继承人，找谁呢？那按道理来讲，嫡长子继承制

0: 应该给这个伯夷。但是呢，这个国王呢看中了老三，认为这个叔齐的才能很好，适合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这个叔齐。但是叔齐呢，认为这样做不对，嫡长子继承任务，我哥哥在这里，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能干，应该让我的哥哥来当。伯夷听说了也不同意了，哎，说父亲让你做国君，你怎么把这个皮球推到我这儿来了？啊，我也不能干，哎，结果兄弟俩人，你让我让你，都不当这个国君了，哎，他们俩人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国君的位置，颠了跑了，跑哪儿去呢？他们听说这个周国的这个周伯姬昌，哎，就是或者这个周文王啊。他很贤明，是一个好国君，他们说我们去投奔姬昌吧，俩人就结伴上路去了这个周国，结果还没到得到消息，姬昌去世了，现在的这个国君呢是周武王姬发，聚集了几百名诸侯准备讨伐商纣王。那么伯夷和叔齐一听就不干了，在姬发准备向朝歌进军的时候拦住了这个姬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为你的父亲举办丧礼，不去守孝，你这是不孝啊。另外纣王是你的国君啊，你是他的诸侯啊，你作为一个臣子怎么能够去反抗天子呢？你这是不忠，阻止这个周武王伐纣。当然了，周武王没有听他的，但是也没有为难这个伯夷叔齐啊，然后就带着兵出发了。但是这个武王伐纣之后啊，灭了殷商之后啊，伯夷叔齐呢啊，因为他们不同意武王的这样一种做法，俩人就不识周粟，说我不做你周朝的臣子啊，你这样做不对。他们两人就跑到了首阳山隐居了起来啊。那你在这荒山野岭里面隐居，吃什么呢？靠什么生存呢？哎，这个山上呢有苇啊，那么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在山上采苇啊，采摘这些山野菜为食啊。当然了，只是靠山野菜肯定是无法长期的维持生命的。最后伯夷叔齐双双的饿死在了首阳山上。这是伯夷叔齐啊这个不识周粟的故事。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首阳山上采苇这件事情，后来被史官记录下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对后世呢，这些这个儒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就是仁义，而这个他们认为那个伯夷叔齐呢，就是这个忠孝和仁义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榜样和楷模。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啊，作为一个现代人，再来看这个伯夷叔齐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往往我们认为他是正义的啊，是用暴力去反抗暴政，结束暴政的统治，那这是历史的进步啊。你两个老头，你两个人跑到这个武王的马前去尝试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颂扬啊，值得去尊敬呢？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伯夷叔齐为何宁肯饿死也要阻拦周武王？
0: 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喜酒

0: 庆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认为伯夷和叔齐啊，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周武王反抗暴政，他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周武王破坏共识，破坏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殷商和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呀，人们种一年的地，产出的那些粮食恐怕都不一定够这个农夫自己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是很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管理地方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你国家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啊，你派去收的那点粮食，那些税收还不够派去的那些人路上吃的呢。那个时候他只能实行什么呢？实行分封制啊，就是天子任命诸侯啊，到当地，在当地征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当地。那么这个天子呢，是作为一个共主而存在的，各个地方管地方。但是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地方如果做强了之后啊，容易出现这个军阀割据、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它不利于这个统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规则、一套规矩、政治规矩。我们不以手中的人马钱粮论短长，而是要大家达成共识，推举一个共主出来啊，我们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都来找这个共主来裁决。而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他们承担的就是一种天下共主的这样一种角色。周文王、周武王，你实际上是殷商下面的一个诸侯啊。那么现在啊，你偷偷摸摸的聚集了几百个诸侯，要去讨伐自己的天子，那就破坏了这套规矩。这对于历史的继承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要反对的是你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啊。事实上，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他又很快的实行了这个治理作乐的制度。什么叫治理作乐啊？就是要建立起这套规矩啊。因为周代实行的还是分封制啊，对吧？那么在分封之下，如何保证政治的这种秩序呢？需要建立规矩。实际上，周代的天子跟商代的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是天下诸侯认可并推选出来的共主啊，这是一种共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嘛，所以伯夷、叔齐呢，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存在，相反呢，被儒家视为是两个圣人啊。那么他们这个采薇的行为呢，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行为了，而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后来呢就被历代的文人、诗人啊写到了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典故，变成了一个隐居、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这样一种象征。你比如这个杜甫，他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不是避居四川吗？他就曾经写下过一首这个食薇的诗。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说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至老夫。天下呀，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安史之乱爆发了，天下到处是刀兵相见。这个时候呢，国家需要的是猛将，需要的是这个能够平定叛乱的这些健儿。像杜甫、像李白这样的这种文人啊，实际上对于平定战争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杜甫啊很明智啊，但是也是自嘲了啊，写到健儿的这个时候胜腐儒，比我强啊。在这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我这个老头安

0: 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哪里能够安置我呢？找不到一块安置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从这个洛阳到长安，又一口气到了四川，到了大后方。那么到了后方以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余时见犹坠，骨髓性未枯啊。”余时啊，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累赘啊，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呢，我还没死啊，我还没有到寿终正寝那天，我的骨髓性未枯啊。啊，那既然生命还在，就得吃饭呢。他说：“饮浊愧残生，食微不敢逾。”啊，饮，喝啊，喝水，喝汤，浊，哎，像小鸟一样，刀米吃。这还是他自嘲嘛，指自己啊。我现在无论是吃还是喝啊，都暴愧残生啊。每次吃饭我都感到惭愧，哎，为什么呢？我现在是酒囊饭袋呀，我除了消耗粮食，那对于这个评判，对于国家的安定无所贡献。食微不敢逾，他就提到了食微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呢已经不再把微菜作为一种主要的蔬菜了，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食微不敢逾，这个食微其实暗指的就是伯夷叔齐。它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因为在战争年代，粮食是非常紧缺的啊，都要供应前线的，对吧？啊，那么后方的这个粮食供应肯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吃不饱的。那怎么办呢？哎，我宁肯去食微，啊，我到田野里去找山野菜吃，也要去支援前线，不当累赘。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种和伯夷叔齐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叛军打过来了，万一四川也守不住，也沦陷了。天下也沦陷了，那么我这个老夫我该要去哪里呢？那我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选择找一个荒山野岭啊，不做贼臣叛军的臣子，宁肯饿死也要保持自己一个文人的风骨和气节。所以在杜甫的诗里他就谈到了食微的问题。
1: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石威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悲歌，而比他年长十余岁的王维在盛唐的和风中写下的采薇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王维世称诗佛，他半官半隐，诗画双绝，参禅悟道。当好友齐无前科举落地打算归隐时，王维没有用采薇去表达决绝，反而用它来挽留和鼓舞。这其中藏着怎样微妙的心理转换？同一个采薇典故，为何在盛唐诗人王维笔下褪去了苦涩，化作了温暖的勉励呢？
0: 另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啊，就著名的诗佛王维啊，他呢也写过一首采薇的诗啊。因为王维写这个诗呢，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前，正是这个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大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到这个采薇。就跟这个杜甫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其无前落地还乡》。这个其无前是王维的在长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大诗人，很有才。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的人生旨趣呢和王维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就两个人呢是莫逆之交，是文学上的知己。所以王维呢特别希望这个其无前能够和自己长期的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共同切磋诗文。其无前在十五岁的时候，从老家江西到了这个长安，准备这个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在这个开元八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第一次科举呢，他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了。其无前就很失望，很失落，就想回家去隐居。那王维就安慰他呀，就是你别走啊，你这个一走放弃了这个路，以后你隐居去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为了安慰他自己好友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他说：“圣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圣代就是这个政治清明啊，像正是国家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没有隐居的人，这些文人才士啊都出来报效国家了，只有在这乱世才会有隐者，是吧？ 英灵进来鬼，这英灵可不是我们

现代汉语中说的那个英灵啊，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英灵什么永存，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英雄灵秀之士进来过，都到朝廷里头来报效来了啊。这是这个讲现在这个大的形势，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报效国家，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东山客这里面是个典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东晋时候的名臣谢安，就是那个指挥淝水之战打赢的那个谢安。谢安在这个入仕之前呢，也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在东山，人们称他为东山客。当然这里已经是到唐朝了，他说的不是谢安，是用这个谢安来代指现在的这个提吴前，就是你看像谢安这样的隐士都不得顾采薇了，都顾不得在山上采薇了，还是说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连那些隐居的人都出山了，所以你还想去隐居，你还是留下来接着参加科举吧。既至君门远，孰云无道非啊，就是说你这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好，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了啊，这是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无道非了呢？无道非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孔夫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啊，希望把自己的道啊，就是自己的这种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呢，推广出去、宣传出去。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都不接受。最后孔子慨叹说：“无道非也啊，我的这个理想啊，我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得不到采纳，得不到实际的应用。无道非，但是孰云无道非？谁说无道非？它实际上是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孔子的那种情况，相反，你的才干是一定会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这个启用的。哎，你别说，王维的采薇的诗啊，还是真管用。提吴前后来这个离开长安回家之后呢，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重返长安，并且顺利的科举考中了。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唐代诗人，同样是用采薇的这样一个典故啊，但是这个。杜甫是正着用的，王维是反着用的，这一反一正都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这就是这个唐代诗人的这个采薇诗。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山野菜它的品种是很多的，特别是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啊，山中是各种各样的山野菜，所以古人呢进山采野菜的时候也不是死心眼儿只逮着一种野菜采啊，是所有能吃的野菜他们都要采集的。那么当时和薇同时生发的能够看到的野菜呢，就是蕨，也就是蕨菜。我们今天说的能吃的这种蕨菜呢，它也是在春天的这个山坡上，当这个春雨滋润之后，就在悄无声息的滋长出来了，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当它刚刚伸出嫩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子还没有伸展开，还蜷在一起啊，像一个 小拳头一样这样蜷着啊，这小嫩芽的时候。因此呢，古人呢也把这种菜呢叫做蜷菜，就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孩的拳头，这个蜷成一团的这个拳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蕨菜的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呢是蕨菜口感最好吃的时候啊，因为这外形像小孩的拳头，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蜷菜，或者叫做小儿蜷。你比如宋朝的黄庭坚在《春阴诗》中就这样写道：“说竹笋初生黄独角，蕨芽初长小儿蜷。”山中的竹笋呢，在刚冒出来的时候啊，它那个笋尖啊，像是那个刚出生的小黄牛的这个牛角一样，不是那么尖，一点点，细细的。蕨菜的芽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儿握着小拳头。试寻野菜吹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的时候，南方嘛本身就温暖湿润，草长莺飞啊，万物竟自由。很多过了冬的这个山野菜都悄悄地萌出了小芽。蕨菜的小芽呢，就像出生婴儿的小拳头。那这个时候呢，正是，文人雅士各种隐居客们到山间去采摘这些美食，品尝这些自然风物的时候。所以黄庭坚写的说：“试寻野菜吹春饭”呢，专门去摘这些野菜，

0: 作为春天的美食，此情此景，温暖的气候配上新鲜的啊嫩嫩的蔬菜啊山野菜啊，这才是人间的至美享受啊！人间江南二月天。这个微菜和蕨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属于野生的蔬菜，所以要想吃到这些蔬菜，就只能够居住在乡野或者经常到乡野去寻觅才有可能。所以古代呢，往往是那些隐居在乡野的人喜欢这些蔬菜。你比如说这个元末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叫于堪。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就曾经画过一幅山居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诸侯，那他们两个人呢都选择了这种隐居的方式，隐居在乡野。那么平时闲着没事啊，两人又很投缘，那么这个于堪呢就画了一幅山居图，还在这个图上呢提了诗句啊，送给这个诸侯。没想到呢啊，他打算送诸侯的时候，发现这个诸侯呢外出了，出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于堪呢很失望啊，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写到了这个画上啊，其中呢就提到了蕨菜。题句是这样写的，说画成宋侯当早归，月来西傍花正飞，春山蕨长荠菜肥，何待满树风雨勾当啼。也就是说，我送你的这个山居图啊已经画好了，宋侯送给诸侯，我准备送给你，结果发现呢你不在家，你关上门出去玩去了，我希望你呢早日回来。你看看现在我们隐居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潺潺，百花盛开，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山上面，蕨菜已经长出来了，荠菜长得正肥，正是这个一年最好的风景。我希望呢能和你分享这样一种隐居的快乐，不要等到变了天儿，到了夏季是吧，满树风雨勾当啼。勾当啊，当啊就是这个水边的竹子啊，竹林。到了夏季嘛，南方多暴雨，那么到这个时候啊，野菜也过期了是吧，而且天下雨，经常刮风，反倒不好玩了。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把我的作品送给你，我们共同来欣赏，共同来享受这个隐居的快乐。可见这个当时的这些隐居的这些隐君子们啊，也是喜欢吃蕨菜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明知蕨菜有毒，为何还把它端上餐桌呢？
0: 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圆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韭，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讲到蕨菜，咱们就不得不提蕨菜的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蕨菜是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那么现代的这个生物检验表明啊，就是所谓蕨菜致癌啊，是因为它这个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惊讶，就是说哎呀，那么这样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还能不能吃啊？啊，怎么吃啊？首先呀，关于蕨菜啊，特别生食蕨菜会导致人生病的这样一种认知，古人早就发现了。《搜神后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书法家叫西涧，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呢带领着一批的士兵，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打猎。那么在打猎的过程中呢，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呢，就生吃了一颗蕨菜，结果吃完之后，这个士兵回去就生病了，病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病因。后来呢，这个士兵呢呕吐不止，在呕吐的过程中，吐出了一条蛇来，而且这个蛇吐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还能动。那么这个士兵把这个蛇吐出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平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吐出来这个像蛇一样的东西啊挂在这个房檐上，把它风干了。哎，结果等这个蛇一样的东西风干了之后呢，最后大家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根蕨菜的根茎。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病呕吐跟生吃这个蕨菜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早在东晋的这个时候，古人就意识到蕨菜不宜生食。唐朝有一个这个医学家，也是一个药学家，叫孟申。他这个在这个《食疗本草》中就明确的写到了，说蕨菜不可生食。他说多食令人发落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蕨菜啊生着吃，那么会让人掉头发，而且还会出现这个鼻子不通，出现视力下降。而且他还特意叮嘱说啊，小孩子尤其不可生食蕨菜。也就是说，蕨菜的副作用，其实古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就已经发现了，并不是不知晓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来食用蕨菜，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些人吃蕨菜，得病啊，或者患癌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对蕨菜进行一些高温处理、焯烫之后，可以破坏掉它的毒性。可以变毒为宝，化废为宝啊，让它变成一种对人有益的蔬菜。如果辩证的看的话，蕨菜本身呢，除了含有原蕨苷这样一种致癌的物质之外，它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啊。你比如说蕨菜，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些黄酮类的物质呢，本身就是可以抗肿瘤的，还有防癌的作用。另外，蕨菜本身又是一味中药，它又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说很多山中的山野菜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方面的，但是看你怎么去处理它，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化害为利的。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于食物的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啊。蕨菜里含有的这些原蕨苷呢，其实很好处理，它第一是怕高温，第二是溶于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卖的蕨菜呢，都是用开水焯烫过，在清水里浸泡过的。也就是说，它经过了一个脱毒的处理啊，经过了脱毒的处理，它能够在市场上售卖，能够在超市里售卖，说明它本身是安全的啊，还是可以放心去品尝的。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夏至为何被古人视为阴阳消长的重要转折？从皇家祭坛到一把摇扇，一碗汤面，究竟蕴藏着怎样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夏至。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然现在我们时下这个兴起了旅游热，是吧？什么很多驴友啊，经常到这个山野之间去远足，甚至宿营野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朋友有时候看到这个山中的这种瓜果啊、蔬菜啊，这样一些野菜啊，新鲜，看着样子也很诱人，往往忍耐不住想品尝一二。这个时候呢，就千万要注意，要小心了。首先是不要破坏周边的植被，我们要有一个植物保护的意识，那是一个生态系统。另外呢，就是对于自己不熟知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药性，最好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这里呢，也给所有喜欢出去旅游、喜欢春游、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提一个醒，这个野菜好看，但是要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端午时节巧用艾，内调外养护健康。
1: 五月初五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0: 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

0: 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民谣中提到的艾草是我们端午时节的养生老朋友。端午前后，天气越来越热，又闷又潮，毒虫也开始活跃起来。古人认为此时是养阳祛湿、避讳防病的重要时节，这时候用上艾草能帮身体补阳气、除湿气，还能缓解皮肤瘙痒、驱赶蚊虫，好处特别多。那么端午节挂艾草有哪些讲究？如何巧用艾草自制养生香囊？这个端午，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聊聊端午用艾的养生智慧，教大家用艾草制作养生美食，让您用好艾并不来。
5: 端午节到了啊，端午有一个习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扫身。
6: 艾草扫身。
5: 哎，怎么扫呢？你看啊，一扫去五毒，二扫纳安康，三扫迎祥瑞。这个扫身，大家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在端午节的时候，
7: 你给我，我告诉你，我奶奶不是扫，
5: 是打
7: 啊。对，我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他就准备好了，比这个粗一大板儿，然后挺多的，然后他就这样从我后背开始，就从嗡嗡嗡嗡一直打到腿。就从这样一直打下来，打到腿，他就念叨说去走，他就这样念叨，就能打一下。打完之后，对，打完之后，我记得这个他还去分成一小板，就因为当时住平房嘛，就每个房门口都会挂一束。
5: 但是为什么端午就要用艾了呢？它是有什么作用吗？
8: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气候特别密切相关的。我们讲端午用艾，第一点是要为了去邪气。端午呢是属于仲夏，也就是我们农历的五月，这个时候天气是比较热的，所以古人认为仲夏之月日长至啊，那么这个时候阴阳争，死生分，也就是这个季节，那么因为阴阳失去了它的平衡，日长至嘛，照的时间太长了，它就不是一个很和合的状态。
5: 对，
8: 再加上这个时间要下雨啊，在热和湿这种阴氲的环境下，就非常容易滋生各种样的病邪，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避讳。而艾草，大家一闻这味儿就是特别芳香的，那它有很好的除湿的作用。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舌苔开始腻啦，大便开始黏啦，食欲开始变差啦，脑袋开始每天都睡不醒了，所以这个时候艾可以芳香醒脾，而且可以化湿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可以扶正。咱们天天看养生节目的都知道，要春夏养阳，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使劲的出汗，毛孔都打开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流失特别多的阳气，所以在春天和夏天这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注重对它的补充。而艾草呢是非常好的温通经脉啊、散寒这样的一个药草，所以它也有很好的扶正的作用。再加上五月这个五是个阳数，古人认为那阳数嘛，就也是天人相应，有助阳的作用，所以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就是我们太阳停留在黄道至阳之位的时候，那借着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或者是洗浴啊，或者吃也好啊，或者是扫身也好，他就认为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5: 但是其实家里的这个挂艾，刚才咱们提到了，好像每一家习俗还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看，我在我们家，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就是单元房嘛，五层楼，我们家住五楼，到端午节了啊，放学我回去从一楼开始往上走，有的家呢就直接插在那个过去的防盗门上，有的呢就挂在旁边那个就是春节那个对联那个地方。

0: 或者是门铃那个地方，像倒着挂。我们家呢现在也是倒着挂的，
1: 倒着挂，
0: 但是我没有挂在那个对联的位置，我是挂在门的正中间，猫眼下头这么挂着。这大家家里是怎么挂的？
2: 我跟你说，这你们都挂的不对，这你得问我。
0: 那你们家怎么挂？
2: 首先来说，它肯定是倒着挂。
0: 对，
2: 正着挂这叫插花。
0: 插爱嘛，
2: 园艺，
0: 园艺，
2: 这才是挂，因为它这样的话，它的味道释放更好。哦，而且呢，你挂在高处也不对，一定是挂在哪儿？挂在门中间的位置，像我们都是挂在门把手那个位置。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蚊虫它是从下面进来。
0: 是吗？
2: 对，这是我奶奶说的。
1: 其实挂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倒着挂。为什么倒着挂呢？其实我也有我们的这个理解哈，因为这个芳香它是一种辛散的，
0: 对，
1: 它走串往哪儿走，它首先是往上走，
0: 对，
1: 然后往左右走
0: 散，
1: 它往下散的呢会比较慢一些，所以呢倒着挂确实挂的不要太高，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整个的空间都能够有这种艾叶的这种香气。
0: 我今年呢在家里边买了这样一把，但是我妈会把它拆开，就挨个数，就好像也像您说的一样，只能是挂单，不能挂双，必须得是单数。
2: 这个还
0: 这个你们听说过吗？
1: 13579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呢，叫阳数七，阴数六，这是《伤寒论》里边所讲到的。阳数呢就是七，它是一个单数，或者说叫奇数。那13579它属于是奇数偏阳，24680呢是偶数是偏阴的。所以我们端午节嘛，它是一个5月5日啊，是一个这种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我们也选这种阳数的来体现呢跟这个天气天时的相应。
3: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还有古代那么对数字的一种认识。这个五，那对应着一个单数，所以插一支艾或者你插一把是个单数的，都有一个天人相应，得到加持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讲天垂象，圣人则之。古人呢就希望把这个整个一套系统，那天时地利人和都用在一起，来让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到最好。
0: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福建的朋友，他就给我寄过来了一种叫艾草粑粑，它有点像青团，然后但是它比青团好像要扁一点胖一点，底下垫一个小叶子，还看着挺可爱的。这个艾草做成的美食在我的脑海里啊，除了青团就是这个艾草粑粑了。咱能不能有这种用艾草做的，能符合这个端午节气的，但是做起来方便，在家里好操作的这种美食推荐一下？
2: 那其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万用油。
0: 万用油，
2: 对，万用艾草香料油。对，它就可以平时你拌凉菜啊，拌面呐、然后或者有时候去煮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炖个肉啊什么，都可以去放一点进去。
0: 哎呦，太好了。那您教教我们呗。
2: 行，
0: 来来。
2: 我们只能要叶儿，不能要梗儿，
0: 一点梗都不能用。
2: 对，因为这个梗儿一个是硬，另外一个这个梗儿呢它会比较苦，所以我们只能要这个叶子的地方。你看，
0: 好，
2: 一点梗都不能有，这样去摘一下。这边呢我们已经烧好水了，水里要加盐一勺，糖一勺。这个盐和糖呢，一个是为了固色，让它的这个艾草就变得更翠绿那种状态哈。另外一个呢就是用糖，是为了让它中和它的苦味。然后把我们这个艾草直接下锅，就是大火这么去焯烫一下它，大概有个1分钟吧，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因为我们还要保留大量的这个艾草的香味儿，
0: 对，
2: 还有它的营养不流失，让它稍微去去苦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个艾草水不会变色啊。
0: 对，
2: 1分钟左右捞出来，
0: 要再过一下凉水。
2: 对的对的，要过一下凉。接着我们就准备炼这个油，直接放油。放油之后你看我们有香料哈，第一个来说是我们的八角，然后桂皮来一小块，先让它慢慢炼着，小火。
0: 好，
2: 然后我们再来几个什么姜片。这边把这个艾草我们捞出来。
0: 好，
2: 一定要挤干水分，尽可能挤干。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下进去了。放进去很快，你看，姜片有点小焦边了，对吧？
0: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下香料，我们这里边还有，就是花椒。这个是小茴香，这个是白芷。这三样东西后下，因为它没有那么耐火。你下早了之后，它糊了，那些呢味道还没释放透。

0: 那就苦了。
1: 哎，所以说晚点下。
0: 好，
1: 后下。
0: 看到姜焦边了，再下这三样。
1: 对，小火慢慢练的。哎，特别好，香气现在都在往外释放。
0: 对。
1: 哦，这个可以关火了。嗯。

0: 糖来一点儿，然后我们少来一点生抽，
1: 嗯，
0: 用点豉香，搅匀，直接淋上去就好了。
1: 嗯，这也是一个减脂餐，多健康。
0: 当然，
1: 嗯，
0: 必须的。然后白芝麻，
1: 好，
0: 熟的白芝麻。然后我们可以剪两个艾草叶，
1: 对，
0: 就是把它放在上面当点缀。
1: 嗯，
0: 这边呢，剩下就是把这个艾草油来，也是淋在上面。待会儿咱们去拿它拌就行了啊。
1: 好，
0: 借着里边这一点艾草油的香气，
1: 嗯，
0: 我们来上一点猪油，
2: 油温可以了。
0: 然后把虾仁直接下锅。
1: 好，等于我们现在要做这个面的卤
0: 浇头。
1: 浇头，
0: 对，把它炒一下，让那个虾仁去去水气，
1: 嗯，
0: 出出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给它配上一点笋，
1: 太棒了，
0: 小笋尖儿。我们翻炒一下，炒出香味了哈，
1: 嗯，
0: 直接咱们就是酱油。
1: 好，
0: 啊，这个香味出来了啊，
1: 哎呦，
0: 香味有了，然后来一点点糖，
1: 好，
0: 白胡椒粉，
1: 嗯，
0: 看一黑一白，这个呢，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江南的一个做法，相当于是干拌的，
1: 哦，哎呀，好香啊，
0: 哎，关火啊，
1: 嗯，
0: 来点香油，把这个咱们直接放在面上，
1: 啊，太棒了。
0: 虾仁拌穿，
1: 对，
0: 艾草油，
1: 哎呀，就这勺艾草油，起码它这个面的价格得翻倍，
0: 那翻的不是一倍，
1: 应季的呀。
0: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艾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1: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3: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4: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3: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这个香气啊，直接是扑面而来，
1: 哇，看着都美，
0: 油油的，嗯，啊，虾仁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
0: 然后笋一定要有，
1: 一样都不能少，
0: 对，荤素要搭配，嗯，来吧，
1: 啊，
0: 太
1: 幸福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尝尝面。一口入江南，
0: 好吃吗？
1: 嗯，太香了。
0: 你吃得到那个艾草的那个香味吧？
1: 就是艾草应该不是第一口吃下去的味道，
0: 嗯，
1: 是你慢慢嚼慢慢嚼，嗯，在里面能找到艾草的味道，
0: 是，
10: 而且就跟平时我们吃的葱油拌面很不一样哈，
0: 嗯，
10: 那个吃多了以后会有一点腻的感觉，嗯，这个就是越吃越香，
1: 嗯，
10: 特别适合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哈，这个准备好了以后，随时我把面煮好了，
0: 哎，
10: 配一点菜往上一淋，
1: 嗯，
10: 就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确实这个食品和药品是不分家的，
1: 对，
10: 我原来也经常推荐我的病人们，就如果你要吃凉拌菜，特别是脾胃虚寒老经常胃疼的病人，如果要吃凉拌菜一定要炸花椒油，嗯，确实我今天看范大厨在做的时候里面加的这个香料全是新温的香料，
1: 嗯
10: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小茴香，
0: 小茴香，
10: 八角茴香，
1: 桂皮，
0: 哎，
10: 桂皮还有白芷，
0: 白芷，
10: 嗯。

0: 这些都是新温的，它们性味都非常一致，不光吃起来好吃哈，而且其实它们的功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我也特别推荐大家经常会吃一点，尤其是老年人啊，我觉得在和胃和暖中这个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1: 你看王老师从中医的角度又给我们这个艾草料油上升了一个高度，下回可以多炸一点，我们分一分。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关键词叫生阳，要生发我们的阳气。我还记得戴老师经常说动则生阳，对吧？
2: 对，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吃完也应该动一动，帮助我们在这样端午的节气里面生发我们的阳气？
2: 对，说到阳气呢，其实气在身体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阳，那么我们如何来练气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如果能够配上这种练气的方法，能够更好的生阳。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法呢，练呼吸，发一个声音，然后来帮助我们呢，也是起到温暖我们的中焦，生发阳气的作用。
1: 什么声音呢？
2: 轰自觉，先要体会呼吸，因为我们叫练呼吸嘛，所以这个呼吸要把它变得深长啊，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把手放在腹部，我们来体会一下，随着呼吸，我们腹部也在跟着一起一伏的动，来，深吸气，呼，吸。好，体会的是吸气的时候腹部是收起来呢还是鼓起来呢？
3: 收起来。
2: 呼，其实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是鼓起来的，
1: 感觉吸到肚子里去了，
2: 吸到肚子里去了，这种呼吸呢叫顺腹式呼吸。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所操作的，一吸气肚子收回去，那么后天的大自然的清气，还有我们先天在肾当中在命门当中的元气都聚于胸中，那么先天之气得到后天之气的滋养，又回到我们的两肾，然后回到我们的命门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的方法，发音的时候呢是配合呼气发音。来，我们来尝试一下，手也放在腹部，吸气，
1: 这个轰不用拖长对吗？
2: 不用拖长，因为它没有太长的尾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就是一定要往下压，对，要往下沉，要腹腔要发音，
1: 好，
2: 让这个气息呢也是向下压。
1: 好，
2: 来，再来一次，吸气，吸，
1: 我刚才看到我们面前的艾叶都在动，觉得我们四个人有冲击波。
2: 对，那么我们配动作能够更加加强这个呼吸。把两手呢立于肩前，深吸气展肩，然后呼气发轰的时候呢向前推掌啊，来，吸气，
1: 我会不会把你推走啊，戴老师？
2: 确实非常的有气势，吸。你看这个声音好像在我们的房间里边回荡，
1: 对，
2: 这个声音呢就是要求低沉的、震动的、有穿透力的。来，我们吸气，轰，
1: 哇，你看有回音了，轰。我觉得它不仅是在横向的在我们周围的空间回荡，它还会纵向的在我们身体里回荡。
2: 身体里回荡是更重要的，
1: 对，
2: 就是要让这个气在身体里边去鼓荡，实际上就是阳气的鼓荡。
1: 那既然我们说到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生阳的，它有没有习练的时间呢？比如说我正中午12点我站在太阳底下，是不是生阳的效果更好？
2: 中午12点的时候确实是得到天阳气的这种资助，但是从我们一天来说，早上的时候是一种阳气生发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是能够在早上迎着太阳冉冉升起的状态，我们来吸气，
1: 感觉是我把太阳给震出来的。
4: 我也是想说这个，
1: 是吧？
2: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呢是唤醒身体，振奋阳气，特别适合于呢平时就有一些手脚的冰凉啊，或者是脾胃的寒凉， 这样去练习效果最佳。
1: 我听过一句话说，知爱是福，善久者寿。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艾灸，两位老师肯定会。范大叔会艾灸吗？
3: 偶尔
1: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因为我就有一点脊柱侧弯，所以我的腰时不时会有点疼，所以会灸一下，是会很舒服。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灸这个艾条啊，选择起来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它差别很大，对不对？
0: 对，是的。我们要讲究其实就是用沉艾，
1: 这个深那个浅，
4: 但颜色
0: 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手感。大家可以拿一拿，看一看。
5: 对，哎呀，
0: 这个是软绵绵的。
1: 哎呀，这个粗啊，
0: 这个就会有渣子，而且就觉得很粗糙。这个是两年的一遍绒，这个是4年的四遍绒。啊，它长的时间长一点，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韧性会比较好。
1: 几遍几遍是什么意思？
0: 它是先把这个叶子捣碎了，然后过筛。过筛了以后呢，这是剩下的第一遍，
1: 筛，
0: 然后
3: 再筛，
0: 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个细的纤维，它就形成了是艾绒。而且在这个端午的时间做艾灸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去年有一个病人哈，她是个70多岁的阿姨，她呢就是心律失常，她室上素阵发性的，同时还伴有早搏，早搏的次数也非常多，她就很难受，她血压还很低，整个循环也不好，食欲也变差了，舌头呢淡淡的白白的，脉呢因为这个整个的功能的下降变得非常虚弱，而且很弱。当时就是吃中药的同时，我说您家里有艾灸吗？正好是赶上这个5月的这个季节，那么他就回去就开始给自己灸艾灸，所以他再加上吃中药啊，很快他的这个心率就稳住了，原来手脚冰凉啊、头晕啊、心慌这些症状很快就都消失了。
1: 所以也就是说，善久者寿，艾灸本身它就有这个扶正助阳的这个作用在的，而在端午节艾灸，它的这个疗效是加倍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是赶着端午这个节气，所以给大家呢推荐个穴位，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穴，大家会找吗？
3: 我这
1: 儿已经很接近
0: 了，对，已经很接近了，往前稍微挪一挪就到了。
3: 那就是这儿。
0: 是的，实际上是我们的掌横纹，向下是我们的两横指，就差不多。好，这个时候大家会看见这个有一个两个肌腱之间的这个凹陷，那么我们就取是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一个穴位，我们讲它就属于心脏的保镖。心呢在我们五脏之中是属火的，所以心包经特别怕寒。那心包经寒冷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个阿姨出现的症状，她四肢的循环会变差，心慌啊，头晕，而且胆怯，睡觉有的时候也睡得不好。这个时候如果舌质也是淡的，那大家就可以选择灸这个穴位啊，然后可以缓解相应的症状。
1: 那咱们点一根
2: 点好的呗，
1: 当然得点好。哎，我可喜欢闻这个味道了，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就很静心。
0: 那我们的模特儿，
1: 来，模特儿。
3: 我是模特，
1: 交出您的内关穴。
3: 好的，
0: 比如说回旋灸
1: 是吗？这么快？
0: 回旋灸呢？我们一般适合比较大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对，然后这样的话它比较便于操作，然后能照顾的比较完整，
5: 比较，
0: 不然你穴位的面儿就太小了啊。这样回旋灸，还有的时候可以雀啄灸啊。那么这个灸的远近程度，经常决定了你感受到的这个热度，是吧？如果觉得皮肤已经开始发红，然后又觉得很烫，那大家就可以稍微离远一点。
1: 那范大叔这种皮肤比较黑的都看不出红来，可咋整？
0: 它会有灼痛感哦，
1: 所以自己给自己灸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你是能感受到，哎，有点疼，拿出来点，哎呦，有点疼，是吧？
3: 是，就现在热气已经很明显了，
1: 是吗？
3: 对，
2: 要么自己来，
0: 范老师，
1: 对，范老师您可以试一试
3: 哈，这样，
1: 对，看看
3: 画圈。
1: 其实自己做还是比较简单也方便操作一些的，因为内关穴好掌控。对。
3: 我可以这样吗？不行。
0: 可以呀，完全可以。
1: 可以
0: 吗？
1: 可以啊，
0: 可以。
1: 什么都可以。
3: 我好像在写毛笔字一样。
1: 这 个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
0: 我们其实灸的时间不宜太长啊、有些人耐受度差一点，可能5分钟他都觉得很烫了啊、有些人经常灸的话，他能坚持到15到20分钟。
3: 你看。

0: 现在是不是很红？
1: 是的，是的，
0: 明显的红、嗯。
1: 像这种已经红了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灸吗？看个人的承受。
2: 他可以试试他的雀灼灸，比如说离开一下，
1: 离开一下，
2: 然后再
3: 这样一下，
2: 哎，对，一远一近，让他有一个缓和。嗯，对，大家还要注意这个灸的头上的这个灰。其实为什么要艾绒那么好呢？它不太往下掉
1: 掉灰，对，所以你也得小心哦，不要把灰掉到了皮肤上。嗯，
3: 那么在端午的时候呢，还可以取一个穴位。叫关元穴，
1: 关元啊，
3: 关元穴，
0: 关元我好像知道，关元是在这儿，
3: 对，
0: 肚
2: 脐
0: 下面，
2: 厉害，
0: 这个我就知道俩穴，一个关元，后边正对的是命门，好像
3: 啊，对，
2: 是厉害，
3: 关元正对的命门，关元穴呢，为什么叫关元？刚才我们练习轰字诀，其实呢，轰字诀它就是一个。进火口诀，就是当我们在练功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怕冷，或者是有一种寒凉的这种感觉，那就需要用轰轰把这个气呢能够调动起来，就好像是小时候就是烧火有那个风箱，我不知道您拉过没有，拉风箱，然后那火就烧得特别旺，那么我们在养生和锻炼的时候也是要用这个轰这个方法，把这个风箱体内的风箱给它拉起来，那风箱拉起来以后就把元气调动起来，阳气调动起来，调动了以后存在哪儿，就是存在以关元穴为中心的它的这个周围啊附近，在肚脐以下3寸的这个位置，那么对关元穴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回旋灸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个灸盒啊，现在非常方便，能够买到这种艾灸的哎小神器，绑在肚子上，然后点燃了以后呢，它还能把灰能够挡住，哎，热呢还能很好的去渗透进去，所以这个穴位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的。
1: 我听很多南方的朋友说啊，到了端午节，他们那里还有泡浴、泡澡，拿艾草泡澡的这样的习俗，这个端午节泡浴，特别是泡药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响飞扬。
3: 一二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4: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端午节泡浴，特别是泡药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第一个作用可能就是防虫，
1: 驱五毒，
2: 对，驱五毒。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变湿了，有一些皮肤病可能也会产生，小孩呢可能就长痱子呀，长湿疹啊，有些人这个头皮比较油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就渐渐产生了这个泡浴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端午节泡浴的习俗了。另外，我记得《楚辞》里面也讲啊，他说“玉兰汤兮木方”，写的非常非常浪漫，里面就是指的像艾叶、佩兰这些有芳香味的药物放在我们沐浴的这个洗

0: 澡水里，沐呢可以，沐其实是洗头，浴是澡身啊，这个又可以洗头又可以洗身上，来预防一些相关的疾病。
1: 最近我发现我儿子是其中一个，还有我们楼下的几个小朋友啊，特别是男孩子，在这样的这个端午的节气里面，可能因为天热出汗的原因起湿疹，特别是在这种膝盖后面这个窝窝呀，这个下巴底下的就胖一点的，在这个下巴窝窝呀，或者这种胳膊肘这个位置就容易有这种湿疹，能不能用泡浴的方式解决呢？
0: 就简单的话，其实单独的艾叶就可以，艾叶本身就有很好的调节皮肤湿疹的作用。有些人的湿疹比较严重，甚至到流水啊、干裂呀这种程度，那我们可能单靠一个艾草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呢，要复配一些，首先要有这个杀虫止痒的相关的药物啊。那我们像这个地肤子、蛇床子啊，这两个药就是经常要用到的。这两个用在一起有很好的止痒的效果啊。那么，把它呢跟艾叶配在一块儿，另外加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就是苦参。苦参这个药呢，一个是它对黏膜的保护作用，对皮肤的清热燥湿解毒的作用，那么都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说它可以算作是治皮肤病的一个药。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湿疹的方子。尤其像有些小朋友他坚决不肯吃中药，
1: 那我们就泡中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泡中药，而且效果很好。
1: 对，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泡浴啊，这个湿疹它如果长在像我说的下巴颏这个位置，这要泡它得钻到浴缸里才能泡到，所以像这种不容易泡到的地方，或者甚至像这种发际线的位置，如果长了一些湿疹的话，能不能用这种敷的方法呢？
0: 对呀，我们现在有小妙招化妆棉
1: 这个方法好，还有那个化妆棉，还有那个湿巾，就那个叫洗脸巾，
0: 洗脸巾都可以。因为原来前些年我真是不知道找什么合适，你拿个棉花，它不太容易贴
1: 在，还掉絮，
0: 对，而且它会掉渣。那么现在有这个化妆棉，你就可以把它蘸上刚煮好的这个药汁儿，量比较温一点的情况下，然后敷在患处。
1: 这个要敷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有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其实，南方朋友可能到端午知道要泡浴哈，但是北方人其实还是比较经常泡脚，
2: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泡脚在端午节这个节气里面，对身体是不是也有不益的作用？因为我们泡脚的时候也有生阳的感觉嘛，身体会微微出汗。
0: 对。是的，泡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心脏在身体的上半部分，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是保持脑的供血，还有一个就是促进下肢的循环。脚就像我们最远的那个暖气，
1: 对，
0: 如果它的循环能改善了，它回心的这个血液就会比较顺畅。所以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泡脚就要加一些温通的药物。
1: 比如说
0: 艾叶本身就是温经散寒的，但这里面就要给它加一点扫除障碍的辅助品，
1: 先行菌，
0: 对，
1: 是吗？
0: 比如说像红花，这个红花它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不用买贵的西红花，就普通的红花，那也没有那么昂贵，相对来说，大家都是用得起的。还有就是丹参，我们讲一味丹参共同次物，它不光有活血的作用，而且有很好的补益阴血的效果，所以把丹参和红花可以配着这个艾叶，这样呢相当于血管比较通畅。刚才也讲了，我们脚是特别，它循环不好的话很容易有湿气，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腿很沉，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有关节疼，那我们就可以往里面配一些这个祛风胜湿的药物还有参筋的药物，这个药就叫参筋草，然后呢也可以配一点透骨草
2: 透骨草，
0: 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些人骨折了，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这个药物。另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的这个药就是我们的牛膝。牛膝这个药呢，以四川产的比较好，道地药材。川牛膝，还有这个怀牛膝，川牛膝的通的作用更好一些所以呢，这个方子稍微复杂一点，
1: 对
0: 但是它又有牛膝和丹参的补养。又有参筋草、透骨草以及红花的疏通，还有艾叶的温煦的推动，所以还是非常适合去泡脚的。
1: 对，这个泡脚的温度，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也不能太热，对不对？
2: 对。 特别是

0: 对于血糖高的人，因为血糖高的人他的脚上的感觉是下降的，
1: 对
0: 温度觉，有的时候他觉得不烫，但是把脚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烫红了，甚至是烫伤了。那血糖高的话呢，烫伤以后又很不容易恢复，
1: 嗯，
0: 所以建议呢40度左右啊是比较合适的。
1: 嗯，现在想一想，小时候过端午节还是有意思啊。我姥姥会给我绑这个五彩绳，趁我睡觉的时候在手上脚上都绑上，然后还会给我做那个小香包，
2: 嗯，
1: 然后里面放各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香香的，缝好，有时候缝成这个小动物的图样，然后挂在我的胸前，就像这扣子上。
3: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闻到这个香包的味道就觉得能吃粽子了，就馋了。
2: 确实我还给我的孩子也缝过小香包和五彩绳。
1: 嗯，
2: 确实这个香包在这个
1: 时节
2: 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因为好看嘛，带着好玩。
1: 对，它这个芳香的这个味道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这个时候带香包呢？
2: 嗯，是的，这个香包其实也不像我们小时候想的那样大家都是里面是一个味儿的。
1: 对，不一样啊。
2: 对，其实香包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组合成不同味儿的。如果只是给小孩为了防止他出去跑玩的时候被蚊虫叮咬，那可能主要我们都是一些芳香避讳的就可以了。但是其实要把它用好了以后它还有很多别的功效。
1: 那我先问一问哈，最近我跟我妈妈都有一点睡眠不好，大家有没有这种问题？好像很难入睡这种，我们要不要做个小香囊挂在床头，能帮助我们助眠的，您会推荐放些什么呢？
2: 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早醒了，
1: 对，
2: 你会发现原来你睡一宿觉不起来，有些人一翻身接着就睡了，但有些人呢他就再也睡不着了，到凌晨的时候再睡一个回笼觉。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艾草，我们今天的主角把它配上一点其他的，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像沉香檀香这一类的，它有很好的安神定志的作用啊，也可以有理气行滞的效果。古代的时候很多助睡眠的香方就都是用的沉香还有檀香，所以我们可以首先把它们配在一起。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个是薰衣草
1: 啊，
2: 薰衣草这个香味本身就是让人非常愉悦而且安定，做香包呢就直接可以买一点薰衣草的小花，把它跟这个艾草配在一起，这样呢也会让它那有点苦的味道变得更香甜一些。
1: 对，
2: 还有就是可以配这个合欢，合欢呢又叫萱草，忘忧，它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作用，那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助眠。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小香包啊放在枕头边上，垫在枕巾底下啊，也或者是拿起来闻一闻都可以的。
1: 范大叔，您有什么问题？
3: 我、这个、
1: 咱们也定制一个。
3: 我这个是难题。
1: 什么呀？
3: 我这个很多年啊，就是脾湿比较重，因为有时候去看医生，然后呢，医生一把脉，一看你的状态，就说脾湿，比如说舌苔厚啊，然后什么大便黏腻啊，身体发沉呐、所以就老说你这个脾湿重。然后因为我又不是经常能去，就是坚持着去看去吃这个汤药，所以就是时而的去看看，喝几天汤药可能缓解几天，
1: 效果不好。
3: 时而又反复，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个香包随身的话，我觉得倒挺好的。
1: 是，
2: 是的。那我们就配这两个，我们拿这个艾草配藿香。或者草也藿香就是香草的意思它有很好的除湿的作用，像咱们吃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其实就用了它这个功效。
1: 那这个味道会不会也很冲
2: 啊？它有一些香味
1: 的，这个还好，
2: 其实
3: 不那么刺激，
1: 这个不像藿香正气水那个味道
3: 啊，像有点像，
1: 没有那么难闻
3: 啊，
1: 这个是香一点的。
2: 对
1: 对，
2: 然后这个呢，它一个是对大便黏腻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然后另外呢，其实把它们配在一起，对有一些人有胃肠感冒或者胃肠炎也会有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呢，这个胃肠感冒以后恶心、呕吐腹泻那这个时候都可以闻一闻这个香包。另外可以在里面加上苍竹，苍竹呢燥湿的作用非常强，我们像治痛风啊治这个下焦的湿热呀湿疹等等，这些时候呢都会用到苍竹把它们配在一块呢，应该说

0: 说是灶师厨师的一个加强版，它的苦辛温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1: 嗯，范大厨要记住这三样。
2: 我现在就把它装起来。
1: 哎，也可以的。
2: 我找个袋子。
1: 对，找个。
2: 哎，这个袋子好哎。
1: 找个香包袋，把它装起来。
2: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我们就各取所需啦。
2: 各取所需吧。
1: 嗯，哎呀，这才像过节嘛，感觉小时候过节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哈。
2: 戴老师这个也要缝啊，
1: 都得要动针线活。
3: 那我这个心灵手巧
1: 啊，这一个香包真的是能用多久啊？它这个味道
0: 其实时间挺久的。嗯啊，我们有的可以用到几个月它都还有余香。嗯啊，因为我们想24节气它有那么明确的变化，
1: 对，
0: 天人是相感应的，所以这个香包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节气的变化大家就可以更换了。
1: 嗯，我的做好啦。哎呀，
2: 缝的都做好了，
0: 对，是的，
2: 我这缠的还没缠上呢。
0: 我的也好了，
1: 好看的小莲蓬。
2: 嗯，哇，你真的是手巧，
0: 真的是好漂亮啊！
2: 我即将完成了，
1: 你看，这就是仪式感，这也是我们说的东方式浪漫，
2: 秀不秀气？
1: 哎呦，好秀，
0: 好可爱！
1: 好了，
3: 好，
0: 大功告成。
3: 我的小香包也做好了，
1: 做好啦。那我们就祝大家端午节好事连连，端午安康。

0: 敌军重兵压境，盐城战云密布，山雨欲来。
1: 我们的这个教导旅、新四旅，这两支部队作为主要的阻击力量。
0: 保卫盐，为什么又要撤离盐？居民如何上下一心，有序撤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烽烟四起。一处三山加两河的军事要塞，一次军民一心的动员大会，一座令人牵挂的保育院。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烽烟四起，马上回来。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月13日，南线胡宗南的14-5万军队沿咸鱼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这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可天盖地地扑来了。1947年3月起，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那么，边区居民是如何应对的？取得的成果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杜鹏程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事后他创作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艺术地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了深入了解延安保卫战的历史细节，

0: 延安大学的三位学生组成研学小组，邀请到延安市委党校副教授冯东红，重走保卫延安之路。凤翼连城市，屋檐古郡名。凤凰山位于今天延安市的市中心，海拔1132米，是延安四大名山之一，也是延安的制高点。书本旅行团与冯东红副教授在这里会合，登高望远，清晰直观地观察了解延安整体的地形地貌。
1: 看到河了没有？
2: 看到了。
1: 这条是向东的，叫沿河。
2: 沿河
1: 那边还有条河，那是南河。这边一条河，从北边过来安塞过来的是秀沿河。
3: 秀沿河哦，
1: 两河交汇，然后呢向东流去，所以延安这个地方叫什么？三山
2: 加两河。
1: 那三山？
4: 宝塔山、
5: 清凉山。
1: 对，清凉山、
5: 凤凰山。
1: 对，它整个这个像一朵莲花一样啊，一坨一坨的，他们把这个延安就叫莲花城。古代的城墙是有什么？有护城河啊，然后有城墙啊。大家看到这个延安古城呢，它的这个东面、南边和这个北边都有河，是吧？这么个围起来形成一个椭圆，无形。它的背面是西边，没有路，城墙靠什么？山，山就是屏障。所以我们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城墙。它这个西城墙呢，就是这个在山上建的啊。
0: 古人用三秦锁钺，五路金侯描述延安的战略地位。凤凰山作为延安城西北的屏障，防御设施十分坚固完善，延安城的四周也都是一重重山岭沟谷，十分有利于设置大纵深的坚固防线，可以节节抵抗，迟滞消耗敌军，直到将敌人消灭于延安坚城之下。书本旅行团不禁产生了疑问，我方占据着如此有利的地形，为什么却坚决撤出了延安城呢？
1: 当时广大的群众、指战员对这个撤离延安不满意，都要誓死保卫延安。中央呢，最后审时度势，考虑许久呢，觉得还是不能固守这个延安城。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2: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延安也有很多的这个，古迹嘛。那像那个清凉山那边，万佛洞呀，啊，我们。党中央对延安也有很有感情了，不想通过战火更进一步的来破坏延安，因为这个日本的飞机已经轰炸过延安了，就已经破坏了很多地方，更进一步的破坏的话，估计这个延安城就没什么东西了。决定就是撤离延安。
0: 我军兵少，火力孱弱，分兵设置大纵深防线，力不能及，集中守城，但城墙壕沟在敌人的飞机、重炮、坦克、装甲车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撤离延安城，诱敌深入，利用陕北黄土高原的巨大纵深实施机动防御作战，拖散敌人，拖垮敌人，进而消灭敌人，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延安保卫战的作战策略已经确定，但想要将人、将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却终归需要时间。因此，西北野战兵团还是部署了几道防线，阻击敌人。
6: 胡宗南当时是从哪个方向进攻延安的呀？
5: 应该是南边吧。
1: 对，因为考虑他从哪里、哪个方向来的，从西安，西安在延安的南边，所以延安只有一条通道，通南方向就是这儿，就这条路，从这条路进来的。
5: 胡宗南他的部队打过来之后，我们西北野战军是怎样设置防线的？
1: 从这个地图上看的话，你们打开一看比较清楚啊、地图上看比较清楚，打开。你看这两条路，这条这是洛川，这是宜川，这里是延安。他从这个南边过来打我们的这个教导旅，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四旅，这两支部队在金盆湾临阵作为主要的阻击力量，牛雾、茶坊这两个地方我们也设置了阻击站。然后他们有这个层次的啊，就是设置一道一道的战线。那么第一纵队呢，如果打得不行了，我们就下来有序的撤退，然后第二队变成了什么？
7: 第一纵啊，
1: 第一队，然后再下来，然后有序的就这样边打边撤。
0: 延安城外血战已经开始，我军5000多勇士死战不退，努力为城内军民的撤离争取时间。
2: 撤离延安这个决定，广

0: 居民他们是怎么样去接受这个决定的呀？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领导意见呢是好统一的，实际上就是广大的居民他们觉得不行，舍不得放弃盐，啊，对盐有感情。当时广大的群众、指战员，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呢，还是觉得不满意，他们就想保卫盐，就想斗争，他们觉得不怕啊。
2: 延安民众是如何想通这个道理，理解中央的战略决策，积极执行的呢？带着这个问题，书本旅行团离开了凤凰山，前往市场沟。
3: 那白天还能看到月亮的呢？
4: 日月同辉，
5: 那是为啥呀？
6: 可能是我们这边，环境比较好，所以月球就能看得很清楚。哦。
2: 下山途中，在冯东红副教授的指点下，书本旅行团注意到了凤凰山城的夯土城墙，始建于北宋的文昌阁等古代遗迹，终于明白了当年中共中央的良苦用心。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在后来解放长春、北平、上海等多座重要城市的战役中得到了充分贯彻和认真实施。
1: 这就是我们的城墙，底下是我们那个现在修的啊，你看就是这种土石夯的，这就是这个当年的凤凰山的真正的土城墙，
7: 看着很陡峭呀。
0: 对，
7: 易守难攻。
1: 嗯，我们再换个角度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个文昌阁，这个角度看一下，
0: 到底是西北大地的文昌阁呀，它没有文人的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嗯，
1: 有气概，有英雄的气概。
4: 嗯，
7: 是啊。
1: 嗯，
2: 延安是要保的，因为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领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但是延安又不可保。我们只有20000多人，靠的是小米加步枪，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一下子把几十万敌人消灭。市场沟就在凤凰山脚下，1938年11月，日寇轰炸延安老城后，延安全市的商业中心南移至此，使这里产生出勃勃生机。
1: 到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
3: 这有很多的那个碑，
0: 这边有这个西北土产公司旧址，还有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旧址。
6: 对，那边还有制药厂工会旧址，还有印刷旧址。
1: 对对对，这里最大的一家单位是什么？就这儿，陕甘宁边区银行。市场沟当年有300多家商铺，里面有这个理发店、铁匠铺啊，有个粮店、客栈、饭馆儿啊。当时有10家山西籍的商人在这里开设各种私营的商铺啊，非常非常的繁荣。不管什么东西在这儿你都能买得到啊。
6: 要不我们在前面看看？
1: 可以可以，走。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市场沟的沟口这一带啊。
7: 嗯，
1: 是1947年3月8日，市场沟当时叫新市场沟，举行了一个万动员大会，动员这个保卫延安。彭老总、朱总司令、朱副主席啊，都参加了大会啊，并且做了讲话，场面的特别的热烈。
0: 那这个动员大会为什么要选在市场沟这个地方呀？
1: 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就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交通还比较便利，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本身呢，它就是我们的党中央的这个重要的机构的驻扎地，像这边是我们的这个陕甘宁参议院就在这儿。
0: 参议院
7: 很方便。
1: 对，毛主席的一句话让大家宽心，他就说呢，我们放弃盐是短暂的啊，少则一年，多则2年，我们会回来的。这就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会满怀希望的听从我们中央的这个意见，哎，离开延安，然后去投入新的战斗，而且是带着应该说热情还有仇恨，然后投入到这个新的战场当中去啊，就准备收复延安的那一天。
2: 中国共产党人来自普通民众，始终扎根普通民众之中，所以他们始终能与普通民众共情。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们完全理解民众眷恋家园的真切情感，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耐心说服劝导，民众们也最终理解了他们的一片苦心，积极投入到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中去。党中央做出撤离延安城的决定后， 城内的撤离情况是什么样的？是混乱的逃亡，还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撤离？这场撤离和有些造成大屠杀悲剧的撤离有何不同？舒本旅行团来到延安保育院旧址，进一步寻找答案。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看这世界的时候，他的父兄已经用血汗把陕甘宁边区这一片土地洗刷干净了。当他能辨识人的脸庞的时候，他周围就有许多正直无私而充满感情的脸庞。当他会玩耍的时候，就坐在沿河边听叔叔和阿姨们唱歌，呼唤幸福生活的歌。幼儿园总是飘扬着歌声和欢笑，延安保育院也不例外。
4: 八月是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啊，一块月饼一片情啊。
1: 这首歌就是保育院发生的故事。当年的这个操场上就充满这样的快乐的、欢乐的、幸福的歌声啊。而这一切呢，是当年的保育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他们给我们的儿童、革命烈士的后代带来的。
2: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保护和养育革命的后代，延安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延安第二保育院先后成立，统称延安保育院。
5: 我听说在这块生活的幼儿，大家待遇都很好，是不是因为他们父母都是大官呀？
1: 你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不对的。当时幼儿的这个组成啊，也有我们中共中央的这个领导同志，你比如毛主席他的女儿李敏。但是呢，像我们这个保育院，就第一期的保育院，最多的孩子是来源敌占区的，我们共产党的烈士的遗孤，或者是难儿，把他们送到延安来。实际上，这些孩子呢，当年是，他们受了很大的罪的，因为很多孩子啊，他们是在这个监狱里出生，他们看着父母啊在那儿，严刑拷打啊，走上刑场。他们内心呢，应该说受到，内心呢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创伤的，身体还不好，有一个孩子就说一岁多了，才9斤，天天拉肚子，身上就不是一种病，各种毛病，就非常的可怜，送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啊，这些看护人员就流着眼泪。
2: 在古代中国和当时的敌占区，只有高等级阶层的孩子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和教育，而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儿童的存活率和识字率相当低下，能活到成年就是幸运儿了。
1: 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个牌子，
5: 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呀？
1: 孩子们有什么？不光是身体上的有病，身体不好，而且心灵受到创伤，
8: 精神方面，
1: 所以是身心两方面要平均的去发育，得到健康的成长。
8: 是
1: 我们这个保育员呢，他不仅要肩负着说要给他知识，让他唱歌跳个舞，而且是要保护他的心里面的健康成长，要得到关爱、关心、爱护，让他们信任，把他们当妈妈一样，起到父母的这个作用。
8: 是，
1: 那这个身心两方面得到健康的成长。毛主席说呢，说要好好的保育儿童，这保育两个字实际上当时有很大的意义的。
2: 然而1946年11月，敌人向边区方向频繁调动，发出了进攻延安的信号，打破了延安保育院平静而美好的生活。这些革命的后代成为了搜捕绞杀的重点目标之一。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党中央做出了优先撤离保育院的指示。逃难这个词意味着这群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被打破，开始面临生死的考验。
0: 在延安保卫战中，这些保育院的孩子是怎么撤离的呀？
1: 他们这个撤离真的就是很不容易啊。最大的7、8岁他们还可以走，小的就2、3岁，还有乳儿1、2岁的路都走不成，这个就很困难。专门请人啊，设计了一个驮床就是一个这个拱形的放在马背上，然后底下两个像筐子一样啊，然后就里面刚好能住一个小孩儿。
2: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马背上的摇篮辗转千里，开启了一场娃娃长征。保育员们的口号是：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辗转数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保证了数百名孩子成功撤离延安，无一伤亡。
0: 我心里就是感触挺大的。这个保育院的建立，它就是免除了前线革命将士的后顾之忧，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里来生活、来读书，啊，然后呢，这些老弱妇孺也是第一批撤离延安的，所以我觉得这真正体现了关爱群众、关爱人民。
1: 真的，共产党的性质
8: 对，
1: 就是为人民，
8: 是。
2: 20余万装备精良的敌军进攻延安，我军仅有20000余火力孱弱的部队，为什么延安保卫战却是我方取胜？
9: 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3: 我们十几岁还在上学，他们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
2: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血战到底。
10: 我帮你。
11: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百姓撤退的连一个也不见了，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往日四面山上的万盏灯光也不见了，只有沿河的水还照常不息地向东流去。1947年3月18日，各级党政机关和后勤单位的工作人员、民众全部离开了生活、工作、建设了十几年、几十年、几辈子的延安城。那一天，宝塔山下、沿河岸边、安澜门前，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热闹，空寂而又安静。但是胜利的力量却悄然生长着，等待着喷薄而出的那一刻。现在书本旅行团也开始重走保卫延安之路，尝试寻找、认识和理解这个胜利的力量。他们已经有所收获，他们还将收获更多。
1: 直击高能物理重大成果，尽览深空无尽浪漫，从考据典籍到山野田园，追溯蔬菜之味的文明力量，探寻地道端午美食，感受浓郁节日文化。科教频道与您共度端午假日。
2: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生物的造访。
1: 哦，这个大家懂了，看到没有？
0: 从古至今，生命一直都是这片石山的主人。

这动听的旋律来自中越边境这片喀斯特森林里的一种罕见的生物。如果仅凭声音，我们很难辨别它们是哪个物种。

人类的近亲，东黑冠长臂猿。清晨，长臂猿家族会从不同的过夜树聚到一起，准备大合唱。大合唱由成年的雄性领唱，雌性也会一起配合完成高亢而激动的二重唱。

0: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警示外来入侵者，这是他们的领地。在历史上，东黑关长臂猿曾分布于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喀斯特森林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它们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直到2002年，科学家们在越南北部靠近我国广西的森林中重新发现了它们。直到今天，东黑关长臂猿整个种群的数量只有不足100只，而有关它们的影像资料更是少之又少。长臂猿是一种小型猿类，与黑猩猩、猩猩和大猩猩同属于类人猿。它们因臂长而得名，最大的特征就是比其他身体部位更为突出的长臂。这是长臂猿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进化出来的生理特征。长臂猿在我国曾有着广泛的分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游历长江时听到长臂猿的叫声后写下的不朽诗句。这说明彼时的长臂猿家族还活动在长江一带。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长臂猿的栖息地也逐渐丧失，长江一带长臂猿的记载也在16世纪戛然而止。如今我国的长臂猿仅在云南、广西和海南等地零星分布，它们也是我国唯一现存的类人猿。因此对长臂猿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要。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靖西境内，与越南相连。东黑关长臂猿仅分布在邦亮林区与越南高平省重庆县交界的一片狭长的喀斯特森林中。保护区内与东黑关长臂猿和谐相处的还有黑叶猴、熊猴、猕猴、短尾猴。仅有60多平方千米的保护区，竟生活着5种灵长类动物，这是全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的。桂溪这片隐蔽的喀斯特森林也是它们最后的栖息地。地理中国考察队将跟随专家对桂溪地区仅存的东黑关长臂猿进行科学考察。
1: 看情况吧，如果很难找到

0: 看到产品源的话，我们就会多待两天。然后你看我们带的食物，护理员工带的米大米，我们到那儿去要去自己做一些饭。然后这是睡袋，这些都是我们在那儿过夜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当地老乡很考虑我们的那个什么伙食补给，您还带了一些肉，还有两只活鸡。这边是蔬菜。好，我们现在就进去了。
1: 然而，想要近距离观测东黑观长臂猿，并非易事。
0: 看这个地方，然后离那个长臂猿的保护区也不远了。我们的车现在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剩下的路就是要一直徒步往前走了。
2: 要断了，这么一有回啊嘛。
3: 两块半那个，拉成土匪的，对呀嘞。
1: 队员们做足准备，将要徒步几个小时前往原始森林的核心区。保护区在巍峨石峰之上，队员们需要爬过几个垭口才能到达。刚刚爬过了第一个垭口，一座高耸云天、绝壁悬垂的石山巍峨耸立在队员们面前。
4: 一会儿是要翻过前面这个山吗？
5: 我看好像没路似的。这个地方
6: 是林间小道
5: 啊，都林间小道，
6: 就是我们的核心区了。往里，我们山背后这就是个崖壁，主要也是靠这个天然的崖壁，
5: 对，
6: 我们长臂猿才可以赖以生存，保存
4: 下来。
1: 这座山被当地人称为黄连崖，崖口又叫黄连坳，意思是翻越此山之辛苦如同吃了黄连一般。队员们在攀爬过程中的感受也确实如此。
6: 没修这个铁梯之前，我们就是要从这里爬上去。
0: 现在你看我们的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崖壁，然后刚才保护区的小林说这个崖壁的后边就是长臂猿的它的生活区域，我们一会儿再翻过这个崖壁，估计就到那边去了。我们在这儿比较累，大家在这儿也都在这儿休息一下。好，
6: 走啊，白了白了，
7: 白了白了，
6: 白光了白光了。
0: 这白了白了什么意思？
6: 就是走了，
8: 就是要出发了，
0: 要出发了哈，
8: 意思。
0: 好嘞。
1: 连月阴雨，这天出晴，但草木沾水，青苔遍布，山石湿滑，沿途多半是尖利的乱石、陡峭的崖壁、盘错的树根，危险更是如影随形。
0: 看看这个地方，就是崖壁上凿出来一条路，现在我们是贴着崖壁在往上走。小林，我们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6: 现在我们已经走过最保护区观察第一群长臂猿最难的一段路，就是已经登到崖顶。
9: 它这个洼地啊，它是被这个蜂虫围住的，紧紧的围住，所以呢，要进去这个洼地呢是很困难的。所以为什么这个黑冠长臂猿它能够在这里能够保存下来，也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地貌条件。这个蜂虫呢都是这个悬崖，然后呢你只有翻过这个垭口才能够进去，那么这你这个人类呢就很难到达，所以呢它就能够保存下来。
1: 由于山崖太高太陡，人类和其他陆生生物很难翻越，因此这里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队员们甚至觉得或许只有长臂猿这种天赋异禀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
6: 有两个人已经在里面。
1: 翻过黄连坳，队员们终于进入了第二个山口。山谷里挤满了各种各样密密匝匝的乔木、灌木、藤蔓等植被，四周的石峰 也几乎被茂密的树木遮蔽。如果没有向导，队员们很难辨别当下所处的位置。艰难行进了将近四个小时，队员们终于到达了保护区的一号营地。山路难行，为了延长单次观测东黑关长臂猿的时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每次上山都要在山上停留一个星期之久。
0: 你现在开饭了啊，然后你看在这儿能吃到炒菜也是很难得啊。你看这边的所有的菜和粮食全都是背上来的，在山里边吃饭就是格外香，是吧？怎么说，
2: 对，肚子饿了吃的都香。
1: 保护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暖，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可达1600毫米，这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
0: 接的雨水，
7: 接的
0: 哦，你看这边的用水就是接的雨水，流到这个出水罐里面。这个雨水也是喝，也是靠这个是吧？
7: 也是靠这喝的。
1: 虽然雨水充沛，但石山环境地表很难蓄水，保护区监测人员的生活用水全部依靠收集的雨水。相比之下，同样面对地表水不足的情况，东黑关长臂猿则会利用植物的花果或者田野树叶上的露珠和树洞处的积水来获取水分。
0: 小枕头，
10: 哎，往这一放，哎呀，可以了，你看，晚上盖个睡袋就行了。
7: 对，
0: 这很好啊，你看
7: 天气睡睡袋刚好
0: 啊，在这有这个条件不错了，你看。
10: 哎呦，
0: 一躺
10: 太美了。
0: 我跟小林他们说了，这两天他们已经听到长臂猿的叫声，是有长臂猿在活动，这两天应该可以看到。希望我们幸运，然后能够比较近的能够看到，那就更好了。
1: 为了近距离观测东黑关长臂猿，队员们将在这里跟随保护区的监测人员进行为期3天的监测工作。

0: 打人睡。
1: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队员们整装出发。东黑关长臂猿会在太阳升起后发出悠长的啼声宣示领地，继而开始一天的活动。因此队员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出发。在一号营地周围分散着九个观察点，监测人员每天都要通过猿啼声确定大致方位，然后尽快赶到最近的观察点，稍慢一点都会与猿群错失。
2: 这一群覆盖的观察点有八九个吧，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听到长臂猿鸣叫之后，我们就可以全天跟踪式的观察长臂猿。
1: 通往每个观察点的路都十分难行，这里几乎没有土壤，植被从石缝和腐殖质中挣扎着长出来，每一块石头的表面都尖利如刀刃。
3: 这个下可不好下，哦，小心点。

太阳升起后，长臂猿嘹亮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唤醒了这片森林。

0: 是就是第四群残疾人在我们对面这里停下，然后现在在鸣叫，然后声音是他二重唱，然后
1: 哇，这个声音就是
0: 说的就是。
2: 保护区监测队的队长林永坚通过鸣叫声迅速地辨别出，这群长臂猿属于 G4 族群。截至2007年9月，保护区有四群东黑关长臂猿活动，他们分别被标记为 G1、G2、G3 和 G4。 G2、G3 和 G4 群只是偶尔会出现在边境一带，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越南境内活动，只有 G1 群完全在我国境内。 G1 群也是最有可能被观测到的长臂猿族群。在结束了清晨的合唱之后，这四群长臂猿开始向越南的方向移动，队员们继续等待着 G1 群的出现。然而 G1 群却迟迟没有动静。

0: 近傍晚，一场大雨突如其来。
1: 那个漏水了。
0: 雨季的来临给队员们的监测工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 像以往的话，这个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群长臂人的就好像能够感知得到一样，当天他就不会鸣叫。结果真的到了傍晚，刚才五点多的时候真的起大风，然后就下起大雨了。
0: 在雨季，东黑冠长臂猿会更多的在树冠中捕食昆虫等无脊椎动物，也有可能会通过不断移动来获取更多的植物果实。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减少活动的时间，甚至不会鸣叫，这让监测人员很难判断他们的位置。

0: 片隐秘而险峻的原始森林。
1: 这个地方
0: 深入险境，考察队能否一睹长臂猿真容？神奇的贵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林哥说一会儿叫我们去拔河点了。
6: 情况怎么样？

0: 说什么刚才？
1: 他叫我们去八号点。
0: 八号点？
1: 对，
0: 就昨天去那个点。
1: 对，
0: 现在谁在那个地方？
1: 他们林哥跟小王他们在上面听。
0: 哦，说那个方向有是吧？嗯。
1: 他应该是在八号点老洞方向那里叫了。
2: 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林永坚在八号观察点发现了这一群东黑关长臂猿的踪迹。
3: 没有。
2: 通往八号观察点的路走得异常艰难。
4: 哇，这条路好陡啊，好陡啊，才能爬上去。
3: 长臂猿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移动过程中，就是抓到枯木掉了声音，我们听到后迅速反应，然后拿起望远镜快速的侦查。
2: 东黑关长臂猿警觉性高，数量少，但领地范围大，因此闻声寻猿便成为了保护区监测人员的必备技能。
4: 现在这边什么情况？没有发现什么？
3: 现在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开这个到其他地方去了，他那个圈子。
2: 然而，当队员们抵达八号观察点之后，猿啼声又消失了。
4: 还得等一会儿是吧？
5: 这里没有，你呢
3: 我这边也没有，这边就是现在风比较大，也是看不到。哎，等等，
2: 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待后，猿啼声又出现在另一座山头的四号观察点，这让队员们不得不再次折返。
6: 长臂猿的胳膊这么长
7: 啊，就我们在这时间长了，胳膊也得长啊。
4: 啊？你看，
8: 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7: 对呀。
2: 长臂猿的一生都在树上活动，臂长的优势让他们在石峰林立的森林中如履平地。相比之下，从八号观察点到四号观察点只有几百米的距离。队员们却走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然而，这只东黑关长臂猿似乎察觉到了队员们的存在。就在队员们刚刚抵达四号点时，猿啼声又再一次消失了。奔忙了一个上午，队员们回到营地准备稍作休息。然而就在此时，营地附近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9: 现在什么情况？
4: 好像这个位置啊，很近，
9: 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有吗？有没有？
1: 有有有，看到了，
0: 我看到了。刚才我们看见下面那棵树在动。
2: 它现在已经移动到那个那边有红色树叶那块。
3: 队员们观测到了一只成年雄性东黑冠长臂猿，

底深坑奇怪黑影，喀斯特竖井为何引发连串猜想？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紧张，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刚才我们拍到的那只成员离我们的监测点非常近，让我们听到的声音这么大呢？
2: 队员们一番苦寻无果后，这只长臂猿却自己来到了营地附近，似乎跟队员们开了个玩笑，又像是在向队员们示好。此时正值午后，这个时间段并非长臂猿的活动时间，而林永坚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3: 刚才过来之后就发现只有一只公猿在活动，毕竟这是他们第一群的领域嘛，然后群体里边有两只猿已经成年了，要离开这个家庭领域了。然后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一直只有一只长臂猿在移动，然后现在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这只公猿附近是否还有第一群里边的其他成员。
2: 成年雄性独猿的发现让林永坚兴奋不已。东黑关长臂猿以小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每个家庭由一个成年雄性、两个成年雌性以及几个后代组成。然而东黑关长臂猿繁殖间隔时间较长，平均三年才生一胎，而且一胎只生一只，幼年长臂猿要长到八九岁后才能成年，整个种群数量发展十分缓慢。因此林永坚猜测这只雄性独猿很有可能刚刚离开族群。
1: 哇，在动在动，在这吃东西。
3: 我们观察了它一个多小时了，这只独猿呢它鸣叫的时间很短，它鸣叫的时间大概在一分钟之间。刚才咱们爬上八号点之后听到它鸣叫，只是公猿单独的鸣叫独唱，然后没有听到雌性长臂猿配合它鸣叫发出二重唱，所以我们推断这可能就是离开群体的。它已经九岁了，
1: 九岁
3: 已经成年了，达到成年了，而且公猿八至九岁它就要离开这个群体了，独自活动，
1: 然后就要去找对象。
3: 对呀，
1: 他要找两个对象。

0: 要娶妻生子，建立自己的一个小群体。
1: 嗯，现在已经有五群了吗？
2: 对，
1: 要变成第
2: 六群。对。
3: 经过连续三天的等待，考察队员最终有幸见证了东黑关长臂猿新家族的诞生。这只无意中闯入监测营地附近的公园，或许是感受到人类的善意，久久不愿离去。我们也期待它能尽快找到理想的配偶，组建新的家庭。

0: 从2009年保护区建立，历经十几年，保护区内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从一开始的3群19只，增至目前的5群39只。在不久的将来，这只独猿会结识1到2只雌猿，它们会产下幼崽，组建成新的东黑冠长臂猿家庭，继续生活在这片喀斯特森林里。
1: 直击高能物理重大成果，尽览深空无尽烂漫，从考据典籍到山野田园，追溯蔬菜之味的文明力量，探寻地道端午美食，感受浓郁节日文化。科教频道与您共度端午假日。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是百味登场，四方水土孕育万千风味，人们对团圆与平安的期盼岁岁如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1集。

仲夏时节，端午将至，赛龙舟的，包粽子的，所有人都为节日的到来忙碌起来，期待着与亲人一起共享那些独属于端午的美食。岭南临水而居，当地人偏爱用海鲜河鲜烹制宴席，欢度佳节。朝鲜族的端午总少不了烤肉与打糕，荆楚水乡正值虾肥时节，浓郁热烈的小龙虾是夏日端午的专属滋味。浙江嘉兴的人们用一枚枚粽子包裹心意，致敬传统。风物千姿百态，但无论山海远近，人们对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始终一脉相通。又是一年端午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面上

0: 龙舟竞速热闹非凡，一场场精彩的龙舟竞技看得人们血脉喷张，将端午节的气氛推向高潮。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境内河冲交错纵横，开门见水、举步登舟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龙舟文化。顺德龙舟在竞技之外，更多了审美需求。每条龙舟都配有色彩艳丽的螺伞、高标和彩旗，龙舟的龙头也各有特色，造型精致。在爆竹声和锣鼓声中，游龙大会正式开始。被精心打扮的龙舟在河冲中昂首前进，游行静美。凡有龙舟经过，都会赢得岸边观众的擂鼓欢腾、送旗喝彩。谭锦彪和好友叶云飞在此次龙舟选美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龙头和龙尾的掌舵人，二人决定准备用一顿大餐作为庆祝。他们驱车来到距离顺德100多千米的台山市，采买大餐所需的食材生蚝。
1: 喂，鸡。
2: 喂，威哥，彪哥，你睇下。
1: 喂，今日咁好天，可唔可以出海啊？
2: 可以啊，
3: 可以啊，出发。
1: 好啊。
0: 在广东人眼中，鲜是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吃生蚝就是为了一个鲜字。我国的生蚝产地有很多，从南到北皆有分布，且各具特色。台山生蚝生长于台山市西南部的镇海湾，这片水域濒临南海，咸淡水交汇，浮游动物种类繁多，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这里的生蚝自成一派，极具特色。

0: 我哋頹沙蠔嘅特點咧就是個兜形、碗形，比較特點。入邊咧個蠔咧就比較肥美，飽滿、鮮甜、脆口，冇渣。
1: 刚捕捞上来的生蚝鲜美正值巅峰，美味不可辜负。谭锦彪和叶云飞两人准备提前来上一顿生蚝大餐，无需特殊加工，清蒸这种原始的做法能最大限度保留生蚝的鲜味，只需5分钟，鲜甜气味随着蒸汽扑面而来。撬开外壳，蚝肉肥美饱满，清甜的蚝汁盈满了整个蚝壳。这样一顿生蚝大餐，只有赶海人才能得天时地利，一饱口福。满载而归，谭锦彪和叶云飞开始为晚上的大餐做准备。近来的龙舟训练极为消耗体力，谭锦彪打算亲手做一道绝妙的生蚝养生菜犒劳队员。顺德人

0: 讲究不时不食。岭南的夏季天气潮湿闷热，清火滋补的食材可以快速补充身体损耗的能量。鸡子是公鸡还未完全成熟时的精巢，从汉代起便被纳入中国人的食谱之中。撬开生蚝外壳，用清水冲洗残留的泥沙，每颗生蚝中放三个鸡子和两个鹌鹑蛋，蚝肉乳白光滑，鸡子玲珑剔透，鹌鹑蛋金黄诱人，三者相结合，仿佛蚝壳里孕育着多彩的珍珠，极具美感。装盘入锅，大火蒸至七分钟，厚重的木桶盖封住了外溢的蒸汽，也留住了食材鲜美的滋味。蛋清将蚝肉和鸡子紧紧包裹，三种截然不同的食材在蒸汽的撮合下水乳交融，化作一片鲜美的海洋。
1: 哇，拿两条吊水环绕过来，整个风生水起，
2: 好靓啊！你
3: 啊，好靓啊！
4: 好靓，好靓！
3: 超过十，超过十分。
0: 傍晚，队员们如约而至。
5: 今晚嘅点水啊！
6: 李才艺。
0: 刚出锅的鸡子生蚝，鲜味立马让在场的每个人食欲大开。生蚝嫩滑，鸡子弹牙，鹌鹑蛋绵软。巧妙的搭配让食材的鲜美充分迸发出来，创造出味蕾的高潮。鲩鱼和鲢、鳙、青鱼一起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家鱼。在岭南，肉质细嫩鲜美的鲩鱼更是被巧手的顺德厨师制成千百味。精心挑选大小适中的鲩鱼，放在清水里饿养几天，等它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经过瘦身的鲩鱼肉质更加紧实弹嫩。
7: 洪哥，有两条鲢鱼哦。
0: 此时的厨房也成了队员们的竞技场，大家纷纷展现十八般厨艺。有着好手艺的钟润超此时也站了出来，他申请出战，准备用鲩鱼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刀锋游走，鲩鱼被一分为二。用盐涂抹鱼身，这个过程可以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以及粘附在鱼皮外面的杂质。反复不断涂抹五分钟，用清水洗净，将鱼表面的水分吸干备用。辣椒、豆豉、盐、糖、生粉等混合调成料汁，均匀铺在鱼身上，大火蒸九分钟。出锅后淋上一勺热油，将鲜香定格。经过蒸汽加持的鲩鱼，料汁浸润着鱼肉的每一寸肌理，咸与鲜交织协奏，鱼肉细腻滑嫩，鱼的本味在蒸这种朴素的烹饪方式下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纵横水网，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也造就顺德人对鲜味由来已久的偏爱。靠水吃水，顺德人用湖海的馈赠打造出众多别具匠心的美味，跨过漫长岁月，化作独属于岭南水乡的滋味标签。

0: 食凝结乡情，是朝鲜族儿女心照不宣的约定。引人生津的打糕与热气腾腾的泥炉烤肉，共同组成关于家的想象。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辽宁省沈阳市进入六月，夏季已至，街头巷尾一派热火朝天。曾经声名显赫的重工业老城，历史已化作市井喧嚣中的涟漪，而美食则在沈阳人的生活里掀起新的波澜。西塔老街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如今这里是风味齐聚的夜宵江湖，各色美食林林总总，直通万千沈阳老饕的胃。在这里，食客追逐的味觉潮流瞬息万变，不过有这样一棵美食江湖的常青树，却始终令人们津津乐道。
1: 好吃吗？
2: 好吃，太香了。
0: 魏鹏宇，地道的朝鲜族汉子，一手精湛的烤肉技艺备受追捧，热情开朗的他常常与食客们打成一片。
3: 在哪个料子？
4: 在芝麻酱吃，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这饭也够足，
5: 可以说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也是一种情怀。
0: 适逢端午节，这一天也是朝鲜族的天中节。
6: 我寻思明天不过节了吗？一起过来，我给你们做烤肉。
0: 虽远离家乡，但魏鹏宇照例会召集同乡祈福庆祝。一年一次的相聚，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最好方式。在节日时，用传统美食凝聚乡情，回忆往昔，是魏鹏宇和同乡们心照不宣的约定。
7: 微信收款10元。
0: 让魏鹏宇在沈阳扎根的烤肉，除了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还有一样秘诀，则是入乡随俗，借鉴了本地人的口味偏好。今天魏鹏宇专程来到市郊一处酱房采买芝麻酱。
4: 五哥
8: 来吧，啊，
4: 正炒芝麻呢。
8: 正炒呢，这准备炒。
4: 今天的芝麻香，
9: 刚准备要开机。
0: 在沈阳，芝麻酱是不可或缺的餐桌酱料，更是风味百搭的调

0: 味利器。炒芝麻是第一步，炒制温度恒定在170摄氏度，芝麻逐渐膨胀焦黄，芳香物质产生。芝麻脂肪含量高，碾磨后油香四溢，而独属芝麻的特殊香味兼具谷物与坚果的气息，让无数人着迷。
1: 真香，
2: 香是吧？
1: 你给我装点。
2: 行，来，我给你装了。
0: 新鲜碾磨的芝麻酱，将为明天的烤肉盛宴带来不一样的舌尖享受。一天后，庆典如约而至。魏鹏宇和同乡们身着节日盛装。不过，在正式的宴席开始之前，他要先进行打糕的制作。打糕是朝鲜族的传统风味，逢年过节从不缺席。做打糕要先将淘好的糯米放入水中浸泡一夜，接着放进笼屉中蒸熟，之后将糯米饭放入木槽中等待锤炼。用大木锤反复锤打，木槽旁边需要有人不时向碾米上撒少量清水，直至木槽里完全看不见米粒。一人打糕，亲友助阵，打糕者往往汗流浃背，干劲十足，口中念念有词，相互鼓励，而围观者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糯米糕经过千锤万打，质地筋的嫩滑。
3: 打糕好了。
0: 品尝打糕时要趁着新鲜，刚做好的打糕不干不硬，雪白细腻。切成小块后，蘸取豆粉即可脱胎换骨。豆粉与糯米相遇，甘甜与清香彼此交融，一经入口，浓郁香气占据味蕾，牙齿与打糕交锋的一刹那，甜蜜趁机侵入，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给人高度的满足，也拉开了庆典的序幕。
4: 肋条，
5: 肋条。
6: 再翻这个呀！你看，哎呀，干啥了？哎呀，没了。
0: 如果说甘之如饴的打糕是开胃小菜，那么大家一起张罗的烤肉则是重头戏。精心准备的牛腩和牛肋排，众人协作切割成小片。简单腌制后方便烘烤，
1: 这么摆了就好。好嘞，来，我们可以吃烤肉了。
0: 在传统的泥炉中点燃炭火，将铁壁置于其上，便组成了泥炉烤肉的基本形制。无需放油，将肉片直接铺在铁壁上烧烤，炭火作用下，肉片表皮逐渐变焦，内里依旧保持嫩滑。
7: 快乐节日快乐！
0: 经过炙烤的肉诠释着美味的真谛，而圆形的泥炉似乎更暗含着团聚的意味。

备受沈阳人青睐的芝麻酱，虽然并非传统烹饪的搭配，但在此刻却与烤肉相得益彰，构成绝佳组合。无论甜蜜还是热辣，每一次重温家乡味，都接近一次回乡之旅。每当熟悉的歌声在耳畔响起，亲切的味道在舌尖蔓延，种种心思都是为了抚慰思乡的味蕾。纵然身在异乡，却依旧能感受到家乡的存在。

0: 不同于江南美食的细腻巧思，湖北小龙虾的烹制方式不拘一格。在仲夏的端午节，让人们纵情一虾，释放夏日激情。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孝感市云梦县因水而得名，境内府河、汉北河两条水系纵横交错，更是有着潭水清冽相干的千年古潭桂花潭，是荆楚大地上的梦里水乡，也是鱼米之乡。云梦人的夏天，露营小龙虾是标配。草地上、帐篷里，一份小龙虾，几瓶啤酒下肚，就是夏日里最惬意的享受。端午节期间的小龙虾最是肥美可口。一场虾野露营节在云梦县五湖村应季而生。
4: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把笼子下了，我们都能看一下啊。
0: 杨婉是这次虾野露营活动的发起人，为了能让游客们吃到最新鲜的小龙虾，一早他便带领着村民下地笼。
5: 我们这个地笼平时不用的话就要把它收整齐，然后可能绑的时候有点紧，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它的这个就可以用久一点点。
0: 村民将地笼抛向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水鸟时而栖息在水面，时而飞翔着掠过。再过两星期，这水面将成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4: 好，那把细笼都收起来，还是每个人手上拿两个啊，去别的塘看一看。
0: 春夏捉虾，秋收稻米，村民们将小龙虾就散养在水稻田里。稻田里的微生物和水草是小龙虾的美餐，小龙虾的排泄物也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优质肥料。这是云梦百姓的种养智慧，也是绿色自然的生态循环。也正因此，五湖村的虾野露营节吸引着周边的食客慕名而来。
4: 我们一会儿4点钟的时候过来收啊，你们把那个虾收好了之后就直接交到厨房去。好好好，行行行，那你们就中午就去吃饭，我那边。

0: 点事儿啊，我就也去忙了啊。
1: 好，走。
2: 忙碌中的杨婉无心在这美景中过多停留，他还要赶着对露营场地进行全面搭建、安全检查、装饰和布置现场。
0: 每个有天幕的这个地方就插一个风车进去，这样别人经过的时候就知道注意安全了。

0: 然后我还邀请了一些朋友过来玩，我希望他们过来玩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在这个地方享受放松一下。
1: 午后，游客们陆续到来，营地变得热闹起来，乐队的演出增加了浪漫欢快的现场氛围，客人们沉浸在大自然和音乐的惬意里。欢乐的氛围是烘托，吃龙虾品美食是游客们的心头事，自己亲自动手烹制的美味则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一早下的地笼，傍晚也该有了收获。杨婉带着游客们一起收地笼，捕龙虾。
0: 都认领一下啊，大人拿，大人拿啊！来来来，我拿个桶，我拿个桶，走走走，小心啊，注意安全啊！
1: 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体验了亲手收捕龙虾的乐趣，自豪地展示起他们的劳动成果。
0: 看到没？哇，好大的小龙虾哦！哎，到最下面了啊，这个时候可以解开倒进去。
1: 收捕上来的小龙虾，个个活色生鲜，身披红彤彤的铠甲，挥舞着他们的前螯，既有些威武霸气，又不失俏皮可爱，赚足了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
0: 今天大家全都满载而归，好多虾子呀。
1: 小龙虾的清洗是关键，剪掉触须，挑出虾线，可以去除小龙虾的腥味。
2: 虾子其实也分公母，我们分公母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虾背这个区域，你来看它的这个小脚，你看这儿呢，它如果说它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须须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的话，从外形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公虾它也会比母虾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钳子的话也会粗壮一点。
1: 云梦人烹制小龙虾的方式不拘一格。有清蒸、蒜蓉、油焖、卤制等多种口味，而油焖小龙虾最受喜欢辣味的云梦人欢迎。起锅热油，油温烧至约200摄氏度，下入小龙虾。为保证口感，大火炸10秒钟就必须迅速捞出，油焖汁炒出香味儿。炸好的小龙虾下锅翻炒，加适量米酒、啤酒、白糖等调料去腥提鲜，文火炖煮约25分钟后大火收汁，麻辣鲜爽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我们湖北人吃虾，清蒸是最经典的口味，但是这个油焖的话也特别好吃，没有虾腥味，但是整个吃起来的话就是有一种醇香感。
3: 就是这个肉比较饱满，肉质呢也非常的好，因为是我们的现捕，现做的，现吃。
1: 鲜嫩紧实的虾肉，肥美诱人。

0: 精美的滋味更是挑动游客们的舌尖与味蕾，让人唇齿留香。
1: 大家好，各位好，同意的大家好，请。
0: 勤劳智慧、善于开拓的中国人，总能因地制宜，从大自然中获取丰厚的回报。不仅仅是滋味鲜美的龙虾，金灿灿的稻田与香喷喷的米饭，在五味的调和中，人们还弘扬和传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收获着更加红火的日子与未来。粽叶飘香迎端午，四方美味各有千秋，一饭一味皆是乡情，祈愿安康，阖家团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2集。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
17: 正常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一年一度端午佳节，粽子飘香，艾草芳。粽子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近代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封土记》记载，俗以菇叶裹熟米，煮之和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吃粽子也有南咸北甜之说，而浙江嘉兴的粽子则享誉全国。嘉兴市嘉善县的陈丽英心灵手巧，不仅是爱好惠民刺绣的绣娘，还是一名擅长做甜点与美食的厨娘。
1: 那都没夸张吧？
2: 都没了。
0: 在当地善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下，婆媳俩平时也喜欢参与一些志愿活动。临近端午，陈丽英和婆婆计划与志愿者们去养老院和老人们过端午节包粽子。
3: 这是粽叶，包点小个头的粽子去养老院。

0: 因为老人嘛，消化会稍微差一点，平时我们包的个头大，他们会吃不了，那么我们就包小一点，大家就品尝一下。
1: 大大大大蛮好包粽子。哎
0: 呦，那奶奶好的嘛，帮我拿。嗯，给我。那我要吃个第四块，他吧，去看。
2: 对，是。

淘洗好的糯米中加入白糖、酱油、老抽、蚝油等调味料，搅拌均匀，腌制片刻。中国人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

0: 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1: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婆媳俩将腌洗好的粽叶、糯米、五花肉和鸭蛋黄等食材打包后，和志愿者一起来到养老院。陈丽英包粽子的技艺是婆婆传授的，他们包制的嘉兴肉粽形状是长方形，粽叶里包好馅料后用彩色丝线捆绑起来，像个小枕头。叠铺粽叶，分装馅料，捆绑粽子，一双双灵巧的手上下翻飞，动作流畅自如，不多时粽子就包好了。对于煮粽子，婆媳俩是有讲究的，多年来他们坚持使用柴火灶。
2: 粽子埋汰了，
1: 就首先下去的时候那个水要没过粽子，因为不没过的话它上面就会有夹生的。
0: 将包好的粽子放入柴火锅灶中，加水没过粽子后盖上锅盖，柴火灶能够很好的控制火候，先用旺火加热，使粽叶的香气不断渗透进馅料中，大火焖煮一至两个小时后，再加适量清水，保持水位没过粽子，让馅料均匀受热，再经过六个小时的高温洗礼，糯米的清香与五花肉的醇香相互交织，互相渗透，浓郁的香味肆意开来。陈丽英和婆婆采用传统手法，用一份静心与耐心，让老人们吃到了地道醇香的嘉兴粽子。一口咬下去，糯米软糯香滑，五花肉入口即化，油脂渗透到糯米中，滋味鲜美，香糯可口，肥而不腻，咸甜适中，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3: 好吃。

0: 兴啊！好，开心，那好呀，这么哈。
1: 过去他们就很开心，我们去看他了，就当我们孩子一样的。嗯，以后我只要有时间，我还会陪老人们去过生日会啊，就是说是就是多去关心一点他们，用自己这份美食去暖他们的胃，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嘛。
2: 美食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吃到的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是人世间善的味道。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要驯服一匹野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比他更犟。从征服到熟悉，到亲密，再到驾驭，至少需要15天。而养马就更辛苦了，马的胃非常小，大约只有牛的1/10，它还不会反刍，吃下去的草料很多还没消化就被排出了体外，所以必须得不分昼夜去投喂。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却没看见养马人困到蹲着就能睡着。
1: 好马好马，现在差不多了啊，不能再降了。
0: 那么人类为何非要不顾危险去驯服马，任劳任怨去伺候马？就因为马日行千里，它承包了人类对远方的想象。但最初马并不善于奔跑，这是5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化石，它们曾经生活在森林中，身材和狐狸差不多大小，可以灵活地在灌木中钻来钻去吃树叶。然而随着气候变冷，草原替代森林，马的祖先暴露在原野上，为了不被捕食者吃掉，他们开始为了逃命而奔跑。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个子不断变高，步子不断变大，蹄子也由多趾变成了单趾，相当于将平底鞋换成了短跑运动员的钉鞋。这种进化能让受力点集中，降低奔跑时的阻力，减少能量损耗，提高奔跑效率。同时他们的鼻腔也变得粗大，可以像空调一样冷却高温血液。此刻马的生理蓝图已为人类未来的征途埋下伏笔。考古发现最早被驯化的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时间是5500年前。这座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马的骸骨，他们的牙齿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都发生过严重磨损，这是马长期嚼住马弦造成的磨痕。马弦相当于汽车的刹车系统和方向盘，这是人类驾驭马匹最初的发明。人们通过缰绳勒紧马弦，向马传达停下的

0: 上了马，人一下就支棱起来了，不仅可以长途迁徙，还能放牧更多羊群。只是这种配合让骑马者非常辛苦，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骑跨在骡马的背上，需要用双腿夹紧马腹，才能让自己在马匹飞驰时不会摔落下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军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虽然已经有了马鞍，虽然战马的身高被严格统一在了133厘米，但是他们仍旧没有马镫。战马上的骑兵无依无凭，必须使尽全力保持平衡，所以就无法腾出双手挥舞兵器，只能用弩远距离射击敌人。到了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马镫雏形纸镫。这件云南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铸备器上，骑士们用双脚大脚趾分别勾住一个绳结，此刻他们的身体终于被稳稳地固定在了马背上，他们的双手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直至两晋时期，马镫还终于成熟，双镫应运而生，人马合一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骑兵终于可以自由地挥舞着兵器驾马冲刺，他们一同征战沙场，一同出生入死，一同踏出帝国的疆域，碾碎地理的藩篱。所以人们总会把马画进历史中。除了骑兵作战，人类还发明出让多马协作的办法，那就是车。西方古代马车会直接将缰绳系在马脖子上，而东方世界则采用了更加复杂的轭引法，将受力点转移到马的胸部和肩胛处，避免压迫马喉管导致喘不过气，让马释放出更高的奔跑动力。中国古人非常热爱马与车这种奇妙的组合，他们一起承担了古代中国运输、作战、礼制等多种职能，以至于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轼就是乘车人扶手的横木，而弟弟苏辙的辙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记。人类爱马，马也不负所托，当跨上马背的那一刻，人类就注定要在这颗星球上跑出一段文明加速度。现在全球超过一半人使用的印欧语系，最初可能就是由欧亚草原的骑马者带向世界。如今我们每天通勤的马路、功率单位马力，甚至标准铁轨的宽度，都与马相关。
1: 切的，好马好马，马很特别有灵性，你骑马的时候开心，只要一上了马背，一开始跑就没有任何烦恼。

在这座星球上，没有哪种动物像马一样，既是速度的象征，又是文明的推手。而人类只需捧上一片丰美的草场，这位伙伴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远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上来，吹开了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大门。手执画笔的画人纷至沓来，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乃至五湖四海，深刻地融入这场伟大的蜕变。他们构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上画派。

0: 传播疫情影响民户安全防御，本航班将临时通航，敬请谅解。谢谢您的配合。
1: 学界呢有一种说法，就叫海派无派。那么说是海派，但它不是真正的流派。
2: 我们今天来看海派，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它的商业化。
3: 海派画家应该是不耻于眼力，这个肯定是。
4: 民国时候有一代老先生，特别是苏州啊那种有家世的，他们你要叫他海派，他们要不开心的。
5: 我怎么是海派呢？我不是海派的，我是我自己。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我自己这句话就是海派的精神。
6: 如果你只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海派的话，那我会选专业。
7: 摩登，
8: 深不可测。
9: 一流的画派应该是海派。
10: 我个人认为是海派，既无派也有派，这个大的一个生态就是一个海派，是其他地方画派所不具有的。

1863年，这个时代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海纳百川嘛。其实这个年代开始的，就差不多是1860年的，大量的画家涌进上海。那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正好就是因为太平天国在浙江和江苏打得非常凶，那么就造成大量的画家往上海跑。那么涌进呢，主要是两个地区，就是苏州，江苏和浙江，主要也是两批画家，就是苏州画家和浙江的嘉兴、杭州的画家。这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开埠了，已经有租界了，所以这一块呢就相对安全。这张图是1863年，那正好是这个阶段。这个时候的上海的那个区画呢，其实它是属于这个松江府下的一个县，那么县城呢就是这个位置，就是2平方公里的县城。愚园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它是在城东南头的。那么到了1870年、80年以后呢，愚园了什么都恢复了，因为这个时候上海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嘛。那么到1908-09年的时候呢，愚园书画善会就在愚园里成立了。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画家的行业工会。那么当时呢，那个画家呢

0: 就都围绕着愚园住的。就这一代的人啊，玩古玩字画的风气特别盛，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拆迁了以后才散开。就是说愚园这一代呢，就是玩古董字画，过去在长时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啊，到2000年之前啊，一直是上海的文物市场，比如文庙了什么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1: 城市的兴起是一场人与时代的双向奔赴。回望百年光阴，钱惠安、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等早期海派名家皆曾在此玉化为生。
2: 豫园善会，豫园是很有名的公园，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北海了，上海豫园善会，然后这是他们的旗号，把游玩、做买卖、交流、学术活动、笔会、雅集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0: 从那个时代开始，反正进上海的画家都会来投奔这个豫园书画善会的。他们那个规则呢也是很好的，就是请年长的画家，就德高望重的画家来制定润格。哎，这个呢从明清以来也一直是这样的，从清代以来也一直是这样的。价格呢不是像今天这样，就是你想怎么喊就怎么喊的，那么是老先生来给你定的。那么也有一种什么
3: 真不二价，
0: 反正就是童叟无欺这个意思，货真价实，绝不骗人。那么这个不骗人呢，老先生定润格就是一种保障。那慢慢慢慢这就形成一种制度。
4: 豫园书画善会呢，他当时也是为了卖画而成立的这样一个组织，但是很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卖画卖来的钱，除了大家拿报酬以外，每次卖画卖掉的钱就留一部分用于什么？用于赈灾。这个就跟以前的对待书画的态度截然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2: 这民族资产阶级是比较重要的客户，绘画的客户，他们有钱呢都希望装装样子，哎，我是有文化的。听说上海的商人啊，穿着长袍大袖，袖筒里都要装个折扇，扇脸在那看着文雅有文化。我有，我懂美术，你懂吗？
0: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完全是个小市民的社会，是个商人的社会，所以他这个艺术的这个口味啊，就完全跟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福禄寿啊，三星高照啊，是吧？南极仙翁啊，都这类题材，麻姑献寿啊，这类题材都是讨口彩的。那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挺有名的书法家叫张祖义嘛，在他的一幅画上就提拔，他说近代啊有一个叫海派的，他说恶劣不可慕。
1: 也许在传统文人看来，这些画作显得俗气甚至粗野，但从另一面来讲，它表现的又何尝不是泼辣鲜活的烟火人间。由此中国画悄然转身，昔日权贵雅士的笔墨真玩走下神坛，亲近普罗大众，融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5: 日阳的我的乡里脱雪，爱一撒我的阳的雪，日阳的我的乡里脱雪，爱一撒我的阳的雪。
1: 1868年，任伯年移居上海，寓居豫园附近的三牌楼，全职卖画为生。任伯年产量极高，画风通俗却不流俗。凭借着对题材全能的驾驭能力，在上海老城乡迅速站稳脚跟。其灵动爽利、一气呵成的笔墨，把中国画从文人小圈子解放出来，献给更广大的民众。
0: 那么当时带任伯年进上海的这个当时的领袖啊，叫胡公寿，就是在任伯年附近可以对望的。胡公寿呢，他有一个斋号叫寄鹤轩，就是寄托他的志向嘛，要追求自由自在。当时胡公寿是画坛的大哥嘛， 他住到上海来以后呢，住在胡公社附近，他就取了一个代号叫倚鹤轩，就是倚靠的意思，就是我靠着你大哥混，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任伯年常常这个订单是摞得很高很高啊。任伯年有一段时间因为被这些画商们商人们追得太凶了，就开始对这个绘画变成既爱又恨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老子就不画画。
6: 他的太太就是不许他休息，不许他多休息，就要多赚钱，而且上海物价也比较高，那么他的也得在上海赚钱，也挺辛苦，要不断的生产。
0: 你知道任伯年一个礼拜不画画，老婆要拉眼色给他看的。他有段时间喜欢捏面人，捏面人其实也是用雕塑来理解造型嘛，捏了一个礼拜，老婆要这样看他了，要米缸撩起来给他看，明白的意思吧？这个画家卖得很低很低的。
3: 我们看到任伯年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任伯年的内心，他有的一种中国人不屈不饶的一种精神。因为他在的时代，我们说是一个王朝没落、纷乱的那个年代，所以吴昌硕看到任伯年的画。会敬佩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跟文人一样，他内心有一颗不屈的心灵，所以他画关键图，他要画苏武牧羊，他要画风尘三侠。在一个商业化城市中，在一个依靠绘画为生的时代，他依然有那样一颗赤诚之心。一个天才的画家任伯年，一个对民族、对文化有使命感的画家。
1: 1883年，年近40岁的吴昌硕开始学画。这一年，他遇到了早已飞升海派画坛的任伯年。二人年岁相近，一见如故，琢磨切磋，遂成莫逆之交。
7: 那个昌硕先生绘画呢，他是讲气的；任伯年先生画画呢是讲形的。
2: 吴昌硕呢也去请教过这个任伯年画画，他说：“伯年啊，我要画，我要学画。”哎呀，你指教指教我，你画一张试试看。
7: 所以昌硕先生呢，在任伯年这里呢，画了又没画。由于他是扎实的书法功力嘛，任伯年一看非常敬仰，他就讲你以后不得了。
1: 由于自幼研习书法篆刻，初执画笔的吴昌硕下笔便与众不同。任伯年敏锐地捕捉到这份积淀深厚的画外之功，建议吴昌硕以书入画，以金石入画，这也奠定了其画作雄强古茂之气魄，让他将海派画坛的笔墨格调推向新高。
8: 金石味儿啊，应该说最直接的注入到中国画的近代发展里边，形成了一种显学啊。实际上，金石味道进入绘画，它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一种跨学科的影响，同时又是一种外来的一种冲击，不是中国画内部的产生的。它是由书法和篆刻对它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种现代趣味啊。这种现代趣味呢，应该说对于中国画来讲一直影响到今天。
2: 吴昌硕呢，这个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他做过幕僚，就是小县官一级的幕僚，还曾经做过县官，一个月的县官。这个任伯年跟着画了个酸寒味，所谓酸寒味就是很苦穷，是不是很酸的肉的，另外就是很心酸的这么一个官员。吴昌硕大腹便便的，鼓着肚子，光着脊梁在那扇着蒲扇啊，就是一种放荡不羁的一种浪漫的一种作风，一种文人情感在他的肖像里面表现出来了。
1: 两人性情率真，一见如故。吴昌硕见任伯年因订单而日夜赶工，简直成了绘画打工人，就特意刻了一枚写着画奴二字的印章相送。

0: 戏谑调侃间更藏着几分惺惺相惜。多年之后，任伯年逝世于天命之年，吴昌硕悲痛至极，写下一副挽联：北苑千秋人，汉时随泥同不朽，西风两行泪，水痕墨迹失知音。
1: 前面说千秋人应该是在脑袋正上方这块，对，就是正上方前面给剃了。
2: 这个不用担心，拿了下来的。
0: 2025年，为迎接吴昌硕艺术展，海派艺术馆启动了一项特别的数字工程。来自杭州的团队正以精准算法重塑先生形象，一袭长衫的吴昌硕数字人即将穿越时空。
3: 你们好，3、2、1，好，放松。
0: 数字技术复活了晚年吴昌硕，此刻的他已臻艺术大成，接替任伯年扛起海派的大旗。这对海上之音也如双子星般照耀中国近代绘画转型之路。

0: 老先生，你看什么呢？
1: 都变了，认不出来了。我是王一挺的曾孙。那么，王一挺呢是住在这里，大约是一九几十年，也住了这里几十年。我呢是一直住到1966年，去香港了。这个就是招待客人的这个客厅嘛，也是李德堂。你们看，他是叫王李德堂，这是为什么呢？我王一定的可能是个思想，应当要立德，所以他叫立德堂。
2: 照片中，端坐于众人中间的正是王一挺，其身份不只是画家，更是海上文人、商界大亨。
3: 这个人是资助同盟会的，资助同盟会的，做很多善事的。很多好事的海上文人，是个画痴啊！他一开始是任伯年的学生，后来就改拜吴昌硕。就任伯年去世以后，拜吴昌硕，亦师跟吴昌硕其实亦师亦友的。
4: 当年这个王一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想，爱因斯坦当年到上海第一天晚上就在紫园吃的晚饭，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2: 王一挺将其巨大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用在了他最痴迷的书画上。在他的扶持下，海派画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5: 王一挺其实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这个现代意义上的一个赞助人，一个艺术经纪人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他发掘了很多人，特别是吴昌硕，
4: 他知道怎么用商业的规则啊，不仅在上海这个市面上打开，并且把他的画推广到日本，所以为什么日本到今天对吴昌硕依然是这个鼎力膜拜。
2: 如果说任伯年为海派绘画奠基，吴昌硕继而筑起海派艺术高峰，那么先后师从二人的王一挺则堪称海派发展的护航者。
6: 海派中间呢，任伯年、吴昌硕和王一挺呢，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王一挺是商人，是经济的支撑，吴昌硕是文人，是文化的支撑，任伯年呢是画职业的画家，他是艺术的支撑。这个铁三角或者说这样一个核心，对海派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1914年秋，在王一婷的筹划下，吴昌硕于上海六三园举办首次个展。这场展览成为其艺术传播的重要节点，他所开创的金石大写意风格随之北上，深刻影响了齐白石的艺术变革，谱写了南吴北齐

0: 上来讲，这是就是说笔法是海派的，精神气质是北方的。
1: 这张齐白石绘制的人物小稿颇有意趣，画中不仅标注了吴昌硕的住址，其中的高氏形象亦与吴昌硕颇为神似。齐白石曾作诗自陈心迹：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青藤雪个远凡胎，席位八大山人离开我很远了，老否衰年必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就是在席位八大山人吴昌硕这个三户人家的门下，我要虚心的求教。
3: 海派是一个大海派的概念，吴奇、黄潘，实际上某种角度来讲都有海派的底色，特别是黄宾虹啊、潘天寿啊这些画家。黄宾虹早年曾经在上海寓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面他做出版啊，做这个古文物的鉴定。而潘天寿更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只身到了上海去找吴昌硕拜他为师。
1: 潘天寿任教上海美专时虽有才但名未显，他一心敬仰吴昌硕。一天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忐忑而又恭敬地登门拜访。
2: 昌硕先生曾经也写过一副对联赠送给他的弟子潘天寿：天经地怪见落笔，项羽皆谈总入诗。就指出你的作品要天要经地要怪，要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项羽皆谈就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你要作为创作的题材。
4: 我们知道就是学吴昌硕先生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很多学生呢实际上都没有跳出吴派这个圈这个风格面貌。吴昌硕先生认为，潘天寿先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大气也。这是一句非常高的评价。
1: 潘天寿师法吴昌硕，却在吴昌硕的金石意韵间透出自己奇险刚硬的风骨。观其笔墨，凛然霸汉的生命气概扑面而来。1927年，吴昌硕病逝于上海。同年，齐白石被聘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习，正式进入最高美术学府任教。第二年春，潘天寿赴杭任教，并定居杭州。宗师转身处，新章已悄然铺展。此后，齐白石深刻影响了京津画派，潘天寿则在杭州艺专化古为新，大师承前启后，昂然启迪了中国美术的新光辉。1924年，25岁的张大千移居西城里16号，自题画室名曰大风堂，在此潜心创作。
5: 这个呢是现在门口挂牌是大风堂嘛，

0: 其实是这个张大千的红颜知己呢，李秋君他们家，就是因为跟李秋君的这个关系啊，就非常好。大风堂收徒的仪式呢，都是在这个地方搞的。那么这久而久之呢，大家就认为这个就是大风堂，所以今天呢还竖着大风堂的这个牌儿。
1: 张大千也是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海派精神化，有海派精神，既能开放，也能到海外去，还能访问毕加索，还能到巴西住这么多年，啊，他都是很有开放意识的画家，泼墨泼彩画的非常好，啊，但是他有些鬼手。
2: 上海的老时光里，藏着不少张大千的坊间故事，仿石涛画作便是其中一桩。他笔下的仿作惟妙惟肖，曾让不少行家难分真假。
0: 那么张大千真正成名呢，是在20年代中期，就是上海的一批遗老啊，在当时上海画界啊，有一个叫邱英慧的一个雅集。这个雅集的目的呢，就是推出年轻画家。当时呢是推出了两位，就是说认为前途无量，一位叫郑曼青，还有一位呢就是张大千。那么当时就是被画界非常看好的。那么张大千呢，这个人呢，这个能力很强，那么他学石涛啊，一下就出名了。那么他这个人呢也是居无定所的。张大千成名是在上海，后来到30年代中期又到北京去待了好长时间。张大千这一辈子里面，就是说有个传奇嘛，张大千到北京去拜访陈半丁，陈半丁地位很高，因为张大千年轻嘛，门房还让他晚进去嘛，还吃了，就是也不能说吃闭门羹，就是怠慢了这个年轻人。陈半丁是当时在北京画坛也是个领袖嘛，他买过一本石涛的册子嘛，所以说张大千跑进了陈半丁的屋子，陈半丁说来请大家欣赏我的石涛，张大千说这是我画的，然后揭开一角，后面有他的印记在里面，弄得陈半丁呢比较没面子。但张大千在这个圈子里呢确实是个传奇，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圈子里面还都是他的传说。
2: 离张大千寓所不远的松山路弄堂里住着海上才子，梅影书屋的主人吴湖帆。
3: 海派文化里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其实还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那么吴湖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旧社会走来，从民国时期的海派的传统里边走来啊，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收藏家啊，又是一个文物鉴定家，又是一个大画家。
4: 张大千因为也跟我爷爷认识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爷爷老是窝在家里，他自己是满世界这样跑的，他也就是跟我爷爷就是说，哎呀，你应该要去看看真山真水啊，可能把你的眼界可以打开啊，什么怎么一个意思。结果我爷爷说，我的脑海里看到的古代的字画啊，古代的那些文，就这文化，我现在手里啊，就用字不尽啊，画字不绝啊，那种山水是何必再费老两个腿啊。
2: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人画家吴湖帆一生恪守传统文脉，尤以书画鉴定与收藏闻名，受祖父清末收藏巨擘吴大成的熏陶，他平生过目鉴赏的古画不下千幅。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正是其藏品中最负盛名的珍品之一。
4: 他得到了《圣山图》，他很得意，就是原来上海收藏最大的是庞来成。他说以前这个庞老啊，这个如今我有了这个圣山图，我可以对庞老嘿嘿了，可以。梅影书屋是30、4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我爷爷就是画坛盟主，那是当仁不让的。
5: 就上海这个地方是一个按市场规律 来做的这个事情。这也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画家，虽然他们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画家，除了大概城隍庙这种像钱惠安这样的可能是上海土生土长的画家，很都是从外头来的，是吧？吴昌硕从安吉来的，那个任伯年是从山阴来的，是吧？虚谷其实也是从外头过来。那我这个海派二代的像吴湖帆呐，这个冯超然那种也都是从不同地方迁徙到这个上海来，所以上海它有这样一种能量。
2: 海派绘画的空间脉络始于烟火氤氲的老城乡，后随近代租界的开辟而向西向北延伸，自此上海的艺术地图形成南北两翼。这不仅是地理的迁移，更是艺术与文化形态的善变与融合。
0: 1904年的时候呢，租界已经很大了，已经地块已经远远超过老城乡了。那么这个一块呢，就是靠南市区，老的国画家都是在这个老城区里面的嘛。那么到这一块呢，就是外滩过去到北外滩，一直拓展到虹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中国西画家都集中在这里。那么这一块呢，可以看作是上海绘画的两翼，对吧？北边是画西画的人，南边呢是画国画的人。徐家汇呢，我觉得是值得一谈的。那么1843年开埠以后呢，就是在徐家汇在这个地带，这个传教士在这里搞了天主教堂，搞了天主教堂以后呢，为了传播宗教，因为当时文盲比较多，就开办了土山湾的画馆，教小孩子画油画。因为画的油画呢，让大家通过油画比较真实的这个画呢，了解圣经故事。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中国油画的发源地，中国油画的发源地。
2: 在上海近代发展的脉搏里，徐家汇是最早搏动起中西文明交汇节拍的地方。自明代徐光启在此播下西学东渐的种子，这里便成为文明对话的出港。而上海近代西洋绘画艺术的源头也可追溯于此。坐落在这里的土山湾博物馆，其前身是土山湾孤儿院内所设的土山湾画馆，徐悲鸿称其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6: 它实际上是当年的欧洲的一个传教士到中国来这个布道嘛。那么他在宣传这个他们的教育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图画，需要有一些雕塑。
5: 土山湾会馆当时就是收纳那些孤儿，让他们学习一些绘画技艺。
7: 不管是油画也好，水彩也好，它不是作为一个纯艺术的种类放在里面的，它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就跟传统中国画对绘画的观念已经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
2: 近百年间，至少有300余名学生在土山湾画馆接受了素描、水彩、油画的训练。随着土山湾将西洋绘画引入中国，海派绘画开启了更加深远的中西融合之路。
8: 这个土山湾和海派是什么关系？它第一次把现代艺术教育的这种体制引进到了中国，所以他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办美术学校的人才。
0: 那么土山湾呢，就培养了一大群画家，培养了一大群画家。那我们后来很多画西画的，你像周湘啊，徐永清啊，这批画月份牌的都这个地方出来的。
2: 20世纪初，西画这一舶来画种在上海落地生根。此后各种民办美术学校逐渐兴起，但教学体系粗疏，意味脱离临摹旧习 西化东渐，方兴未艾，一切都在试探与拓荒之中。

0: 直到20年代以前啊，就是说把月份牌当作西洋画的那个时代，中国人认为这个就是油画，这个就是西洋画。但是呢，当时呢，客观上就是中国对西画的认知呢，只到了这一步。那徐悲鸿呢，到上海来以前呢，他是学吴有如那个白描画，他每天临摹一帧吴有如嘛，但那个呢是白描。然后他到了上海呢，就是学水彩，学水彩呢，学的其实就是徐永清他们画的那种西画，后来就变成广告画。月份牌其实就是个广告嘛，就是画这种，他认为这个就是西画。然后嘛，他到刘海粟的当年那个上海美专也去学过，后来嘛，他觉得好像这个教的不正宗嘛。但其实当年中国办美术学院就是那种认知，要20年代以后。大量的留洋的画家回来以后呢，才重新发生改变。
1: 徐悲鸿一直有一个愿望，他要把国画的造型能力提上来。他去学西画，他跟刘海粟和林风眠还真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一开始理想一致的，但是呢，刘海粟和林风眠啊，他们到了国外以后啊，哎，看人家在画现代派嘛，那就转过去学现代派了。徐悲鸿很清楚的，我学了这个写实的西画是为了改造国画，他这个自始至终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
2: 远渡重洋学成归国的学子，将西化的养分施入中国化的根基，开出了海派独有的艺术心境。中西相融，兼容并包，随时汇入的心流让海派呈现缤纷复杂的迷人样貌。究竟何为海派？
3: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海派的话，就是陈思发先生的那句话：海派无派。
4: 上古文化、海上文化，它是一种很丰富的一个文化场，它不是一个单线条的发展，它是多方面融合在一起的。
5: 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多样发展，这个不同风格样式在那块上海土地上都能够受到尊重，而且都有它生长发展的空间。
1: 这我觉得除了上海好像还就这么包容还不太有。上海还有出版业，这个简直不得了，还有申报，有电影，有周旋，有阮玲玉。
6: 海派比较宽，海纳百川，有海气。
7: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这个地方的人，他在上海会找到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是吧？黄宾虹是黄宾虹的语言，吴湖帆是吴湖帆的语言。
5: 上海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发祥地、策源地。
8: 海派就像是一个，旗袍外面套着一件西装，非常自由，但是呢，它又毫无违和感，对。
2: 千帆过后，当你再次阅读海上的这座城，阡陌街巷间星罗棋布的美术馆错落生辉，时光浸染的弄堂深处总与先贤旧居不期而遇，窗口的灯光依然明灭而温暖，自在融合，正是海派赋予这座城独有的绝代风华。
9: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沙漠生活既美好又残酷，自然之美的背后往往暗藏杀机，各种惊险的捕食场面轮番上演。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洪水蔓延，沙漠变成了肥沃的三角洲。在水道深处，各种捕食场面轮番上演。水对有的动物来说是需要捍卫的资源，对有的动物来说则意味着危险的困境。受困于洪水，他们只能眼看着猎物逃走，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群狮子最近过得不错，肉乎乎的小家伙就要和家人见面了。这只雌性幼狮像小猫一样胆怯又好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想表现得勇敢一点儿。小狮子的乳牙还咬不动眼前的猎物。爸爸的牙齿锋利如刀，小狮子很快就知道进食时的规矩了。但现在狮群里每只狮子都需要尽可能填饱肚子，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近期的最后一顿晚餐。一场大洪水即将来临，到时候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美味大餐了。在狮子领地的北部，洪水逐渐逼近。

远方的雨水滚滚而来，狮子们的猎场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干涸的沟里长满了水，洪水把土地割成了大小不一的孤岛。这片平原很快就会被洪水淹没，不再适宜居住。兽群在惊慌失措中纷纷逃离，

洪水阻挡了狮子前进的脚步，水道太深了，狮子幼崽没有大象的长鼻子，

狮子眼睁睁地看着猎物转移到安全地带，而自己周围的沼泽却越来越深。狮群被困在一片荒岛上，对某些动物来说，洪水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只要它们能咬紧牙关。这是被称作非洲食人鱼的虎鱼，它们正在耐心等待，准备吃午餐。

这只尼罗鳄享受到了洪水带来的浮力。它正在寻找沙洲上合适的地点为产卵做准备。尼罗鳄能在水下连续游半个小时而不浮出水面。在筑巢之前，他打算先猎杀一番，享用一顿美味大餐。经过8000万年的进化，尼罗鳄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厉害的淡水捕食者之一。

不仅水下有美味，水面上也出现了猎物。

还有一些幼年鸬鹚在努力学习飞行。它们的蹼足很适合游泳，但并不适合

长脖子拯救了这只鸬鹚。不过另外一只就没那么幸运了。尼罗鳄甩着肌肉发达的尾巴在水道中穿行，它游动的速度比人类快3倍。快的食物藏在迷宫般的水道深处，让食物在悬浮物下渐渐腐烂。今天尼罗鳄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安静地享用美食。对尼罗鳄和虎鱼来说，洪水带来的是一场盛宴，然而对狮子而言，洪水就是灾难。狮子被困住了，饥肠辘辘，到处都是水，一点吃的也没有。非洲野水牛早就逃走了，狮子得想尽办法找到猎物。通常情况下，狮子可以穿过浅滩到达高地，但这里是尼罗鳄的地盘，而且猫科动物大多都很讨厌水。

这只雄狮有1.2米高，行走在水里，它显得有些慌乱。此时此刻的雄狮并非食物链顶端的强者。狮子幼崽尤其脆弱，如果游不过去，很可能会被淹死。

狮子的大部分猎物都擅长在沼泽中生活，比如驴羚。一只驴羚足以填饱狮子的肚子。驴羚拥有特殊的外展的蹄子，能轻松穿过沼泽。很遗憾，狮子可没有驴羚这样的蹄子。对不同动物而言，洪水有利也有弊。

河马占领了水道，对他们来说，深水意味着安全。这只河马是这片水域的头领，他觉得自己的地盘受到了威胁。水资源紧缺，对手通过喷洒含睾丸激素的粪便表明来意。挑战者有些过于自信了。一场黄金地盘的争夺战拉开了架势。

挑战者低头认输。河马头领守住了自己的族群和领地，挑战者必须离开。河马头领体型庞大，气势汹汹，但他也不得不与敌人分享水域。一群尼罗鳄总在河马地盘附近伺机而动。一只怀有身孕的尼罗鳄准妈妈也是其中之一，她想在产卵前再寻找一些食物。找到了，腐烂的动物尸体对尼罗鳄来说是顶级美味。准妈妈用力地咬下去，使出浑身解数，从尸体上撕下来一大块肉。

强劲的胃酸可以消化皮肤、骨头和腐烂的肉。

0: 洪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每一轮的更新迭代，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生死就在一瞬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在树林里，另一种凶猛的动物也在寻觅着。雌性黑曼巴蛇发现了自己中意的目标，雄性配偶

随着季节更替，水位也发生了变化。晴朗的夜晚有些寒冷，远不如白天温暖。由于没有降雨，河滩上的水逐渐减少，旱季即将到来。水位慢慢下降，尼罗鳄准妈妈想利用露出水面的沙滩来产卵。它长长的爪子很适合挖土，

尼罗厄把卵产在凉爽的沙坑中，卵掉落时粘液起到了保护作用，

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这五十颗卵将在这里完成孵化。准妈妈小心地把卵埋起来，避免它们被发现。水位下降对狮子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它们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水道日渐萎缩，即使是刚学会走路的狮子幼崽也能顺利地穿行过去。狮群可以在开阔坚实的地面上捕食了。

狮子正处在饿死的边缘，一只大型猎物也许就是狮子的救命稻草。气温上升，沼泽逐渐变回沙漠。重新展露的土地意味着撤离的兽群就要回来了。强壮的非洲野水牛打头阵。

狮子非常乐于见到非洲野水牛的回归。美味越来越近了。多的积水正好能把狮子最喜欢的猎物吸引过来。

愿望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变幻莫测。非洲野水牛是这里最危险的野兽之一，雄狮身上还留着这些凶悍对手留下的伤疤。狮子已经一个月没有吃上一顿正经饭了，如果再不进食，狮子恐怕撑不下去了。这只雌狮无所畏惧，为了幼崽，它愿意舍命一搏。狮子尝试着进攻，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

非洲野水牛的尖角和肌肉筑成了一道牢固的防线，保护着牛群里脆弱的幼崽。雌狮要在这道防线中找到突破口，狮子需要制定一个完美策略。相对来说，牛犊比较容易得手，但要如何接近目标呢？

成群的非洲野水牛聚在一起，构筑起一个坚固的安全屏障，这让牛群占据着上风。是时候采取迂回战术了。雄狮上场制造混乱。

饥饿的狮子战斗力并不强，但惊慌的牛群也会暴露出弱点。一只小牛犊愣在原地，它被吓坏了，不知所措。混乱中，狮子在尘土的掩护下慢慢接近目标。

成功了。虽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雄狮迅速抢食了有限的一点食物，而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则连一根骨头也没分到。

0: 这是一片独特神奇的栖息地，随着洪水的涨退，动物们的生活也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和雨季一样，旱季也以独特的方式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美味。尚存的水洼是天然的捕鱼场，每年都会引来各种鸟类。尼罗鳄继续从中获利。

这是一场饕餮盛宴。对所有吃鱼的动物来说，旱季才是更值得期待的。粉红背鹈鹕闯进了这场捕鱼大赛，它的喙有宽大的喉囊，这个喉囊像渔网一样能捞起大量的鱼。抖掉多余的水，把鱼整个吞下去。

在这里，一方的胜利对另一方来说很有可能是灭顶之灾。有得就有失，而且捕鱼季才刚刚开始。这片水域

鲶鱼用极为灵敏的须探测着一种特别的猎物。成千上万条生性胆小的象鼻鱼躲在纸梭草下，它们无法逃脱厄运。鲶鱼的长须很快就能发现猎物。象鼻鱼通过发出微小的电脉冲来导航。鲶鱼的须像金属探测器一样，能捕捉到象鼻鱼发出的电流，借此追踪它们。象鼻鱼压根儿就没有藏身之处，无处可逃。河岸上，牛背鹭在草丛中捕捉着掉队的鱼儿。

到了夏末，河滩风光不再，狮子幼崽再次陷入了困境。他们非常饥饿，难受极了。高温让狮子幼崽无精打采，然而在白蚁丘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白蚁丘为黑曼巴蛇产卵和孵化提供了舒适的环境。黑曼巴蛇会选择合适的时间产卵，以确保这些卵能在洪水来临前顺利孵化。这些卵占据了黑曼巴蛇身体内的大量空间。它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吃。

现在产完卵的黑曼巴蛇离开这里去觅食了，它的后代必须独立生活，周而复始，季节交替，

非洲草原象的旅程也即将告一段落。有些非洲草原象走了数百千米才到达这片觅食地，仅存的几个水坑非常抢手，动物们必须共享这一宝贵资源。

正值旱季的鼎盛期，对河马来说这是一种煎熬。河马需要大量的水以保持皮肤的湿润，然而昔日丰盈的水池已经萎缩成了浅浅的泥潭。河马长途跋涉去寻找草场，这里是狮子的领地。

肥厚而美味的河马肉足以让狮群远离饥饿。捕食河马没什么诀窍，狮子发起了猛烈的集体行动，

每一次失败，狮子都变得更加虚弱。捕食会消耗体力，只有捕食成功才能补充体力。

狮子试图杀死一头非洲草原象，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自量力，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拯救狮群。非洲草原象似乎觉察到了危险，迫切的生存本能需要众多狮子的集体配合和巧妙的战术设计。

可以选择的目标有很多，但进攻的机会并不多。耐心、专注、运气，三者缺一不可。

0: 他们做到了，整个狮子家族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幼崽们也重新振作了起来。他们克服了幼年时期最严峻的挑战，现在小狮子也能作为正式成员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一个生命消逝了，另一边新的生命正在悄悄孕育。
1: 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彼此忠诚，相互陪伴，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搏杀，他们孕育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艰难求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孵化，小黑曼巴蛇破壳而出。从出生那一刻起，它们就和妈妈一样冷血致命，却也无比美丽。乌黑的口腔一旦张开，就是无声的警告，告诉敌人，如果你不赶紧离开，必死无疑。出生后的幼蛇即能独立生活，而且它们出生的时机也恰到好处。雨季的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洪水来了。 非洲草原象虽然在回来的路上失去了同伴，但也正是因为回到了这里，他们才能在水中尽情嬉戏。不远处，尼罗鳄妈妈听到了轻微的叫声。随着雨季的到来，小尼罗鳄破壳而出。尼罗鳄妈妈守护着刚出生的幼鳄，过不了多久，小家伙就得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独自成长。新的季节也迎来了新一轮狮子幼崽的出生，雌狮不会重蹈覆辙，它很快把幼崽带出了红番区。沙漠生活既美好又残酷，自然之美的背后往往也暗藏杀机。在这片独特而转瞬即逝的栖息地，动物们的生活随着洪水的涨退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洪水再次将沙漠冲刷一新，洪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每一轮的更新迭代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这就是自然的魅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0: 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无底深坑，奇怪黑影，喀斯特竖井为何引发连串猜想，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在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神秘的无底洞，按照书中的描述啊，孙悟空呢跳入洞中，费了好一会儿才到达洞底，可见这个洞是深度惊人。那孙悟空呢到了洞底啊，发现这里是生机盎然，别有洞天。这个神话传说的深洞啊，在现实当中还真能找到类似的印证。在湖南省的张家界有一个索溪峪，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叫野人井，它四面悬崖，深达百米，洞底呢是洞穴幽暗，杂草丛生，传闻呢还有古代博人部落的后裔隐居其中。那么这个深井幽洞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这里树茂林峰，峡谷幽深，山水岩洞相映成趣。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张家界不仅成为动物天堂、植物王国，而且自古就流传着许多离奇的传说。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神秘莫测的野人井。
2: 听我爷爷说，当时里面是住着这个野人的，这个本地人看到过野人在里面。
3: 按照我们这个分析的话，这就是说那个高大，体型非常高大。
1: 野人井虽然名字叫井，可实际上却比井大得多。这是一个直径数十米、深达百米的大坑，野人传说让当地人对这个巨型深井颇为敬畏，但也有人对此十分好奇。摄影爱好者毛建初就曾和他的朋友

0: 到坑中探险。他们初见野人井时，只见他四面崖壁像刀削斧劈般十分陡直，绝壁中间围成的坑洞犹如一张向天空张开的大嘴。
1: 我感到比较最奇怪的是什么，下去以后那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雾，这个雾啊非常非常神秘，看上去好像那个仙境一样的。
0: 穿过浓雾，毛建初和他的同伴费尽周折到达坑底，只见深坑底部生长着茂密的丛林，崖壁上还有一个幽暗的洞口通向地层深处。他们手举火把小心前行，大约走了300多米，就听到了流水声，水中还有什么生物隐约可见。
2: 它的嘴很大，头也很大，还有脚，
1: 在我们这外面是看不到的，在外面我从来没看到过。
0: 借着微弱光亮，他们急忙撤回洞口。在杂草丛生的洞口，他们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2: 看到那里面有一个好像是做饭的那个遗址。
0: 暗河里的不明生物疑似野人的身影和声响，还有生火做饭的灶台。从那以后，当地再无人涉足野人井了。为了揭开野人井的奥秘，一支考察队来到张家界。3000多座形态各异、造型奇特的石峰，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峰林奇观，而众多的瀑布、溪流、山泉和湖泊，构成了另一番美妙的景象。考察队首先来到野人井所在的索溪峪走访。
3: 老三，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野人井。
4: 有。
3: 哦，在这附近是吧？
4: 就在那下边，南山洞室耳边。
3: 您给我描述一下。
0: 在考察队的请求下，村民最终答应做向导，带众人前往野人井一探究竟。
3: 哎呦，确实很难走啊，这几乎是没有路了。
4: 就没有路了。
0: 在翻过了一座大山，跨过了几个沟坎后，摄制组找到了藏在深山中的这个神秘的野人井。只见井口被一层烟雾笼罩着，四周恣意生长着参差不齐的灌木，井口到井底的崖壁十分陡直，深度达100米左右。面对如此陡峭的崖壁，摄制组无法到达野人井的井底看个究竟。随行的村民告诉记者，前往野人井还有一条路线，需要乘坐空中索道前往。那么考察队是否能从高空俯视野人井的全貌呢？摄制组从野人井出发，到达天子山时，山上云雾缭绕，摄制组乘坐的缆车穿行在茫茫的云雾之中，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远远望去，一条河流从高耸的山峰中蜿蜒流过，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分割开来。一边是峰丛林立的砂岩峰林，一边是石灰岩密布的岩溶山峰，两种地貌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形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地质景观。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天子山索道全长2000多米，上下高差692米，在这里举目远眺，千山万壑尽收眼底，让人不得不赞叹这处世上绝无仅有的奇景。
5: 我们张家界这边就是树木这个比较茂盛，是不是保护得比较好？
0: 由于刚下了一场雨，雾气蒸腾，记者无法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山下的野人井的景象。无奈之下，考察队只能另辟蹊径，

0: 记者跟随向导来到一座大山前，所有的考察队员都被眼前的一处通天洞穴景观所震撼。向导说，这个通天洞是张家界地区除了天门洞外的第二大通天洞穴，因此有二天门之称。当地人说，二天门下有一个秘密通道，传说是博人升天的地方。在向导的指引下，考察队沿河搜索，果然在河边一处陡峭的崖壁上发现了三个长方形的眼孔，这些眼孔大小相似，当地人称箱子眼。
1: 规模是什么样的？
2: 规模这个有48个，一起有48个箱子眼。这个一直延伸到那边悬崖那边。
3: 所谓的箱子眼啊，其实就是一片玄关墓葬群，同天葬水葬一样，这个玄关葬呢也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仪式，主要流行于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最典型的博人玄关葬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省的宜宾的巩县、兴文、军连等地。这玄关的葬址呢，一般会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山绝壁上，棺木呢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洞穴当中。出于对高山的敬仰，博人认为啊，这个棺木放置的越高，那逝者就越接近天神，他们也就越能够远离人间，在天上庇护后人。博人玄关的放置方式啊，一般有三种。我们看第一种啊，就是在这个峭壁上来楔木桩支撑棺木；第二种呢，是利用这个崖壁间的天然洞穴和裂缝来放置；第三种呢，则是像张家界的这个箱子眼一样，在峭壁上开凿孔洞，再将这个棺木放置在其中。发现了博人玄关，这进一步证实了博人曾经在湘西一带隐居的历史。
0: 在返回途中，大家看到了一幕惊险景象。在一个高达3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几个男子紧靠一条绳索正在悬崖上攀登。
4: 首先标的这项采摘银耳，
0: 向导说，这些被称为蜘蛛人的汉子从小就以采集悬崖上的珍贵药物银耳为生，张家界成为自然保护区后，他们就彻底改行了。在旅游旺季，他们还会为游客表演攀爬悬崖峭壁的绝活。
3: 眼前的这一幕啊，倒是启发了考察队。在古代啊，博人进出野人井，会不会也是与采药人一样，通过单绳垂直悬吊的方法呢？那么，考察队是否也可以如法炮制，采取同样的方法进入野人井呢？
0: 考察队发现，在索溪河的两侧，一边是大面积的砂岩峰林景观，一边是野人井一带的喀斯特地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野人井坑底又是怎样的地理环境呢？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专业探险队来到了索溪峪。尽管队员都有着丰富的洞穴探险经历，但野人井复杂险峻的地形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挑战。考察队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决定以野人井的右上方树丛为根据地，在树丛中打桩固定好绳索后，顺着绳索向下垂直降落。
5: 因为当地老百姓说，以前里面有野人或者什么的，反正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人，我们下去以后看能不能找到有关于这种人类生活过的一点点的那种痕迹。好，大家都团结，今天我们要注意安全，好吧？
6: 好，保持安全就好。
0: 野人井底部有些什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3: 坑底到底会有什么呢？虽然考察队并没有答案，但有一样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会有毒蛇。蛇呀，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且呢常在

0: 布满裂隙的山地丛林当中栖息捕猎。前面说了，索溪和野人井呢，这一侧为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层呢被水溶蚀，裂隙很多，而且呢雨量丰沛，植被茂密，这为蛇类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据统计啊，张家界的蛇类呢多达数十种，有眼镜蛇、竹叶青，还有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等等，它们都有剧毒，特别是这五步蛇。据野人井附近的村民们说，这五步蛇啊是当地较为常见的毒蛇，很多村民都曾经遭遇过。
1: 洞底探秘能否发现博人遗踪？神秘生物究竟藏身何处？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考察队终于等到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能见度高，正是进入天坑的好时机。考察队决定下井探查。
2: 没事，
3: 你放。
1: 考察队员沿着绳索陆续下降，由于此前准备充分，队员们在悬崖峭壁上的垂直绳降有惊无险。四个小时后，八名队员都顺利到达了竖井的底部。
4: 现在我们基本上到了天坑的底部啊，我们大家看四周的话，现在在天空的这个天坑的底部植被还是保护得非常完整的。
1: 经过测量，考察队员确定竖井的深度大约100米，茂密的树林从坑口蔓延到坑底，并且越往底部植被越茂密。队员在坑底百草园记录采集样本，危险也在悄悄逼近。
2: 后面小心点。
1: 草丛中，一条剧毒的蛇正在潜伏，伺机向这些闯入者发起进攻。
2: 你看，很小，但是头很尖，身上是花的。在这一片有很多蛇是吗？
3: 对，很多的，这是我们发现是最小的，但是毒性也是很大

0: 大的。我们这里就是老话说的，如果被咬了 一口的话，
1: 嗯，
0: 人就差不多就没什么，
1: 就没有性命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有点估计。
3: 有点肉食，它如果是比较那个的话。
4: 野人井下果然毒蛇暗藏，在向导的提醒下，大家都拿起木棍，边驱蛇探路，边小心前行。
1: 小心点，后面的人都要小心点啊！
3: 小心点啊！
4: 向导用柴刀开路，带领考察队直奔向封顶的山洞。
1: 太难了，
4: 三十分钟后，考察队艰难地靠近了洞口，附近杂草丛生，还没走进洞中，队员就发现此前村民提到的灶台。
3: 这是一个好像，这个做饭、做饭的一个灶，这是烧火的这个灶孔。
1: 嗯，
3: 这整个的这个是架上灶以后，
1: 架上锅以后，
3: 锅以后就可以做饭的。
1: 这样呢，看的话，老百姓说有波人在里面生活。
3: 我本来是以为是无风起浪，但是其实这个是真实的，应该是。
4: 发现灶台，这印证了有人曾居住于此的推论。灶台的主人会不会就是波人呢？仅凭灶台还不能确定，那么洞内是否还有更多的证据呢？洞内非常幽暗，队员只能依靠头灯和手电筒照明，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很快，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厅，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左右。
5: 这是野人井下方的坑洞。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啊是光秃秃的，大家都知道这喀斯特洞穴一般都有很多形态多种多样的洞穴沉积物，你比如说距此不远的黄龙洞呢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您看这个黄龙洞的内部，它这个景象和野人井是大不相同，洞内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钟乳，黄龙洞呢距离野人井呢并不远，两处的地下河也彼此相通，可为什么这个黄龙洞当中发育了丰富的石钟乳、石柱、石笋，而野人井的溶洞却几乎看不到什么沉积物呢？这是黄龙洞的示意图，既有垂直方向又有水平方向的地下水系，形成了多层的溶洞，洞中呢水流缓慢，石灰岩当中的这个碳酸钙析出并常年沉积，形成了美丽的钟乳石和石花，而野人井地下暗河水流湍急，没有碳酸钙析出的条件，因此洞穴里的沉积物很少。这个昏暗幽闭的洞穴到底有多深呢？考察队能否找到当地人传说的博人的遗迹吗？
4: 考察队沿着野人井的坑洞又前行约200米，终于来到了暗河边。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个距那个野人井洞口垂直下来大概200-300米的地方，地下银河，现在已经到了地下银河。
4: 经过搜寻，队员看到石板下的水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蠕动。
3: 哎，你看到没有？我这个石板的颜色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
1: 哦，是有一点黑色的
3: 啊。
1: 像石头一样的，
3: 看，
1: 对对对，
3: 这有两条，
1: 两条，
3: 黑
1: 两条，
3: 对，看到没有？
1: 哦，果然是躲在石缝里，
4: 专家说，这种动物的学名叫大鲵，它有四条短而胖的脚，特别是它的叫声酷似人声，所以人们都叫它娃娃鱼。
1: 今天运气真好，
3: 这里发现两条，看这个手指，手指就好像那个小孩的那个手指一样，看，对吧？
4: 考察队的专家说，娃娃鱼对水质和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考察队在野人井的暗河中找到了娃娃鱼，说明了这里生态保持良好，溶洞环境非常稳定。 随着考察队在洞中不断的深入，洞内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大家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了150米左右，只见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陡坎突然出现在考察队面前，若是不慎跌入将会粉身碎骨。考察队的专家说，当强光手电无法照到洞底部时，可以用扔石块听声音的方法来大致判断陡坎和树井的深浅。
1: 到底了，估计大概有多深？
3: 大概至少100多米深。
4: 前方已无路可走，河流也不知去向。此时考察队员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为了确保安全，考察队决定就此返回。
5: 这次的野人井探查，除了发现古人遗留的简易灶台以外呢，考察队员呢并没有找到其他有关博人的遗迹。那么此前村民在洞中看到的疑似野人的身影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考察队的专家们认为，那极有可能是当时探险的村民在洞穴深处听到了娃娃鱼的叫声，误以为那是野人发出的声响，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呢误把洞中的景观或者是石头的形态看作了野人的影子，认为天坑当中有野人出没。可考察至此，仍有两个疑问在困扰着考察队员，一个是野人井如此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是，为什么仅仅是一条索溪河之隔，在张家界会出现砂岩峰林和喀斯特天坑洞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貌景观呢？
2: 悬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背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从地质历史来看呢、过去是一个海陆交界地带。这个石英砂岩呢、它是一种典型的陆地环境沉积的一种岩石。
2: 专家解释，大约3.5亿年以前，张家界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来的石英砂在这里经过数千万年的沉积固解，形成了300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距今2.5亿年时，张家界地区又下沉为海洋，沉积了厚厚的石灰岩地层。两种不同的沉积环境给两种地貌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索溪河北岸的沉积环境为陆相沉积，成就了石英砂岩地貌。南岸为海相沉积，塑造了像野人井天坑、黄龙洞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其次，由于张家界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带，地势落差很大，地质运动强烈，加之交接带岩性脆弱，容易破碎，形成了很多裂隙。第三，索溪河沿着地层的断裂破碎带发育，在这个交接地带，由于索溪河流水的长期切割，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两种地貌并存的局面。
3: 这是索溪河两侧的地形，一边是石英砂岩峰林景观，岩石致密坚硬，另一边呢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被侵蚀塌陷。他们就像是一对异性的双胞胎，一个雄伟壮观，一个幽静神秘，完全截然不同的景观形态，这也就成为了我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地质奇观。对于考察队来说，此时最大的疑问呢，那就是野人井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 就是天坑的形成呢，它主要是地表水，地表水周间飞居它形成这个溶蚀洼地，洼地不但扩大呀，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和地下东西联系起来。
2: 庄教授说，野人井的天坑和溶洞其实是两套系统，天坑是地表水汇集以后逐渐溶蚀扩大，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地表形态，而溶洞和暗河是喀斯特地貌的地下系统。
1: 那么这两套系统它连通起来，那就是天坑落水洞地下溶洞，它就构成一个系统。
2: 庄教授认为，由于张家界特殊的地质构造，造成了这里相对封闭的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繁盛的植被，有利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而博人的故事和传说又使这片灵山秀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处处透露着未知的魅力。
3: 这次冒险进动考察队虽然没有在天坑和溶洞里找到博人的遗迹，但却初步探明了野人井的地质成因，并且发现了张家界地区砂岩峰林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并存的地质谜团，找到了其中的重要成因，应该说这也是不小的收获。对于地球来说，地质运动从未停歇，而人类便是在一次次的变迁当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人类曾经停留过的痕迹一直并且将继续吸引着人类去探索。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

0: 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3种钛、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抢飞扬。
1: 一二
2: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0: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端午时节，除了吃粽子、挂艾草，南方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的是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黄酒。这些餐桌上的风味吃食，既有着节日特定的烟火气，也藏着顺应时节的养生门道。除了饮食习俗，端午少不了赛龙舟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参与其中，不仅能充分舒展筋骨，还能释放压力，舒缓心情。传统民俗在当下如何更巧妙地融入生活？今天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定制端午养生美食，学练居家龙舟健身操，带您调理好身心，安然度夏。
11: 大家划过龙舟吗？
12: 我划过龙舟。
13: 你划过？我刚才说我划过舟。
14: 让我们荡起双桨。
13: 对。哦，
11: 我划过船。
14: 划过船。
11: 那个小船。
14: 就是没有试过龙舟。
11: 没有弄过龙舟。
14: 对，
12: 划龙舟跟划小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4: 对。
12: 划小船呢，就是一个惬意啊，也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方向啊，就是在这个水中啊，这个荡起双桨，放松一下
11: 就行了，好像是。
12: 但前年的就端午节前后，我去了福建的漳州，哎，那边呢有九龙江，也是福建的第二大江，九龙江上赛龙舟，那非常的应时应景。我一看，不能少了我，就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友谊赛。哎，发现这个龙舟啊，真的是大气磅礴。首先呢，得有力量。这力量如果跟不上，您这个就偏台了。这一边一排人，那边一排人。
14: 对，
12: 如果我一个人不使劲儿，那整个的这个舟它就不往前走直线了。第二呢，得有速度啊，赛嘛，就强调的是一个速度和激情。第三呢，还有整个的都得整齐划一。
14: 对啊，
12: 你得跟上这个节奏。你说划的一个带劲呢，其实啊，划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全身呢，别说湿透了，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更辛苦的是。

0: 是第二天全身是酸疼的状态。
1: 是，那关键是赢了吗？
0: 赢不赢不重要啊，
2: 那就是没赢，
1: 那就是没赢。看，只字不提输赢，
3: 没错，
0: 友谊赛，
1: 友谊赛，
4: 友谊第一哈。
1: 对，说到这点，就想到了我当时划龙舟的时候啊，我先尝试了做这个桨手啊，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节奏跟不上人家这些桨手的节奏，所以说那个龙舟根本走不了直线。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位置，我就在龙头当鼓手，
2: 很适合你。
4: 对，是指挥，
1: 是，所以其实他们是跟着这个鼓点儿的节奏在滑的。
0: 对，
1: 同时呢，大家嘴巴里其实还在喊，哎，
4: 对，
1: 一、二、三，
4: 其实
1: 四，
3: 对，
4: 就是一起使劲，
1: 对，
4: 一起就这样的发力，
1: 所以就整个滑完下来，这个酣畅淋漓啊，气势如虹啊。嗯，这一场龙舟赛啊，每一个不管鼓手啊、桨手，还有最后有个舵手啊，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啊，
3: 对，非常激动那种的。
1: 对，
4: 包括我们在旁边喊啦啦队加油加油，其实这种节奏性对于这个心肺的呼吸功能的调节，还有全身的这种气机的调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都站起来喊，哎，他们就一下就过去了。
1: 是，
0: 所以说在赛龙舟的时候，我体会啊，腰要使劲儿，啊，腰得拧转，然后力量呢是发于腰。就像我们练功夫、练八段锦、练导引，它的力量也是从腰上来发出来的。这个力量从腰上发出来，一拧转，这个力量传导到我们的肩、肘、手，哎，把这个桨给它划过去。哎，龙舟就嗖嗖嗖的往前走。哎呦，
1: 是，但是我觉得龙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划的。
4: 是
1: 的。那如果我们在家，有没有可能也过把瘾？
4: 象征性的，
1: 哎，象征性的，也做一做类似的运动。
3: 来个浴缸。
1: 哎，浴缸，这一个会动不起来呀。
0: 这个可以有。那我们呢，借助一条毛巾就能够实现居家龙舟赛。哎
1: 呦，太好了，咱们试试。
0: 我们的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把它三折叠，折叠好了以后呢，两手左右握住毛巾的两端，
4: 两手哈，
0: 握住两端以后，一上手，就开始了，
1: 感觉拿上桨了啊，
0: 拿上桨了，怎么开始了呢？
4: 就好像使劲了啊，
0: 使劲了，不能让毛巾松啊，这个两手一直就要向左右要用力了，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些弹力带，那也可以用那弹力带去练。哦，
4: 对。
0: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也是要先做一个热身，先要振臂，手往上抬起来，左右手呢一直是向左右拉着的，所以这个动作呢，把我们身体啊上身完全得到了舒展。再向左，充分的伸展我们的腰部，向右旋转，如此的话重复3到5次。就这几次以后呢，哎，身上呢都已经微微的有点发热了，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动作，向后，然后向前，你看向前的时候这个手其实没有松劲儿啊，向后，向前，哎，如此的也是3、5次，3、5次以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来划龙舟了。划龙舟我们呢用整个的毛巾和我们的两手模仿这个桨的这个板子，所以我们把一上一下这样向左下滑的时候，哎，尽量滑到呢更多的水或者说是空气，右上左下一上来的时候呢，哎，我们是顺着上来，然后右上往左下滑，一二上来，右上往左下滑，滑的时候呢我们有点速度，伴随着喊号子，把这个嘿这个加上。
1: 好，
5: 嘿
6: 嘿，
0: 一二
6: 嘿，
0: 一二
6: 嘿，
0: 一二
6: 嘿，
0: 下一步该往右滑滑了，现在一直在原地转圈儿。
1: 哎呀，还挺累呢。
0: 往右滑的时候，哎，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1: 反过来
0: 先向左上，
3: 这样，
1: 哎，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就是模拟在，就像板子在滑水一样，一二向右
2: 下，
0: 来，顺着上来，哎，用这个毛巾，顺着，哎，对，上来以后，右下，来，准备，把号子加上了啊，一二
6: 嘿。

0: 二
1: 嘿，
0: 一二
1: 嘿，
0: 一二
1: 嘿，
0: 赢了，
2: 赢了，谢谢。
3: 就赢了就行了，赢了就行了。
2: 哎呦呵，还真的是挺累的。
4: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面色红润起来了。
5: 对，首先呢，它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啊，这个肌肉在发力，骨骼呢在不断的就是在伸展啊，然后在用力啊，
2: 对，
5: 锻炼了筋骨。第二呢，疏通了全身的经络，因为我们在拧转的过程当中，按中医来说，我们腰部的带脉，还有背部的督脉、膀胱经，那整个的都是在使劲的在拧转的，就像我们养生功法里边，哎，也有这种旋腰的动作，
2: 哎，
5: 有这种俯身，还有后仰的动作，就是锻炼了任脉、督脉，生发我们的阳气，让我们全身的经络都得到畅通。那此外呢，它重点就是这个力量是发于我们的腰部和腿部啊，腿上得使劲一直蹬着，
2: 对
5: 啊，腿上呢好像没动，但腿上呢其实一直在使劲儿，
2: 对啊，
5: 所以说对腰腿的锻炼又增加了我们肝肾的功能和力量，所以这一个赛龙舟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运动，锻炼到全身，从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练我们的内脏。
2: 端午节咱不能光干体力活啊，咱们得讲讲好吃的，是不是？
5: 对，
2: 过节民以食为天嘛，好吃的很重要。
6: 嗯，
2: 一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粽子呀这一类的，但是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一个习俗。
4: 嗯，
2: 我准备了几个盲盒，咱们先看看盲盒里有什么，再猜猜它是什么，好不好？
5: 好，太好了，
6: 好期待呀！
5: 是。
2: 盲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啦，那每个人先选一个吧，
6: 我就拿前边的这个
2: 红的，
6: 就是，
5: 那我也就近，
3: 那你呢？
5: 就近选一个，
3: 你喜欢什么颜色？
2: 范大厨先选，
4: 嗯，
2: 我都可以，
3: 我也都可以，
2: 那我就选我身上的颜色好了。
3: 好的，我先走了。
2: 那我就绿的，嗯，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5: 鸭蛋，
6: 不一样，我的这个是鸡蛋，
2: 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是鹅蛋，你俩的应该是鸭蛋，
6: 你们俩好像是鸭蛋，
2: 你看，让你选绿的，你不选，
6: 哎，
2: 这个游戏就是撞蛋游戏，
5: 在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游戏，
2: 嗯，
5: 比如说这种鸭蛋，在端午节前后，有时候呢会，哎，老人会用五彩线缝个网兜啊，挂在脖子上，或者有时候放兜里，或者是放书包里边。那小朋友见面以后，哎，问，哎，你带鸭蛋了吗？带了，带，拿出来比试比试。
2: 是吗？就这样撞？
5: 怎么比试呢？哎，这个要两个人商量着来。我如果选小头，那你也选小头；我如果选大头，你也选大头。两个人互相撞，
6: 那样公平。
5: 什么算赢呢？
6: 嗯，
2: 破了呗。
5: 您的碎了，我的还完好。我算赢，
2: 要不咱比试一下吧？
5: 比试一下可以。
3: 我早知道我能去换个鸵鸟的，
2: 来不及了。
5: 来，一二，
3: 哎，
6: 不是这样啊，
5: 我的已经有个坑了，
3: 好像我这个没破，
2: 没事，
5: 哎呦，哎，范老师太厉害了，
3: 大头跟那边撞了一次了，
2: 对呀，
3: 已经脆弱了，来撞小头，
5: 对，
2: 来了啊，
3: 来来，
2: 一二，走你，哇，
3: 果然鹅蛋还是硬的，
5: 哎呦，鹅蛋，
2: 一二三，
6: 哇。破了破了破了，
2: 那你们俩这个碎了的别浪费啊，
3: 不能吃了，
2: 对呀，尝尝呗，怎么不流油啊，差评
6: 哦，这是沙的，还有
2: 流油
6: 沙的，
2: 它可以吗？
6: 对，倒是没流咸鸭蛋呢，的确我们讲的是甘咸微寒的，还有讲了腌食家，就是腌起来吃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好，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能滋阴，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清肺火治隔热，油能润燥，
2: 哦，
6: 咸它是因为跟我们说的它的这种润燥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总结起来是清热降火滋阴润燥，具有不错的作用
2: 哟，我觉得这八个字太适合端午节这样一个夏日去吃它了，对不对，戴老师？
5: 是，而且咸鸭蛋因为它有点这个咸味儿，它能开胃，因为在端午节前后很多人就没什么食欲，对，吃点这种咸口的，
6: 是的，所以特别胃口不好的时候调剂一下，的确是开胃健脾，
2: 是
6: 有不错的作用，
2: 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其实在家里面腌这个咸鸭蛋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吧，因为有的时候腌不好它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3: 把咸鸭蛋真的不要当成一个特别有难度的东西啊，它只需要两样东西，

0: 一个是液体的，一个是固体的，一个是酒，一个就是盐。
1: 嗯，就酒和盐吗？
0: 就是酒和盐。
1: 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0: 可以啊。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抢飞扬。
3: 一二
4: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2: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范大叔都准备好了啊。
4: 嗯，就这么简单。
1: 对，看起来很简单。
0: 这就是盐。嗯，这个呢是13香。
7: 嗯，哦，调料。
0: 你去用5香粉也可以，花椒粉也可以。对，这个就很随意。嗯，然后这个就是白酒。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白酒是起消毒，而且酒精的渗透性很强，它就可以快速的让这个蛋壳相当于有点张开的那种张力。哦，然后盐是渗透压作用，它就会往这里面渗透。哦，这个呢就是增香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香料和盐的一个配比。哎，我们不能放太多，放太多的味道会很重，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正常我们拿这个小勺来配，一小勺的香料粉配5勺的盐。
1: 1:5，
0: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配比就可以了，就不要太重。我们可以把它今天直接混在这个盐里面。
1: 好的。
0: 对，这个蛋是提前把它洗干净。嗯，洗干净之后呢，然后把它晾干，一定要晾干，然后酒再来去消毒，在里面就打个滚儿啊。
1: 对，蘸一下
0: 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就是这么来的。
7: 对，
0: 然后这边再滚一下，
7: 跟那个酒结合，
0: 因为酒呢，它就可以是
7: 就形成一个可以粘的这个。
0: 哎，是这样转转转转，哎，每个地方都转到，就这样就行了。我们这样现在做的咸鸭蛋，其实它的咸度是降低的，因为只是这么滚一下。像以前呢，是盐之后还要再加那个黄泥，再去糊，它的盐其实比现在的要重。
1: 这样就没有那么咸。
0: 对，
7: 减少这种盐的。
0: 可以，你还可以稍微扒拉扒拉。
7: 摄取，对。
0: 只要它是它均匀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嗯。然后接着就我们的保鲜膜。
7: 对。卷的差不多就，哎，对，到那儿就
0: 把它包起来，
7: 就成了一个。
0: 哎，你就可以找个盘子呀或者什么的，就随便一放，然后把它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左右。
1: 哦，这个还时间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就一个月左右就这样的，它的咸味还不会那么重。就这样就可以了。
7: 可以。
4: 哎，我以为是要把这鸭蛋整个放泡在这个酒精当中。
1: 对，我也是。
4: 是吗？
0: 那就太多，那成醉蛋了。
7: 对，这是另外的一种。
1: 但是我不知道三位家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啊？我们家咸鸭蛋基本上就是那个黄最迎人，把这个黄一吃完，把青都留下了。
0: 青一般都是给先生吃。哎，对对。
1: 您看，一听就是好先生的标杆啊！
7: 对，他那个白，这个白的特别鲜。
1: 对，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啊，它口感又好，又流油，然后那个味儿、滋味都在里面，甚至有点像蟹黄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青怎么办呢？
0: 我们咸鸭蛋就有很多这种烹饪中的一些使用，当然平时在家里面就是清粥小菜嘛，当成去配粥的这样就比较多，或者是加个热馒头。

0: 也有这样的。那在做菜的时候呢，比方我们说有咸蛋黄、焗南瓜，焗红薯，对吧？还有咸蛋黄各种的这种菜，今天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1: 太好了，
0: 咱们来拿这个咸蛋，咱们不是咸蛋黄，是用咸蛋去烧个豆腐。
1: 咸蛋烧豆腐，
2: 咸蛋豆腐，
1: 这个搭配好，
2: 营养很丰富，
0: 是
3: 全都压上了。
0: 咸鸭蛋呢，咱们也不用去把它
1: 剥皮儿，
0: 直接一开二，哎，流油了。
1: 是啊，哎，这咸鸭蛋怎么不是白的蛋清呢？哎
0: 呀，这个就是腌的，它就是五香味的咸鸭蛋，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1: 对，
0: 咱把这个蛋黄呢和蛋清分离。哎呦，这两个要分开用哈。
1: 好，
0: 豆腐也要去拿这个盐水去把它焯煮一下。主要呢，一个是为了去除一些豆腥气，另外一个呢，让这个豆腐啊会更紧实一些。哦，咱们切小丁儿，直接就入锅，咱就下了。
1: 好，
0: 这个呢，咱们就是不用开大火，就小火状态去震它一下。
1: 好，
0: 用这个开水呢去把它稳定一下就可以了。这是蛋黄，我们来一点黄酒，去把它浸润一下。
1: 这是干嘛呢？
0: 去腥增香。哦，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就省事儿了也。
1: 好。
0: 这样呢，豆腐我们也就可以了，它在锅里有个两分钟就好了。直接咱们把锅烧热，就加油。油呢，我们是一半的植物油，转两圈，然后一半的猪油。猪油在里面起增香的作用。小葱和姜末。
1: 好。
0: 姜末出来香味之后，

0: 把这个酒香味儿，你看这会儿的酒香味儿已经扑鼻了，
1: 出来了。
0: 然后把这个蛋黄里面那个油沙给它炒出来。啊，那本身就是那种油沙的状态，你看再一炒，就变成那种沙沙的。看，
1: 对对对对。
0: 就反正拿这个铲子去碾碾，这会儿一定是小火，大火炒不行，
1: 糊了。
0: 大火炒就糊了。嗯，小火炒，这种油沙状态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来下的是胡萝卜。嗯，也是用油来炒一炒，跟这个蛋黄一起炒。嗯。
1: 这会儿还是小火，不要太大。
0: 对对对，焯过水的虾仁儿，还有这个豌豆下锅了啊。下锅炒一炒，这个就不重要了，稍微炒一炒就行了。嗯。然后我们来水，豆腐下锅，最后我们就开大火，然后把我们的蛋白。这个时候要放进来了哈。
1: 好，
0: 大火开锅之后，我们保持小火，稍微烧它一下。
1: 好，
0: 烧个两三分钟，因为千滚豆腐万滚鱼，嗯，让它滚一会儿，而且呢，主要是让那个咸蛋白里的那个味道往外放。嗯，这样的这道菜我们可以不放盐，
1: 主要是咸蛋黄，
0: 主要是咸蛋黄、咸蛋白，我们让它里面的盐分往外跑，这会儿让它慢慢的去往外跑，然后去烧它，来一点白胡椒粉。嗯，
1: 这是
0: 去腥增香。我们烧了一会儿之后，这会儿来上点淀粉。
1: 好，
0: 其实都不用多，有一点就好了。你看这里边它那个蛋黄已经开始在起那个黏糊糊那个状态了。嗯，开一下大火，推动一下它，翻动一下它，让它这个汁儿啊都裹在这个豆腐上。哇，就这个状态。对对，
1: 就感觉它那个沙已经完全包住豆腐了，
0: 就把这个豆腐全包住，你看
1: 就好了。哎，
0: 不要那么多汤汁，你看，哦，是这种的。
1: 哦，好棒呀。

0: 上菜啦、嗯、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很香、
2: 嗯、闻到这个味道就不错。一个呢就是它不腥，就是香、嗯、还有一个呢它把那个甜鸭蛋的那个蛋白，嗯，它那个盐味道给
3: 压下去了。
2: 对、嗯、而且呢很好，我觉得特别欣赏的就是说不加盐了，嗯，也不加酱油，直接这样吃、嗯、很好。嗯，搭豆腐是一个很好的、嗯、巧妙的搭配。嗯，那么豆腐呢因为它是干凉的偏寒的，嗯，那么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还有最主要豆腐它有一些滋补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实践本草就讲了，豆腐它有很好的宽中益气，还有和脾胃、嗯、另外呢下大肠的浊气，还有消胀满，因此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端午前后，尤其是夏天，偏热，属性也比较明显。

0: 炎热、耗气、伤津，再加上脾胃呢，它加上湿，湿比较重，影响脾胃的运化，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胃口，
1: 对，
0: 饮食下降，甚至呢就是消化不好。另外呢，患者会觉得倦怠呀、乏力呀，甚至口干咽燥，用这个健脾益气和滋阴清热的作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所以像夏天有一个现象叫苦夏，对，又叫助夏，最适合。
2: 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0: 对，
2: 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睡不醒的样子，
3: 对，
2: 其实就可以做一点这样的美食，
0: 对，
2: 给我们达到补益的作用。
0: 是，
2: 但咱不能光吃吧，也得喝点什么。
4: 喝点什么？
3: 还有喝的。
2: 有喝的，对，
0: 看着像茶，实际上是端午的用的一个酒，
2: 对，
0: 黄酒
3: 、
2: 对。端午节这个大家一说到这个要喝的这个酒，就会想到雄黄酒。其实我们老家喝雄黄酒非常少，你看我们老家那边呢，就是会用雄黄和黄酒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拿手这么蘸一点，在小孩的额头点一下，或者画一个王字，就是有一点像驱毒啊、辟邪呀、这么一个寓意嘛。大老虎虎虎生威啊，
3: 驱五毒。
2: 对，但是好像很少有说喝这个雄黄酒，现在基本上都用黄酒代替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4: 这个我知道，因为怕喝完雄黄酒之后白素贞出来太多了。
2: 变身了。
4: 开玩笑啊，其实我知道，因为雄黄里面有微毒的毒性嘛，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喝这个雄黄酒的习俗来自于说靠这个东西去避五毒，但现在我们知道雄黄酒有微毒，所以不适于饮用，大家就是更适合来去用黄酒代替雄黄酒去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2: 但是咱们平时说好像说黄酒有时候也是在中药里当做药引子来用的，对不对？
0: 好问题。是的，第一个就是加强药物的这种它的作用，就是中医在讲的是叫什么样啊，行药使，就像药引子，就促进它到疾病的病所，这是第一个，就分它温散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也是促进药物的这种消化吸收发挥作用。比如举两个例子，一般常用的阿胶，阿胶是滋阴养血作用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像鹿角胶，它也是有很好的，你的鹿角胶是温阳温肝肾，然后呢它有滋养精血，但是有共同的一个不好呢，它滋腻的，就是影响，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因此在用的时候用这个黄酒，把它就是这个鹿角胶、阿胶之类的，把它打碎以后浸泡，再拿来蒸，中医讲的是阳化，蒸个10到15分钟，这样以后它就很好吸收，而且呢很好发挥作用，也可以避免对胃的它的消化不好的这个弊端，减少，另外口感也好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中药炮制的时候用到这个黄酒，比如说呢，像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熟地，它是很滋腻的，
2: 对。
0: 那么这种滋腻的这种作用呢，它这个时候也会影响这个叫做它的这个消化，所以有的患者吃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不好消化，
2: 对，
0: 觉得是好像是
2: 滞在这儿了，
0: 对，就堵在这儿不想吃东西了。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滋腻，也促进它的作用的发挥，炮制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的熟记有一个叫做什么样啊，
3: 九蒸九晒，
0: 对，九晒，就反复的用黄酒来泡，然后再来蒸晒，就减少它的这种滋腻，促进它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像山萸肉啊，还有像肉苁蓉啊，它的也是这样的炮制，用黄酒来炮制，使它很好的发挥作用，也使它发挥温补的这种作用。还有第三个，就是一般的有的服药，那么比如说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另外有一些温通，就是温经止痛这一类的药，比如活血化瘀的，像比如跌打丸呐、驱痢散呐、还有云南白药啊，如果想使它更好的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它是温通的，可以叫做用黄酒来送服，吃了以后可以喝上，
2: 用黄酒去
0: 对，几毫十毫升或者是5毫升的它的这个酒，就促进它的这个运化，使它能更好的

0: 活血化瘀，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比如说痛经丸，还有这个香附丸，它是温通止痛的，那么黄酒它是温脏的，所以呢也可以用黄酒来送服，使得它更好的发挥这个温散止痛的作用。
1: 哎呦，这个作用可真多！你看我这特别贴心啊，给大家准备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你看这是温热版
2: 啊，
1: 正常版、常温版，还有冰的黄酒。
2: 哎呦，还真是，
1: 对，
2: 真是冰块呢。
1: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想喝哪一种？
3: 我就选冰的。
1: 你看，我就知道，范大叔刚才一直在盯着这个。
3: 哎，我就盯着这壶呢。
1: 这看着就凉爽。
3: 哎，
0: 本来这个温的。
2: 那我要常温的。
1: 常温的，我也其实喜欢喝点黄酒，就是几个闺蜜在一块小酌。但是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喝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喜欢喝的口味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的，有的人喜欢凉的。但是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5: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4: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0: 从传统的中医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觉得是温的比较好。一个呢是容易激发它的香气，而且呢减少它的凉的刺激性，这是一个，因为它是温热的。第二个呢，它也有利于很好的发挥它的温通经脉的作用。就像您说的这个，所以《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就讲了一句话：黄酒啊，热饮甚凉。哎，就是用热来温热加温一下喝是
1: 特别
0: 最好
1: 的，
0: 发挥作用。当然呢，根据个人的体质、口感，哎，加上天气，这个呢有一些就是这种凉一点的，我觉得也何尝不可。
1: 是，但是这个一定得是温，可不能
0: 是烫。
1: 对吧？这煮开了，我觉得可能
3: 当年三国说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对，
3: 他一定不能是开水的，沸酒斩华雄，
1: 沸酒孤独着。
0: 对，而且他那个，所以一般都叫温酒，温酒。
1: 对，
0: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喝这个黄酒，我们其实有一些，你看我面前摆的这种小搭配，像这种话梅黄酒，好像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女孩子爱喝的搭配方式，它就是酸甜口的，这个是不是就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啊？
0: 对，它有很好的，就是因为就从它的搭配来说，黄酒是温的，通经脉，而且呢，当然在这个《本草纲目》讲，它还有润皮肤，因为促进气血的运行，而且这个话梅呢很好。所以在这个《本草纲目》讲的是什么？叫做它是梅实，就是梅的果实。
1: 对，
0: 其实应该是黄梅来做的。它有生津液，还有呢解烦热。所以津液不足，夏天的时候口燥咽干，哎，喝点这个是很好的。对皮肤的这个乳润滋润， 干燥也

0: 有帮助的。嗯，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口燥咽干呐，还有呢，比如说空调太过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胃口不太好，又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稍微一点这个温酒加上滋阴的这个作用来调节。嗯，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咱放点姜是不是也挺好？
0: 是的，这个呢，姜呢，因为它是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说温中散寒，生姜嘛，这里用的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有解表，温散解表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用黄酒加点姜丝，它温散的作用和和中的作用更强。
2: 那这个生姜呢，它本身是温热之性的，那跟酒这种温热之性，是不是就会更加的助阳呢？
1: 对，哎，
2: 那单纯的这个黄酒的力量可能不够了，或者单纯的姜的这个力量不够了，哎，把这两者呢叠加起来。
0: 因此，像夏天，比如说淋雨。受寒，
1: 受了凉了，
0: 对，胃中的这个寒，受寒以后甚至有恶心呐，想吐啊，不舒服呀，用点这个。
1: 明白了。那这个陈皮呢，现在其实这个真的特别流行，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不管喝茶哪怕泡水，都放点陈皮。这个跟黄酒搭配适合什么样的人？
0: 可以，它呢就是陈皮呢主要是我们说的是理气，健脾化痰，
1: 对，
0: 而跟这个黄酒的温通合在一起，它可以理气，以后呢还有这种促进脾胃运化。所以呢，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搭配，如果是来点山楂，比如说端午前后的时候，大家的油腻吃多了，粽子吃多了，或者是别的这些这种食物不好消化，加一点山楂，陈皮，理气，促进气血的运行，最主要理气和胃，还有一个作用呢，它促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油腻的。这种它
1: 解腻，
0: 对，解腻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在节假日有气滞啊，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用它。
2: 所以这几个搭配起来，不单是能小酌，而且能够个性化的小酌，
1: 还真是量身定制。
2: 对，
1: 那在做菜的角度，范大厨，我觉得您也经常用，基本上我觉得您，炒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3: 基本上来说，在中餐烹饪当中呢，除了素菜，应该说都会用到黄酒。
1: 对
3: 对，因为黄酒在烹饪当中，它起到是去腥和增香的作用。对。然后，第一来说，它的酒精挥发可以带走食物的一些不好的味道；第二来说，酒精可以刺激食物里面的一些香气往外快速释放。所以它叫去腥增香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有些菜呢，还是非黄酒不可，
1: 比如说
3: 东坡肉。
1: 东坡肉里有黄酒啊？
3: 东坡肉里是不放水的所以当时东坡先生有写啊，就是静喜称慢着火，
1: 对，
3: 少着水，所以它是不放水的，基本上它是用黄酒去炖这个肉。除了黄酒之外，就是冰糖酱油，没了。没有任何的香辛料的加持，但猪肉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而且肉香呢会就是开盖扑鼻那种感觉。对，
1: 我感觉我都已经闻到了。
3: 对，再有就是我们江南一带呢很有名的这种醉蟹
2: 醉虾醉蟹。
3: 对，醉虾醉蟹，这也是说当年江南盛产虾蟹这种的池中之物。然后呢，因为以前没有保鲜措施，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更长时间的鲜美的味道，用酒去把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醉虾醉蟹的美食，一直流传到现在。
1: 明白了。
0: 对，
1: 那今天我有酒，您有菜吗？
3: 我没菜。
1: 咱们不得来个虾吗？
3: 那
2: 来个醉虾，
1: 来个虾吗？
3: 醉个虾是不是？咱们做个醉虾。
1: 好，
3: 醉虾呢，其实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以前你吃过醉虾吗？
1: 吃过，它不就是活的，然后拿那个酒去。
3: 你吃的时候还活着呢吗？
1: 那没有，晕了吗？
3: 晕了，
1: 醉了吗？
3: 但是嘴里，在你嘴里还会动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3: 那你这属于是快醉啊。
1: 喝高了。
3: 这个其实呢，醉虾醉蟹，我刚才说，其实最早能追溯到这个，元朝的时候，然后就有这两个菜了。那今天我做一个不一样的，叫熟醉。 说在这个民国初期这么一厨师啊，他本来想回来做这个醉虾，但是买回这虾他放那忘了，忘了之后这虾就弄得就是有点半死不活的了，不新鲜了，所以就没办法再做这个醉虾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把这虾给煮熟了之后做出来叫熟醉虾，结果出来之后呢别有一番滋味。嗯，后来呢因为好多比方说小孩子呀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人呢，就发现生醉吃了之后受不了，会拉肚子，
1: 对，
3: 就改吃熟醉。嗯，就变成了这个菜一直流传到现在。花椒和麻椒，嗯，两样椒啊，一个是取其麻，一个是取其香。嗯，然后这边呢是桂皮、八角、香叶，这是三样东西哈。我们先把这个花椒和麻椒一块下到锅里，
1: 干锅下呀。
3: 这个菜不能见油哦，这个也一起放进去，同时去备炒一下。嗯，但不能炒过火了。
1: 嗯，还得一直观察，不能黑了哈。
3: 对，但它只要稍微一冒烟，你就把它拿起来。
1: 好，
3: 你要是不会翻锅，你把它拿到旁边涮一涮。
1: 对，
3: 让那个锅稍微降降温。嗯，然后再回来，这样。
1: 要到什么程度？
3: 你能看到它变色，你看我们这个八角，有一点变色了。
1: 嗯，深棕了。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黄酒。
1: 好，
3: 直接把黄酒冲进去。嗯。
1: 哇，瞬间沸腾。这个量也跟食材相关吧？
3: 对，跟食材有关系。就是你的食材多就会多一点。嗯，而且这个还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它也是小火，不要大火。嗯，大火快速煮的话酒都挥发太快了。哦，小火把它去温到温热状态啊。嗯，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话梅。嗯，我们差不多一瓶酒呢配3到4颗话梅。
1: 好，
3: 比较合适。嗯，生抽酱油。嗯，增加豉香，嗯，同时呢增加这个咸的底味儿，它吃起来是有一点咸味儿的。哦，但不是很咸。然后现在我们来加糖，糖也加2种。嗯，你看我们加了花椒和麻椒。
1: 对，
3: 一个取其香，一个取其麻。我们糖要加冰糖和红糖，一个取其蔗糖香，一个取其焦糖香。哦，所以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有层次。然后这是姜片
1: 儿，嗯，开始咕嘟了。
3: 嗯，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香叶。
1: 好，
3: 因为香叶下早了之后呢，它会就特别是炒那会儿不能下，因为它很容易糊。嗯，啊，所以你这会儿煮的时候就不怕了。
1: 好，
3: 我们差不多煮它个3-5分钟吧。
1: 好，嗯，
3: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嗯，关火之后呢，就不用管它，放凉。嗯，在凉的过程中呢，它还会持续的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往这个汤里去跑。嗯，水开之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直接就准备，还是来点。
1: 料酒，
3: 这是黄酒
1: 啊，黄酒
3: 来一点去腥。嗯，虾直接下锅。
1: 好，这虾不用处理，
3: 虾不用处理，
1: 虾头什么都不用处理，
3: 这个不用处理。
1: 好，
3: 这个就是你买新鲜一些的虾就可以了。嗯，用活虾也可以，冰鲜虾也可以。嗯，今天咱们用的是这个黑虎虾。嗯，所以你看它马上就变色。
1: 对，
3: 汤汁放凉之后，嗯，然后把我们的虾直接放进去。嗯，我们最后再来上几片柠檬。哦，然后柠檬的果酸果香也会出来，
1: 夏天的味道。
3: 对。

0: 没往嘴巴里放就已经流口水，因为它有那个话梅。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分泌那个口水，
1: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
2: 对，所以生津止渴。对，
0: 这个确实一直不够。嗯，
2: 就是它那个，你看有的是温的，嗯，像那个花椒，嗯，
0: 对，
2: 有的是凉，像那个凉的，像那个话梅，嗯，还有柠檬，嗯，也非常好。
0: 是黄酒，大家都说它越陈越好。比如说什么女儿红、状元红，好像都是女儿红，不是家里对生了女儿，
1: 十八年，
0: 对，就埋在地底下，然后十八岁成人的时候再拿出来，十八年，是这样吗？这个黄酒真的越陈越好吗？
1: 其实我说从喝的角度上来讲，嗯，如果说你的储存得当的话呢，陈年的酒一定会更香，嗯，因为它更醇厚一些，嗯。
2: 其实呢，按照一般的传统来说，像这个《本草新编》就讲的。少饮和气血，最后一个关键词，他说的是陈酒者凉，对，还是要酒比较好。
0: 美食可不是放得越久越好啊！
2: 对，
0: 我觉得我们赶紧
2: 是吧？
0: 对，赶紧上手。
3: 我这两个已经吃完了，
0: 是吧？你看再不吃，小孩儿再不尝的话，都被戴老师吃了。是再尝一个了。
4: 直击高能物理重大成果。尽览深空无尽浪漫，从考据典籍到山野田园，追溯蔬菜之味的文明力量，探寻地道端午美食，感受浓郁节日文化。科教频道与您共度端午假日。高考志愿怎么填？

0: 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精益求精的口味钻研，稳扎稳打的烹饪技艺，推陈出新的食材搭配，延续经典的文化传承。在北京，饮食不离规矩，味型讲究地道，无论是百姓小吃还是御制名菜，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博采各地风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京式佳肴。
3: 冷不冷？
4: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3: 非常的凉。
2: 老北京爆肚如何只用两锅清水，一冰一沸，在数秒之间完成蜕变？
3: 我们这四代人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
2: 一口上瘾，唇齿留香，烂蒜与肥肠搭配能绘制出怎样的家宴美味？
5: 肥肠跟蒜绝配，
4: 味道相投吧。
2: 整个猪脸如何在新卤和老卤的共同助力下完成最终的口感升华？
6: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
2: 当红烧肉与粽子不期而遇，将幻化出何种别具一格的端午至味？
4: 你小心点口水啊，
6: 满嘴的留香。
2: 用两条桂鱼烹制一道御膳名菜，需经历多少道工序才能焕然新生？
4: 任谁也想不到这是鱼啊。
2: 时至端午，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北京，品特色京味，寻饮食之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正我的好朋友们，他们想吃点特别的，又一定让我特放心的吧。这儿是一个据点之一，
4: 涮羊肉，然后有了那个天妇罗。
5: 朋友推荐的，这个
6: 被酒友带来的。
3: 我建议一会儿您问冯爷。
1: 冯孟涛被朋友们尊称为冯爷，坐镇经营一间老字号小吃店。
7: 毛头
5: 主人了，在那摆业了，
7: 每一种都吃了。
4: 点了板凳菜，
3: 老板朋友的菜，
1: 叫上三两位热衷板棚菜的食客好友，精进一门地道小吃，曾经的文学青年转变为老手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在他的菜单中将隐藏着哪些腔调十足的奇妙滋味呢？
8: 所以我今天是来到一家传统的北京小吃店，
9: 是这样，
8: 是不是？嗯，来尝尝，
9: 尝一尝。这是炸松肉，
8: 嚼到里边是那种很松软的感觉，但是外皮是酥脆而是有嚼头的，焦炸鸽子，哦，这个好好吃，物如其名，咯吱咯吱的。
9: 这叫糖卷果，沙地山药和炭枣。
8: 这个酱汁，超级脆嫩，
9: 这是它特有的口感，
8: 每一口感觉都在里头爆开那种感觉。
9: 这个叶也是那种浅浅的脆，
8: 好吃。
9: 是，
8: 如果说最受大家欢迎的每桌必点会是谁呢？
9: 那当然是爆肚。
8: 爆肚，
1: 爆肚以新鲜牛胃或羊胃的不同部位作为食材，是一类令下水爱好者无限痴迷的老北京小吃。

0: 好。
1: 凌晨四点，
2: 带兵的。
1: 来自牧场的职工先读是冯氏爆肚的标准开局。
3: 这可以，这行，这看没问题。
1: 紧接着，直面清水的冲刷，反复三次。在了一场两小时的冰水浴，清洗完成，简单却一刻不能耽误，是爆肚去腥存鲜的秘籍。
4: 所以这盘就叫爆肚是吧？
5: 这个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可能会以偏概全，这个只是爆肚的其中一种。
4: 就是说爆肚不止这种？
5: 对，爆肚是一类菜的通称，而不是一个菜的名字。
4: 哦，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习以为常的以为说爆肚就这盘，但其实爆肚是更丰富的一个品种。
5: 没错。
4: 那要想揭开这个爆肚它背后的秘密到底有多少种，还要跟着你去学习。
5: 走，咱们后边去看看去吧。
4: 好，
5: 走。
1: 爆是一种热烈爽脆的烹饪手法，要求食材形小肉鲜，油爆口味浓厚，盐爆色泽雅致，而水爆则让老北京爆肚一骑封神。一锅清水，一只罩里，便能成就更加多元的口味盛宴。这其中有什么门道与讲究？味道调查正在进行。
4: 都是肚吗？
5: 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全是肚。
4: 这个是不是重庆火锅经常涮的毛肚？
5: 那个是牛百叶。
4: 那个是牛百叶啊，这是我刚刚吃到的。
5: 你看，你们吃到的那些呢，都是底下这些。只不过它是大片，
4: 没有上头这个梗啊。
5: 对，这是被我把它给切成细条的。哦，剩下那些，
4: 那个就是毛肚。
5: 对，那个，南方叫毛肚，实际上它应该叫百叶。
4: 这个是
5: 它实际上它叫独领，
4: 领子的领。
5: 对对对对，你看它非常新鲜，
4: 有点像那种衣领的感
5: 觉。对对对，它是这个肚板上面的一条肌肉。哦，
4: 明白，这肚板，羊肚板，
5: 这叫独领。
4: 独领，现在就开始晕了。
5: 你看它像领子一样。
1: 满桌形态各异的牛羊肚着实让人头晕，看来想要吃个明白的确需要好好的来场相识。
4: 那今天我们这些都是肚，有几种？
5: 牛和羊身上可以用来爆的部分，那么羊有九种。
4: 羊九，
5: 牛四。
4: 牛四，
5: 对，
1: 牛羊均有四个胃，根据取用的部位不同，更有多达13种吃法。
5: 牛和羊呢，它都是反刍动物。
4: 构造差不多。
5: 对，构造是一样的。
1: 羊肚整体洁白细嫩，而牛肚中只有百叶部分可与之媲美，因此懂行的食客通常首选羊肚。瘤味、网味、重瓣味、皱味，口感层次分明。
4: 就一开始大家怎么知道这13种都能吃的？
5: 有十几种，这是现代爆肚。最初的爆肚把切成条，反正全都炖烂了，挑着挑子，推着小车，
4: 是那样卖的哈。
5: 推着小车来送货去，到这个摆摊儿，那是爆肚的雏形。我们现在管这个东西叫杂碎，也就是客人对爆肚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就把它给精致分割。
1: 历经百年传承，无数挑剔老饕与几代不断钻研的厨师，无疑是爆肚最美好的际遇。
4: 其次就是处理了，我看面前摆了一盆超级
5: 冷不冷？
4: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5: 非常的凉。
1: 为确保食材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彻底清洗与保持低温至关重要。
4: 它有没有具体的温度限制？是几度以下？
5: 一般来说是4度左右。
4: 就是一开始觉得凉，洗着洗着手变热了，
5: 对，
4: 这说明这温度是够的，
5: 是够
4: 可以的，4度。
5: 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爆得干干净净。
1: 清洗后，撕掉多余的筋膜和油脂。
5: 但你随着把它剥掉，你就会闻到肚子的脏气味就出来了，是吧？
4: 特别浓，
5: 对，
4: 特别浓的那个脏气味。
5: 对，
1: 解除禁锢，充分释放其特有的风味，是爆肚被狂热追捧的前提。
4: 清洗好了之后，下面就是要给它切了，是吧？
5: 这个我们会把它剥制成羊肚仁儿。
4: 肚仁儿。
5: 而这种薄的这种，我们会把它切成肚领儿。
1: 对各部位精准拿捏分割，按照肉质纤维的走向下刀，条形、圈状或是切片，薄厚、宽窄，皆讲求形神兼备。
4: 展开一个羊散单，就像打开了一本书一样，
5: 就像一个历史，是吧？因为我是60年代出生的，家里边给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教育，
4: 去经

0: 对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的血液里边、骨子里边，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所以你无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都可以在上面把它给刮住。
1: 特别像爆肚，它上面的毛

0: 底，浓郁京味已然奠定。
1: 这个有点特别哈，是不是勺不够啊？
2: 我们管叫爆肚底料。
1: 爆肚底料不同店做的爆肚，其实配的底料都不一样。
2: 全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很有效的滤去肚子的脏气味，但不会掩盖肚子本身的味道。不停地调节它的比例，一直到差不多将近20年前。
1: 嚯，这是一专利调料，朋友们。
0: 绝佳配比的独门底料，舀一勺，再加半勺，恰到好处，淋入花椒油。
2: 多放多放松，
1: 就是你们家的味道，
2: 就是这个味道。
0: 葱花香菜必不可少，一碗专利级别的特调蘸料是老冯称心如意的骄傲。
2: 尤其是你这热的肉蘸着凉调料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混合的香味就会激发出来。
1: 赶紧开火行吗？上热肉。
2: OK。
0: 水爆是用滚烫的沸水将食材进行瞬间加热，
2: 四度一下进到这个沸腾的热水里边，我们不能让它把这个沸腾给压住。
0: 水量要多，
2: 保持它的四周全都不停地在加热，
0: 火势要猛，入汤顷刻变微温，一窜即起，取其脆嫩，稍一过火就凝而不脆，无法下咽。
2: 一个是它弹性够不够，还有一个你照例它给你的反馈，
1: 才几秒钟没数。
0: 13种爆肚，水爆时间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其中毫厘之差全在主厨的经验判断。
2: 现在最重要的，把调料搅匀。
1: 好，迅速。
2: 对，彻底搅匀。
1: 赶紧的，因为你说要快点吃到。
2: 现在差不多了，
1: 是吧？
2: 好，你可以试一下。
1: 爆肚底儿。
2: 哇，这声音太棒了，就是这声。
1: 沉浸式。它外边特别有嚼头，但是我能吃到里头那个仁儿啊，它是很嫩的。
2: 非常嫩。
1: 出锅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重要，吃到它那一刻时间越短。它那个口感的特点就越鲜明。
0: 爆肚要吃得通透，更要吃得讲究。
2: 有一种最好的一种吃法叫囫囵下咽果生
1: 根。我刚咽下去。
0: 彰显老饕性情的羊饲样，人称陆地先辈的羊肚仁，从极脆到极嫩，讲究的是享受咀嚼与吞咽的微妙配合。更有别致隐藏款，羊肚用竹签穿成串，冰水置户均匀搅拌，先裹上一层干粉，再均匀挂糊，利于成品后的外壳酥脆不易脱落，再以180摄氏度油温进行炸制，一道精致羊肚天妇罗，形状饱满，色泽金黄，爽口弹牙，将老味道玩出了新花样。
2: 我们家四代同堂，当年我们这四代人只是了解了两个肚子，一个牛一个羊和2碗调料，我们只做了这点事儿。一代一代的老客人在这儿都能品尝到，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吃过的完全一样的东西。
3: 水果西红柿啊，不买你就别后悔。
4: 这些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1: 哦，是吗？
4: 对对对，我平时呢为什么习惯来这一块，这个菜比较新鲜，都是这种有机蔬菜。
1: 然后你是今天上午主要是来买什么？
4: 买点肉。
1: 还没看到肉摊儿啊。
4: 对，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0: 80后小伙李琼，地道北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几年前他将家搬至京郊的一处小院内，享受着大隐于市的田园之乐。
4: 我平时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家买。
1: 今天主要是买什么肉啊？
4: 今天主要买点肥肠。
1: 这个是昨天订的吗？
4: 对，昨天跟老板订的。哦，
1: 如果不订是没有这些的，是吧？
5: 进多的我们就做。
4: 他们保证每天都卖掉，不要剩。
0: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1: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4: 对对对，
1: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4: 烤羊腿，
1: 烤羊腿，
4: 烤羊排。
1: 这叫什么？
4: 我就管它叫焖炉。这是我自己做的。
1: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4: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1: 这还得自己安。
4: 对对对，
1: 你这是铁匠啊？
4: 铁匠，
1: 铁匠的活呀。
4: 对，
1: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啊，这是一个挂炉。
1: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4: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1: 天哪！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

0: 任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端午家宴主角即将登场。
1: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2: 肥肠怎么处理呢？
1: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2: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1: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2: 破开啊？
0: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2: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2: 啊。没错，毒也是这么处理的。
1: 对，一点点翻。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2: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对，
2: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1: 不会。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2: 这五六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0: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2: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1: 对，
2: 大火开多久？
1: 5到8分钟。
2: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1: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2: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1: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2: 哦，
1: 因为咱们解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还要再清洗，清洗完之后改刀。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2: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1: 对对对。
0: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2: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1: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2: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1: 对，
2: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
1: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0: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2: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1: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2: 给了我一碗，这是
1: 高度的白酒，
2: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1: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给它去除掉。
0: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2: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1: 对，
2: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说
1: 不要给它切碎？
2: 蒜末是吧？
1: 不能是末，
2: 还
1: 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2: 明白了。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1: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2: 哦，
1: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2: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2: 你的一个追求。
1: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嗯，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嗯，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0: 好香。
1: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0: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OK
0: OK，
1: 不能给它煸糊了。
0: 哦，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1: 不，
0: 猜，
1: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0: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1: 对对对。
0: 哦，要用它，
1: 还用这个原汤。
0: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1: 可以这么理解。嗯、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1: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0: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1: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0: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1: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0: 嗯，
1: 现在咱们开始
0: 勾芡是吗？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1: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0: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1: 基本上要7到8次。
0: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1: 对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0: 哦，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0: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嗯。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0: 很多地方其实端午的时候也都有吃蒜的习惯。
1: 对，因为这个蒜呀，它是去毒的，到了端午节要去五毒。
0: 哦、是这样。
1: 对对对。怎么样啊，今天做的这个
0: 口感主要是肥肠提供的，大蒜一开始是软烂的，然后后边就能尝到蒜的味道。好吃。好吃吗？嗯，
3: 爸爸绝了。
4: 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0: 绝对的。
2: 一道传统美味，简单而又朴实，家人相伴，美食加持，便是这平淡岁月中最好不过的光景。
0: 奶奶，你说端午的时候就缝这个是吗？
5: 过端午我们这师兄这个五一初一缝这五谷口的。
0: 初一缝，
5: 初四就带上
0: 五种谷类。所以我们这小碗里装的是什么呀，奶奶？
5: 黑豆、麦子、
0: 麻
5: 籽儿。
0: 麻籽儿就这个小小这个。
5: 对对对，这薯子、高粱。
0: 高粱，
5: 这是辟邪的，这五个口子过去老人传过来的，年年缝，孩子都要呀。
0: 也是老人家对小孩的一个祝福。
2: 慈母川村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大庄柯乡，这里民风淳朴，慈孝文化底蕴深厚，而缝制五谷口袋则是当地老人们为子孙祈福祭祀的端午风俗。
0: 您小时候那个时候过端午跟现在一样吗？
5: 小时候过端午接包粽子，我那会儿不会包，我大爷给我弄一堆沙子叫我学，多会儿包的不漏了，说这会儿你会包了，咱们搁着家再包那个米的。
0: 嗯，您这口袋家里是不是孙子啊都抢着要？
5: 缝一堆都有。
0: 缝上一大堆。
5: 这做菜那就是我孙子高宇，他们都爱吃他做的红烧肉嘛，到年下来都给煮。
0: 就过节的时候会招待村里的老人一块儿聚一聚。
5: 对 对, 对，
0: 做几个菜一桌？
5: 一桌反正20来个菜吧。
0: 20多个菜一桌。
5: 那我们您往说老能民民都走活人呢。
2: 高宇，返乡创业青年，技多不压身的全能生活家，其精湛厨艺源自于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力图让每一根柴和每一口锅都不辱使命，是他不断探索的原动力。高宇将为家人们烹制出怎样的端午佳肴呢？
0: 深藏不露的全能小哥宇哥。
6: 哎，过奖过奖。
0: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
6: 对车比较爱好吧，
0: 痴迷。做菜其实算是你的主业是吧？
6: 对，做菜我的主业。美食来说也有20来年的工作经验了。
0: 嗯。

0: 这个延庆如果说最豪横的食材就摆在咱桌上了，大猪头，这个是去掉骨头的吧？
1: 对，咱们把那个几个硬骨都已经去掉了，方便食用。
0: 所以说这个叫猪头不如叫猪脸。
1: 对，这个猪啊基本上都在160-170斤，感觉是最好的，有它的肉质的香味了，也有它的嫩度，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0: 那这个猪头第一步怎么处理？
1: 咱们来先烧毛，深加工一下。
0: 因为它这个随着烧，上面的毛孔都变干了。
2: 对对对。嗯。
3: 火枪喷烤，去除猪脸上的绒毛，清水冲洗，刮掉胶皮杂质，还原白嫩肌肤。入沸水，放葱姜、花椒、料酒、干辣椒去腥提味。
1: 我给大家介绍一点小料，
0: 这些料是用来卤它的。
1: 对，这是咱们的草扣、肉扣、白芷、香叶，十多种调料。
0: 炖肉是突出什么香味儿？
1: 猪头卤五香啊，还有猪的本身的香味儿，
0: 是突出那种酱香的五香味儿，
1: 对对。
3: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令人销魂的卤味密码，靠的是精心配比的各式香料，在一次次碰撞与翻滚间完美融合。汤底准备就绪，只待主角登场。
1: 换锅喽！现在咱们开始加卤汤。我回村创业的时候，这个老汤就在，已经有5年了。
0: 创业回来做的第一锅汤，卤汤，
1: 每次一定要烧开了这个卤汤，保存好了。
0: 也挺有意义的，其实是不是？
1: 它要真的凉的时候，是肉皮冻那种，
0: 像果冻一样，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厚积薄发的老卤投入鲜汤，在持续的高温中充分熬煮，为猪脸注入丰富的味觉层次。盖好锅盖，静待浓香四溢。重逢时刻，红润油亮映入眼帘，饱满元气沁人心脾，肉质软而不烂，汤汁浓而不浊，令人垂涎欲滴。
0: 它变成一种红棕色了，然后透着那种油光，非常诱人。不光是香气诱人，还有色泽也很诱人。
1: 下一步咱们还熏它一下，一个猪头两种味道的，让人感觉外边是熏香，里边是酱香。哦，
0: 就让它的口感层次更丰富。
2: 对，
1: 这个熏啊，短短的2-3分钟呢，熏过了它会发苦。
3: 锅底垫铝箔纸隔热，铺上茶叶、细砂糖，增添风味。大孔篦子架起猪脸，只需小火熏至片刻，茶的清香与糖的甘甜便成就这道扒猪脸的点睛之笔。
1: 陕西有肉夹馍，咱们延庆有猪脸加火烧，
0: 绝对得有一口火烧，
2: 对，
0: 配上它
1: 脆脆的，加上这个汁水留在那火烧的那个夹缝里边，
0: 你小心点口水啊，
1: 满嘴的留香。
3: 裹紧油椒盐的发面团，用木锤轻盈擀平，先烙出满月形的金线圈，再烤出虎皮色的荷包肚，皮脆瓤香的延庆火烧，内搭扒猪脸，堪称一绝。
0: 这个下一道菜是什么？
1: 就是秘制红烧肉和咱们端午粽子的结合的一道菜。咱们家的特色是，绝对是保证5花3层的肉，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做出红亮而不加任何添加剂的一道红烧肉。
0: 这个不加水不加油，那你靠什么给它增香呢？
1: 这是20年的黄酒，当地产的特别一个密度高的一个蜂蜜，
0: 这个很浓稠，
1: 对，
0: 固状。你看，
1: 对，
0: 好，那我们第一步怎么做这个红烧肉？
1: 整块的肉下锅去焯水，把肉焯到9分熟左右。
3: 上乘五花肉整块入锅，连同姜片、葱段焯水断生，既能有效保留肉质的软嫩口感，同时解腻去腥。
1: 咱们就现在改成2指半的宽度。
0: 这么大块吗？
1: 就稍微大一点，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把红烧肉做得这么大啊！
0: 是，没错。
3: 2指半宽的肉立方足见气魄，其配料同样豪放。
1: 咱们先下一个垫的一个葱姜，
0: 这也太大了！天哪，你让我想起内蒙人。
1: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吃肉。
0: 那可不，
1: 肉皮朝上，一块一块码着垫葱姜，它就是为了提点味儿，防止它粘锅。
0: 因为没有。

0: 油嘛，对不对？
1: 大量葱姜垫底，陈年黄酒注入醇香，冰糖上色提味，青柴柔火耐心慢煮，全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的秘制红烧肉初见芳容。此等诱人美味将如何变身端午升级款呢？
0: 你这个红烧肉的技术是跟哪位师傅学的？他是什么菜系？
2: 他们人杭帮菜，这菜也是从东坡肉演变而来。
0: 杭帮菜，
2: 因为这红烧肉对于老年来说，它不放油，甜度也没有那么大，就软糯。村里边老人比较多，就每年过节的时候呀，我就会组织60岁以上
0: 招待大家一顿节日大餐了。
2: 对，就是传统的东西还需要奶奶来指点我们，他们过去做肉的方法加上我们现在做肉的方法综合到一起，让这个菜肴呢更好更香。
0: 这个奶奶包的粽子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2: 每年他们不管多少都会给我们年轻人包一包，
0: 也是童年这个端午节的味道了。
2: 对，
1: 无粽不端午，包粽子则是老人们充满仪式感的温馨聚会，指尖缠绕的是对晚辈的牵挂，粽叶裹紧的是对乡土的浓情。
2: 热水下锅的熟米，米也会粘，就老人会讲这个，
0: 就是老人传下来的。
3: 对对对，
0: 温水给粽子浇上，它那个米能不散，能够更黏更糯，是吧？
1: 粽子软糯不散的秘诀在于温水入锅，水量要足，受热要缓，时间要够。若想粽叶的清香能够在米与米、粽与粽之间充分持久的尽情舒展，两样工具尤为关键。
2: 这个篦子是压住粽子不让它乱跑的
0: 啊，明白了。那这盆是啥用？
2: 盆压在这上面。
0: 哦，
4: 我一直不直接往这盆里打，我溜下去都成。
0: 哎，为什么不能你不用篦子就直接水少了加水，那样不行吗？
2: 那样不行，火会大，它会翻腾。
0: 所以这个水得是沸腾的状态，但不能让它沸腾起来，随着翻滚把粽子给搅和
4: 翻滚坏了，
0: 翻坏了是吧？啊。
1: 粽子与红烧肉分别经过时间的酝酿，会成就怎样的惊喜组合呢？
0: 两个半小时的红烧肉焖好了，可以见真容了吧？
2: 对对，可以了，色泽红润，
0: 都成一锅了，但是没有破坏它的阵型，是不是？
2: 对，
1: 无论何时相见，红烧肉永远是肉食主义者们无法抗拒的味蕾暴击，咸香醇厚，色泽红亮，弹滑拉丝，令人食指大动。另一旁满意的粽香也争先恐后扑鼻而来，呈现浅褐色的粽叶已毫无保留地把清香奉献给了每一颗米粒。
0: 你知道在出锅的时候能闻到这个粽子特别清香的味道，跟刚才红烧肉出锅的时候那个浓郁的肉香形成鲜明的对比。
2: 对，空气中现在弥漫着粽子的香味跟肉的香味。
1: 熟透的米团迫不及待地挣脱粽叶的束缚，顺势翻滚，坦然就绪。
2: 红烧肉，肉皮朝下摆在这里边，
0: 有一定的空间是吧？
3: 对，
0: 肉跟肉之间要离开一定的空隙，
2: 要夹碎，
0: 然后放在里边。
2: 对，
0: 这样它就能吸满这个红烧肉的汤汁，汤汁绝对是精华了，
2: 配合在一起。
1: 端午经典风味与肉食界的无冕之王在精心料理下不期而遇，粽叶铺底，卤汁浸润，软糯香甜，相映成趣，实现无与伦比的味觉升华。
0: 端午大餐开席喽！猪脸肉
2: 分开小块的夹在咱们这个火烧里边会非常
0: 非常美味，就现在每当过节的时候大家可以一块分一个猪脸的感觉特别好，
2: 碰上咱们这个猪脸满嘴的留香。
0: 奶奶，这火烧猪脸肉好吃吗？
4: 好吃，
0: 香得很，是不是？
1: 烹制一桌老少咸宜的端午家宴，是高宇踏实笃定的慈孝践行。人们总是很难分辨佳肴带来的满足感到底来自舌尖还是心田，或许挥之不去的情愫便是岁月最好的回忆。

0: 竹鱼儿舞步流转，一场宫廷礼乐唤起了京城之味。那说到形色美观、时令又考究的菜肴，御膳一定是集大成者了。那今天在这古色古香的园子里，我们又能尝到什么样的端午御膳佳肴呢？
1: 御膳荟萃天下四方珍馐美馔，凭借精巧造型与绝伦风味，彰显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巅峰气韵。
0: 今天我们像吃到了这个御膳中的点心，是吧？
2: 不叫点心，叫饽饽。
3: 饽饽，
0: 饽饽，
3: 饽饽。
0: 我们山东也有饽饽，不是一个饽饽，是吧？
4: 饽饽，咱们山东叫馒头。
0: 馒头。
4: 点心呢？也叫点心。
0: 哦。
4: 但是，只有。这个宫廷味儿叫饽饽铺
0: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八样饽饽
3: 啊？对，这是一个宫廷拍糕，这是艾窝窝，
0: 艾窝窝，
3: 这是一个豌豆黄，
0: 豌豆黄
3: 啊，
0: 驴打滚我认识是吗？
3: 哎，这豆面糕
0: 哦，豆面糕，
3: 这个是
0: 月饼，
3: 不是月饼，玫瑰饼
0: 哦，
3: 玫瑰饼，对，
1: 赵新林，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御膳大师，从厨四十余年，师从国宝级鲁菜泰斗王义军，以扎实的烹饪技艺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白府菜。
3: 北方呢，端午吃小枣粽子是以前是最常见的。
2: 是。
3: 然后今天呢，咱们做这个端午的这个情节很多
0: 哦。
1: 饽饽。是满族同胞对各类糕点的统称，也是很多老北京人甜蜜的节日记忆。临近端午，赵新林专程要来师友小聚，准备亲手制作一种别致的端午特供饽饽，以及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御膳佳肴。
0: 赵大哥，我看桌上摆的有绿豆，这是肉松吧？
3: 对，肉松。
0: 鸭蛋。
3: 鸭蛋。
0: 这绿色液体。
3: 这个是有点迷的，大家伙
0: 儿有点迷，
3: 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平常咱们是不怎么吃的，
0: 嗯，
3: 这是艾草汁。咱们这一年四季里头啊，艾草相对来讲吃的比较少。一个是清明做青团，再一个呢就是端午的迎客点心，
0: 嗯，
3: 待客茶。今天做这绿豆糕呢，属于宫廷凉点里的一款。
0: 凉点。
3: 凉。凉热的凉，
0: 凉热，它是凉的
3: 凉点。
0: 哦，今天我就跟你学学这绿豆糕怎么做。
1: 端午有艾，郎中不来。只见艾草汁率先入锅，瞬间蒸腾起一股浓郁扑鼻的清香。文火慢熬，艾草汁表面逐渐凝结成絮状，而后连结成片。细网捞出，用勺底均匀碾压，沥干多余水分。一份浓缩营养精华的艾草泥提取完毕。
3: 为什么用这套工序呢？因为你如果要是说拿这个艾草汁儿你放进去做这个点心的时候，它会稀，是吧？搁少了味道不够，
0: 颜色也不够。
3: 经过这么着，就把它最浓郁的颜色、最浓郁的味道都给提取出来。
0: 那下一步呢？
3: 下一步把这个咱们备用，咱们再做一个准备工作。
0: 好。
1: 绿豆充分浸泡，蒸至软烂，碾磨过筛，绿豆泥在反复的挤压下滤出轻盈细小的淡黄色颗粒，此时加入艾草泥充分揉搓，直至形成一团清新的鲜绿。
3: 不时不时，这是圣人说的，对
0: 啊，不时不时，
3: 就是四季都得有时令菜。今天咱们做这个呢，就是端午这个节气适合吃的。
0: 这个时候不吃这个就没过端午一样。
1: 清油润锅，大块牛油在小火中慢慢融化，绿豆艾草团入锅，充分吸收天然油脂的能量与醇香，质感愈加细腻绵软。
3: 经过炒制，有牛油的香味了。
0: 对，有牛油的香味，有艾草的香味，还有绿豆的香味。
3: 对，现在要吃就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3: 但是咱为了让它味道更丰富点，所以说咱们要做一个馅儿给它加进去。
1: 提前蒸熟的鸭蛋黄，香甜的沙拉酱，混合酥酥绵绵的猪肉松，用掌心揉成均匀的小团。

0: 备用。
1: 这个模具出场了，
2: 对，模具出场就要成型了，
1: 马上要见到绿豆糕的真容了。
2: 对对对，
0: 用绿豆沙、艾草泥和牛油做成的皮，包上复合口味的营养馅料，最后填入模具。
2: 以前的模具出模具的时候很震撼，
1: 用震撼这两个字，哦，
2: 对对，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把模具掉了呢。
0: 当模具撞击桌面发出阵阵声响，一个个妙趣灵动的花式艾草绿豆糕便给仲夏献上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芬芳与清凉。
1: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这是要做多少道菜？赵大哥，这个太复杂了，看起来。
2: 这是一道菜，
1: 集中了河中至鲜、海中至鲜，还有山中至鲜，要做一道菜。
2: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鱼。
1: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2: 对，
1: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2: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1: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2: 对，
1: 给它
2: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1: 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2: 其实不是去皮，
1: 其实是什么？
2: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2: 对。
1: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2: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1: 是全神贯注，
2: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1: 最后一片啊。
2: 对，好了，
1: 啊，这样倒着拎。
2: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1: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2: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1: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2: 对。
0: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1: 这是雕刀吧？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鲜鱼能做到了。
0: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2: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0: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2: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1: 是一条炸毛的鱼，
2: 今天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0: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1: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2: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1: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2: 不同的归途。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1: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
2: 对，
0: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1: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2: 十九岁入行。
1: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2: 没有，觉着好玩儿。
1: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2: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1: 这是经过四十

0: 多年的一个过程。
1: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2: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0: 是，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2: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0: 都可以为我所用，
2: 都为我所用，是吧？
0: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2: 对对对，
0: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2: 像软糖，
0: 这就是创造。
2: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1: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0: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2: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0: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2: 对对对，
0: 端午节的时候吃上它觉得吉祥，
2: 吉庆有余。
1: 端午餐桌上的常客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0: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2: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1: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鲜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0: 这道宫门鲜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2: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
0: 蛋卷、
2: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0: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2: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0: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2: 对 对, 对, 对，
0: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3: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4: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3: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1: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买手机、电脑。

0: 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京味儿是不忘传统，是多元包容。有人坚守百年老号，极尽精微料理食材物性。有人钟爱独特风味，恣意畅快，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人力求活色生香，创新搭配，传递慈孝浓情。有人笃志演绎经典，博采众长，分享御膳盛宴。
4: 端午安康。
3: 精卫之道，既在心，意在变，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这座文化古都历久弥新的气度与风韵。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彼此忠诚，相互陪伴，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搏杀，他们孕育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艰难求生。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埃尔斯米尔岛位于加拿大的最北端，冬季这里处于极夜期，漫长又寒冷，气温甚至低到-50摄氏度。长达4个月的极夜期过后，太阳终于升了起来，但光线昏暗，天气依然寒冷。这里离北极点不到1000千米，很少有动物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这只年轻的白狼来自尤里卡白狼群。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埃尔斯米尔岛上危机四伏，捕食者和猎物都在为了生存而斗争，双方都不好对付。经验告诉这只还年轻的白狼，它不是一群成年麝牛的对手，所以还是终止这次捕猎行动，回到狼群中比较好。两周前，尤里卡白狼群捕获了一头公麝牛，现在他们正在享用最后的残骸。现在已经是三月末，到目前为止，白狼群还算幸运。由于冬天的积雪特别厚，许多麝牛疲惫不堪，十分虚弱，所以这段时间，尤里卡白狼群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狼群是一个大家庭，好几代白狼都在一起生活。阿尔法和白雪回来了，他们是一对伴侣，也是尤里卡白狼群的首领。他们已经一起领导这只狼群好多年了，经验丰富。阿尔法和白雪的关系很亲密，他们会终生相伴。河北极地区

域的其他狼群相比，阿尔法和白雪领导的狼群规模较大，一共有14只白狼。狼群的规模如此之大，离不开每只狼的生存技能、经验和奉献精神。白雪和阿尔法对狼群也非常忠诚，狼群内部等级森严，即使是同一代狼，年长的也比年幼的等级高，一旦弟弟妹妹越了界，哥哥姐姐就会马上提醒他们。很少有其他动物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片冰冻的大地上，北极兔也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在冬天，为了找到吃的，北极兔需要不停地刨雪。射牛身上长着厚实的皮毛，足以抵挡严寒。射牛长有大角和骨盾，在打斗时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射牛全副武装，非常好斗。在埃尔斯米尔岛，他们是白狼最危险的猎物。阿尔法正在休息，他的特征是有一道耳痕。尤里卡白狼群不会浪费一丁点食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猎物的骨头硬得像石头，但白狼需要营养丰富的骨髓，所以它们仍然在费力地啃食着。一只孤零零的外来母白狼正在慢慢靠近这具残骸。这只孤身的母白狼肯定是饿坏了，才敢这样冒险。他不知道狼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他引起了阿尔法和白雪的注意。这只母白狼太饿了，他决定以身犯险。正在啃食残骸的年轻公白狼似乎并不介意，但是白雪不同意。阿尔法也闻声赶来了。不管这只母白狼是谁，狼群都不会把本就稀缺的食物分给他。最后的这点残渣非常宝贵，狼群还要靠它多支撑些日子，吃完之后他们才会再次出发打猎。孤身母白狼被迫离开，对他来说是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如果想让狼群平安度过冬天，白雪和阿尔法就必须守护好他们的食物。在这冰天雪地里，单个白狼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几个星期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大地慢慢显露出来。候鸟回到了北极，这是春天到来的信号。这是一只北极狐，它寻找着躲在积雪下过冬的旅鼠。北极狐看不见猎物，也闻不到猎物的气味，但它可以听。它小心翼翼地走着，细细地倾听。

抓到了。驴鼠是北极狐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北极狐的饮食中占比很高。天黑之前，北极狐要尽可能捕到更多的猎物。那只孤身的母白狼仍然在冰原上游荡，只凭它自己没办法猎杀像麝牛那样的大型猎物，但小一点的猎物还是可以捕到的。

白狼不像北极狐那般轻盈，它惊动了猎物，只能空手而归。恐怕他要改天再碰碰运气了。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只孤身母白狼已经在这里徘徊了两周，他准备就近为幼崽寻找一处洞穴。在北极，受到永久冻土的限制，白狼很难挖洞，所以要找到一处合适的洞穴真的很难。母白狼在小河谷里找到了一处不深的洞穴，住在这个洞穴里可以保证幼崽暖和、干爽、隐蔽，在等待配偶觅食归来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春天来得很快，极昼到了，太阳不再落山，一天到晚都温暖明亮。虽然积雪在慢慢融化，但生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几天过去了，牧白狼的配偶还没有回来。牧白狼饥饿难忍，他嚎叫着呼唤配偶，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嚎叫声暴露了他的位置。几只陌生的白狼闻声逼近过来，牧白狼孤身一个，没有狼群的保护，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来的是一个狼群，一对白狼夫妇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牧白狼嚎叫着，以此来警告前行的陌生狼群。但牧白狼还不知道，自己把巢穴建在了对方的地盘上。

狼群循着母白狼的气味找了过来。虽然狼群还没有发现母白狼的洞穴，但已经离得很近了，情况愈发危险。母白狼跑了起来，它想把狼群从洞穴边引开。如果它没能引开狼群，它的幼崽就可能被杀死。

狼群停下了脚步。白狼幼崽好像安全了。

狼群中的母狼率先钻进洞穴，孤身母白狼幼崽的性命危如累卵。敌对狼群之间的相互攻击很常见，但这是第一次被全程记录下来的袭击杀戮。

孤身母白狼根本无法阻止突袭的狼群，他甚至都不能靠近一些，不然狼群也会置他于死地。

这看起来很残酷，但狼群也要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幼崽，而保护幼崽最好的方法就是消灭一切敌人。不管狼群的规模有多大，只要有别的狼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在争斗中，狼多势众一方往往胜算更多一些。今天产下的一窝幼崽，有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别的狼群吃掉。白狼群不会浪费食物，没有吃完的食物会被保存起来，以后再吃。狼群要返回他们自己的巢穴了，距离这里大约有30千米远。几小时后，孤身母白狼回来了。确认狼群离开之后，他才敢回到产崽的洞穴。也许洞里还有幸存的小狼崽，他要确认一下。刚刚离开的狼群还可能再回来，母白狼到处都能闻到它们留下的气味。洞穴里空空如也，如果孤身母白狼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再次遇险。必须换一个地方了。

0: 一只尾部带有黑斑的成年雌性白狼加入了尤里卡白狼群，并得到整个狼群的信任。面对凶狠的入侵者时，白狼黑斑点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天临近，

积雪渐渐融化，白雪和阿尔法一直待在巢穴附近，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白雪生了三只幼崽。作为尤里卡白狼群的新成员，他们还没有睁开眼睛，在野外很难见到这么小的白狼幼崽。对于新生命的到来，阿尔法和狼群的其他成员都很兴奋。抚养幼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到了冬天，环境会变得更加恶劣，能活过一岁的白狼幼崽连一半都不到。要想抚养好幼崽，白雪和阿尔法需要整个狼群的帮助。尤里卡白狼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几天前，另一只成年孤身母白狼加入了他们的狼群。这只母白狼叫黑斑点，在它尾巴的底部有一块明显的黑斑。狼群的所有成员都认可它，它深受信任。除了白雪和阿尔法之外，只有它可以进入巢穴照看幼崽。也许这只母白狼以前就是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员。白狼幼崽嗷嗷待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食物。狼群首先要让他们的女首领白雪吃饱。尤里卡白狼群是一个大狼群，有专门保护幼崽的狼留在巢穴。留在巢穴的白狼可以吃到同伴带回来的食物。这种讨要食物的行为在狼群中很常见。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每次捕猎，一只狼可以带回来十几斤肉。黑斑点舔舐了一只公白狼的嘴，促使公白狼反刍，然后吃到一小块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狼群都在四处游荡，寻找猎物。白狼群捕猎的时候，每天能走40多千米，一走就是一个多星期。但在繁育季，他们必须经常返回巢穴。北极兔在白狼巢穴不远处蹦跳，有时候食物会自己找上门来。一只年轻的母白狼决定去试试运气。北极兔和白狼都在全速奔跑，看上去势均力敌。谁先掉链子，谁就会输。北极兔越跑越快，但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朝着白狼巢穴的方向跑了过去。白雪毫不费力地就抓到了这只北极兔。其他的狼就没这么幸运了。兔子只有一只，不够狼群分食。黑斑点盼着至少能吃上一小口，但是白雪还有幼崽要喂养，需要摄入更多的能量才能产出足够的奶水。阿尔法远远地看着白雪，确保它能吃到大部分食物。虽然黑斑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护幼崽，但是它也只能分到一点兔子的残渣。
现在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黑斑点有多重要。春天的阳光很温暖，小狼崽又被叼出来晒太阳。幼崽才一周大，眼睛还看不见东西。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里有不止一个洞室，白雪不太确定把幼崽放在哪里才安全，他感觉到气氛有点诡异。狼群的大多数狼都跟着阿尔法出去打猎了，留在巢穴的狼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忽然有入侵者闯入，外来白狼直接冲向洞穴攻击他看到的一切，白雪急需黑斑点的支援，白雪带头反击，她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白雪这边的狼数量较多，但入侵白狼并没有因此放弃。这只单身白狼的入侵动机还不能确定，研究人员也从未见过这种以寡敌众的行为。入侵者直奔洞口，黑斑点跳到他前面，用身体把入口堵住。他们必须把入侵的白狼拽出来，否则幼崽的生命可能不保。

白雪和黑斑点联手成功地赶走了入侵者，至少这次幼崽们安全了。季节轮换，夏天到了，小狼崽长大了，也强壮了很多。黑斑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他们身上，他甚至还会给小狼崽喂奶。也许黑斑点以前也生过孩子，现在才会做出这种举动。即使这些幼崽不是他亲生的，他也有养育的冲动。两只哺乳期的母狼一起照顾幼崽是极为罕见的事，这种行为以前从未被观察到。很明显，两只母狼都很关心，很照顾幼崽，难怪狼崽们都能茁壮成长。并不是只有白狼在照顾自己的幼崽，北极狐一家也因为孩子而忙得团团转。大家都在充分利用北极短暂的夏日时光。幼崽太多，北极狐妈妈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公狐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难了，现在还要承受猎鸥的无端攻击。北极狐爸爸把食物带给孩子后立即转身离开，他今天要抓到几十只驴鼠才行，根本没有亲子时间。幼崽渐渐长大，要吃更多的固体食物，北极狐夫妇每天要猎杀100多只驴鼠才能把孩子们喂饱。但是现在比起吃饭，小狐狸们对玩耍更感兴趣。如果小狐狸们把驴鼠放在一边，那么他们的晚餐就可能变成猎鸥的晚餐。尤里卡白狼群的夏天并不好过，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捕到麝牛了，他们急需捕获一个大的猎物才能维持整个狼群的生活。白雪抓到一些小猎物，而黑斑点只能啃食几块剩骨头，这显然不够。他们一直在尽心尽责地照顾幼崽，没有办法外出捕猎。和白狼相比，猎鸥捕食要容易得多。雏鸟需要多吃一点，才能在8月长出羽翼。昆虫和驴鼠都是猎鸥喜欢的食物。北极兔也在养育幼崽，和父母不一样，北极兔幼崽可以用皮毛的颜色很好地伪装自己。北极兔幼崽只要一动不动，那些路过的猎人就很难发现它。面对白狼，猎鸥采取主动进攻策略。即使是白狼阿尔法，也不是这些顽强猎鸥的对手，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0: 白狼黑斑点每天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仍在坚持给饥饿的小狼崽哺乳，直到蓦然离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在加拿大最北部的一个地方，有种动物像幽灵一样在广阔的冰原上游荡。北极狼又叫白狼，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互相陪伴，彼此忠诚，他们同仇敌忾，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们孕育新的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北极冰原食物匮乏，白狼的觅食之旅漫长而又艰辛，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北极地区，白狼是怎样生存的呢？北极狐幼崽又到进餐时间了，

这对北极狐夫妇育有11个幼崽，狐狸妈妈要喂的幼崽太多了，只能是谁先到谁先得。北极狐妈妈也是需要休息的。

在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情况不太乐观。母狼黑斑点已经虚弱到步履艰难的程度。他病得很重，主要是饿。黑斑点每天都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白雪还会出去捕猎，所以还算健康。

发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黑斑点虚弱的快站不起来了，但他还在坚持给幼崽们哺乳。黑斑点照顾幼崽的本能仍然十分强烈。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每只狼都很饿，但只有黑斑点快要坚持不住了。

似乎在提醒狼群，在北极没有哪个季节是好过的。即使在夏天，生存和死亡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

黑斑点的尸体还在洞穴里，幼崽们还会照常来到他身边。对于白雪和幼崽来说，这是段危险的日子，因为其他狼都去打猎了，要过好几天才能回来。与此同时，黑斑点正在腐烂的尸体可能会给幼崽们带来疾病。白雪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幼崽离开这个巢穴。小狼崽们只有四周大，它们的腿太短了，还不适合长途跋涉。正常情况下，白雪至少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带着幼崽离开。现在离开风险很大，大雪和低温卷土重来，对白雪和他的孩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射牛看来，寒冷不是问题，但一群饥寒交迫的小狼崽又该怎样挨过这段寒冷的日子呢？白雪和他的孩子还要面对更致命的威胁，那些来自其他狼群的捕猎者。

暴雪来得快，去得也快。还好白雪的捕猎经验很丰富，他知道再往西走30多千米就会有猎物，而且有很多的猎物。在埃尔斯米尔岛上，北极兔成群结队地到处溜达。山坡是北极兔的理想牧场。捕猎者也准备行动了。但他们的对象不是麝牛，这次捕猎者盯上了别的目标。领地的边缘常有重叠，领地的掌控权也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转移。攻击开始了。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名成员走得太远，进入了别人的领地，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试着反击，可惜寡不敌众。对单只狼来说，这里最大的危险是其他狼群，同类之间的冲突是导致白狼死亡的最大原因。

0: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父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白雪独自带着她的幼崽向西走着，拖家带口的日子过得有惊无险。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狼崽们每走几千米就要休息几天。终于，尤里卡狼群的几只成年白狼追寻到了白雪的踪迹，找到了白雪和她的孩子们。白雪急需狼群的帮助来喂饱这些小狼崽。好消息是，这里有很多很多野兔，而且又肥又大，目标是如此诱人。但白雪还要走上20几千米的路，才能看到那些野兔。小狼崽们现在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一只能吃饱肚子的小狼崽，大约4天就可以增重1000克。一只年龄较大的狼崽想要抢一块肉吃，但这些食物是给年龄更小的狼崽准备的。

狼群必须继续前进。再往西是一片羊胡子草地，是最适合野兔生活的地方，麝牛也在这里吃草。对所有动物来说，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不仅能为过冬储存能量，还能在阳光下放松一下。

高高的山脊上，北极狐也带着幼崽搬家了。和狼一样，北极狐也会为幼崽建立一些备用的巢穴。游戏仍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北极狐来说，幼年时光很短暂，现在是幼崽学习捕猎的关键时期。他们必须学会那些避免犯错的关键技能，就像现在。这个大家伙显然很不高兴。吵醒正在睡觉的公社牛可不是明智之举。在一段艰辛的旅程之后，白雪和小狼崽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也在那里，白雪终于和狼群团聚了，他们也终于可以一起享受夏日的阳光了。

但是有什么东西惊动了狼群。一头体型巨大的公社牛，它径直向狼群休息的地方走来。现在差不多到了动物的发情期，是一年中雄性动物最具攻击性的时候。这是一头体重超过300千克的壮年公社牛，它现在的状态极其危险。公社牛的体重最少是白狼的5倍多，它可以轻松踩扁狼崽，摧毁狼崽藏身的洞穴。

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白狼或许比公社牛跑得快，但是稍有不慎，公社牛就能用尖角把狼顶伤。

白雪必须十分小心。如果狼群非常饥饿，就会把公社牛包围起来，然后把它击倒。但是现在这里有很多野兔，食物充足，就不必冒险了。白雪回到幼崽身边，检查它们是否安全。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小狼崽们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一只狼崽的尾巴末端竟然也有一块黑色的印记，和养母黑斑点的尾巴相似，是狼群的共同努力保证了幼崽们的安全。在冬天来临之前，小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0: 离冬天只有一个多月了，小狼崽们即将第一次面对极度严寒和持续数月的黑暗。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尤里卡白狼群用行动证明，在艾尔斯米尔岛，他们能活下去。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粽叶飘香迎端午，四方美味各有千秋，一饭一味皆是乡情，祈愿安康，阖家团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2集。

0: 岁岁端午，百味既安康，粽子与咸鸭蛋必不可少，但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海边的人们喜爱用海鸭蛋特制蛋黄粽，漳州人让烧肉粽成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而在顺德人眼中，龙舟竞渡之后离不开一顿丰富的水产大餐，网游卷则是常州人独享的地域美食。各地吃食千姿百态，但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岁岁相通。树仔镇海丰村，依山傍海，辽阔的海岸线一望无际，两万多亩的滩涂下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是鸭子的天然乐园。林博文是海丰村海鸭养殖场厂长，为了赶在端午佳节前腌制好海鸭蛋，他一大早就要带鸭子们去滩涂上饱享一顿大餐。
1: 早上6点差不多要放鸭出去了，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天一亮出去找食吃，天一黑他又回来。
0: 潮汐带来的礼物是鸭子最喜爱的美味，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为鸭蛋赋予了氨基酸、磷脂、硒、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的同时更使其腌制后具有独特的海水微咸口感。
1: 一般如果是说退潮的时候，坑坑洼洼坑洼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了之类的，还有红树林里面它有那个藻类啊。
0: 在产蛋期，海鸭会钻进滩涂边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鱼保滩

作用。初夏时节，这里清爽凉快，温度适宜，好似一间露天空调房，成了海鸭们产蛋的最佳场所。海丰村是个传统渔业村，村民靠捕鱼为生。在乡村振兴政策和当地企业帮扶下，村民们才开始发展蛋鸭养殖业。原本只是散养家禽的海鸭一跃成为主角，变身村民致富的密码。几日后，红树林里已是鸭蛋遍地。林伯文招呼大家来帮忙。丰收的快乐让村民们提前进入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得益于大海的馈赠，大家发现这一批鸭蛋格外的好，橙红色透过蛋壳，这是海鸭蛋区别于普通鸭蛋的鲜明标志。蛋黄颜色越红，蛋清越浓稠，蛋壳越坚厚，鸭蛋品质越好。

0: 近鸭子一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说的就是咸鸭蛋。海丰村的鸭蛋腌制成自古法，十分讲究。要让腌制出的鸭蛋红心沁油，必须选用粘性较强的红壤土作为包裹鸭蛋的材料。当地的红壤土质地粘重，吸附性强，是腌鸭蛋的理想材料。
1: 黄泥它在其中起的作用，一种是它里面的胶质可以锁住水分，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0: 粗糙的大块红壤容易划破蛋壳，想要鸭蛋完好无损，就得细淘过筛，留下细腻的部分。

0: 和泥浆看似简单，但控制它的粘稠度却需要制作者的经验和手艺。太稀了，包裹性差；太稠了，抹不均匀。粘稠适中才能成型。
1: 因为草木灰它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嘛，营养价值高一点。
0: 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有灭菌作用，可以让鸭蛋腌制时免于细菌污染，并且保证口感细腻且沙。林博文手法均匀，力道适中，搅出的泥浆成色统一，十分适用。加入大力粗盐，这一步关乎味道的成败。盐分会使鸭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才会更浓郁。最后一步，用泥浆均匀包裹住鸭蛋。耐心是成就风味的美德。密封腌制10天左右，时间将成为最好的厨师，酝酿出绝佳的味道。
2: 做蛋啊，做得好吧？
1: 嗯，好，
3: 好，做蛋。哎，对。
0: 端午当天分发鸭蛋，是海丰村悠久的传统。

0: 现在老传统有了新含义。海丰村自2016年开始养殖淡鸭，从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庄，小小的海鸭蛋成了乡村振兴的金鸭蛋，致富不忘本，街坊和睦的美德依旧在海丰村里传承。分鸭蛋的活动拉开村民庆祝端午的序幕，林博文的母亲和妻子早已忙碌起来，他们分担了包粽子的任务。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不管南方北方，端午都要吃粽。而海丰村的特别之处是以海鸭蛋黄为主要馅料，将通红鲜嫩的蛋黄与糯米鲜肉结合，造就出当地独有的滋味。海边人过端午，新鲜的海味断不可少，丰富的海资源也为海丰村的水产养殖带来便利。小刘从事生蚝养殖，
1: 肉里的，
2: 对呀，肉干里
0: 的。林博文作为他的老主顾，总是能选到最优质的生蚝。
1: 哇，这一根葱，
3: 几个？
1: 一根葱，
3: 哇，一斤，
0: 形状又圆又厚。肉质饱满肥美的新鲜生蚝，
1: 那什么就搞嘛，搞嘛，你我这人没
3: 有经验，
0: 搭配自家的新鲜鸭蛋，最能慰藉口腹之欲。吃鲜。拿捏的就是时间，林博文顾不上休息，开始处理生蚝煮熟备用，接着拿出新鲜的海鸭蛋打入碗中，蛋黄呈红，蛋清浓稠，品质极佳。鲜蚝肉各有风味，一齐混入蛋糊，充分搅拌。

包裹蛋液的蚝肉晶莹剔透，惹人口齿生津。鸭蛋鲜香，生蚝肥美，葱花提味，海风扑鼻，煎至金黄色即可出锅。蚝仔煎鸭蛋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名菜，逢年过节家家必备。年复一年，阖家团聚，尽享舌尖盛宴。依海吃海，劳动智慧不仅丰盈了海丰人的餐桌，也创造了独属于此地的真情美味。

0: 佳节，古朗村的人们相聚在一起，龙舟竞渡，热闹非凡，再吃上一顿龙船饭，欢声笑语，团圆美满。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农历四月，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一种名为锦章的分子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龙船长十米，重达30千克，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驱灾纳福的愿望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端午节前夕，30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划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在桨入水时，最好形成80到90度的夹角。桨入水后，划手快速拉水，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臂。这是同心同力的力量，也是长时间训练后培养出的高度协作的能力。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划破水面，对圆鹤着鼓点奋力划动，飞桨逐波劈波斩浪。岸上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龙舟赛烘托到高潮。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武建能，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半生辛劳换来殷实家业，他坚信这是祖先的庇佑。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10多名厨师，为全村1000多人准备食物，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地称为龙船饭。端午节前夕，全村人在此相聚，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无论寒来暑往，不变的家乡味道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河网密布的顺德，鲮鱼被开发出了100种吃法，唯有鲮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最久远的家乡味道。每当雨水减少，刮起北风，就到了顺德人晒鲮鱼干的日子。刀刃划开鱼背，既要保证鱼肉的粘连，又要最大限度的切分。盐分的拿捏最为重要，顺德人熟练的揉捏手法能加速盐的进入，粗盐融合进鱼的纤维，渗透压使鱼肉快速脱水，既能有防腐的效果，还能调和口味。

接下来用竹签撑开鲮鱼肚，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晾晒一天后，用浓厚的豉油汁包裹鲮鱼全身，滋味缓缓渗透。经过北风吹拂，水分被吹干，咸香鱼豉汁被阳光和风固定，

盘底铺上姜丝，只需十分钟清蒸，鲮鱼干的香味被蒸汽唤醒。入口后，鱼肉韧香弹牙，醇厚鲜浓。对于顺德人来说，鲮鱼干早已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是他们记忆中尘封的故乡。在顺德，无鸡不成宴，武建能决定用最为自豪的一道煎焗鸡赋予这场龙船饭最吉祥的意义。放养了300多天的清远大扇鸡，经过白卤水的浸润后，肉质柔软细腻，香气四溢。将鸡一分为二，放入煎锅中，高温引发的褐变反应逼出了鸡肉表皮的油脂，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金黄色的焦香。油脂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并留有卤汁的清香。香酥的鸡皮包裹着鲜嫩馥郁的鸡肉，咀嚼之余唇齿留香。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顺德人依血脉亲缘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因熟悉的味道而巩固，在漫长的时光中传递着永恒的家乡智慧。

0: 节日也可以是记忆中的老味道。常州人葛玲以一道精致考究、独具地方风味的传统美食网油卷，与家人相聚良辰美景，感知烟火升腾。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是起来走进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叫端午节。
1: 临近端午，江苏省常州市菊前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堂传统文化体验课，香囊制作。
0: 然后把这个解开。
1: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常州地区不仅有裹粽子、吃五黄等传统风俗，还有赛龙舟、配香囊、拴五色丝线等民俗文化。
2: 鸭蛋，
3: 鸭蛋也吗？买点青花菜，这个对，
2: 要多少？
3: 买个半斤吧。
2: 都是不一样，目的不一样。
1: 端午假期，葛玲和妻子秦景浩想要为许久没有团聚的亲人们制作一席端午宴，其中最让葛玲花心思的就是网油卷。网油卷是独具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相传来自大文豪苏东坡的奇思偶得。传说东坡先生一日食米团时，忽发奇想，若内藏以豆泥，外裹以雪衣，如高团之袍制，改蒸煮之方为炸溜之法，岂非佳肴乎？网油卷对于很多常州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味觉记忆。葛玲希望在端午节为家人亲手烹制这道美食，和家人重温一份家乡味道与往昔记忆。
3: 想给大家品尝一下我的手艺。网油卷是我们常州特色的这个小吃，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1: 制作网油卷的主要食材是猪网油和红豆。猪网油是在猪的腹部形成的网状油脂，烹饪时比一般的植物油味道更加香浓。猪网油是网油卷得名的缘由，也是制作好网油卷的不二秘方。
3: 要一张很完整的，要没有破损，它才能包裹这个豆沙，不是太好买，有的要定的，提前一天定。
1: 将红豆和大枣清洗后，高温煮烂，制成豆沙枣泥馅备用。
3: 猪的网油包的豆沙做的，
4: 豆腐出来就是豆沙吗？
3: 压碎了，对，豆沙。
4: 压很碎很碎吗？
3: 对，很碎很碎。
1: 将猪网油清洗后，平铺在案板上，再将做好的豆沙枣泥馅以团状铺在猪网油上。将其裹住，卷成长圆条，用刀切下多余部分，再将裹好红豆沙馅的猪网油切割成长3-4厘米的小段，撒上些许干淀粉，防止粘连，揉搓成团，放入盘中待用。取7-8个鸡蛋的蛋清，搅打至蛋清发泡凝固，立住不倒。在打发好的蛋清中，加入适量干淀粉，搅匀成糊状。干淀粉既不能太多，否则影响口感，也不能太少，否则包不住馅料。起锅热油，用发蛋糊包裹住猪网油豆沙馅，低油温下锅，保证最后炸制出的网油卷颜色均匀。

0: 待油温逐渐升高，用勺子轻轻往上浇油，至网油卷表面挺立定型后翻炸，约180摄氏度油温，炸3至5分钟。在高温的作用下，猪网油融化后的汁香扑鼻，令人垂涎。待网油卷炸至形状饱满圆润，表面颜色金黄，即可出锅。在葛玲烹制一桌美味时，妻子秦景浩正在和婆婆为家人们缝制香囊。香囊是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又称锦囊、香包、荷包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并流传至今。常州人制作的香囊中包有多种中药材，如艾叶、丁香、陈皮等，将其用捣药冲捣碎后装在香囊袋中，佩戴在身上，不仅清香醒脑、驱虫蚊，还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祈愿与祝福。妻子给奶奶和小孩子们戴上亲手缝制的香囊，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都不及吃粽子的辰光。
0: 葛玲的网油卷出锅，在金黄的外表上撒上白糖和红绿丝点缀其间，金黄、雪白、红色、绿色，让人垂涎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视觉上的享受。烹制好一桌美食，家人们尽情享受着这顿用心准备的端午宴。
2: 那我就坐这儿啊。
0: 有常州人过端午的响油鳝丝、黄瓜、咸鸭蛋等五黄，还有这道精心烹制的网油卷。猪网油融于赤豆沙，一口咬下去，外壳松脆，外嫩里沙，绵软适口，唤醒了奶奶和父辈们等老常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3: 哎，这个真的很好。
4: 开心开心
5: 开心
4: 开心！
0: 一家人四世同堂，端午聚首。
2: 太对了。
0: 在端午这个中国传统佳节，团聚的家人们不仅寻到一种家乡智慧和传统文化，更感受到尘世芳华间的平凡幸福，至纯至朴却弥足珍贵。

0: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
1: 老板，
2: 今天有几斤？
1: 先来五斤。
2: 先来五斤，好。
1: 这是今天早晨刚杀的哈。
2: 对对对，百分之百的，你放心哈。不聊了。
1: 好好好，这个来五斤。
2: 好料好料。
3: 阿姨，我想要个肉粽。
4: 好。
3: 那个要什么？
4: 一个粽子。
0: 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6: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7: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0: 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

0: 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将泡好的糯米洗净后沥去水分，依次放入盐、味精、沙茶粉、卤水和酱油，每放一次调味料，进行一次搅拌。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搅拌的力度和时间全凭老李的手感和经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干锅下油，油五成热时，将搅拌好的糯米下锅，不断翻炒，香气扑鼻。糯米充分受热，吸饱了鲜汁，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
1: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0: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一会儿的功夫，老李妻子就包了数十个。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剥开粽叶，诱人的肉粽跃入眼帘，趁热吃上一口，香鲜不腻，糯而不烂。谷物的朴素与清香，彰显馅料的浓郁和厚重。丰富的食材组合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细细咀嚼中，尽享鲜美味道。
1: 就经常过来这边玩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吃嘛。
2: 我之前在网上听到别人推荐，说这边的肉粽还挺好吃的，肉粽里面的馅也挺丰富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0: 一口烧肉粽，再配上一碗花生汤，入口细滑，清甜爽口，暖意满人间。纵情四海，一念归家。香糯绵滑的烧肉粽，呈现着闽南鱼米之乡的丰饶。鲜嫩饱满的花生仁，是漳州人对圆满生活的美好祈愿。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青云漫卷，复旦正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
1: 复旦大学始创于1905年，校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承载先贤教育报国的自强之志。1915年，为纪念复旦创校10周年，由马向国老校长选定复旦校区。

0: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一校训激励着每一位复旦人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在志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新中国成立后，这所百年学府历经院系调整与改革开放，逐步发展为世界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续写着中国教育的璀璨篇章。复旦大学校徽承载着百年文脉，以圆形轮廓呼应天圆地方理念。校徽中央的篆体“复旦”二字，取自1905年建校时的奠基石，以字形演绎旦复旦兮的自强精神。校徽以复旦蓝象征黄浦江畔的包容严谨，复旦红传递庄重起心，蓝红双色辉映学术尊严与创新活力。这枚凝聚篆书风骨与寰宇视野的徽章，见证着从震旦复兴到文明互鉴的世纪征程。
1: 时代的脚步从未停歇，复旦也必须同步奔跑，主动求变。今年复旦面向具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核聚变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设了更多前沿交叉的招生培养项目。你们不会被一个固定专业所定义，而是像搭乐高一样，自由组合知识模块，自主构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我们拿出了更好的师资力量、科教平台和生活环境，深化优本扩容，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成为复旦人的机会，让大家能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我们还试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架起了四通八达的成长立交桥，为你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无限可能，帮助大家拥抱更宽广的世界。
0: 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无论是聚焦前沿的六大新工科创新学院，还是几乎全学科覆盖的 X 加 AI 的双学士学位和 AI 大课，复旦大学都旨在让每一位学生构建个性化的知识矩阵，成为兼具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领跑者。

金秋九月，愿各位带着有趣的灵魂，有力的翅膀，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跨越山海，飞向更加辽阔的远方。同学们加油！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祝贺你们顺利完成高考，站上奔赴热爱、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同学们，从四平路校门的毛主席像，到嘉定校区的仰望星空，从樱花大道的粉色浪漫，到深海探索馆的蓝色奥秘，这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知识平台，更是一方孕育着梦想的热土。
1: 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创校至今，学校先后培养了近40万名毕业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

0: 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医学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助力南极科考到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今天的同济大学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使命担当，续写着育人报国的新篇章。
1: 同济大学已走过119年风雨历程，校徽中央的3棱华奖象征着同济大学百年血的深厚积淀和文化底蕴。
0: 三人成柱，立聚于奖，它既象征着119年来同济师生奋力向前的集体力量，也承载着同舟共济的初心使命。校徽外圈上方由书法家书童先生题写的校名“雄浑庄重”，激荡着代代同济人破浪前行，共赴山海。
1: 从医学救国到辗转办学，从城市建设到世纪工程，同济始终与祖国同行，积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力量，锚定国家战略前沿，推动传统土木、建筑、交通等王牌学科向智能建造、智慧交通、绿色低碳、城市更新等方向全面转型，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未来机器人等新兴专业，打造多学科交叉的创新集群，实现传统学科更优、新兴学科更强、交叉学科更活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百年征程里，从南京长江大桥到港珠澳跨海通道，从四部规划到雄安新区建设，从深海探索到北京大兴机场加速落成，同济人始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以贯之践行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庄严承诺。
0: 今天的同济大学全面推进优势工科、厚重理科、特色医科、精品文科、前沿交叉建设，学校布局工程智能、医学 AI、 极端环境建造、自主机器人、低空经济五大前沿研究院，推动全链条创新转型，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如果你立志成为担当重任的卓越工程人才，我们助力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在大国工程中镌刻足迹。如果你立志成为融通跨界的互货交叉人才，我们帮你打破许可边界，在交叉融合的新赛道上开拓全新可能。我们将以百年积淀危机，以开放包容为业，为你搭建奔赴热爱的舞台，让你每份初心都能找到扎根的土壤。庄稼子新征程，金秋九月，期待在同济大学与你相遇。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厦门大学校长胡文平。首先我要为你们鼓掌，祝贺你们跨过了高考这座人生中的重要桥梁，即将迈向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此刻我正站在厦门大学的精神地标上贤场，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历史与青春同频共振的美。
1: 当年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亲手将校址选定于此，他的心中怀着一个宏愿，要让过往厦门港的外国轮船从海

0: 海上一眼就能看见这所气派的中国高等学府，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志气与胸怀。
1: 105年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怀抱为我国焕益异彩的宏愿，亲自创办了厦门大学。自那一天起，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8个字就刻进了我们的基因里。
0: 自强不息源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百余年来，这份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塑造了厦大人感恩、开放、创新、和谐的独特气质。
1: 在厦大，你拥有的不仅是最美大学的风景，更有最强阵容的学科舞台。
0: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化学、生物、海洋、经济、统计等学科底蕴深厚，实力顶尖，是今年不变的金字招牌。同时，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关乎未来的赛道上，同样全力奔跑，打造了一系列前景广阔的新锐王牌。
1: 厦大生来就与海结缘，依托侨、台、特、海区位优势，我们深耕海峡、海丝、海洋三大特色领域。如果你也向往那片蔚蓝，这里将是你的最佳起点。
0: 从设立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到拥有具备世界级科考能力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从领衔发起海洋负排放这一关乎地球未来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到全力服务海洋强国战略，这一连串的蓝色足迹，见证了厦大人百年不变的蔚蓝情怀与报国担当。
1: 在这里，学习从来不是纸上谈兵，我们鼓励本科生早早进入课题组、实验室，开放国家级科研平台。
0: 厦门大学坚持将创新写在服务国家的答卷上，让学生在跨界实践中探寻真知，创新创造。

厦门大学，愿做每一个梦想最温暖的摇篮，最坚实的风帆。路江生长，学海无疆。愿你们带着年轻的勇气和赤诚的好奇，奔赴这场与未来的约定。我和厦门大学在山海之间等你一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吕昭平。十年磨一剑，一朝是锋芒。你们即将站在全新的人生起点，愿你们不负前路昭昭，不负滚烫的青春。此刻我们正站在北京科技大学主楼前，这座建筑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学校的不断奋斗的岁月与荣光。
1: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机械施工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学校师生与工人们一同上阵，肩挑人台，挥汗如雨，历时一年建造了这座整齐庄严、体量恢宏的主楼。二零一

0: 1989年，主楼建筑群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1: 每到开学季和毕业季，主楼前就会挤满合影的人，大家笑着闹着，用一张张照片把青春定格在快门声里。这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徽，承载了一代代北科大人成文刚毅、奉科技强国的精神品格。
0: 校徽的图案由两个同心圆构成，外环写有学校的中英文名称和建校年份，内环以顶为主体造型，顶的正中是以小篆体书写的校训“求实鼎新”。校徽与校训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 我们学校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多学科协调发展，学科底蕴深厚，实力强劲。无论学的是哪个专业，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都站得稳，干得好。
0: 北京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现有材料、冶金、矿业、科学技术史四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人工智能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并作为国内首批四所高校之一，获批纳米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近年来，学校还开设了包括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材料智能技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若干个新兴专业。
1: 我们坚持以本为本，纵深推进本科生全程导师制，为每一位小贝壳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们因材培养，所有专业都打通了本源贯通培养环节，有机会6年就毕业。我们不断推进八届人才培养改革，打造多个特色实验班供你选择。我们科学合理的实施大类招生，坚持专业转出零门槛，开设微专业，给学生更多的专业选择权。

亲爱的同学们，在这里你们拥有无限的机遇，拥有无限的可能。北科大愿陪你们一起探索世界，成就梦想。金秋九月，期待与你们共同唱响求是鼎新的青春之歌，共同书写制造强国科技兴邦的璀璨篇章。欢迎报考北京科技大学。

0: 爱的同学们，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殷静伟。哈尔滨工程大学正以强国强军的使命和前瞻的未来视野，等你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与超越的青春之约。同学们，这里就是学校的哈军工纪念馆。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哈工程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向青年学子提出殷切期望，年轻一代成为奋力拼搏振兴中华的一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充满希望。
1: 从哈军工到哈船院再到哈工程，70多年来，这里为国家培养了200多位院士、将军、省部级领导以及数以万计的国之栋梁，打造了中国第一艘试验潜艇、第一部舰载电子计算机等数十项共和国第一，是强国强军永不褪色的国家队。
0: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是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徽，校徽以蓝色基调为主，紧扣学校三海一河的办学特色。蓝色由中心向外渐变，寓意着哈工程肩负着中国船海事业由近海走向远海的历史重任。
1: 校徽正中镶嵌学校的标志性建筑31号教学大楼和建校时间1953字样，并以背光形成光环效果，象征着哈尔滨工程大学传承弘扬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的哈军工精神。这份硬核传承融入在校徽之中，化作向海图强、逐梦深蓝的不变信念。
0: 同学们，你们生逢伟大时代，肩负伟大使命，选择哈工程就是选择踏着前辈们奋斗的足迹，矢志强国强军。
1: 硬核力量托举学生未来，哈工程始终胸怀国之大志，深耕三海一河领域，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领跑全国，核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度科研经费突破36亿元，连续2年入选国家级9大科技进展，科技成果转化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硬核科技支撑华龙一号、悟空号、重型燃气轮机等国之重器，为蛟龙号、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提供关键技术保障，助力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扬帆远航。哈工程聚焦深海、极地、聚变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战略必争和急需紧缺领域，成立未来学院、青海学院、钱学森学院，培育新域新智领军人才。2025年，学校入选全国首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始终走在国家人才培养改革的第一方阵。

0: 在哈工程，人工智能、交互智能、跨学科智能、行业智能多重赋能的爱立方智慧教育，将助力同学们在 AI 时代加速前行。金秋九月，哈工程等你一同逐梦征蓝，共赴山海。
1: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跨越山海，飞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2: 让你每份初心都能找到扎根的土壤。
3: 陆江生长，学海无涯。
4: 愿你们不负前路昭昭，不负滚烫的青春。
0: 哈工程等你一同逐梦征蓝，共赴山海。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或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

0: 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人人侪学上海洋，学来学去学不详，等都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

0: 19世纪下半叶，开埠后的上海迅速从一座沿海县城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20世纪初，上海甚至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蓬勃的商业社会催动了大众美术的繁盛。月份牌、漫画、连环画、现代插画、装帧设计等在上海同场共生。绘画不再只是文人雅趣，而以更现代的面貌构筑起一个摩登时代。
1: 上海的画家也经商，是吧？很公开的，很一点也不脸红。我就是该卖钱，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
2: 老祖宗有一句话呢，我是非常欣赏的，什么话呢？风雅必须富用，没有富用，风雅就要饿死。
3: 他是承认有欲望的一个时代开始了，那么逐渐在告别文人画那个不讲欲望的时代。
4: 吴岱秋先生早年就说过一句话嘛，我用上海话说好吧，人家画呢就是商品，人家拨了铜钿呢，侬就要得人家画。啊，我呢到死我也不要欠人家搿是人情的啦。
0: 当时的上海滩商机遍布，从大资本家到市井小贩，毫不掩饰的欲望和品牌意识的觉醒，让他们竞相追逐新颖的宣传途径。月份牌与广告画便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应运而生。
5: 1876年就有月份牌这个说法了，就是月份牌在上海的出现，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当时上海的洋行厂家呀要做生意，那么用我们现代的概念就是一个广告，上面是一个画面啊，下面是一个新的一年的12个月的啊这个日期啊，就相当于印着广告的挂历。那么它的出现是跟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工商城市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商业化社会带来的一个产物啊。
6: 这个呢是跟当时一个是商业的发达，然后一些就是比如叫印刷术的发展都是有关的，因为你只有现代的这种西方的那个印刷技术进来之后，才能实现就是一些很精美的图片可以被迅速的印出来然后传播出去。

0: 这些充满商业气息的画作在传统文人画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却被海派画家欣然视作日常风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但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 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郑曼陀、杭志英、谢之光并称月份牌三剑客，这其中谢之光尤为突出，人称画坛怪才，亦称月份谢。
1: 谢之光画月份牌，画到上海滩最顶级的月份牌。他画中国画是不赚钱的，没钱可赚，他是靠画月份牌赚来的钱，让他自己有空，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有空了才去画画中国画玩玩，是这样的。因为定制他们的稿件往往都是大公司了，他们一幅画往往就要价是500大洋。 当时这个500大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当时大概是一个比较熟练的工人，一个月也就16块到30块之间，所以您就可以想见那一幅画的这个画价之高了。
0: 谢之光笔下的美人肖像虽取材自传统，却融入西洋透视技法与色彩晕染之道。
2: 画中人物肌理鲜活，恍若彩色摄影般明媚逼真。那时候如果有谢之光的月份牌挂在家里，很扎台型的，就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要过来看的。他这种擦笔水彩画特别适合表现出女性非常细腻的、很柔美的这样的一个肌肤的一个特点。
0: 这里是谢之光曾经居住的山海关路山海里，因旧城改造，李弄已无法探访。那些他笔下的月份牌美人早已拓印在这座城的呼吸里，成为城市记忆中最鲜活的部分。
3: 就是张迪平老师跟我讲，他说他第一次到谢老家。 谢老就住在这一带，就是山海关路。然后到他们家呢，家里面摆了一个很大的画桌，画桌上就是摆的是他画的大写意的作品，然后旁边呢盖着一个一张布，然后谢老就会把那个布掀开给他看，画的就是非常精美的这种月份牌的作品。然后谢老就跟张老师就说，他说大写意呢是我真正爱的这个作品，真正爱的一种画风。
0: 月份牌呢，是我画它用来养着我画大写意的。20世纪20年代，月份牌上开始出现更加大胆的形象，摩登的泳装女郎与前卫的女棋手，周慕桥、徐永清、郑曼陀、杭志英、谢之光等名家 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生活方式汇入千家万户。这些图画不仅是广告，更成为市民窥视现代生活的窗口。一幅月份牌便是一页浮世绘，映照着摩登都市的蓬勃欲望。月份牌用最简单的话说，其实几乎就是现在小红书上的生活类博主。 而且呢，大家知道小红书上的生活类博主肯定是以美女居多，它当时等于是在清末还有民国时期，也就是上海刚刚开始所谓的现代商业化的那个时期，它完美的融合了商业跟美好的图像，不管它提供的生活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但是当时的确那些不管你识字甚至是不识字的女性，她们肯定是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应该是要去向往的。
2: 那样的一个画面就给你了一个图景，哎，我要是用了那样的商品，穿了那样的衣服，我也就像他那么光鲜亮丽，那么美好。
4: 在种草。
2: 对对对，种草，对对对对。
0: 月份牌上的女郎们 以摩登的姿态打破旧日藩篱，勇敢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画笔从缤纷的广告画转向市民喜闻乐见的书报杂志，另一场视觉变革正在发生。从1918年到1937年，上海坡克、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数十种漫画刊物在上海不断涌现。丁悚、丰子恺、张乐平、叶浅鱼、华君武等一批活跃的漫画家，以诙谐准确的线条勾勒市井百态，即便不太识字的普通市民也被带入了这场大众的狂欢。
1: 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士大夫，也就简单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条生路被掐断了。你现在功名是没有指望了，那怎么办？哎，上海有商务印书馆啊，上海有申报，有很多大小报纸，它的版面不光是文字，它还需要视觉的。那么这些人就来了，比如说这个丁聪先生的父亲啊，我们最近两年认知到丁悚先生的重要性了。
0: 梧桐掩映下的黄陂南路正迎来城市旧改更新，这里曾是漫画先驱丁悚的旧居。
3: 丁悚的那个天祥里因为旧改的关系嘛，就被完全封住了，我们进不去，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像的然后丁悚的家的天祥里的弄堂它可能会更宽敞一点，然后过街

0: 楼也是在这块地方的，然后当时过街楼上住的是叶浅鱼先生。丁总的客厅里面来的人可多了，比如说张光宇先生，叶浅鱼先生，鲁少飞先生，以及那个王仁美，周璇、聂耳、金燕。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叶浅鱼在客厅的某个角落画着他们当时热闹的这个景象，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一个大的场景。那丁悚和张光宇呢在讨论上海漫画的那个封面，然后呢聂耳呢在，因为那个丁先生是个唱片的热爱者，狂热粉丝，所以聂耳可能在那边听着那个唱片找创作灵感。那么周璇呢可能在席间唱个小曲儿啊，就是可能像这样吧，我觉得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跨界。
1: 丁悚的客厅素有海上沙龙的美誉，张光宇、叶浅鱼、王仁美、聂耳等人皆常往来其间，画家、音乐家、演员在这里获得灵感，也寻求机会。周璇正是在丁悚的赏识与提携下步入演艺之路。
0: 那么周璇当时初识丁悚的时候其实只有13岁，丁先生呢就看到他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自己又特别有才华，所以呢就举荐他去做了唱片的录制，然后也推荐他去拍了电影。周璇呢其实是认丁家夫妇为干爹干娘的，我用上海话讲就是几爹几娘，然后他们的通信呢一直保持到那个周璇病逝之前。
2: 老丁先生，好久不见了，你老很好吧？璇因拍戏忙，没工夫拜访你老。这两张照片是拍狂欢之夜时拍的，不像我了吧？寄来给你老看的，问丁是妈好。周璇草上，
0: 丁悚他其实特别注重女性解放这一块，在他的那个封面设计上中我们就能看到啊，有一张图他画的就是一个女性竖着那个手，然后整个就在那个封面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呈现。他上面写了这个几个字啊，异性藐视。那么女性她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她就是要把绑在身上的这个绳子用剪刀剪掉。
3: 丁悚先生他的兴趣面有很广，他写剧评啊，搞摄影啊。你想那个年代拍很多人体照片那是不可想象的。我看他有一篇文章里面特别好玩，就是说总算找到一个漂亮女孩愿意拍人体照，没地儿拍，找了半天跑到江湾陈抱一的画室里头去完成了这个照做作品啊。
1: 1926年底，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在丁悚家中成立，他们主张漫画要反映时代，针砭时弊，不能只是逗乐的工具。这种文人画侠的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漫画的发展。和文人画侠丁悚相比，身处同一时代的丰子恺是最早将漫画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画家。丰子恺以孩童般纯净的眼光将寻常人间烟火绘成温柔诗篇，赋予了漫画另一番样貌。陕西南路39弄93号曾是丰子恺的居所，窗口透出的温暖仿佛在静静守候往昔时光。1924年，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于我们的七月，这幅作品不仅标志着子恺漫画问世，此后更因郑振铎将其定名为漫画而促成这一画种在中国的正式定名。
3: 漫画 可以说在海派文化当中是一个是一枝独秀，所以这是一个在海派绘画当中除了油画跟国画之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4: 日本人有个汉学家曾经讲哈、他说如果现在你要在中国找像王维、陶渊明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那么就是他了吧。朱光潜也说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的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艺术啊，就是自然，就表现了爱。
1: 丰子恺的画作带着一份质朴的童心与温润的情怀，画面浅显亲切，不设门槛，男女老少贩夫走卒都能在他的笔尖读懂生活的本真。
5: 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儿童的一个崇拜者，他就怎么样，他本身也是一个怎么样呢，有一颗童心。
4: 他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也是很有名的啊，他说呢，我的心被四件事情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下的艺术与儿童。
1: 丰子恺的艺术褪去矫饰，独存一份率真，质朴而动人。他的笔下，孩子们给凳子穿上鞋子，又举着两把扇子当作自行车，兴冲冲地骑来骑去，还总是学着大人的样子装扮自己。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这幅作品，取材于外孙宋飞君的儿时趣事，寥寥数笔便将天地的辽阔与童心的悠远轻轻勾连。
4: 高一的时候呢，因为我还喜欢天文啊，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呢到上海一个这个就像北京的潘家园似的哈、上海一个叫虬江路啊，虬江路旧货摊，我们在摊上呢买了放大镜、透镜什么，又拿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了一台天文望远镜啊，用这个简陋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居然看到了木星的四颗伽利略卫星，看到了土星的光环啊，看到内行星金星的盈亏。第二天我就跑去告诉外公了，外公还专门问我一句，说飞君，你看到了木星的卫星，火星的卫星你看到了吗？我说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没看见啊。第二天外公就给我画了一张画，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5: 丰子恺先生他最后1975年这个9月15号，在上海华山医院过世。过世的时候，他讲不出话来。那么他的小女儿呢，冯玉莹先生，冯玉莹老师，给了他一张小纸头，给了他一支圆珠笔，让他说一些最后的话语。那么他在这个小纸头上面就画了一些图案。2018年的时候，有公安部的一位笔迹专家对这个图案里面进行了怎么样的笔迹的这样子一个甄别，然后发现其中有一张什么样，有一张人脸，小孩子的人脸，是一个戴着毡帽的儿童的脸。
6: 子女，到屋里吃饭的。
7: 这本资料相当珍贵，因为里面也是尤其古代的我们一些绘画当中的一些小道具，为了他们创作连环画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资料，所以你看他有那各种朝代的有些那人物的那骑在马上各种动作，包括他们装束，你看这种窗子上的绘画他都有把它很详细的。
1: 上海曾是中国连环画的摇篮，当市民对故事的渴求不满足于单幅漫画的讽刺与诙谐，善于以连环画面铺展完整叙事的连环画便顺势而生。从才子佳人到都市奇谈，连环画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启蒙与消遣。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与叶浅鱼的《王先生》便是其中代表， 他们如同今日的爆款剧集，堪称民国。

0: 国时代人人追更的时代番剧。
1: 叶浅于先生画王先生与小陈，实际上在上海的那个申报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啊。
0: 1928年4月，叶浅于笔下的王先生横空出世。王先生身材瘦长，肩鼻微虚，一副乡间土财主的模样。他的太太矮胖，女儿超级爱打扮，好朋友小陈虚荣浮夸，娶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妻子。五个角色形象鲜活，个性鲜明，叶浅于对市井百态的洞察入木三分，故事深受读者追捧。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
2: 他在那个年代讽刺这种社会的弊端，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王先生的这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么以至于后来到80年代还不断被拍成电影。
3: 就上海非常有意思，他的很多视觉文化现象是跨领域的，比如说他原本是个漫画人物，哎，结果他又变成了一个电影，为电影所改编。
2: 那个时候叶浅于的画是风靡之极，一个是他这个王先生，还有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梁白波那蜜蜂小姐。叶浅于和张光宇当时都受一个墨西哥画家科夫罗皮斯的影响，但是呢张光宇获取的是这个变形，叶浅于吸取的是速写。那么后来他去了印度，去了美国，画了很多的速写，所以他这个从印度回来之后，突然这个灵机一动，跑到成都去找张大千，跟张大千学画。哎，张大千反而对他印度画的那些速写很感兴趣。所以你看叶先生晚年画的这些舞蹈人物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从这个，他就注重一个线条，注重这个速写嘛。所以叶浅于后来去中央美院，他毕生的这个他的想法就是以速写为中心，以生活为源泉。
0: 此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叶浅于带着海派求新求变的基因，探索新的笔墨形式，以速写为骨，以水墨为肉的人物画创作让他攀上新的高峰。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依旧热闹非凡，又一部爆款连环画横空出世，狂热的反响将一个摩登时代推向高潮。
1: 三毛当时真的是太受欢迎了，人们关注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遭遇，所以那个时候每天人们买报纸看这个连载的这个三毛流浪记，就跟今天我们看电视剧一样。
3: 叶浅于啊，张光宇啊，像黄永玉啊，包括一大批当年在上海办画刊的一批，张乐平啊，画三毛流浪记的，这批都是很了不起，在我心目中都是大画家。
0: 五元路288弄3号是著名画家张乐平的故居，自20世纪50年代初搬入，一直到90年代初去世，张乐平在此居住近半个世纪。1947年，张乐平为自己早年间创作的三毛漫画形象赋予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创作出长篇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公报连载后立即引发了全国读者深刻的共鸣。当漫画笔触触及社会机理，三毛不再仅是漫画人物，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情感载体。
4: 他第一天在大公报刊出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卖完，卖完以后再印了一批，又卖完了，又再印了一批，好像又卖完了，但是不可能再印下去。有好多人跟我说，说起他们那个时候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三毛，三毛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老家张

0: 和平纪念馆里面还保留了一封信，是当时三毛对流浪记发表的时候，有一个苏州的小女孩寄过来，一年级，我记得还很清楚，就上面写张乐平先生你好啊，你那太残忍了，今天你又让三毛饿肚子了。我呢寄上一千法币，这个呢是我妈妈爸爸妈妈给我今天的早餐点早餐的钱，我今天早餐不吃啊，我就把这个1000元呢寄给你，你就让三毛吃一顿饱饭。我觉得我父亲最成功的是赋予了三毛的一个性格，坚韧不拔的那种态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始终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追求。
1: 1949年，三毛流浪记被搬上银幕，彼时上海影坛几乎所有知名演员皆不计报酬义务参演。
2: 这玩意儿也能吃掉，你他妈饿死鬼投胎，看见没有，注意卫生，生冷勿近，懂不懂？
3: 当时昆仑厂拍这个电影，其中有一个大场面，就是三毛曾经一度被一对富豪夫妇收养，那个富豪夫妇为他举办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大的 party。这个 party 上很多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名人就是来串一个场，就赵丹啊、黄宗英啊、这个上官云珠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年轻的影迷都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是他当时是非常走红的。
1: 当丁悚、丰子恺以笔墨描摹人间烟火，当叶浅于、张乐平用连环画讲述市井传奇，另一位海派画家正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与前卫视野重塑着上海的商业美术图景，他就是张光宇。这件由张光宇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名为《张光宇的48个表情》。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件作品称为“表情包的鼻祖”。
4: 张光宇呢，他其实最早是跟着父母来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读书。然后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竟然没有上过正经的美术学院。他是15岁的时候进入张玉光的那个自己办的私人学校，就是教那种什么舞台布景和美术设计。然后在那个之后学完之后呢，他就开始先进入了就是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那的广告部画这种广告。所以他其实进入的方式就是以作为一个广告设计人员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叫商业美术，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崭露头角的。所以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张光宇为无数书籍与杂志执笔绘风，铺陈插画，以画笔为千万书刊铺展辽阔的世界图景。他笃信图像自有文字难以抵达的疆域，能以形传神。
4: 比如像上海漫画，包括像时代画报，它是用了就是 Art Deco， 就是那种装饰西方的装饰艺术的那种风格，就很好的把几何风格然后跟中国传统的图案结合起来，就今天看也是依然非常漂亮，就是你去看它的整个构图的话，你是真的是改动一点都是不行的。
5: 张光宇绝对是顶级的大家，而且不是一线画家，就是最顶级的。他的装饰感，这种线条的这种造型能力是极为丰富的。而且张先生呢，他更在这个基础上呢，他有一种抽象化的这种概括装饰性的人物，平面化线条化的处理。所以张光宇呢，后来呢又改成了一种系列的一种什么，就是漫画的插图。
1: 1945年，张光宇以60幅彩色漫画完成西游漫记，作品借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框架， 讲述了取经一路遭遇贪官污吏通

0: 通货膨胀的荒诞历险，将战时大后方的社会怪象一一投射于画卷之中。
1: 西游漫记就特别精彩，因为当时他在重庆的时候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那种很腐败的一些现象，所以他当时画了西游漫记。它是一种就战斗性的，就像是他的武器。同时呢，他画的那个西游漫记非常漂亮，非常的现代化，就里边很有这种什么毕加索啊那些现代大师的感觉。甚至我们今天去看他很多画面里边有点像什么天空之城，所以宫崎骏的那种风格在他那可以看到。我觉得张光宇的这个商业美术是更加好的体现了上海的现代性，起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就无论是审美思想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普及，应该说起的效果是更大的。
0: 十里洋场的霓虹与商机将全国的画笔引向上海，金雪晨、黄文农、鲁少飞、张正宇、梁白波、特伟，他们在月份牌、漫画、装帧设计上各显神通，上海也由此成为无数商业美术人才的筑梦之地。
1: 上海形成了一个非常五方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市民阶层，它脱离了它原来生活的背景，然后也脱离了它传统的那种以宗祠啊，就这种血缘关系啊，就以这样的一个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人情关系，它就等于在上海这个地方，大家都要靠自己奋斗，对吗？所以有一个就是个人主体的独立的自强的这样的现代的这种市民人格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2: 历史上我举三个人啊，不同的行业的人都是19岁到的上海。梅兰芳先生是一位，是1913。弘一法师是1898年19岁到了上海。还有一位是1923年到上海的作家，也是19岁，就是巴金先生。你就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同样在这个年代的前后，有不同的人会跑到上海来。吴昌硕好像是1911、12年那时候到上海，那么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所以无论是一个翩翩少年，还是一个垂垂长者，你只要在这个城市里头，他有一套商业的逻辑和市场的规则，你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生存的这个空间。
0: 2025年盛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浪浪山小妖怪》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这个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动画王国，又一次为观众刻下了新的时代印记。片中对经典的致敬，让老朋友们会心一笑。
3: 唐僧是男的还是女的？
4: 男的。
3: 啊？然后呢？
4: 是一个和尚。
3: 请问他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4: 不知道。
3: 啊？那怎么画？啊？
4: 嗨，你就凭感觉画吧。
3: 你这有那……啊？啊？完了，全凭感觉。凑合看。
0: 当我们溯流而上，探寻中国动画的源头，一个奠基意义的名字浮现眼前，万籁鸣。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尊他为中国动画之父？
5: 1938年的时候，上海观众看到了一部当时非常不得了的所谓的五彩卡通，是什么呢？就是白雪公主。这个对万籁鸣先生和他的兄弟刺激很大，所以说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部中国的动画长片来啊。
6: 当时的万籁鸣他其实思路是非常清楚的，他题材必须是中国的，所以呢他就选择了一个有幻想性中国最有群众文化基础的，依然是直到今天最热的

0: 那个 IP， 也就是《西游记》。
1: 1941年，中国动画史上首座里程碑拔地而起。这部由万氏兄弟主创、万籁鸣领衔执导的《铁扇公主》横空出世。
2: 现在已经秋天了，怎么还这么热？
3: 呆了，不要说废话，赶路要紧。
1: 作为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它不仅轰动全国，更远播日本，深刻影响了一位日本青年的人生志向。他就是日后创作出《铁臂阿童木》，被誉为日本动漫之父的手冢治虫。
4: 普通的日本民众对中国也有刻板印象，总觉得中国好像比较落后吧？哎，没想到他们反而比日本早推出了动画长片，这个就是对手冢治虫啊印象深刻。观影之后，就是也推动他改行。
1: 漫画家手冢治虫曾多次赴华拜会万籁鸣，在他的最后一部动画草案《我的孙悟空》中，他将自己与万先生的会面也融入其中。
5: 手塚さん、あなたが一番会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た方です。
6: え？
5: ワン大民先生。
1: 这是他以画为信向万籁鸣先生献上最深切的致意与告别。1961年，万籁鸣和他的团队推出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部动画片《大闹天宫》。
4: 当时的电影是1秒24格，你想一部电影1分钟就要1440格，而且以当时的这个技术啊，一帧一帧都得手工来画。在试片的那天，整个上美影的试片室里挤满了人，室内灯光一暗，伴奏音乐一起，看着腾云驾雾的孙悟空，万老回忆录里就说，如果我用上海话讲的话，那就是啊，孙悟空小了，但是我呢，老老老爱历史的。
1: 从月份牌到浪浪山小妖怪，社会大众视野中的海派美术走过了150年，他亲近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也拥抱仰望星空的凌云之梦。谢之光、丁悚、丰子恺、叶浅鱼、张乐平、张光宇、万籁鸣，一个个闪耀的名字装点着海派美术的星空，他们兼容并蓄，守正创新，在一个摩登时代里讲述艺术如何与生活相拥，与时代对话。

0: 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呀？永远也走不完呢。
1: 大明宫号称叫做千古之宫，唐朝先后有17位皇帝在此居住和办公。当年武则天办公的地方，她的御座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唐代宫女的一个宿舍区，发生了一个惨案。这是唐朝宫廷里边30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群死群伤的这个事件。到了这个地步上，保不齐你不上这个当也上这个当。
2: 对对，
1: 他拿丹药原材料去喂鸡，然后他吃鸡。
0: 你大胖子，
1: 350斤的体重，他上去之后他不得倒气儿啊？
2: 对
1: 啊，往上走，
2: 对，
1: 接近天的那种感觉。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2: 我没看错，那是西安站吧？
0: 我跟于老师啊，现在来到了一片微缩景观的前方。微缩景观。

0: 安娜要说起来，在过去一二十年确实很流行，
1: 对，
0: 大家伙可以看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奇观，但是好像这些年呢就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偏偏于老师要带我来这儿，这是为什么呢？由于老师简单说一说。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能复原一个曾经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但是现在已经见不到的一个遗址，就是大明宫、
0: 哎、
1: 大明宫号称叫做千宫之宫，唐朝21位皇帝，后来先后有17位皇帝在此居住和办公，所以呢它是等于是唐代的所有的宫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但是非常遗憾，大明宫的这个地面建筑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木结构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些这个夯土台基。那么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缺憾，所以搞了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微缩景观，这个微缩景观能够帮助我们直观的看一看什么叫做大唐气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故宫旅游，
1: 对，
0: 走故宫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呦我的天哪，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呀，永远也走不完呢？那是因为啊您觉得故宫啊已经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宫殿了，但倘若说大明宫还在，您走吗？我觉得啊大明宫如果还在的话，估计里面得开旅馆。
1: 是的，
0: 否则的话没有人一天能够逛得完，仅从面积上来讲它就已经是故宫的4到5个之多了。
1: 对对对，相当大，它的总面积现在目前是将近三点五个平方公里。
0: 好，我们现在面对的呢就是它的正门，
1: 对，丹凤门。这个丹凤门呢在唐朝来说堪称叫做第一国门。这个门呢在唐朝的历史上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它是整个大明宫的一个正门，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经常在这儿举行一些大型的这个活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战争胜利了，在这儿这个献俘，举行献俘仪式。
0: 献俘仪式。
1: 另外一个，比方说，唐朝经常举行大赦，那么宣布大赦令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还有一个，比方说册立太子，有时候也在这儿进行。总之一句话，就是说。大型礼仪活动，尤其是那种需要昭告天下的，往往是在这个地方呢来举办。我们现在从这个方向，您能看得看过去，就说我们过了这个丹凤门之后，然后这就是整个大明宫的中轴线。那么在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就是所谓的三大殿。三大殿分别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是含元殿。
0: 含元殿，
1: 就相当于那个太和殿
0: 。
1: 太和殿。后面是宣政殿。
0: 宣政殿就相当于是中和殿。
1: 对，宣政殿后面就是紫宸殿，
0: 那就是保和殿。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啊，含元殿规模是最大的。你比如说含元殿现在的残高，就是它那个台阶的那个残高还在15米左右。另外一个，它的面积比这个北京这个故宫的这个太和殿还要大出将近900平方米，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年非常雄伟。但是呢，正因为太大了，所以造成了个麻烦。就是在这里边上朝呢很不方便。
0: 对，
1: 因为上朝大君臣之间要对话呀。他这个大殿吧，这个这么空旷。
0: 喊破了喉咙，
1: 对，
2: 皇上你听见了吗？
1: 对，差不多就是。
2: 我领钱粮啊，什么收税？
1: 大概就这种感觉，所以就导致呢，皇帝只有一般来讲只有每个月2次，就是也叫做
0: 初一十五，
1: 对啊，在这个地方进行。一般来讲上朝反倒在宣政殿进行的比较多。宣政殿面积呢比较中等。适合这个大家。在这儿上个朝，这个说个话他也不费劲儿。当然了，对于武则天来说，那么武则天最多利用的殿是后面的那个紫宸殿
0: 啊。
1: 所以说紫宸殿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等会儿，
0: 对，
1: 我们
0: 到时候去啊，
1: 对，走吧。
3: 紫宸殿是大明宫三大殿中位置最为特殊的一座，它位于前朝和后宫的交界线上。唐高宗时期，身为皇后的武则天就在这儿帮助李治处理政务。而在众多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当中啊，武则天也是在紫宸殿内和唐高宗共同临朝，接受群臣朝拜，并称二圣的。那么武则天视角下的紫宸殿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紫宸殿的这个遗址了
0: 啊，
1: 就是当年武则天办公的地方。
0: 武则天就在这里办公、啊、
1: 对，这个地方呢你看往前这就是中轴线，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从那边就是从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然后就紫宸殿，再往后边这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后宫了。
0: 我这打眼一望啊，其实老天爷真是给面子啊，或许是则天圣后保佑雨也停了，然后远远的大皇跟着我们来了、
1: 哎、
0: 还看我们呢，哎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缩微模型，这就是紫宸殿，这是九个开间，
0: 九开间啊，
1: 这开间呢稍微小一点啊、原因是，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它是这个大明宫三大殿当中呢，算得上是面积最小的一个，
0: 嗯，
1: 但是也正因为它小，所以呢，有时候开个中等的会议，
0: 对，
1: 是非常适用的，
0: 哎，来个小朝会啊，
1: 来个小朝会之类的，对，根据它的这个考古发现，
0: 嗯，
1: 然后呢，对上层呢再加上一些推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一张图说画着当年这个。建筑究竟长什么样？
0: 嗯，
1: 但是呢，根据唐代宫殿建筑的一般的规格，
0: 嗯，
1: 可以大致的有一个推测，
0: 嗯嗯，
1: 这个一般来讲大差不差。
0: 对对对，
1: 就这样。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子是后期修筑的呢，
1: 对，
0: 是
1: 是现在我们这个在等于在这个遗址上
0: 啊，
1: 给它修一层保护壳
0: 啊，
1: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砖都是现代的砖，
0: 嗯，
1: 它是一个保护壳，
0: 嗯嗯，
1: 但是呢，当时在考古当中，首先一个大致的。这个四肢的范围，
0: 嗯，
1: 这个是确定的，
0: 嗯，
1: 然后呢，上面一些柱础石的范围也是确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柱子，
0: 嗯，
1: 这个柱子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原先的位置，
0: 啊、
1: 只不过当然了，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抽象建筑，
0: 对对对，
1: 它严格来讲它不叫建筑的复原、嗯，它是给你搞了这么一个抽象建筑的样式，
0: 嗯，
1: 展现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当年紫宸殿的一个轮廓，
0: 嗯，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它里面种的这些树吧，
1: 对，
0: 哎，你就伴随着这个树的枯荣啊，你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王朝的交替，时光的流逝，
1: 对，
0: 原本一切认为可以不朽的东西，其实都经不住这个时间的消磨。
1: 哎，那是那是，那的确是这样，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们走上去感受一下当年武则天的视角，
0: 哎呀，则天女皇往这里一坐，
1: 对。一般来讲呢，唐代的这个大殿内部的布置啊，
0: 嗯，
1: 跟这个后世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嗯、
1: 你比如说跟这个紫禁城，
0: 嗯，
1: 它也是要皇帝要面南背北坐在这个中轴线上，
0: 嗯，
1: 所以这样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他当时武则，因为我们这边是南，
0: 嗯，
1: 这边是北，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武则天要上朝的话，
0: 嗯，
1: 她在紫宸殿要听政的话，
0: 嗯，
1: 她就得走这个。走，这就是这个中轴线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御座，应该就部署在这个位置，大约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就是我们推测这个地方。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就跟明清就很不一样。明清的这个龙椅是什么样？
0: 嗯，
1: 我们都有印象。
0: 对，
1: 它摆在那儿，这个皇帝的御座高高在上。
0: 对，
1: 周边呢？没有什么遮挡，
0: 嗯，
1: 除了背后有个屏风之外，
0: 对，上书正大光明，
1: 对、嗯。但是呢，唐代的不一样，
0: 嗯，
1: 唐代的皇帝上来之后啊，他这个御座周边还有一圈帷帐，我们就称之为叫帷幄。所以说，运筹帷幄就那两个字，
0: 嗯，
1: 他这一圈帷幄，
0: 嗯，
1: 就使得他呢，第一个，他可以正面对着你们，
0: 嗯嗯，
1: 但是呢，你。大臣如果是那种宰相级别的、
0: 嗯、
1: 可能站得比较近、
0: 嗯、
1: 可能这样子能直面皇帝、
0: 嗯、
1: 但是稍微远一点的人、
0: 嗯、
1: 从侧面这样子看过来、
0: 嗯、
1: 实际上你是只能看见一个帷幄的一个侧面、
0: 嗯嗯嗯、
1: 所以说皇帝这样的一个坐姿、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御座的这个摆放形式、
0: 嗯、
1: 就决定了一点，就是说还是比较注重皇帝的这个个人的尊严的、
0: 嗯、
1: 不是你所有的人啊，从哪个角度看
0: 都可以得尽天言。
1: 对、哎，所以说得尽一尽天言这个事儿、
0: 嗯，
1: 在那个年代真的比明清时候还要
0: 啊
1: 还要难一点
0: 啊啊！
1: 哎，就
0: 是、这个仰头弑君乃是大不敬之罪。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想见他听政结束之后，
0: 嗯，
1: 退朝了，
0: 嗯，
1: 他就从这个这边这个两边的廊道下去了。下去之后、
0: 嗯、
1: 直接几步路，你可以看到这是、
0: 嗯、
1: 就几步路，他就回到后宫去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对他来说很方便。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宣政 紫宸之间，然后呢在它的这个西侧，这个地方呢就是唐代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昭德寺，昭德寺旁边呢叫野狐洛，昭德寺呢是这个唐代宫廷里边的一个佛寺，就是宫廷里边既有佛寺也有道观，
0: 就是信仰比较杂，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能供上了都供上，反正保佑社稷江山的
1: 是，
0: 保佑人主平安的，
1: 对，都可以用，
0: 保佑五谷丰登的全用上，只要有信仰咱就往里搁，
1: 是。然后呢它旁边那个地方呢就大概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叫做野狐洛，野狐洛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野狐洛就是唐代的一个宫女的一个宿舍区，结果呢在唐文宗时期发生了一个惨案，就是昭德寺当时由于这个灯火管理不善，结果呢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很大，然后呢火借风势，这个直接往南边就席卷了这个野狐洛，然后这些宿舍着起来之后，这些宫女啊很惊慌，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是发生是在夜间，所以说呢这个房子里边人是很多的，然后这些宫女没有办法，这些宫女们就往南边就逃，但是问题就在于南边是高墙，他们翻不过去，然后这时候这个火大火席卷而来，结果一光在这个墙底下就烧死了好几百人，
0: 哇，
1: 这是对，这是唐朝宫廷里边30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群死群伤的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啊，坦白的说，我每次走到这儿，我都是感慨万千，因为我们无论是走到乾陵，还是这个大明宫，它说白了都是帝王将相的场所，其实我们更应该与这些底层的这些人，我们有一种共情，
0: 对，
1: 宫女是宫里边最底层的人，
0: 对，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的总觉得自己穿越回去之后一定是公主王孙，是吧，
1: 什么太子，
0: 我们总愿意把自己啊往那种史书当中记录的极其高大上的人物身上带入，
1: 对，
0: 但其实大部分时间回去之后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啊经常会叨念一句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引车卖浆之徒啊，
1: 是是是，而且这极大的概率如果真的有穿越的话，所以我经常就想，我都想建议啊，就在这儿要给这些宫女们设置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存在，但是啊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去没有人记得他们，就这样的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才是历史长河当中的，其实才是最主流的那些人，你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0: 对，
1: 一生在史书当中可能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记载，但是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的力量，
0: 对，甚至说哪怕生活在同时代，别说他们留不下任何名字，恐怕史书当中有名有姓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
1: 是啊，就是啊，所以我们不能眼睛光盯着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人，我们建这样的一个遗址公园，我们走到这儿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感慨，我们这些感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用什么视角来看待历史，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人民的视角，
0: 对
1: 啊，好，这边这个建筑也很有意思，望仙台啊，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道教建筑，唐武宗时期才出现的，唐武宗这个人呢我们也知道他是笃信这个道教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跟很多信古代信道教的这些帝王一样
0: 啊，
1: 有一个
0: 要求长生之术，
1: 长生不老，他要炼丹，既然要炼丹，那个场所就不能一般化，那就不能说是我随便找个房子，一定要找一个仙气飘飘的，距离上天比较近的，因此要修一座高台，这座高台就是他修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看一下望仙台的这个思维模型，
0: 对，
1: 你就了解一下当年现在能够看到的望仙台只是它的基座，
0: 对，
1: 当年的望仙台比这个要高大得多，
0: 哎，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望仙台，
0: 这个温馨提示写的是真好，
1: 对，
0: 请勿向展柜内投币及杂物，一纸一屑杀风景，一举一动显文明，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走了这么多的陵区啊，你就发现咱没事儿，别老给什么上都扔钱，
1: 是是是，
0: 那钱您自己揣兜里不好吗？您给他扔了谁用啊？
1: 这就是望仙台
0: 啊！
1: 您走一下，你就看见了。你对比这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底下的，大约是三分之一左右
0: 啊，
1: 就是底下这一圈
0: 啊，
1: 就是约相当于它原来的三分之一
0: 啊。唐代啊，不仅仅是帝王，就是这些文人武将当中啊，炼丹服丹这风气啊，也是非常盛的。
1: 这个韩愈啊， 韩愈也在大明宫里边工作过。嗯嗯、韩愈就是一个服丹药的一个典型人物。嗯，他呢曾经写过一个墓志，一个给一个姓李的人写的墓志。在这个墓志里边，韩愈对这个丹药之风啊大加批评。嗯，他就说，这个我身边见服丹药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0: 对，
1: 没见一个人长生出现。嗯，由此可见，这种歪风邪气不知道起自于何代。
0: 对，
1: 他说杀人无数啊。嗯，哎，你觉得韩愈这样说

0: 是不是一个反丹药的斗士？
1: 没错。嗯、
0: 但是令人无语的一点就在这儿，韩愈到了自己的晚年，韩愈也开始服丹药，
1: 嗯，
0: 而且这就是人性的复杂。韩。

0: 去喂鸡，嗯，然后他吃鸡，
1: 对，
0: 而且他一天吃一个，他对那个鸡还有讲究，那个没结过婚的那个鸡，就是小公鸡儿，然后呢，他每天他还要吃一只鸡，完了呢，成功的把自己给吃死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反丹药的先锋，
1: 对，
0: 没想到，自己也服丹药。
1: 对，
0: 原来他怀疑的不是丹药，他怀疑的是你们前面这帮人家伙，你们脑子不够数。
1: 对，
0: 你们搞的这个丹药这个步骤和成分不对。你看我的，你们
1: 修炼的方法不对。
0: 对、
1: 啊，而且呢，咱说实话啊，拿民间话说啊，人老有三宝，怕死、爱财、瞌睡少。
0: 对，
1: 世人呢、啊，咱都逃不过那一个环节，
0: 是
1: 对吧？尤其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我们经常感慨啊，这个岁月良久之后呢，我们两鬓已星星。那么未来还有多少天呢？不知道。这个时候不要说帝王，不要说文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为啥我们的朋友圈里爹妈总是喜欢上那种养生的当呢？
0: 对，
1: 其实心理因素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别看我们现在有了手机，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可以通过电视看我跟于老师在这儿跟您介绍大明宫，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态看待某些问题，就和曾经在这一个大的宫殿区域里面生活的那些人有区别吗？未见得有多大区别。
0: 对，谁也别笑话谁。到了那个年龄段，到了这个地步上，保不齐你不上这个当也上那个当。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么说吧，追求科学，与时俱进，是每个人一生的都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你要是不想上这个当，你就要永远让自己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我们现在就前往大明宫三大殿当中最大的那个含元殿。的那种气象是扑面而来，由此可见安禄山早已有不臣之心。原指但凡往北边挪个两三百米，丹凤门遗址就会遭到永久性的破坏。
1: 对，
0: 好，你看张老师一路冲上去。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作为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含元殿是举行大朝会、改元、册封、接受各国朝贡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它见证了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也留下了诸多后世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吧。
1: 小朋友，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0: 对，
1: 这俩叔叔长得就这么厉害吗？就这么可怕吗？
0: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明宫含元殿，它就这样的一个特点。它首先一个中间一个大殿，然后祥鸾阁和七凤阁。然后呢，另外两边你可以注意到，两边有龙尾道。
1: 这个叫龙尾道。
0: 龙尾道，它因为这样子，你如果这样子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像两条龙的尾巴垂下来
1: 啊，
0: 垂到了地面上，所以叫做龙尾道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哎，这有点奇怪啊！你看，我们看太和殿啊，太和殿进入太和广场之后，直接就可以沿着御道涉级而上了。他这要走侧面，
0: 对，他要走侧面，对，这就是唐代的这个他这个大殿设计的一个特点，他没有这个明清的这个太和殿没有沿用这个设计，他更直接，就中间，
1: 对，
0: 他是分布在两边了，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他这个广场去看一下，
1: 好，
0: 你在这儿能感觉到大唐的那种气象是扑面而来。很雄伟，这个而且关键是这样，我们现在看这个台阶已经觉得它比较雄伟了。问题就在于这当年只不过是基座。
1: 对啊，
0: 上面还有非常高大的这个木质建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夯土台基呢，它的残高还在这个10.5米。

0: 到14米、15米之间，
1: 嗯，
0: 啊，也因为当年这个挖掘的时候高低不平，有的地方留的多一些，留的地方少一些，
1: 嗯，
0: 所以呢，约相当于现在3到4层楼这么高，
1: 嗯嗯。
0: 结果呢，这个安禄山事迹啊，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姚汝能，
1: 就是姚汝能所写。
0: 这个安禄山啊，当时他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呢，以这个范阳节度使的身份，他曾经入朝，
1: 嗯，
0: 他在长安也有自己的私宅，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得来上朝，按照姚汝能的说法，就是安禄山每次。他们上朝都是从这个方向，他不能从这个丹凤门直接进来，
1: 嗯，
0: 他得从丹凤门西侧的建福门，
1: 嗯，
0: 然后在那儿，
1: 嗯，
0: 候着，
1: 嗯，
0: 然后等到开门，
1: 嗯，
0: 你们就来上朝，
1: 嗯，
0: 然后上朝的时候呢，大家穿过这个广场，
1: 嗯，
0: 然后走到这个龙尾道上，从这个龙尾道要走到大殿之上，嗯，说安禄山每次走到这个大殿上，走到这个这个含元殿前面的时候，站到上去之后，安禄山往往要站住之后，
2: 睥睨南北，
0: 一直是东张西望。
1: 啊，
0: 然后姚汝能说，由此可见，安禄山早已有不臣之心。
1: 嗯嗯嗯。
0: 其实呢，等会儿咱们走一下，您就有能感触了。安禄山是个大坏蛋，这点是毫无疑问，
1: 对，
0: 是造成了这个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但是呢，话可说回来，咱也别事事都针对他。
1: 嗯嗯，
0: 安禄山这个行为，我觉得我能给一个解释。
1: 嗯，
0: 什么解释呢？他从建福门进来，然后跟着群臣，
1: 嗯，
0: 唐代的宫廷礼节是啥？疾趋。
1: 嗯，
0: 换句话说，就要一路的这小步快走，
1: 嗯，
0: 相当于小跑。然后安禄山本人呢，按照史料记载，又是一个
1: 大胖子，
0: 350斤的体重。
1: 嗯，
0: 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了：一个大胖子从建福门一路小跑上来，
1: 嗯，
0: 然后还得跑3到4层楼高，
1: 嗯，
0: 然后跑上去。他上去之后，他不得倒气儿啊？
1: 对，
0: 啊，他在这儿站上去之后，他就我估计看着，就这样完了。其他人一看，嚯，南北睥睨啊，有不臣之心。坦白的说哈，安禄山是个坏蛋，我们绝对不给他翻案。
1: 嗯嗯嗯，对对对。
0: 但问题在于，他就是反，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露。
1: 嗯嗯嗯，
0: 所以咱们现在涉级而上，咱们现在还没有小步急趋呢。
1: 对，
0: 咱们上去之后，你仍然能感觉到上去不容易，啊，咱还不说上这个台阶，
1: 嗯，
0: 关键你想，你还得从建福门穿过整个广场啊。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之后，然后按照礼节来说，手里面拿着护板，要这样小步急趋，
1: 嗯。
0: 好，你看张老师一路冲上去。你看他喘不喘？

0: 老师，你想，你这个这个身材是很正常的身材，一个300多斤的人，咱能理解了吧？
1: 您先聊着，您自己说一会儿。
0: 所以，我就说咱们不必事事针对他
1: 啊。
0: 对对，是啊。不过呢，这件事儿也反过来能证明，就是大明宫含元殿的这个雄伟。
1: 对，
0: 雄伟。我们现在上大殿上去看一下。
1: 好好好。
0: 那个地方现在呢，还剩下一个考古当中发现的唐代遗留下来的住处石。
1: 嗯。
0: 好。哦。这就是大殿了，大殿的主体建筑本身了。现在这些住处石呢，你能看得到，实际上很新，因为它是现代的。
1: 嗨。
0: 它是按照当时这个考古当中发掘的住处石的位置
1: 啊，
0: 但是那些住处石呢，绝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了。
1: 对，
0: 所以呢，就用现代的方式给它做个复原。我们现在正对的这个地方就是丹凤门。
1: 哎呀，
0: 这是整个就是中轴线，所以在这儿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大殿当时气势雄伟。要不王维写诗说，九天昌河开宫殿，
1: 对，
0: 万国衣冠拜冕旒。
1: 嗯，
0: 九天昌河开宫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走上来就有一种往上走，
1: 对，
0: 接近天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可见当时这建筑的高大雄伟，宫殿建筑就是用来烘托皇帝的威严的。
1: 嗯，
0: 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部分，说白了也是皇帝权威的也构建部分，组成部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唐代在考古当中发现的唐代的住处石。
1: 嗯，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那个唐代住处石已经是当时外檐这个檐廊的那个住处石
1: 啊，
0: 就是换句话说，它不是最大的那个柱子，它是旁边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来看一下其尺寸，也就知道它这个柱子有多大啊。我就是这个玻璃罩底下的这一个，你看这样，这是原装的。
1: 嗯，

0: 底下这么大，
1: 对，底下很，底下就是很大，上面这一层，你看上面依稀啊，你还能够看出有曾经有这个柱子担在上面的这个痕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据当时的考古工作者的推测，他当时上面放的这个柱子，
0: 嗯，
1: 它的直径应该是70厘米。
0: 嗯嗯嗯嗯。
1: 70厘米已经很大了。
0: 70厘米一棵大树
1: 啊，70厘米一棵大树，而且我还再次强调一下，它是旁边偏的，
0: 嗯，
1: 是这边一排柱子，它不是正中央的那个大柱子，
0: 嗯嗯，
1: 如果是正中央大柱子，你可以想见，恐怕其直径
0: 一米，
1: 起码在一米以上，就是最起码在一米以上，而且是多根儿，
0: 嗯，
1: 含元殿是足够雄伟壮观的，
0: 嗯嗯，
1: 这个视觉冲击力那是其他的宫殿是无法比拟的。
0: 对，我没看错，那是西安站吧？
1: 对，西安火车站，西安火车站，你从那个地方上来，
0: 嗯，
1: 尤其是有个自动扶梯上来，一上来就是丹凤门，所以说人们都戏称。说出战有上朝的感觉
0: 啊！哎，我觉得就应该很庆幸啊，当年修西安站的时候，
1: 陇海线，
0: 陇海线时候居然没有把这儿给破坏了，
1: 这是非常幸运的一点
0: 啊！
1: 因为民国时期修这个陇海线的时候，那阵儿可没有考古先行，
0: 对对呀，对呀，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当时选址，但凡往这个北边，
0: 嗯，
1: 挪个200-300米，
0: 嗯。
1: 就把这个丹凤门遗址给穿过了，
0: 对，
1: 那丹凤门遗址就会遭到永久性的破坏。
0: 对，
1: 但是好就好在，他选的时候恰恰从没有从大明宫穿过去，
0: 哎，
1: 这是一个幸运，只能说，冥冥之中，武则天
0: 在保佑，是吗？啊，好啊
1: 啊，
0: 哎呀，今天来到大明宫怀古啊，真是颇有见识。以往呢都是在书籍和电视里面看到过大明宫。对他的想象呢，仅局限于啊，那么大明宫当中发生的那一幕幕啊，令人震惊的，对于历史都会有影响进程的种种事件。但是，今天到此地游，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站在此处才能领略什么叫大唐气象。
1: 是的，是的，腿和眼睛，
0: 嗯。
1: 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工具，
0: 嗯，
1: 我们不能光满足于说是看书，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到现场来，
0: 嗯，
1: 到了现场来，很多事儿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0: 对对，
1: 站到这儿，甚至我这么说，即便站到这儿，我们来发思古之幽情，
0: 嗯，
1: 恐怕也比我们像必虚构出来的那种哀怨要强得多。
0: 对，
1: 我们站到这儿，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这种感慨，
0: 嗯，
1: 所以走出来，
0: 嗯，
1: 站到历史遗迹上，
0: 对，
1: 去看一看，
0: 嗯，
1: 祖国大好河山，
0: 嗯，
1: 既有自然风光，
0: 嗯，
1: 也有人文遗迹，
0: 嗯，
1: 不论哪一个，
0: 嗯，
1: 都会增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爱，
0: 嗯，所谓做学问也好，增长见识也好，开阔眼界也好，它其实是要知行合一的。而如今像这样的遗址博物馆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大家还是应该啊走出房门，拿起书本，边走边看。只有这样才能领略我们真正的大好河山，明白中华文化的根之所在。
1: 读万卷书，
0: 行万里路。

0: 要一说到上官婉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才华，这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之一。
1: 对，武则天呢把婉儿选为才人也有她的政治目的。
0: 上官婉儿墓
2: 把地面的砖全部揭掉，棺床破坏掉，它应该是一个毁墓，这是一种政治惩罚的措施
0: 啊，死了都不放过。
1: 他刚到里头就被士兵乱刀杀死。这个安福门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
0: 他跟武则天那个是有杀母之仇啊。只要一说到上官婉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才华，这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之一。第二个呢，就联想到她在大唐王朝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3: 在大唐历史的璀璨星河中，上官婉儿是极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作为武则天身边的得力助手，她凭借出众的政治才能与过人的胆识，以金国宰相之名长期掌管宫中制诰，深度参与政务决策，周旋

0: 于各方势力之间，同时他亦是文坛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上官婉儿常主持诗文盛会，以敏锐的文学眼光讲业后进，发掘和提拔了众多文人墨客，为唐代文坛注入了蓬勃生机。然而他的开局堪称地狱模式，曾为宰相府的天之娇女，金尊玉贵，却因家族变故一夕之间沦为掖庭宫奴。在掖庭晦暗的角落里，年幼的他经历了什么？最终他又是如何获得武则天的青睐，打出逆天改命的翻身仗呢？
1: 小小年纪的上官婉儿跟随母亲郑氏啊，就生活在了大唐的掖庭里。其实掖庭这个称呼呢，也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永巷，本身就是后宫宫人生活的区域，还曾经一度呢在其中啊设置过掖庭狱，主要就是犯了事的一些宫人呢在里面要接受处罚。那么像他们家这种就是属于被抄家灭族的，自然呢女眷就被收入宫中作为奴婢。
2: 对，那个上官婉儿呢，随着她的母亲郑氏进入后宫，就在她母亲的照顾下默默无闻地长大。但是呢，因为她的母亲郑氏出身于郑氏家族，从小呢应该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么她在宫中的时候呢，就将她的知识精囊传授给了她的女儿上官婉儿。
1: 除了她母亲的言传身教之外啊，当时在唐代的这个内廷当中呢，掖庭里面也有专门负责啊教导小宫女的这些相应的课程，估计呢也要学一些女工啊、家务活啊、礼仪啊。另外呢，可能啊在文学教育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倾向。
2: 对，他的确是当时后宫有教育制度，那么也有一些太监们负责教导的，但是他们的学问并不怎么样。
1: 对，
2: 但是也有一些是由这个博士教导的，所以他们的学问呢还算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小小年纪的上官婉儿不仅展现出了文学天赋，同时呢在像什么律法呀、政令这方面呢也展示出了远超过这个年纪的一些表现。所以武则天听闻此事之后呢，就专门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上官婉儿来到武则天的身边之后啊，主要就进行了相关业务的一个学习。
0: 在唐朝后宫，才人是正五品女官，兼具妃嫔与官职双重身份，他们不仅要侍奉皇帝，还是能歌善舞、通晓文墨的多面手。武则天就曾以才人身份入宫，由此开启传奇人生，让这个位分充满神秘色彩。
2: 武则天呢，把婉儿选为才人，而不是让她担任在后宫做女官，实际上是为了让婉儿呢能够接触到权力的核心，这样子才能使她呢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1: 对，如果我们去查找上官婉儿的墓志，就会发现，在这个墓志上呢写的是“昭容”二字，她是唐中宗时期的昭容。
0: 在唐代后宫体系里，昭容是九嫔之一，位居正二嫔。地位仅次于皇后与四妃，他们不仅是皇帝的妃嫔，更肩负辅佐皇后、管理后宫的重任。传奇昭容上官婉儿还凭借才学参与文书撰写等机要事务，他曾以惊人才华执掌宫中制诰，让昭容之名成为才情与权谋的代名词。
1: 这个现象啊，就非常有意思了。
2: 对，
1: 跟武则天一样，都是呢先后跟父子有夫妻之名，
2: 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夫妻之实的。武则天让他作为中宗的这个昭容，其实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希望他能够辅佐中宗，同时呢通过他把武氏家族和李唐王室的利益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1: 对，那么上官婉儿后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或许啊一些考古证据能够给我们答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本期节目的一个重要地点，那就是上官婉儿墓。为此啊，我们特意请到了李明老师来带着我们一起进行探访。李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都是已经建好了的，那么当初这个地方什么样？
3: 当初发掘之前，这片地方是耕地农田，因为他要在这块地方要建一个开发区，就现在建成的这个样子。开发区。

0: 所以他首先要修一条路嘛。
1: 嗯嗯嗯
0: 啊，在修这条路之前，要进行考古勘探。
1: 嗯。
0: 啊，在这个路基上就发现了这座墓葬。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这个墓的话，原定这条路应该是直直从这儿通过。
0: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为了保护上官婉儿的墓，我们特意让这两条直路绕了一小弯儿。
0: 对，等于是分流了。
1: 分流了
0: 分流了，把它形成了一个岛一样的。
1: 嗯。我在一些网友们所写的这个探墓感慨当中啊，说过其实这一片啊有名的墓葬还有不少呢。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叫在唐代叫洪都园，这个地方是过去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墓葬区，都城附近地势最高的地方。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些有身份的古人啊都愿意埋在这个地方。
1: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上官婉儿墓上填土之后回填之后的一个情形，是吧？
0: 对对，这是发掘完了之后做的这个回填保护方案。
1: 嗯
0: 啊，这个回填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普通的把土再填回去，那就叫回填了。它是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1: 嗯，
0: 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来如果有一天还要把这个墓再次发掘出来，
1: 嗯，
0: 还能够基本上保持当时发掘的情况。
1: 啊，
0: 所以它中间用了很多的这个文物保护的手段。
1: 嗯嗯，好，那我们往前走。那么这块就是当时算是墓道口吗？入口吗？
0: 在那儿，它在地面上用这个石块做出了标识。这个墓葬形制它是一个斜坡墓道多天井的砖石墓。
1: 嗯嗯，
0: 它在这个墓道之上，它开的有五个天井，一个天井隔着一个过洞，这样子间隔过去的。从制度上来说，它可能以这个天井的数量，
1: 嗯，
0: 去标志墓主人的身份。天井越多，墓主人的身份越高。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子的一个。
1: 那就相当于我们去乾陵看懿德太子墓，是吧？他们里面七个天井那个意思一样。
0: 对，唐墓最多也就七个天井。嗯。
1: 好，那这块就是应该到壁龛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壁龛一共是有四个壁龛，它有一部分的东西不适合放在墓室里面，它就要放在这个壁龛里。
1: 嗯
0: 啊，对，放随葬品的作用。从勘探资料和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个墓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唐墓。
1: 不普通了，不普通了，在您看来普通，在我们看来，尤其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看来很好了。
0: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它的北部的两个天井，就是第四和第五天井，被整体的破坏过，就是当时
1: 就是从这儿开始被破坏过。
0: 从这个位置以南，是保持的非常完整，就是基本上没有被动过，但是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个下挖到一定的层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天井地面上没有开口，就不像后面三个天井，它是方方的，一铲就铲出来了。就知道，我们就知道这是天井。到这儿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大火土坑
1: 啊。
0: 这个坑就整个把这个第四天井、第五天井以及甬道就全部破坏掉
1: 了。
0: 那么继续向下挖，挖到大概2米多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有散砖了。那我们就知道墓室顶肯定是塌陷了。这个塌陷是从里面造成的塌陷，而不是从地面上造成的塌陷，是这个意思，就是从洞里面钻进去掏的这种塌陷，
1: 直接就给拆了。
0: 哎，从里面拆的，然后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去，包括墓主人的，棺椁和尸体、遗体都拿出去，把地面的砖全部揭掉，棺床破坏掉，形成一个空墓室。那么这个过程呢，它就肯定不是盗墓，盗墓没必要去破坏墓。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概念吧？他也没必要把铺地砖接走，
1: 对，
0: 他把值钱东西拿走，他就可以走了啊。他也不需要动墓主人的遗骨，只是把身上那些值钱的
1: 珠玉金银
0: 拿走啊。一般咱们逻辑上判断是应该是这种结果，但是这种这个大规模的破坏形成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啊。
0: 通过这个迹象，我们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毁墓，
1: 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0: 对
1: 对，
0: 这是一种政治惩罚的措施，啊，
1: 死了都不放过你
0: 啊！
1: 我们看啊，这个现在呢，还有不少人可能没事还来祭奠一下，那边有烧过的这个纸灰，
0: 对，还有贡品，
1: 还有贡品啊，有橘子，有苹果啊，这个多有不敬啊，拿起来看看啊。金国宰相，千年万岁，浇花送生。
0: 忠臣
1: 发一张忠臣卡还，这一看就是现代小朋友啊，
2: 对，
1: 对，估计是这个2000后啊，这束花我估计应该就是几天前的，

0: 酷婉儿，一身风雅奉君王，素心清明称才郎。然后就用了墓志铭当中那句现在大家都最熟的，
1: 对对对，
0: 千年万岁浇花送生，
2: 心意到了就可以。
0: 哟，还有点心。哎，我这，哎，
2: 泥土，
0: 这是哪来的一泡土啊？
1: 应该是放一块的，就是这个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朋友
0: 啊。嗯，还有一串珠串。
2: 上官婉儿不是上官家族，后来就迁居到那个，河南滑县嘛。
0: 啊啊，
2: 是不是河南带来的土，家乡的土？
0: 哦哦，如此有深意吗？这个一看就是人家是正心诚意的，不是带着开玩笑的啊！你像跑到人家张辽墓上给人送上合肥地图，是吧？啊，
1: 对，曹操墓送头头药。
0: 哎，曹操墓送头头药，我去曹操墓呢，不仅看了头头药，还送红牛。
3: 嗯。
0: 我看啊，现在网上有个说法啊，说这个他跟太平公主啊感情甚笃啊，那是非常好的闺蜜。然后呢，太平公主给他主持着葬礼，这个墓室也是太平公主给他修的，这说法有来历吗？
1: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墓志里面它记载建这个墓的人的顺序啊，提到了三个人。唐睿宗、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李隆基。第三个提到的人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用的词儿最多。什么太平公主哀伤
0: 啊，
1: 父赠绢500匹，前史雕记，此指绸缪。太平公主是最后出现的
0: 啊，
1: 越到后面出现的这个人越重要。根据墓志的记载，为什么要专门提一笔太平公主呢？就是有可能是太平公主主持的这个葬礼，出的钱，叫人修的墓，因为很明确是太平公主向她哥哥唐睿宗为上官婉儿请的下葬。因为她是在政变当中被杀的嘛。
0: 对，
1: 理论上你可以乱葬岗一丢，或者是因为她是罪人才被杀，你要给她埋墓，你不是相当于对她进行平反了？这个过程是必须得皇帝批准的，所以她是一个官级的墓葬啊，就是皇帝批准。但是这个钱可能是太平公主掏的，人家给掏了很大的一笔钱啊，500匹绢，购买力当时是非常强的，很多的一笔钱是足够建这个墓的。所以一方面有可能两个人是会有感情，最更主要的方面就是太平公主要通过为上官婉儿建墓葬礼，她是要表达她的政治诉求的啊。因为是上官婉儿是李隆基杀的，
0: 对，
1: 太平公主
0: 斩于旗下，
1: 斩于旗下啊。太平公主为了和李隆基做斗争，表示她的政治立场呢，就是说你杀的这个人，我给他平反。
0: 对，
1: 太平公主就通过这种方式和李隆基
0: 啊
1: 表明政治上的决裂和立场。所以这个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墓志，我们第一次知道太平公主可能和上官婉儿会有相同的政治立场。那至于个人感情，那就没法说，
0: 不大好说，对吧？
1: 不大好说啊。
0: 但是说他俩自幼熟识，倒是很有可能。
1: 两个人年龄相仿，
0: 对
1: 啊，年龄又都是皇宫里面长大的。上官婉儿是武则天的这个贴身的秘书也好，
0: 收养在身边的小丫头也好
1: 啊，那肯定是有机会和太平公主接触的。
0: 对对对，
1: 两个人
2: 经常在一起，
1: 那这很有可能。两个人认识是肯定认识，你要说有多深的感情，那不一定。
0: 这就不太好说了。这是墓志的复制品哈，
1: 复制品，应该比原石要大。
0: 刚才我们看到呢，是那块墓志的复制品。在那个墓志铭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相关的信息呢？那稍后还得樊老李明老师带着我跟焦老师啊，咱们去墓志铭跟前再看一看。
1: 好，那咱们去。

0: 气血极健，
1: 是真是假？
2: 越表演的惟妙惟肖，我越不相信。
3: 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举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山西考古博物馆。在这一层啊，我们看到都是跟唐代的墓葬有关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上官婉儿墓志铭的跟前。嗯，这就是真迹实物了，是吧？
1: 对，这是上官婉儿墓志的原石。
0: 嗯嗯。
1: 出土的时候是墓志盖儿扣在这个志石上，发掘出土清理完了以后，
0: 嗯，
1: 和放进去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说明。 1000多年没有动过这个东西，这篇墓志铭能够告诉我们多少有用的或者有历史价值的信息呢？
0: 其实细节还是挺丰富的，记载了很多历史上没有的这个细节，比如说他反对唐中宗立皇太女。在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铭中，记载了文字史料中不曾有过的一件事情——气血极健。 大唐景龙年间，唐中宗的皇后韦氏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安乐公主在她的纵容下试图登上皇太女之位。据墓志铭记载，上官婉儿极力反对韦后母女的行为，她向唐中宗揭发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图谋，并甘愿自降位分，甚至提出削发韦尼，依旧未能改变局面。无奈之下，她选择以死相见。 最终，唐中宗被他的忠心打动，拒绝封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正史当中，唐中宗确实没有封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但其背后的原因是否就如墓志铭所载，是因为上官婉儿的气血之见呢？历史有太多种可能，但无论如何，大唐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1: 在您看来，这个事儿是真是假？半真半假吧。
0: 反正我不太信，
1: 表演的这么惟妙惟肖的，越表演的惟妙惟肖，我越不相信。什么上为中为下为臣，
0: 啊，
1: 及至颠坠，啊，救才救过来的，我是不相信。后面这一段话，春秋47，死的时候47岁了，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0: 而且说他年13时候，我记得跟以前书上也对不上，以前书大概应该14，是吧？14，啊，
1: 年14，嗯，而且这里面也不得罪人，这里面还提到皇太子，你看。 给他下葬的时候，人家已经是皇太子了，
0: 对，
1: 虽然是皇太子杀了他，
0: 嗯嗯，
1: 也写上。反正是被人杀了啊，没有说的那么明。通过这个墓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写这个墓志的人非常纠结，他是怎么死的，
0: 嗯，
1: 谁把他杀了，
0: 嗯，
1: 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0: 嗯，
1: 怎么写完之后不要让太平公主记恨我，
0: 嗯，
1: 不要让皇太子记恨我，对吧？
0: 嗯，
1: 啊，让这俩人都得满意，这个是很难把握的一个度。
0: 朝廷的这个写手写的，写手写的，他写的时候，他要有选择性，他有是一个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啊，对他的评价是怎么评价的，那就要以这个朝廷的意志为准，啊，要体现朝廷的意志，稍微写不好，那就成了帽子就扣上了。对对对。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啊，百忙之中能陪着我们啊，来完成这部分内容的设置。那我跟焦老师，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转场去另一个地方了，谢谢您，
2: 好，
1: 再见。
0: 来了很多次西安了，这是第一次啊，走上西安的城墙。咱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目前我们走这一段呢，还算是明代拓出去的。实际上呢，真正的唐城墙呢，还大概得往前面走个20-30米才能到。往这个方向看过去，大概就是当年唐长安城的工程所在，是吧？
3: 对，那工程所在。
0: 嗯嗯。那么上官婉儿这一生啊，他是被权力。 扒捉出来的，但同时又是被权力所吞没的。
3: 对，
0: 那我们说，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治举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呢？可能有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文章里记述啊，说是他有个表弟叫做王玉，他这个表弟王玉啊，就曾经跟他的母亲郑氏夫人说过一番话，当今。

0: 天子那是应天而立的，
1: 对，
0: 武三思之流啊，其实不过就是跳梁小丑而已。但是姐姐现在呢，却依然依附于武三思，跟韦后这一伙人呢纠缠不清，早晚啊会倒霉的。
1: 他表弟说这个还是
0: 很有政治远见的，
1: 很有道理的。但是不过作为三官婉儿来讲，他在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皇室中，他确实他很难一个人独自生存下去。
0: 对，
1: 他原来依附武则天，
0: 那
1: 么到了现在武则天没了，那他必须还得找人。虽然他是这个中宗的昭容，但是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夫妻之实，所以他的身份是很尴尬的。所以他必须得找一个依托的这样一种关系，
0: 维持好自己跟韦后一党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他的表弟啊王玉说出那番话的时候，上官婉啊只是笑笑而已。
1: 他
0: 觉得要是我可能我也听不进去。为啥呀？王玉，你的官都是我帮你跑出来的，然后我依附的谁呢？我身边的人是武三思，我自己是中宗的昭容，人称金国宰相，大唐王朝的很多诏书是出自于我手。而且啊，这个中宗就像您那天说的，中宗确实耳朵软。这个上官婉儿呢，跟他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指导和建议，他都一一采纳。当然，这些政策目前看是有好的地方的。
1: 对，
0: 哎，比如说要求天下人啊，今后在父母去世之后要一视同仁，都要守孝三年。
1: 对，
0: 对吧？
1: 在过去呢，对父母啊，守孝它是不一样的。
0: 对，相对而言，母亲守孝的时间比较短。
1: 那么这个政策曾经一度随着武则天的垮台嘛，那么就被废止了。但上官婉儿这个时候又把它给恢复了。也就是说，这个当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不管你父亲是否活着，那么都给母亲服三年的丧期。
0: 对。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啊，他把这个男女结婚年龄往高里提了一些，
1: 对对
0: 啊，这样呢就避免一些所谓悲剧的存在。另外我觉得他对于老百姓而言更加实际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那就是59岁以上的人口啊，不用再服徭役了。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从民生的角度讲一个好政策。所以从这点上讲呢，可能上官婉儿也觉得我真的是宰相了。
2: 公元710年，唐中宗暴毙，韦后迅速揽权扶持幼帝，妄图重演武周旧事。千钧一发之际，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隆政变。此时上官婉儿又该如何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安身立命？
0: 如果时光能够回到唐隆元年6月20日这一天，那么史册当中赫赫有名的唐隆政变就发生了。
1: 但是这个地方可不是当初的那个地方。
0: 在那天晚上，李隆基身着便装，带领自己手下的这些兵卒，还有拥戴他的那些谋臣呢，就趁夜来到了北院的禁军当中，把禁军召集到一起，就说呢，韦后毒杀中宗，现在我们要进宫平叛，愿意跟随我们的立下大功，首鼠两端的定斩不饶，并要求这些士兵啊，但凡是韦氏家族超过马鞭高的全部要杀掉。正巧之前呢，韦后家派来啊掌管禁军的这些人呢，实在是不得士兵的拥戴，所以这些士兵一听之后啊，马上就愿意跟从，很顺利的就闯入到了玄武门。
1: 对，
0: 然后进入宫中发现什么呢？发现韦后的那个小女儿啊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描眉，都来不及转头说话，后面的军卒啊就一刀让他死于非命。
1: 对，那韦后呢，听到乱兵的声音，他就赶紧跑，他想跑到这个北院去求救。但结果呢，北院的士兵已经被撤返了。他刚到里头就被士兵乱刀杀死。
0: 对，那接下来就是上官婉儿的命运了。
1: 这个地方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
0: 他跟武则天那可是有杀母之仇啊，上官婉儿必死无疑啊。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张老师，今天我带你来到这个地方，玉祥门
16: 啊。
15: 为啥领你来到这里呢？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它偏南的一个地方有个在唐代是安福门，这么这个安福门很可能与上官婉儿死亡的地方有关，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上官婉儿死亡的地点在任何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情况做一些推断，那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16: 但是我记得是在历史当中，唐龙政变的时候，首先李隆基是率军攻入了玄武门，
15: 对，
16: 在玄武门附近呢太极宫中先杀了安乐，接着呢跑到一个军营当中，那个军营当中是韦后跑到那儿去了，然后在那儿被杀，好像确实没有明确说明上官婉儿到底死在哪里。
15: 对对对，因为呢那天晚上那个上官婉儿他是应该是住在宫里的，当发生政变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这一次可能会完蛋，但是因为他提前做了准备，就是他曾经和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诏书，说是立李重茂为太子，韦后为皇太后，但是项王李旦，也就是李隆基的父亲，做摄政王。
16: 我们现在呢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在大明宫还是在太极殿当中，
15: 对
16: 上官婉儿呢都是极其从容的，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天早晚要到来。
15: 对对对。
16: 那么此时呢，他应该是打扮好了，然后很从容地拿着这张诏书面对刘幽求，声明我不是韦后一党。
15: 对 对, 对, 对。
16: 刘幽求呢，此时也很作难。上官婉儿毕竟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他一个小小的刘幽求啊，是无法做主的。按照一些说法呢，或许啊，刘幽求还曾经试图想追求过上官婉儿。不知道是真是假啊，那么我们只能去猜测了。总之刘幽求呢没有动手，反正是刘幽求把上官婉儿带到了李隆基面前啊，还试图求情。
15: 这个呢也是一种推测，就是当时呢发动政变的时候，除了一些在打斗中被杀掉的那个韦后的亲信之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韦温啊、武延秀等人，他们是被带到这个安福门，这里头大概就是唐代的安福门的这个所在地啊，这里大概就是从方位来讲，大概就是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安福门外把这些人给斩杀的。那么据《旧唐书》记载，上官婉儿他是被斩于旗下，
16: 对，
15: 那应该就是李隆基的大旗之下。 啊，但是《新唐书》又记载，这个上官婉儿呢是被斩于阙下。
16: 嗯，
15: 阙就是宫
16: 出阙那个阙。
15: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宫殿前或者城门前，
16: 嗯，
15: 建的那个两个高台建筑，当然都是推测。
16: 对。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问题，李隆基为何非杀上官婉儿不可？
15: 那这可能也跟这个太平公主，她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有关系了。因为这个上官婉儿毕竟跟随武则天那么多年，而且呢，这个与这个太平公主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她的墓啊，就是那个太平公主主持修建的
16: 啊，
15: 所以说呢。他俩如果他不杀上官婉儿，那么他俩很可能就联系在一起，联合在一起，联手对付李隆基。李隆基怕这种结局出现，如果他俩能够联合，那么李隆基对李隆基来说就是很难的了。
16: 对，
15: 毕竟上官婉儿非常了解皇朝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掌握很多权术的。
16: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李隆基本人对于女性从政这个事情啊是抱有天生的敌意的。
15: 哎，这非常有可能。
16: 再一个我们要考虑到李隆基，我们虽然看不到正史当中写他跟上官婉儿有什么矛盾，但是他跟武则天那个是有杀母之仇啊。
15: 对对，
16: 为了尽可能消除武后一朝对今后政局的影响，上官婉儿必死无疑啊。所以我们纵观啊上官婉儿的一生，从掖庭醉婢再到金国宰相，他始终呢都在尝试着去突破当时的一个时代界限，那就是要在男性为主的史书上写下女性的名字。或许就在此处，千年之前上官婉儿不幸殒命，他一生所写的文章诗赋虽然曾被集结成册有20余卷，但都已经散失在历史当中了，唯留30多首留于半阙大堂，供明月不朽，千年万岁，教化颂声。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9: 好吧？
20: 不用
21: 聊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6: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在辽阔的夜空中，火星泛着微微红光，像一颗蒙尘的红宝石。这颗与地球比邻的星球，是否一直如此荒芜？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火星与几十亿年前的完全不一样。它和地球既相似又不同，锈红的大地，稀薄的大气，彻骨的寒冷，怎样看都不像宜居的家园。
0: 然而，探测器传来的信息却表明，一切皆有可能。
2: 火星上的一些地方可能发生过大洪水，比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洪水都要汹涌得多。
0: 几十亿年前的火星会不会也有波光粼粼的湖面？干涸的河床里是否曾经流淌过液态水？而最关键的是，如果水真的存在过，那水中是否孕育过生命？ 火星在太阳系的位置不错，与现在的地球很相像。如果火星上有生命，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如今，一支由机器人组成的科考小分队正在火星上东奔西走，有的拍照片，有的嗅空气，有的趴在地上听火阵。他们协同作战，试图解答一个问题：火星上还存在生命吗？
3: 或许火星上的甲烷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命活动，也就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微生物。答案也许就藏在某个陨石坑的岩层里，或者埋在火星极地的冰盖之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火星之上。
4: 与地球相邻的火星令我们非常着迷，它与地球十分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火星是一颗锈红色的尘土飞扬的寒冷星球，那绝不是适宜人类生存的家园。
1: 过去的探索任务表明，火星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火星与几十亿年前的完全不一样。
5: 如果能乘坐时光机穿越到以前的火星上，我愿意立刻出发。
4: 然而，并没有时光机可供探索远古的火星，我们只能聘请一支高科技机器人探索团队。
6: 有一支机器人太空船舰队正在探索这个星球，
4: 他们协同合作，发掘火星的历史，探寻终极问题的答案：火星上曾有过生命吗？

0: 2021年2月，最新的机器人探测器向火星高速飞去，这是向另一颗星球发送的探测器毅力号火星车。
1: 毅力号的任务是搜寻火星上过去生命存在的证据，
0: 但首先它必须要安全抵达火星地表。
1: 每一次着陆本身就很危险，火星车是全自动探测器，所以它要自主完成整个过程。
0: 毅力号火星车以每小时21000公里的速度冲入火星稀薄的大气层，然后它打开了降落伞。
2: 导航系统已确认降落伞打开，我们看到它的速度已经明显降低下来。
0: 降落伞让毅力号的速度降至每小时320公里左右，
2: 距离火星地表约2.6公里，当前速度为每秒83米。
0: 然而速度还是太快，它无法安全着陆。为了避免剧烈撞击，火星车必须启动空中起重机。
1: 第一次看到空中起重机的设计时，我就在想，工程师们有点神志不清了。在我看来，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0: 毅力号火星车启动了它的喷气式着陆器，反推火箭发动机极大减缓了降落速度。在距离地面20米的高度时，空中起重机使用缆绳将火星车轻轻地放到了地面上。
3: 着陆。
2: 着陆成功，证实毅力号已安全到达了火星表面，准备开始寻找过去生命的迹象。
0: 搜寻火星生命的第一步是什么？那就是找到液态水的证据。理想的研究起点是直径45公里的杰泽罗陨石坑。
1: 毅力号火星车降落在杰泽罗陨石坑内，这里看起来曾经有过液态水，因为在陨石坑中有个漂亮的扇形三角洲沉积地区。
0: 毅力号火星车将高分辨率相机对准了陨石坑中的崖壁，在其顶部，他发现了许多1.5米高的巨石。巨石出现在那里的原因，或许早已被第一批到访火星的探测器找到了。
1: 早在水手号和维京号探测火星时，我们最先注意到的就是火星表面这些宽阔河道。这些图像使我们不由得猜测，火星上的一些地方可能发生过大洪水，比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洪水都要汹涌得多。
0: 地球上的山洪所形成的岩石构造与在杰泽罗陨石坑中发现的很相似，这表明有强大而快速的洪流裹挟着毅力号拍摄到的巨石，将它们冲到崖壁顶部。毅力号火星车只是高科技机器人团队中的一员，他们有的在地面搜寻，有的在空中观测。负责调查火星大气层的是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探测器，简称 MAVEN。
4: MAVEN 火星探测器的嗅觉非常灵敏，它能嗅到火星大气的味道，告诉我们火星大气层的成分。
0: 还有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1: 它是负责拍摄火星表面图像的轨道飞行器。
0: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配备的相机对地表特征的分辨率可达到餐桌大小。此外，它还与在轨运行的欧洲航天局火星快车探测器合作，利用探底雷达搜寻地下水存在的证据。在火星地表，多个高科技探测器在开展研究，其中之一是这支团队里的地震专家，洞察号火星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研究的是火星地表深处的奥秘，了解火星内部与其形成过程相关的线索。
2: 洞察号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只要降落在火星地表上的任何地方，然后探测地震现象就行了。
0: 在洞察号以南约500公里的地方，经验丰富的好奇号火星车正在探索盖尔陨石坑。
1: 好奇号的任务是探究火星的宜居性，也就是探查我们目前所知的生命可以生存的环境。
0: 好奇号会寻找火星过去存在长期稳定的古湖泊的证据。目前它正在调查夏普山底部的岩层。夏普山是陨石坑中部一座海拔约5500米的山。
2: 夏普山由一层层的沉积岩堆积而成，从上往下观察岩层，就是回溯这里的地质演变史，直到最底部，那里的岩石非常古老了。
0: 夏普山是经过数十亿年的层层沉积而成的。山脚下的岩石可以追溯到35亿年前，这里的沉积岩质地细腻平缓，只有在平静的水体中才有可能形成。
5: 这部分沉积层是在盖尔陨石坑还是湖泊时形成的，颗粒缓慢沉淀下来，形成美丽的岩石。
0: 好奇号进一步探索了盖尔陨石坑。

0: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鹅卵石是在河流中被塑造成圆形的，其中一些曾经有棱角，但在持续的流水冲刷自身滚动中棱角就消失了。所以说在火星上发现浑圆的鹅卵石令人非常兴奋。
1: 火星沉积岩和鹅卵石表明，在30多亿年前，盖尔陨石坑曾是个有河流汇入的湖泊。
2: 好奇号火星车在盖尔陨石坑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据令我们振奋不已，而且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长期存在过的淡水湖，这与我们以前在火星上的所有发现都不一样。
0: 想象一下，你站在湖边看着那碧蓝的湖水在远处闪闪发光，如果大大小小的陨石坑都填满了湖水，那一定美极了。
1: 这也是生命进化的好地方。
3: 火星在太阳系的位置不错，与现在的地球很相像。如果火星上有生命，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过我说的是微观尺度下的生命，而不是火星人。但生命无论什么样都是生命。
1: 火星上曾有过液态水，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要留住液态水，就要有适宜的温度和大气压。当好奇号和毅力号在火星表面工作时，共有8个航天器在火星轨道上运行，寻找古代火星曾是湿润星球的线索。领头的是 MAVEN 火星探测器，它的任务是解开火星大气层消失的谜团。
0: 如今的火星大气层非常稀薄，表面平均气压只有地球的1%。
1: 大气层中气体的重力会向下作用，形成大气压力，而大气压的强度决定了液体的沸腾温度。
4: 在地球上的海平面上，水的沸点为100摄氏度，但我们现在在丹佛附近的山区，这里的海拔更高，大气压就要小得多，所以水就会在较低的温度下沸腾。我们来放个温度计，水的沸点是93摄氏度左右，比在海平面的沸点低得多。如果在更高的地方，在地球上空3万米的地方，大气压就和火星表面大致相当了。因此，火星地表的水在环境温度下就会沸腾，根本无需加热。在火星表面放一杯水，它会立刻蒸发。
1: 可是，火星表面遗留的痕迹告诉我们，曾经的火星并不是这样的。
0: 这里的河流地貌可能需要几百万年才能形成，因此古代火星的大气层与现在截然不同，只有很厚的大气层才能维持地表液态水的存在。

0: 科学家发现，火星这颗暗淡的红色星球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般死寂。
1: 太阳辐射正在以每秒100多克的速度剥离火星的大气。
0: 数十亿年以来，地球被笼罩在大气层里，是因为有着磁场护盾。可火星没有这样的保护，大气几乎被吹散。但奇怪的是，探测器竟发现火星的部分地核可能还是熔融的。同样的熔融地核在地球上产生了强大的磁场，而火星上为什么没有磁场？
1: 我们一直以为火星地核早已冷却，不再有温度了。
0: 洞察号正趴在火星表面，竖起耳朵听地底的心跳，它能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吗？
2: 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说火星已经死了。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火星之上正在播出。

0: 为了调查火星的大气层究竟发生了什么，梅文火星探测器开始行动。
1: 梅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测量火星上的氩气含量，但不同高度大气层中的氩略有不同，也就是元素同位素含量比的不同。有的氩原子核上多了一个中子，所以说有一种氩原子比另一种氩原子稍重一点，只多了一个中子，差异很小。
0: 在大气层的高处，梅文火星探测器与地面的好奇号火星车同时进行测量，他们收集了氢氩和重氩的含量数据。
1: 那么氩有什么特性？氩不是很活泼，不会参与到很多化学反应中，它不会被岩石吸收，不会有什么变化，而是一直留存在大气中，
2: 这使得它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贯穿整个火星时，氩一直保持着原始纯净的状态。
0: 当地球上的研究人员比较两个火星探测器上的数据时，他们发现了蹊跷之处。
3: 地表的好奇号测得重氩和氢氩含量形成了一定比例，我们以为高层大气中的这一比例应该是相同的，可是在Maven上我们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大气层中氢氩的含量要比火星表面上的少得多，所以有某种因素影响了氩同位素的比例，而我们所想到的唯一能干扰氩同位素比例的因素就是太阳风。
0: 太阳会持续喷射高能粒子流，这就是所谓的太阳风。太阳风的温度超过50万摄氏度，速度高达每秒800公里。当它到达火星时，就会吹散大气层中的气体。
1: 氩原子的重量越轻，进入大气层的高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被太阳风溅射出大气层。较重的氩原子则会停留在较低的高度，得到更多的庇护。所以当我们分析火星大气层中氢氩和重氩的比例后，就能了解在漫长历史中火星失去了多少氢氩。
0: 梅文火星探测器的数据显示，火星大气中65%的氩原子已经流失，而太阳风还在持续轰击火星。
4: 想想看，太阳辐射正在以每秒100多克的速度剥离火星的大气。
0: 惊人的大气剥离速率引出一个结论：太阳风吹散了火星上厚厚的大气层，也带走了火星上的液态水。不过，有个问题还没解决。
1: 火星的大气层曾经非常厚，与地球大气层非常相似。那么为什么地球大气层至今完好，而火星大气层却被剥离了？
0: 地球有个保护机制，一个保护地球大气层免受太阳风破坏的磁场。
1: 地球磁场是由地核深处的物质所产生的。地球其实有两重地核，一个是固态的内核，一个是液态的外核。固态内核会将热量传导给液态外核，这样就会促进外核的对流。
3: 对流导致电荷运动，导致磁场自身叠加增强，我们称之为地磁发电机理论，也就是导电流体可以通过在旋转天体中对流来维持强磁场。
0: 地球磁场在地球外围形成一个保护泡泡，使太阳风偏转方向，偏离地球而去。那么火星也有自己的磁场吗？为了找到答案，梅文火星探测器在火星地表采集了古老的火山岩，它探测到了微弱的磁场痕迹。
1: 一些火星岩石曾经是熔融状态的，其中

0: 微小的铁矿物颗粒会在当时活跃的磁场下对其磁力线产生一定的磁性，随着熔岩冷却，它们就被凝固在岩石当中，某种程度上也把磁场凝固住了。
1: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的是，这些火山岩喷发形成之时，火星上还存在磁场。
2: 对磁化岩石的年代测定表明，火星的活跃磁场存在了近10亿年。
3: 也就是说，火星大气层在那10亿年得到了磁场的保护，大气层有了保护，液态水也就有了保护。如果说液态水是孕育生命的家园，那么生命就得到了保护。
2: 但是后来发生了某个事件，导致火星的磁场被削弱了。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地震专家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将会解开火星失去防护罩的谜团。现在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深入火星内部，它的任务是在火星地表下找到火星磁场消失的原因。
0: 洞察号上配备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地震仪，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灵敏的仪器，它被安装在火星表面，聆听大地的声音。
2: 2021年，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检测到在火星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也就是所谓的火震。
3: 他多次捕捉到火星地震，只是这些地震的能量等级都很低，后来他发现了2次大规模地震。这2次地震非常值得研究，不仅震级更高，而且震源在火星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区域——科帕洛斯槽沟。
2: 2次地震分别为3.1级和3.3级，震源在科帕洛斯槽沟，这是火星地表上数条狭长的裂隙，总长超过1000公里。有的裂隙贯穿只有几百万年历史的陨石坑。这意味着科帕洛斯槽沟的形成年代一定更晚。洞察号与火星上空数百公里高的轨道飞行器联合行动，来自天空的探测眼发现了一片熔岩流遗迹，覆盖范围近5公里。熔岩流年代测定表明，它的形成时间很晚。
0: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在科帕洛斯槽沟发现了一些熔岩，部分熔岩的形成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这对火星来说实在太年轻了。
3: 火星已经存在数10亿年，5万年根本不算什么，地球上的晚期智人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以这确实是近期的地质活动。
2: 仔细分析这些图像，科学家认为这次爆发很可能是一次剧烈的火山碎屑喷发。
3: 火山碎屑流喷发的景象有点像是拿一罐苏打水用力摇晃之后再打开，苏打水里有溶解的二氧化碳，当你在正常大气压下把它打开时，气体就会迅速膨胀，飞溅的苏打水会喷到你脸上。设想一下，如果在8000米的高度3-4000摄氏度的情况下打开苏打水会发生什么。
0: 科帕洛斯槽沟的喷发规模非常大，这是一条长达30公里的裂隙，一股巨大的火山碎屑流从裂缝中喷出，冲到了几万米的高空，然后覆盖了附近方圆15公里的区域。根据最近发现的2次火星大地震，加上5万年前火山喷发的证据，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说火星已经死了，应该说火星还是活跃的。
2: 火星上有火山活动，这表明火星内部依然有很高的温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火星上的磁场会消失呢？洞察号火星探测器利用小型地震的地震波深入探测这颗红色星球的心脏。
0: 洞察号可以借助地震波来探查火星内部的结构和成分，因为地震波对内部不同类层边界的反弹方式会有不同。
2: 洞察号的地震仪测绘火星内部的构造，构建出火星的剖面图。
1: 结果发现火星地壳比我们预想的更薄，平均厚度约为50公里。火星的全貌即将在我们面前展开，而且与我们以往的预测大不相同。
2: 洞察号的最新火星剖面图显示出1560公里深的地幔，包裹着一个富含金属的地核。
1: 对洞察号数据的最新分析揭示了火星地核的尺寸，能取得这些数据太让人高兴了。火星地核的半径约为1800公里，超出火星半径的1/2，尺寸相当大，比我们原本以为的火星地核大得多。
2: 比预想中更大的地核占到了火星质量的1/4，而洞察号探索火星地核的旅程还取得了另一个意外发现。
4: 我们一直以为火星地核早已冷却，不再有温度了，现在洞察号让我们看到火星的部分地核可能还是熔融的，这简直太惊人了。

0: 在火星的红色表面上，曾经奔涌的流水清晰地刻印下河道、湖泊乃至海洋的痕迹。这些痕迹告诉我们，水曾经存在过。但长久以来，科学家认为火星上的水已经被太阳风吹散了。如今观测数据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水并没有大量逃逸到太空中。那么火星的水藏到哪里去了呢？
1: 观察这些岩石时，我们的惯性思维是岩石非常干燥，里面没有水。其实岩石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水。
0: 更让人意外的是，火星快车探测器在火星南极的冰盖下方发现了液态湖泊，可是那里的温度低至-130摄氏度，水为何没有结冰？
1: 别忘了，越往下探索，我们就越接近火星内部，那里其实并不寒冷。
0: 如果火星上一直存在水，那么是否也可能存在生命？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火星之上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火星有液态内核，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过去任务所采集的数据可能有助于解释部分火星地核还是熔融的原因。科学家在火星地壳中发现硫的含量很高。
0: 火星似乎比地球含有更多的硫，至少在地表是这样的。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火星地核，在铁镍核心里加入更多的硫，就会降低其融化温度，使火星地核直到现在仍是熔融状态。
1: 我们以为在地核冷却凝固后，火星的磁场就会消失，但是熔融的地核改变了这种想法。
2: 火星上有熔融的地核，磁场却消失了，这该作何解释？事实上，要想产生磁场，液态金属必须运动、旋转和对流。
1: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星的热量逐渐冷却消失，地核虽然因含硫量较高而保持熔融的状态，但是热量较低，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液态金属旋转对流，从而无法产生电流。
0: 火星地核内的导电流体缺乏对流，不足以形成全球性的磁场。
1: 37亿年前，火星的磁场保护罩消失了。太阳风的侵袭使得火星的大气层被剥离。随着大气的消失，火星地表的水也逐渐沸腾蒸发了。火星可能还是一颗活跃的行星，

0: 一颗曾拥有适宜生命生存条件的行星。
1: 人们过去认为火星上的环境干旱荒芜，不适宜生命生存。可是最近的火星任务发现，它或许曾孕育过生命。
0: 如今，火星内部是否有可能还隐藏着古代的液态水呢？ MAVEN 火星探测器正展开调查，它分析的是火星大气中可以构成水的一种成分——氢。
1: MAVEN 火星探测器正在研究目前火星大气层中的氢气，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
0: 当太阳风猛烈冲击火星稀薄的大气层时，就会将水分子粉碎成氢和氧，并且产生氢气。氢有三种同位素，普通的氢称为重氢的氘，称为超重氢的氚。不同类型的同位素共同向我们讲述这颗红色星球上水的历史。
1: 人们发现质量较轻的氢很容易就会流失到太空中，因为火星的引力留不住这些质量很轻的物质，所以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流逝，火星大气的含氢量会越来越低，而含氘量会越来越高。
2: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测量现在火星大气中氢同位素的流失量，看看是氢流失的多还是氘流失的多，我们就能逐步了解火星上失去过多少水，现在可能还留存有多少水。
0: 2021年，科学家根据火星车和轨道飞行器的数据分析火星大气中氘与氢的比例。他们发现氘的占比要比预计的少很多。
2: 如果火星上原有的液态水大量散失到了外太空之中，那么我们认为火星大气中应该会有大量的氘。可是实际上我们测得的比例与预计的结果相反，火星的水并不是向上大量散失的，所以水可能都流入地下。
0: 火星的水藏到哪儿去了？一些科学家认为水可能藏在了火星的岩石中。
1: 观察这些岩石时，我们的惯性思维是岩石非常干燥，里面没有水。其实岩石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水，因为水都被矿物质锁住了。
0: 在地球上，我们对这个过程很熟悉。不过地球岩石会参与循环，在板块运动中融化，水就会被释放出来。
3: 在地球上，水会被锁在水和矿物质中，但它们会参与岩石循环，也就是说岩石会随着板块构造运动埋入地下，然后岩石被输送到地幔中，受到高温影响，水就从矿物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一般通过火山活动回到大气中。
0: 火星上没有板块构造运动，所以无法直接释放出岩石中的水。不过这些被锁在火星地壳中的水可能会为未来的人类探测任务提供充足的水源。
2: 如果火星上的水还在，可能就会为我们未来探索火星提供更理想的条件。火星地壳锁住了大量的水，未来在火星表面的第一个人类栖息地或是其他聚居点就可以利用这些水。
0: 火星地壳的变化使这些矿物吸收大量的水，在覆盖整个星球的百米岩层中所蕴藏的水量是不可思议的。据研究人员测算，火星上多达99%的水可能都被锁在了地表之下。火星还通过其他方式隐藏了水，这是欧洲航天局的轨道飞行器火星快车探测器，它发现火星南极地表下方1公里处有一个秘密水库。
2: 太令人兴奋了，我们在火星极地的冰盖下发现了湖泊系统，这些湖泊里 应该就是液态水。
1: 这些湖泊的平均深度很浅，可能都不到一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厘米，可是面积却相当大，直径可达30公里。甚至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湖泊与水道相通，就像在火星南极出现了一个类似地球上的浅浅的五大湖区。
0: 两极是火星上最寒冷的地区，温度可达-130摄氏度。
1: 那么为什么在这层冰盖之下能找到液态水呢？别忘了，越往下探索，我们就越接近火星内部，那里其实并不寒冷。火星内部的地质活动可能正在让地下的冰融化成水。
0: 然而来自火星内部的热量还不足以维持这些液态水湖泊，但湖中存在一个关键要素，盐。
1: 如果你曾在结冰的车道上撒过盐，你就会注意到盐接触的地方冰开始融化。含盐水的结冰温度要比淡水低得多，所以如果火星湖水中含有盐，它是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维持液态的。
0: 我们还无法100%确定这些湖泊是完全液态的，有的科学家认为湖泊可能是由冰冻粘土沉积而成的。除非我们有一辆能够在火星两极地表下探索的火星车，否则我们无法确定。
2: 唯一能确定的方法是派遣探索任务，直接钻进极地冰盖，对我们在地底的发现进行采样。
4: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经验丰富的火星车好奇号探索了盖尔陨石坑，它的任务是寻找火星曾经适宜生命生存的证据。好奇号化学相机首席研究员妮娜兰扎与在5000多万公里外漫游的火星车进行着密切合作。
1: 好奇号就像我的第一个孩子，他还在地球上时我们就在悉心照料他，可他和所有孩子一样也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只能送他前往火星独自探索新的事物。
0: 化学相机借助高能激光来分析火星岩石的化学成分，
1: 它可以聚焦7米外的目标，发射激光脉冲将目标的部分物质气化，然后根据蒸发的岩石样本所形成的光谱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使用化学相机这样的仪器让我儿时的梦想成真了，我一直希望能在宇宙飞船上工作，而现在我能与发射激光的探测器合作，很酷吧。
0: 远程团队合作帮助妮娜和好奇号找到了一种带有光泽的岩石，这种岩石表层含有锰。
1: 好奇号在盖尔陨石坑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就是找到了高浓度的锰，因为在地球上锰氧化物的形成与生命息息相关。
0: 火星上的锰会与生命有所关联吗？为了进一步调查，科学家们在地球的沙漠岩石上观察名为岩石清漆的类似涂层。
1: 这是一块有岩石清漆的样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其实很深，它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氧化锰和粘土矿物，而且这种岩石本身可能不含有这些物质。那么问题出现了，清漆涂层从何而来？
2: 我们发现与岩石清漆产生关联的是微生物，所以说有可能是微生物将锰附着在岩石表面的。
0: 地球岩石清漆样本的年代可能为火星遥远的过去提供线索，在地球上它们的出现集中在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供生命呼吸的氧气产生了。
3: 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氧化事件，地球大气原本是没有多少氧气的，氧被锁在矿物和化学物质中，然而一些细菌开启了光合作用，转化光的能量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所用，通过这种化学反应他们制造了氧气。
0: 对厌氧生物来说，氧气是毒药，所以他们灭绝了。但是另一些生命开始蓬勃发展，向大气中输送越来越多的氧气，氧和锰发生反应，将锰附着在岩石上。
1: 只有大气中的含氧量上升，这些矿物质才能生成，所以岩石清漆是在光合作用后才出现的。
0: 火星之所以出现含锰岩石清漆，是因为火星大气层曾拥有更多的氧气。
3: 火星过去的大气层可能存在大量氧气吗？而且还是火星微生物制造的氧气。
0: 探索工作还在继续，好奇号动用了另一台设备来嗅探火星历史上的生命迹象。
4: 好奇号火星车的一个关键设备是名为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实验室仪器，简称 GCMS。从本质上讲，它就像是一个非常灵敏的电子鼻。
0: 好奇号挖出了一些火星土壤，在它的便携式化学实验室里加热。它就像机器猎犬一样，闻一闻气化的土壤，就能捕捉到一种罕见分子化合物的微弱气味。
4: 好奇号发现了一种名为塞芬的化合物，这很有意思，因为至少在我们的地球上，塞芬经常出现在化石材料当中，比如说煤、石油还会出现在化石中，如叠层石或古代微生物化石。 所以说我们在火星上发现的鳃分或许就是古代火星微生物留下的微小化石，或者也可能是由非生物过程产生的。好奇号就快找到火星上曾存在生命的证据了。我们还没有找到火星生命，可我们找到了有趣的物质，它们是解开火星生命之谜的部分答案。所以我们的终极问题依然是，火星上曾有过生命吗？
0: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引入了毅力号火星车，它具备尖端技术，装载有根据以往任务经验而设计的最新仪器。
1: 毅力号火星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凝聚了以前火星探测任务积累的优秀经验和方法。

0: 毅力号火星车采集岩石和土壤样本，对其中一部分进行检测，其余样本则留待日后送回地球。
1: 毅力号火星车所执行的只是样本返回任务的第一阶段，所以它的工作就是采集样本并存放在火星上，然后由样本取回着陆器，拾取这些样品管，小心地摆放在托盘上。接着它会回到火星上升飞行器，弹射起飞，到达火星轨道，轨道上的捕获手在等着它，回收样品舱。样品舱在地球返回轨道器里封装，最终踏上返程。我们都希望火星样本能尽快送回来，可是科学研究需要时间，太空探索和安全返回都要消耗时间和精力，所以说等待是值得的。毅力号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需要探索的事物还很多很多。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真能找到火星生命存在过的确切证据，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激动的，那就太不可思议了。我不知道证据会以什么形式呈现，但我们会尽一切办法寻找它。
0: 在盖尔陨石坑，好奇号检测到大量甲烷气体。
2: 我们在火星大气中找到的甲烷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观念。地球大气中的大部分甲烷都是由生物产生的，是由生命体排出的。
0: 好奇号所取得的结果令人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古代形成的甲烷。
1: 在火星发现甲烷非常有趣，因为它在火星大气中的停留时间有限，这种气体会被分解。无论盖尔陨石坑里制造甲烷的是什么，它现在还在制造中。
0: 好奇号此前曾多次检测到甲烷，但这是迄今为止浓度最高的一次。问题是，制造甲烷的会是什么？
2: 或许火星上的甲烷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命活动，也就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微生物。又或者，甲烷不是生物产生的，而是地质运动因素形成的，是过去火山喷发过程中释放出的甲烷。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区分这两种成因。
1: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在空气中嗅探，记录在何时何地检测到甲烷。
0: 而当好奇号检测到超出预期的氧气时，我们的任务前景就变得更有趣了。
3: 火星上的氧气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得多，这已经显得很怪了。而且后来更神奇了，含氧量还会随着季节而变化。火星表面或内部存在着某种事物，能够在春季和夏季向大气排放氧气，然后在秋季和冬季吸取氧气。有某种事物在积极地控制着火星大气中的含氧量，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气来自生物的光合作用，并且随着季节变化而有所变化。
3: 由于生命的存在，地球大气的含氧量保持了正常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变化。
4: 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都在北半球，在北半球的夏季，地球会生产更多的氧气，大气中的含氧量会达到峰值。
0: 那么，火星上的氧气是从哪里来的？
3: 众所周知，氧气是生命体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这是有生物属性的，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含氧量变化是否代表火星上有生命？
0: 火星大气中氧气和甲烷的变化之谜非常具有吸引力，是一种诱人的生命迹象。
3: 火星生命导致甲烷和氧气的变化，这个理论太有意思了。但这个理论也有可能是错的，真正的答案可能很乏味。我不是说化学很无聊，不过化学确实比生命无趣一点。

0: 当然了，火星科学家总是对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感到非常兴奋。不过在我们对所取得的发现兴奋雀跃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
1: 机器人探索团队一步步探寻这个曾经温暖潮湿、可能存在生命的世界。发掘这颗红色星球动荡的历史，以及风动的现在。它们可能会触及生命的本源。
0: 随着一个个火星探测任务的展开，我希望有人能找到证据，证明那里的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生命。这些任务正在火星上的许多地方同时进行，或许解开谜底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了。无论毅力号能否在火星上找到生命，我们都已经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有朝一日，希望能回答那个长久以来的问题：我们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吗？
1: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精益求精的口味钻研，稳扎稳打的烹饪技艺，推陈出新的食材搭配，延续经典的文化传承。在北京，饮食不离规矩，味型讲究地道。无论是百姓小吃还是御制名菜，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博采各地风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京式佳肴。
2: 冷不冷？
3: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2: 非常的凉。
1: 老北京爆肚如何只用两锅清水，一冰一沸，在数秒之间完成蜕变？
2: 我们这四代人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
1: 一口上瘾，唇齿留香，烂蒜与肥肠搭配能绘制出怎样的家宴美味？
4: 肥肠跟蒜绝配，
3: 味道相投吧。
1: 整个猪脸如何在新卤和老卤的共同助力下完成最终的口感升华？
5: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
1: 当红烧肉与粽子不期而遇，将幻化出何种别具一格的端午至味？
3: 你小心点口水啊！
5: 满嘴的留香。
1: 用两条桂鱼烹制一道御膳名菜，需经历多少道工序才能焕然新生？
3: 任谁也想不到这是鱼啊。
1: 时至端午，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北京，品特色京味儿，寻饮食之道。

0: 的好朋友们他们想吃点特别的又一定让我特放心的吧，这儿是一个据点之一，
1: 涮羊肉，然后有那个天妇罗，
2: 朋友推荐的，这个
3: 被酒友带来的。
0: 我建议一会儿您问冯爷。
4: 冯孟涛被朋友们尊称为冯爷，坐镇经营一间老字号小吃店，
5: 毛头
2: 主人了，在那摆业了，
5: 每一种都吃了，
1: 点了板凳菜，
0: 老板朋友的菜，
4: 叫上三两位热衷板棚菜的食客好友，精进一门地道小吃，曾经的文学青年转变为老手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在他的菜单中将隐藏着哪些腔调十足的奇妙滋味呢？
6: 所以我今天是来到一家传统的北京小吃店，
7: 是这样
6: 是不是？来尝尝，
7: 尝一尝。这是炸松肉，
6: 嚼到里边是那种很松软的感觉，但是外皮是酥脆而是有嚼头的，焦炸鸽子，这个好好吃，物如其名，咯吱咯吱的。
7: 这叫糖卷果，沙地山药和糖枣。
6: 这个酱汁，超级脆，
7: 这是它特有的口感，
6: 每一口感觉都在里头爆开那种感觉。
7: 这个叶也是那种浅浅的脆，
6: 好吃。
7: 是，
6: 如果说最受大家欢迎的每桌必点会是谁呢？
7: 那当然是爆肚。
6: 爆肚，
4: 爆肚以新鲜牛胃或羊胃的不同部位作为食材，是一类令下水爱好者无限痴迷的老北京小吃。
8: 好，
4: 凌晨四点，
8: 带着冰的，
4: 来自牧场的职工鲜肚是冯氏爆肚的标准开局。
8: 这可以，这行，这看没问题。
4: 紧接着直面清水的冲刷，反复三次，再来一场两小时的冰水浴，清洗完成。简单却一刻不能耽误，是爆肚去腥存鲜的秘籍。
6: 所以这盘就叫爆肚是吧？
7: 这个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可能会以偏概全，这个只是爆肚的其中一种。
6: 就是说爆肚不止这一种？
7: 对，爆肚是一类菜的通称，而不是一个菜的名字。
6: 哦，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习以为常的以为说爆肚就这盘，但其实爆肚是更丰富的一个品种。
7: 没错。
6: 那要想揭开这个爆肚它背后的秘密到底有多少种，还要跟着你去学习。
7: 走，咱们后边去看看吧。
6: 好，
7: 走。
4: 爆是一种热烈爽脆的烹饪手法，要求食材形小肉鲜，油爆口味浓厚，盐爆色泽雅致，而水爆则让老北京爆肚一骑封神。一锅清水，一只罩里，便能成就更加多元的口味盛宴。这其中有什么门道与讲究？味道调查正在进行。
6: 都是肚吗？
7: 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全是肚。
6: 这个是不是重庆火锅经常涮的毛肚？
7: 那个是牛百叶。
6: 那个是牛百叶啊，这是我刚刚吃到的。
7: 你看，你们吃到的那些呢，都是底下这些，只不过它是大片。
6: 上头这个梗啊。
7: 对，这是被我把它给切成细条的。剩下那些。
6: 那个就是毛肚。
7: 对，那个，南方叫毛肚，实际上它应该叫百叶。
6: 这个是
7: 它实际上它叫独领。
6: 领子的领。
7: 对对对对，你看它非常新鲜。
6: 是有点像那种衣领的。
7: 对对对，它是这个肚板上面的一条肌肉。
6: 明白，这肚板，羊肚板，
7: 这叫肚领。
6: 肚领，现在就开始晕了。
7: 你看它像领子一样。
4: 满桌形态各异的牛羊肚，着实让人头晕。看来想要吃个明白，的确需要好好的来场相识。
6: 那今天我们这些都是肚，有几种？
7: 牛和羊身上可以用来爆的部分，那么羊有九种。
6: 羊九。
7: 牛四。
6: 牛四。
7: 对，
4: 牛、羊均有四个胃。根据取用的部位不同，更有多达13种吃法。
7: 牛和羊呢，它都是反刍动物。
6: 构造差不多。
7: 对，构造是一样的。
4: 羊肚整体洁白细嫩，而牛肚中只有百叶部分可与之媲美，因此懂行的食客通常首选羊肚。瘤味、网味、重瓣味、皱味，口感层次分明。
6: 就一开始大家怎么知道这13种都能吃的？
7: 有十几种，这是现代爆肚。最初的爆肚把切成条，反正全都炖烂了，挑着挑子，推着小车，
6: 是那样卖的哈、
7: 推着小车来送货，到这个摆摊儿，那是爆肚的雏形、我们现在管这个东西叫杂碎，也就是客人

0: 对爆肚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就把它给精致分割。
1: 历经百年传承，无数挑剔老饕与几代不断钻研的厨师，无疑是爆肚最美好的际遇。
2: 其次就是处理了，我看面前摆了一盆超级
0: 冷不冷？
2: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0: 非常的凉。
2: 对，
1: 为确保食材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彻底清洗与保持低温至关重要。
2: 它有没有具体的温度限制？是几度
0: 一下？一般来说是四度左右。
2: 就是一开始觉得凉，洗着洗着手变热了，
0: 对，
2: 这说明这温度是够的，
0: 是够
2: 可以的，四度。
0: 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爆得干干净净。
1: 清洗后，撕掉多余的筋膜和油脂。
0: 但是你随着把它剥掉，你就会闻到肚子的脏气味出来了，是吧？
2: 特别浓，
0: 它
2: 特别浓的那个脏气味。
0: 对，
1: 解除禁锢，充分释放其特有的风味，是爆肚被狂热追捧的前提。
2: 清洗好了之后，下面就是要给它切了，是吧？
0: 这个我们会把它剥制成羊肚仁儿。
2: 肚仁儿。
0: 而这种薄的这种，我们会把它切成肚里儿。
1: 对各部位精准拿捏分割，按照肉质纤维的走向下刀，条形、圈状或是切片，薄厚、宽窄，皆讲求形神兼备。
2: 展开一个阳伞单，就像打开了一本书一样，
0: 就像一个历史，是吧？因为我是60年代出生的，家里边给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教育，
2: 去
0: 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的血液里边、骨子里边，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所以你无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都可以在上面把它给刮住。
2: 特别像爆肚，它上面的毛刺儿会把酱料都粘在身上，然后形成一个完美的味道。
0: 是这样。
2: 肚切好了。抱起来可以上锅了吧？
0: 稍等，
2: 还有程序吗？
0: 当然，它爆完了以后，需要是趁热马上把它给吃了，做调料，
2: 灵魂蘸料。
1: 本着爆前保冷存鲜，爆后趁热下咽的原则，提前配好蘸料是对爆肚最友善的尊敬。后是芝麻酱先行打底，浓郁京味已然奠定。
2: 这个有点特别哈，是不是勺不够啊？
0: 我们管叫爆肚底料。
2: 爆肚底料，不同店做的爆肚其实配的底料都不一样。
0: 全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很有效的滤去肚子的脏气味，但不会掩盖肚子本身的味道。不停地调节它的比例，一直到差不多将近20年前。
2: 呵，这是一专利调料，朋友们。
1: 绝佳配比的独门底料，舀一勺再加半勺，恰到好处，淋入花椒油。
0: 多放葱，
2: 就是你们家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
1: 葱花香菜必不可少，一碗专利级别的特调蘸料是老冯称心如意的骄傲。
0: 尤其是你这热的肉蘸着凉调料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混合的香味就会激发出来。
2: 赶紧开火行吗？上热肉。
0: OK。
1: 水爆是用滚烫的沸水将食材进行瞬间加热，
0: 4度一下进到这个沸腾的热水里边，我们不能让它把这个沸腾给压住。
1: 水量要多，
0: 保持它的四周全都不停地在加热，
1: 火势要猛，入汤顷刻变微温，一窜即起，取其脆嫩，稍一过火就凝而不脆，无法下咽。
0: 一个是它弹性够不够，还有一个你照例它给你的反馈，
2: 才几秒钟没数。
1: 13种爆肚，水爆时间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其中毫厘之差全在主厨的经验判断。
0: 现在最重要的，把调料搅匀。
2: 好，迅速。
0: 对，彻底搅匀。
2: 赶紧的，因为你说要快点吃到。
0: 现在差不多了，
2: 是吧？
0: 好，你可以试一下。
2: 爆肚底儿。
0: 哇，这声音太棒了，就是这声。
2: 沉浸式。它外边特别有嚼头，但是我能吃到里头那个仁儿啊，它是很嫩的。
0: 非常嫩。
2: 出锅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重要，吃到它那刻时间越短。它那个口感的特点就越鲜明。
1: 爆肚要吃得通透，更要吃得讲究。
0: 有一种最好的一种吃法叫囫囵下咽果生
2: 根。我刚咽下去。
1: 彰显老饕性情的羊饲样，人称陆地先辈的羊肚仁，从极脆到极嫩，讲究的是享受咀嚼与吞咽的微妙配合。更有别致隐藏款，羊肚用竹签穿成串，冰水置户均匀搅拌，先裹上一层干粉，再均匀挂户，利于成品后的外壳酥脆不易脱落，再以180摄氏度油温进行炸制，一道精致羊肚天妇罗形状。

0: 饱满，色泽金黄，爽口弹牙，将老味道玩出了新花样。
1: 我们家四代同堂，当年我们这四代人只是了解了两个肚子，一个牛一个羊和两碗调料，我们只做了这点事儿。一代一代的老客人在这儿都能品尝到，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吃过的完全一样的东西。
2: 水果西红柿啊，不买你就别后悔。
3: 这些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4: 哦，是吗？
3: 对对对，我平时呢为什么习惯来这一块，这个菜比较新鲜，都是这种有机蔬菜。
4: 然后你是今天上午主要是来买什么？
3: 买点肉。
4: 还没看到肉摊啊。
3: 对，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0: 80后小伙李琼，地道北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几年前他将家搬至京郊的一处小院内，享受着大隐于市的田园之乐。
3: 我平时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家买。
4: 今天主要是买什么肉啊？
3: 今天主要买点肥肠。
4: 这个是昨天订的吗？
3: 对，昨天跟老板订的。哦，
4: 如果不订是没有这些的，是吧？
5: 进多的我们就做。
3: 哦，他们保证每天都卖掉，不要剩。
0: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4: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3: 对对对，
4: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3: 烤羊腿，
4: 烤羊腿，
3: 烤羊排。
4: 这叫什么？
3: 我就管它叫焖炉。嗯，这是我自己做的，
4: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3: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4: 这还得自己安。
3: 对对对，
4: 你这是铁匠啊，
3: 铁匠，
4: 铁匠的活呀。
3: 对，
4: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啊，这是一个挂炉。
4: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嗯。
3: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4: 天哪！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端午家宴主角即将登场。
3: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4: 肥肠怎么处理呢？
3: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4: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3: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4: 破开啊？
0: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4: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3: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啊。
4: 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
3: 对，一点点翻。嗯，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4: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3: 对，
4: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3: 不会。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4: 这5-6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0: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4: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3: 对，
4: 大火开多久？
3: 5到8分钟。
4: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3: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4: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3: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还要再清洗，清洗完之后改刀，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4: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3: 对对对。
0: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4: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3: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4: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3: 对，
4: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了。
3: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0: 再次。

0: 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1: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
2: 对，
1: 是吗？
2: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1: 给了我一碗，这是
2: 高度的白酒，
1: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2: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

0: 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1: 对，
0: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
1: 不要给它切碎，
0: 蒜末是吧？
1: 不能是末，
2: 还不能
1: 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0: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1: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0: 哦，
1: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0: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0: 你的一个追求。
1: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嗯，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嗯，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嗯，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1: OK。
0: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哦，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对对。
1: 哦，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1: 嗯。
0: 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是吗？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1: 哦，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嗯，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1: 很多地方其实端午的时候也都有吃蒜的习惯。
0: 对，因为这个蒜呀，它是去毒的，到了端午节要去五毒。
1: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怎么样啊，今天做的这个
1: 口感主要是肥肠提供的，大蒜一开始是软烂的，然后后边就能尝到蒜的味道。好吃。好吃吗？嗯，
3: 爸爸绝了。
4: 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绝对的。
2: 一道传统美味，简单而又朴实，家人相伴，美食加持，便是这平淡岁月中最好不过的光景。
1: 奶奶，你说端午的时候就缝这个是吗？
5: 过端午，我们这师兄这个五一初一缝这五谷口的，
1: 初一缝，
5: 初四就戴上
1: 五种谷类。所以我们这小碗里装的是什么呀，奶奶？
5: 黑豆、麦子、
1: 麻
5: 籽儿，
1: 麻籽儿就这个小小这个。
5: 对对对，这黍子、高粱，
1: 高粱，
5: 这是辟邪的，这五谷口的过去老人传过来的，年年缝，孩子都要呀，
1: 也是老人家对小孩的一个祝福。
2: 慈母川村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大庄柯乡，这里民风淳朴，慈孝文化底蕴深厚，而缝制五谷口袋则是当地老人们为子孙祈福记忆的

0: 端午风俗。
1: 您小时候那个时候过端午跟现在一样吗？
2: 小时候过端午煎包粽子，我那会儿不会包，我大爷给我弄一堆沙子叫我学，多会儿包的不漏了，说这会儿你会包了，咱们搁着家再包那个米的。嗯，
1: 您这口袋家里是不是孙子啊都抢着要？
2: 缝一堆都有，
1: 缝上一大堆。
2: 这做菜呢，就是我孙子高宇，他们都爱吃他做的红烧肉嘛。到年下来都给煮，
1: 就过节的时候会招待村里的老人一块儿聚一聚。
2: 对 对, 对对，
1: 做几个菜一桌？
2: 一桌反正二十来个菜吧。
1: 二十多个菜一桌，
2: 那我们您往说老农民们都走活人呢。
0: 高宇，返乡创业青年，技多不压身的全能生活家，其精湛厨艺源自于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力图让每一根柴和每一口锅都不辱使命，是他不断探索的原动力。高宇将为家人们烹制出怎样的端午佳肴呢？
1: 深藏不露的全能小哥宇哥，
3: 哎，过奖过奖。
1: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
3: 对车比较爱好吧。
1: 痴迷做菜，其实算是你的主业，是吧？
3: 对，做菜我的主业。美食来说，也有二十来年的工作经验了。
1: 这个延庆如果说最豪横的食材，就摆在咱桌上了。大猪头，这个是去掉骨头的吧？
3: 对，咱们把那个几个硬骨都已经去掉了，方便食用。
1: 所以说这个叫猪头不如叫猪脸。
3: 对，这个猪啊基本上都在160-170斤，感觉是最好的，有它的肉质的香味了，也有它的嫩度，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1: 那这个猪头第一步怎么处理？
3: 咱们来先烧毛，深加工一下。
1: 它这个随着烧，上边的毛孔都变干了。
3: 对对对。
0: 火枪喷烤，去除猪脸上的绒毛，清水冲洗，刮掉胶皮杂质，还原白嫩肌肤。入沸水，放葱姜、花椒、料酒、干辣椒去腥提味。
3: 我给大家介绍点小料，
1: 这些料是用来卤它的。
3: 对，这是咱们的草扣、肉扣、白芷、香叶，十多种调料。
1: 炖肉是突出什么香味儿？
3: 猪头卤五香啊，还有猪的本身的香味儿，
1: 是突出那种酱香的五香味儿，是吧？
3: 对对。
0: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令人销魂的卤味密码，靠的是精心配比的各式香料，在一次次碰撞与翻滚间完美融合。汤底准备就绪，只待主角登场。
3: 换锅喽！现在咱们开始加卤汤。我回村创业的时候，这个老汤就在，已经有5年了。
1: 创业回来做的第一锅汤，卤汤，
3: 每次一定要烧开了这个卤汤，保存好了。
1: 也挺有意义的，其实是不是？
3: 它要真的凉了时候，是肉皮冻那种，
1: 像果冻一样，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厚积薄发的老卤投入鲜汤，在持续的高温中充分熬煮，为猪脸注入丰富的味觉层次。盖好锅盖，静待浓香四溢。重逢时刻，红润油亮，映入眼帘，饱满元气，沁人心脾，肉质软而不烂，汤汁浓而不浊，令人垂涎欲滴。
1: 它变成一种红棕色了，然后透着那种油光，非常诱人。不光是香气诱人，还有色泽也很诱人。
3: 下一步咱们还熏它一下，一个猪头两种味道的，让人感觉外边是熏香，里边是酱香。
1: 就让它的口感层次更丰富。
4: 对，
3: 这个熏啊，短短的2-3分钟呢，熏过了它会发苦。
0: 锅底垫铝箔纸隔热，铺上茶叶、细砂糖，增添风味。大孔篦子架起猪脸，只需小火熏至片刻，茶的清香与糖的甘甜便成就这道扒猪脸的点睛之笔。
3: 陕西有肉夹馍，咱们延庆有猪脸加火烧，
1: 绝对得有一口火烧。
4: 对，
1: 配上它
3: 脆脆的，加上这个汁水，留在那火烧的那个

0: 夹缝里边。
1: 你小心点口水啊，
0: 满嘴的留香。
2: 裹紧油椒盐的发面团用木锤轻盈擀平，先烙出满月形的金线圈，再烤出虎皮色的荷包肚，皮脆瓤香的延庆火烧，内搭爬猪脸，堪称一绝。
1: 这个下一道菜是什么？
0: 就是秘制红烧肉和咱们端午粽子的结合的一道菜。咱们家的特色是，绝对是保证五花三层的肉，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做出红亮而不加任何添加剂的一道红烧肉。
1: 这个不加水不加油，那你靠什么给它增香呢？
0: 这是20年的黄酒，当地产的特别一个密度高的一个蜂蜜，
1: 这个很浓稠，
0: 对，
1: 固状。你看，
0: 对，
1: 好，那我们第一步怎么做这个红烧肉？
0: 整块的肉下锅去焯水，把肉焯到9分熟左右。
2: 上乘五花肉整块入锅，连同姜片、葱段焯水断生，既能有效保留肉质的软嫩口感，同时解腻去腥。
0: 咱们就现在改成2指半的宽度。
1: 这么大块吗？
0: 就稍微大一点，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把红烧肉做得这么大啊！
1: 是，没错。
2: 2指半宽的肉立方足见气魄，其配料同样豪放。
0: 咱们先下一个电的一个葱姜，
1: 这也太大了！天哪，你让我想起内蒙人。
0: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吃肉。
1: 那可不，
0: 肉皮朝上，一块一块码着。电葱姜，它就是为了提点味儿，防止它粘锅。
1: 因为没有油嘛，对不对？
2: 大量葱姜垫底，陈年黄酒注入醇香，冰糖上色提味，青柴柔火耐心慢煮，全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的秘制红烧肉初见芳容。此等诱人美味将如何变身端午升级款呢？
1: 你这个红烧肉的技术是跟哪位师傅学的？他是什么菜系？
0: 他们人家杭帮菜，这菜也是从东坡肉演变而来。
1: 杭帮菜，
0: 因为这红烧肉对于老年来说，它不放油，甜度也没有那么大，就软糯。村里边老人比较多，就每年过节的时候呀，我就会组织60岁以上
1: 招待大家一顿节日大餐了。
0: 对，就是传统的东西还需要奶奶来指点我们。他们过去做肉的方法，加上我们现在做肉的方法，综合到一起，让这个菜肴呢更好更香。
1: 这个奶奶包的粽子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0: 每年他们不管多少，都会给我们年轻人包一条，
1: 也是童年这个端午节的味道了。
0: 对，
2: 无粽不端午，包粽子则是老人们充满仪式感的温馨聚会，指尖缠绕的是对晚辈的牵挂，粽叶裹紧的是对乡土的浓情。
0: 热水下锅的熟米，米也会粘，就老人会讲这个，
1: 就是老人传下来的。
3: 对对对，
1: 温水给粽子浇上，它那个米能不散，能够更黏更糯，是吧？
2: 粽子软糯不散的秘诀在于温水入锅，水量要足，受热要缓，时间要够。若想粽叶的清香能够在米与米、粽与粽之间充分持久的尽情舒展，两样工具尤为关键。
0: 这个篦子是压住粽子不让它乱跑的
1: 啊，明白了。那这盆是啥用？
0: 盆压在这上面。
1: 哦，
4: 这回你就不直接往这盆里倒溜下去都成。
1: 哎，为什么不能你不用篦子就直接水少了加水，那样不行吗？
0: 那样不行，火会大，它会翻腾。
1: 所以这个水得是沸腾的状态，但不能让它沸腾起来，随着翻滚把粽子给搅和
4: 翻滚坏了，
1: 翻坏了是吧？啊。
2: 粽子与红烧肉分别经过时间的酝酿，会成就怎样的惊喜组合呢？
1: 2.5小时的红烧肉焖好了，可以见真容了吧？
0: 对对，可以了，色泽红润，
1: 都成一锅了，但是没有破坏它的阵型，是不是？
0: 对，
2: 无论何时相见，红烧肉永远是肉食主义者们无法抗拒的味蕾暴击，咸香醇厚，色泽红亮，弹滑拉丝，令人食指大动。另一旁，满意的粽香也争先恐后扑鼻而来，呈现浅褐色的粽叶已毫无保留地把清香奉献给了每一颗米粒。
1: 你知道在出锅的时候能闻到这个粽子特别清香的味道，跟刚才红烧肉出锅时候那个浓郁的肉香形成鲜明的对比。
0: 对，空气中现在弥漫着粽子的香味跟肉的香味。
2: 熟透的米团迫不及待地挣脱粽叶的束缚，

0: 是翻滚，坦然就绪。
1: 红烧肉，肉皮朝下摆在这里边，
2: 有一定的空间是吧？
3: 对，
2: 肉跟肉之间要离开一定的空隙，
1: 要夹碎，
2: 然后放在里边。
1: 对，
2: 这样它就能吸满这个红烧肉的汤汁，汤汁绝对是精华，
1: 配合在一起。
0: 端午经典风味与肉食界的无冕之王，在精心料理下不期而遇，粽叶铺底，卤汁浸润，软糯香甜，相映成趣，实现无与伦比的味觉升华。
2: 端午大餐开席喽！猪脸肉，
1: 分开小块的，夹在咱们这个火烧里边会非常
4: 非常美味。
2: 就现在每当过节的时候，大家可以一块分一个猪脸的感觉特别好。
1: 碰上咱们这个猪脸，满嘴的留香。
2: 奶奶，这火烧猪脸肉好吃吗？
5: 好吃，
2: 香得很，是不是？嗯。
0: 烹制一桌老少咸宜的端午家宴，是高宇踏实笃定的慈孝践行。人们总是很难分辨佳肴带来的满足感到底来自舌尖还是心田，或许挥之不去的情愫便是岁月最好的回甘。

0: 竹鱼儿舞步流转，一场宫廷礼乐唤起了京城之味。那说到形色美观、时令又考究的菜肴，御膳一定是集大成者了。那今天在这古色古香的园子里，我们又能尝到什么样的端午御膳佳肴呢？
1: 御膳，荟萃天下四方珍馐美馔，凭借精巧造型与绝伦风味，彰显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巅峰气韵。
0: 今天我们像吃到了这个御膳中的点心，是吧？
2: 不叫点心，叫饽饽。
3: 饽饽，
0: 饽饽，
3: 饽饽。
0: 我们山东也有饽饽，不是一个饽饽，是吧？
4: 饽饽，咱们山东叫馒头。
0: 馒头。
4: 点心呢？也叫点心。
0: 哦。
4: 但是只有。这个宫廷味儿叫饽饽铺
0: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八样饽饽
3: 啊？对，这是一个宫廷拍糕，
0: 嗯，
3: 这是艾窝窝，
0: 艾窝窝，
3: 这是一个豌豆黄，
0: 豌豆黄
3: 啊，
0: 驴打滚我认识是吗？
3: 哎，这豆面糕
0: 哦，豆面糕，
3: 这个是
0: 月饼，
3: 不是月饼，玫瑰饼
0: 哦，
3: 玫瑰饼，对，
1: 赵新林，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御膳大师，从厨四十余年，师从国宝级鲁菜泰斗王义军，以扎实的烹饪技艺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白府菜。
3: 北方呢，端午吃小枣粽子是以前是最常见的，
2: 是。
3: 然后今天呢，咱们做这个端午的这个情节很多
0: 哦，
1: 饽饽。是满族同胞对各类糕点的统称，也是很多老北京人甜蜜的节日记忆。临近端午，赵新林专程要来师友小聚，准备亲手制作一种别致的端午特供饽饽，以及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御膳佳肴。
0: 赵大哥，我看桌上摆的有绿豆，这是肉松吧？
3: 对，肉松。
0: 鸭蛋。
3: 鸭蛋。
0: 这绿色液体。
3: 这个是有点迷的，大家伙
0: 儿有点迷，
3: 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平常咱们是不怎么吃的，
0: 嗯，
3: 这是艾草汁。咱们这一年四季里头啊，艾草相对来讲吃的比较少，一个是清明做青团，再一个呢就是端午的迎客点心，
0: 嗯，
3: 待客茶。今天做这绿豆糕呢，属于宫廷凉点里的一款。
0: 凉点。
3: 凉。凉热的凉，
0: 凉热，它是凉的
3: 凉点。
0: 哦，今天我就跟你学学这绿豆糕怎么做。
1: 端午有艾，郎中不来。只见艾草汁率先入锅，瞬间蒸腾起一股浓郁扑鼻的清香。文火慢熬，艾草汁表面逐渐凝结成絮状，而后连结成片。细网捞出，用勺底均匀碾压，沥干多余水分。一份浓缩营养精华的艾草泥提取完毕。

0: 为什么用这套工序呢？因为你如果要是说拿这个艾草汁儿你放进去做这个点心的时候，
1: 嗯，
0: 它会稀，
1: 哦，
0: 是吧？搁少了味道不够，
1: 嗯，颜色也不够
0: 、嗯、经过这么着就把它最浓郁的颜色、
1: 嗯、
0: 最浓郁的味道都给提取出来、嗯、
1: 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把这个咱们备用，咱们再做一个准备工作、嗯、
1: 好。
2: 绿豆充分浸泡蒸至软烂，碾磨过筛，绿豆泥在反复的挤压下滤出轻盈细小的淡黄色颗粒，此时加入艾草泥充分揉搓，直至形成一团清新的鲜绿。
0: 不时不时，这是圣人说的，对、
1: 哦、不时不时，
0: 就是四季都得有时令菜。今天咱们做这个呢，就是端午这个节气适合吃的，
1: 这个时候不吃这个就没过端午一样。
2: 清油润锅，大块牛油在小火中慢慢融化，绿豆艾草团入锅，充分吸收天然油脂的能量与醇香，质感愈加细腻绵软。
0: 经过炒制，有牛油的香味了。
1: 对，有牛油的香味，有艾草的香味，还有绿豆的香味。
0: 对，现在要吃就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但是咱为了让它味道更丰富点，所以说咱们要做一个馅儿给它加进去。
2: 提前蒸熟的鸭蛋黄，香甜的沙拉酱，混合酥酥绵绵的猪肉松，用掌心揉成均匀的小团备用。
1: 这个模具出厂了，
0: 对，模具出厂就要成型了，
1: 马上要见到绿豆糕的真容了。
0: 对对对，
2: 用绿豆沙、艾草泥和牛油做成的皮，包上复合口味的营养馅料，最后填入模具。
0: 以前的模具出模具的时候很震撼，
1: 用震撼这两个字，哇、
0: 哦、对对，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把模具掉了呢。
2: 当模具撞击桌面发出阵阵声响，一个个妙趣灵动的花式艾草绿豆糕便给仲夏献上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芬芳与清凉。
1: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这是要做多少道菜？赵大哥，这个太复杂了，看起来。
0: 这是一道菜，
1: 集中了河中之鲜、海中之鲜，还有山中之鲜，要做一道菜。
0: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鱼。
1: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0: 对，
1: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0: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1: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0: 对，
1: 给它
0: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1: 嗯，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0: 其实不是去皮，
1: 其实是什么？
0: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
0: 嗯，
1: 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吧？
0: 对，
1: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0: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嗯、
1: 是。全神贯注，
0: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1: 最后一片啊，
0: 对，好了
1: 啊，这样倒着拎，
0: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1: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0: 嗯、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1: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
0: 嗯、
1: 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0: 对，
2: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1: 这是雕刀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飘逸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鲜鱼能做到了。
2: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

0: 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1: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0: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1: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2: 是一条炸毛的鱼。
1: 明天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0: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2: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1: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2: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1: 不同的归途。
2: 对，
1: 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2: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1: 有。对，
0: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洁净。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2: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1: 19岁入行。
2: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1: 没有，觉着好玩。
2: 觉着好玩。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1: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2: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0: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1: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2: 是，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1: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2: 都可以为我所用。
1: 对对，都为我所用，是吧？
2: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1: 对对对，
2: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1: 像软糖。
2: 这就是创造。
1: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0: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2: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1: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2: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1: 对对对，
2: 端午节的时候吃上它觉得吉祥，
1: 吉庆有余。
0: 端午餐桌上的常客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2: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1: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0: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鲜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2: 这道宫门鲜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1: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
2: 蛋卷、鸡蛋，
1: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2: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1: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2: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1: 对对，
2: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3: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4: 对，真棒，
3: 是。

0: 不能用筷子破筷子。嗯，
1: 这个菜也都是祖国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2: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京味儿是不忘传统，是多元包容。有人坚守百年老号，极尽精微料理食材物性；有人钟爱独特风味，恣意畅快，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人力求活色生香，创新搭配，传递慈孝浓情；有人笃志演绎经典，博采众长，分享御膳盛宴。
3: 端午安康。
2: 精味之道，既在心，亦在变，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这座文化古都历久弥新的气度与风韵。

0: 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抢飞扬。
1: 一二嘿，
2: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0: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端午时节，除了吃粽子、挂艾草，南方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的是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黄酒。这些餐桌上的风味吃食，既有着节日特定的烟火气，也藏着顺应时节的养生门道。除了饮食习俗，端午少不了赛龙舟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参与其中，不仅能充分舒展筋骨，还能释放压力，舒缓心情。传统民俗在当下如何更巧妙地融入生活？今天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定制端午养生美食，学练居家龙舟健身操，带您调理好身心，安然度夏。
2: 大家划过龙舟吗？
3: 我划过龙舟。
4: 你划过？我刚想说我划过舟。
5: 让我们荡起双桨。
4: 对。哦，
2: 我划过船。
5: 划过船。
2: 那个小船。
5: 就是没有试过龙舟。
2: 没有弄过龙舟。
3: 对，划龙舟跟划小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对。
3: 划小船呢，就是一个惬意啊，也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方向啊，就是在这个水中啊，这个荡起双桨，放松一下
2: 就行了，好像是。
3: 但前年的就端午节前后，我去了福建的漳州，哎，那边呢有九龙江，也是福建的第二大江，九龙江上赛龙舟，那非常的应时应景。我一看，不能少了我，就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友谊赛。哎，发现这个龙舟啊，真的是大气磅礴。首先呢，得有力量。哎，这力量如果跟不上，您这个就偏台了。这一边一排人，那边一排人。
5: 对，
3: 如果我一个人不使劲儿，那整个的这个舟它就不往前走直线了。第二呢，得有速度啊，赛嘛，就强调的是一个速度和激情。第三呢，还有整个的都得整齐划一。
5: 对啊，
3: 你得跟上这个节奏。你说划的一个带劲呢，其实啊，划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全身呢，别说湿透了，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更辛苦的是第二天，全身是酸疼的状态。
5: 是，那关键是赢了吗？
3: 赢不赢不重要。
5: 那就是没赢，那就是没赢。看，真只字不提输赢。
4: 没错，
3: 友谊赛，
5: 友谊赛，
2: 友谊
5: 赛，
2: 友谊第一。
5: 对，
6: 说到这点，就想到了我当时划龙舟的时候啊，我先尝试了做这个桨手，但是。

0: 就是因为我的节奏跟不上人家这些桨手的节奏，所以说那个龙舟根本走不了直线。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位置，我就在龙头当鼓手，
1: 哎，
2: 是指挥，
0: 是，所以其实他们是跟着这个鼓点的节奏在划的。
3: 对，
0: 同时呢，大家嘴巴里其实还在喊，
1: 对，
0: 一、二、三，
2: 其实
0: 四，
4: 对，
2: 就是一起使劲，
0: 对。
2: 一起就这样的发力，
0: 所以就整个滑完下来这个酣畅淋漓啊，气势如虹啊。嗯，这一场龙舟赛啊，每一个不管鼓手啊、桨手，还有最后有个舵手啊，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啊，
4: 对，非常激动那种的。
0: 对，
2: 包括我们在旁边喊啦啦队加油加油，
0: 是，
2: 其实这种节奏性对于这个心肺的呼吸功能的调节，还有全身的这种气机的调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都站起来喊，哎，他们就一下就过去了。
0: 是，
5: 所以说在赛龙舟的时候，我体会啊，腰要使劲儿，啊，腰得拧转，然后力量呢是发于腰，就像我们练功夫、练八段锦、练导引，它的力量也是从腰上来发出来的。这个力量从腰上发出来，一拧转，这个力量传导到我们的肩、肘、手，哎，把这个桨给它划过去，哎，龙舟就嗖嗖嗖的往前走。
0: 是，但是我觉得龙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划的。
2: 是的。
0: 那如果我们在家，有没有可能也过把瘾？
2: 象征性的，
0: 哎，象征性的也做一做类似的运动，
4: 来个浴缸，
0: 哎，来个浴缸，这一个会动不起来啊。
5: 这个可以有，那我们呢，借助一条毛巾就能够实现居家龙舟赛。
0: 哎呦，太好了，咱们试试。
5: 我们的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把它三折叠，折叠好了以后呢，两手左右握住毛巾的两端，
2: 两手哈，
5: 握住两端以后，一上手，就开始了，
0: 感觉拿上桨了啊，
5: 拿上桨了，怎么开始了呢？
2: 就好像使劲了啊，
5: 使劲了，不能让毛巾松啊，这个两手一直就要向左右要用力了，啊。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些弹力带，那也可以用那弹力带去练。
2: 哦，对。
5: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也是要先做一个热身，先要振臂，手往上抬起来，左右手呢一直是向左右拉着的，所以这个动作呢，把我们身体啊上身完全得到了舒展。再向左，充分的伸展我们的腰部，向右旋转，如此的话重复3到5次。就这几次以后呢，哎，身上呢都已经微微的有点发热了，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动作，向后，然后向前，你看向前的时候这个手其实没有松劲儿啊，向后，向前，哎，如此的也是3、5次。3、5次以后呢，我们就正式的来划龙舟了。划龙舟我们呢用整个的毛巾和我们的两手模仿这个桨的这个板子，所以我们把一上一下这样向左下滑的时候，哎，尽量滑到呢更多的水或者说是空气，右上左下一上来的时候呢，哎，我们是顺着上来，然后右上往左下滑，一二上来，右上往左下滑，滑的时候呢我们有点速度，伴随着喊号子，把这个嘿这个加上，
0: 好，
6: 嘿
7: 嘿，
5: 一二
7: 嘿，
5: 一二
7: 嘿，
5: 一二
7: 嘿，
5: 下一步该往右滑滑了，现在一直在原地转圈儿，
0: 哎，还挺累呢。
5: 往右滑的时候，哎，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0: 反过来
5: 先向左上，
4: 这样，
0: 对
5: 对，然后你看，我们就是模拟在，就像板子在滑水一样，一二向右
0: 下，
5: 来，顺着上来，哎，用这个毛巾，顺着，哎，对，上来以后，右下，来，准备，八。号子加上了啊，一二
7: 嘿，
5: 一二
7: 嘿，
5: 一二
7: 嘿，
5: 一二
7: 嘿，
5: 赢了，
0: 赢了，谢谢，
4: 就赢了就行了，赢了就行了。
0: 哎呦呵，还真的是挺累的。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面色红润起来了。
5: 对，首先呢，它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啊，这个。

0: 肌肉在发力，骨骼呢在不断的就是在伸展啊，然后在用力啊，
1: 对，
0: 锻炼了筋骨。第二呢，疏通了全身的经络，因为我们在拧转的过程当中，按中医来说，我们腰部的带脉，还有背部的督脉、膀胱经，那整个的都是在使劲的在拧转的，就像我们养生功法里边，哎，也有这种旋腰的动作，
1: 哎，
0: 有这种俯身，还有后仰的动作，就是锻炼了任脉、督脉，生发我们的阳气，让我们全身的经络都得到畅通。那此外呢，它重点就是这个力量是发于我们的腰部和腿部啊，腿上得使劲一直蹬着，
1: 对啊，
0: 腿上呢好像没动，但腿上呢其实一直在使劲儿，
1: 对啊，
0: 所以说对腰腿的锻炼又增加了我们肝肾的功能和力量，所以这一个赛龙舟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运动，锻炼到全身，从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练我们的内脏。
1: 端午节咱不能光干体力活啊，咱们得讲讲好吃的，是不是？
0: 对，
1: 过节民以食为天嘛，好吃的很重要。
2: 嗯，
1: 一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粽子呀这一类的，但是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一个习俗。
3: 嗯，
1: 我准备了几个盲盒，咱们先看看盲盒里有什么，再猜猜它是什么，好不好？
0: 太好了，
2: 好期待呀！
0: 是。
1: 盲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啦，那每个人先选一个吧，
2: 我就拿前边的这个
1: 红的，
2: 就是，
0: 那我也就近，
3: 那你呢？
0: 就近选一个，
3: 你喜欢什么颜色？
1: 范大厨先选，我都可以，
3: 我也都可以，
1: 那我就选我身上的颜色好了，
3: 那我先走了，
1: 那我就绿的，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0: 鸭蛋，
2: 不一样，我的这个是鸡蛋，
1: 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是鹅蛋，你俩的应该是鸭蛋，
2: 对，你们俩好像是鸭蛋，
1: 你看。让你选绿的你不选，
2: 哎，
1: 这个游戏就是撞蛋游戏，
0: 在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游戏，
1: 嗯，
0: 比如说这种鸭蛋在端午节前后有时候呢会，哎，老人会用五彩线缝个网兜啊，挂在脖子上，或者有时候放兜里或者是放书包里边，那小朋友见面以后，哎，问，哎，你带鸭蛋了吗？带了，带，拿出来比试比试，
1: 是吗？就这样撞，
0: 怎么比试呢？哎，这个要两个人商量着来，我如果选小头，那你也选小头，我如果选大头，你也选大头，两个人互相撞，
2: 练功，
0: 什么算赢呢？
1: 破了呗，
0: 您的碎了，我的还完好，我算赢。
1: 要不咱们比试一下吧？
0: 比试一下可以。
3: 这么说我早知道我能去换个鸵鸟的，
1: 来不及了。
0: 来，一二，
3: 哎，
2: 不是这样啊，
0: 我的已经有个坑了，
3: 好像我这个没破，
1: 没事哟。
0: 范老师太厉害了，
3: 大头跟那边撞了一次了，
1: 对呀，
3: 已经脆弱了，来撞小头，
0: 对，
1: 来了啊，
3: 来来，
1: 一二，走你，哇，
3: 果然鹅蛋还是硬一些，
0: 哎呦，鹅蛋，
1: 一二三，
2: 哇，破了破了破了，
1: 那你们俩这个碎了的别浪费啊，
3: 不能吃
1: 了，对呀，尝尝呗。怎么不流油啊？差评
2: 哦，这是沙的，还有
1: 流油，
2: 沙的，
3: 它可以吗？
2: 对，倒是没流。咸鸭蛋呢，的确，我们讲的是甘咸微寒的，还要讲了腌食家，就是腌起来吃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好？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能滋阴，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清肺火、治隔热，油能润燥。
1: 哦，
2: 咸它是因为跟我们说的它的这种润燥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总结起来是清热降火滋阴润燥，具有不错的作用
1: 哟。我觉得这八个字太适合端午节这样一个夏日去吃它了， 对不对，戴老师？
0: 是，而且咸鸭蛋因为它有点这个咸味儿，它能开胃，因为在端午节前后很多人就没什么食欲，对，吃点这种咸口的，
2: 是的，所以特别胃口不好的时候调剂一下，的确是开胃健脾，
1: 是
2: 有不错的作用，
1: 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其实在家里面腌这个咸鸭蛋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吧，因为有的时候腌不好它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3: 把咸鸭蛋真的不要当成一个特别有难度的东西啊，它只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液体的，一个是固体的，一个是酒，一个就是盐。
1: 就酒和盐吗？
3: 啊，就是酒和盐。
1: 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3: 可以啊。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响飞扬。
0: 一二。

0: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1: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半大厨都准备好了啊。
0: 嗯，就这么简单。
2: 对，看起来很简单。
3: 这就是盐，嗯，这个呢是十三香，
2: 嗯，调料，
3: 你去用五香粉也可以，花椒粉也可以，
2: 对，
3: 对，这个就很随意，嗯，然后这个就是白酒，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白酒是起消毒，嗯，而且酒精的渗透性很强，嗯，它就可以快速的让这个蛋壳相当于有点张开的那种张力，哦，然后盐是渗透压作用，它就会往这里面渗透，哦，这个呢就是增香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香料和盐的一个配比，我们不能放太多，放太多的味道会很重，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2: 对，
3: 正常我们拿这个小勺来配，嗯，一小勺的香料粉配五勺的盐，
2: 1:5，
3: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配比就可以了，就不要太重，我们就可以把它今天直接混在这个盐里面，
2: 好的，
3: 对，这个蛋是提前把它洗干净，嗯，洗干净之后呢，然后把它晾干，一定要晾干，然后酒再来去消毒，在里面就打个滚儿，
2: 对，滚蘸一下
3: 就可以了，哎，这可以，就是这么来的，
2: 对，
3: 然后这边再滚一下，
4: 跟那个酒结合，
3: 因为酒呢，它就可以是
4: 就形成一个可以粘的这个。哎，是
3: 这样转转转转，哎，每个地方都转到，就这样就行了。我们这样现在做的咸鸭蛋，其实它的咸度是降低的，啊，因为只是这么滚一下。像以前呢，是盐之后还要再加那个黄泥，再去糊，它的盐其实比现在的要重。
2: 嗯，哦，这样就没有那么咸，
3: 对，
4: 减少这种盐的。
3: 可以，你还可以稍微扒拉扒拉
4: 摄取，对，
3: 只要它是它均匀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嗯，然后接着就我们的保鲜膜，
4: 对，卷的差不多就，哎，对，到那就
3: 把它包起来，
4: 就成了一个。
3: 哎，你就可以找个盘子呀或者什么的，就随便一放，然后把它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左右。
2: 哦，这个还时间不用太长，
3: 不用太长，就一个月左右，就这样的，它的咸味还不会那么重，就这样就可以了，
4: 可以，
0: 哎，我以为是要把这鸭蛋整个放泡在这个酒精当中，
2: 对，我也是，
0: 是吗？
3: 那就太多，那成醉蛋了，
4: 对，这是另外的一种，
2: 但是我不知道三位家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啊？我们家咸鸭蛋基本上就是那个黄最迎人。把这个黄一吃完，把青儿都留下了。
3: 青儿一般都是给先生吃。哎，对，
2: 您看，一听就是好先生的标杆啊。
4: 对，他那个白，这个白的特别鲜。
2: 对，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啊，它口感又好，又流油，然后那个味儿、滋味都在里面，甚至有点像蟹黄的感觉，对吧？
3: 是的。
2: 那么这个青儿怎么办呢？
3: 我们咸鸭蛋就有很多这种烹饪中的一些使用，当然平时在家里面就是清粥小菜嘛，当成去配粥的这样去比较多，或者是加个热馒头，也有这样的。那在做菜的时候呢，比方我们说有咸蛋黄、焗南瓜，焗红薯，对吧？还有咸蛋黄各种的这种菜，今天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2: 太好，
3: 咱们来拿这个咸蛋，咱们不是咸蛋黄，是用咸蛋去烧个豆腐。
2: 咸蛋烧豆腐，
0: 咸蛋豆腐，
4: 这个搭配好，
0: 营养很丰富，
3: 是，
2: 又压上了。
3: 咸鸭蛋呢，咱们也不用去把它
2: 剥皮儿，
3: 直接一开二，哎，流油了。
2: 是啊，哎，这咸鸭蛋怎么不是白的蛋清呢？哎
3: 呦，这个就是腌的，它就是五香味的咸鸭蛋，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对，咱把这个蛋黄呢和蛋清分离。哎呦，看看。这两个要分开用哈。
2: 好，
3: 豆腐也要去拿这个盐水去把它焯煮一下，主要呢一个是为了去除一些豆腥气，另外一个呢让这个豆腐啊会更紧实一些。哦，咱们切小丁儿，直接就入锅咱就下了。
2: 好，
3: 这个呢咱们就是不用开大火，就小火状态去震它一下。
2: 好，
3: 用这个开水呢去把它稳定一下就可以了。这是蛋黄，我们来一点黄酒，去把它浸润一下。
2: 这是干嘛呢？
3: 去腥增香。哦，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就省事儿了。
2: 好，
3: 这样呢豆腐我们也就可以了，它在锅里有个两分钟就好了。直接咱们把锅烧热，就加油。油呢我们是一半的植物油，转两圈，然后一半的猪油。哦，猪油在里面起增香的作用。小葱和姜末。
2: 好，

0: 香沫出来香味之后，就把咱这个蛋黄，一块下锅了啊。啊，
1: 带黄酒的蛋黄。
0: 带黄酒的蛋黄，下锅之后这会儿是小火，我们去炒它。把这个酒香味儿，你看这会儿的酒香味儿已经扑鼻了，
1: 出来了。
0: 然后把这个蛋黄里面那个油沙给它炒出来。啊。那本身就是那种油沙的状态，你看再一炒，就变成那种沙沙的，看。
1: 对对对对。
0: 就还得拿这个铲子去碾碾，这会儿一定是小火，大火炒不行，
1: 糊了。
0: 大火炒就糊了。嗯。小火炒，这种油沙状态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来下的是胡萝卜。嗯。也是用油来炒一炒，跟这个蛋黄一起炒。嗯。
1: 这会儿还是小火，不要太大。
0: 对对对，焯过水的虾仁儿还有这个豌豆下锅了啊。下锅炒一炒，这个就不重要了，稍微炒一炒就行了。嗯。然后我们来水。豆腐下锅，最后我们就开大火，然后把我们的蛋白，这个时候要放进来了哈。
1: 好，
0: 大火开锅之后，我们保持小火，稍微烧它一下。
1: 好，
0: 烧个两三分钟，因为千滚豆腐万滚鱼，让它滚一会儿。而且呢，主要是让那个咸蛋白里的那个味道往外放。嗯，这样的这道菜我们可以不放盐，
1: 主要是咸蛋黄，
0: 主要是咸蛋黄、咸蛋白，我们让它里面的盐分往外跑，这会儿让它慢慢的去往外跑，然后去烧它。来一点白胡椒粉，
1: 这是
0: 去腥增香。我们烧了一会儿之后，这会儿来上点淀粉，
1: 好，
0: 其实都不用多，有一点就好了。你看这里边，它那个蛋黄已经开始在起那个黏糊糊那个状态了。嗯，开一下大火，推动一下它，翻动一下它，让它这个汁儿啊都裹在这个豆腐上。哇！就这个状态，对对对，
1: 就感觉它那个沙已经完全包住豆腐了，
0: 就把这个豆腐全包住，你看
1: 就好了。
0: 哎。不要那么多汤汁儿，你看，哦，是这种的，
1: 好棒呀。

0: 上菜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很香？
2: 闻到这个味道就不错。一个呢，就是它不腥，就是香；还有一个呢，它把那个甜鸭蛋的那个蛋白，它那个盐味道给
3: 压下去了。
2: 对，而且呢很好，我觉得特别欣赏的就是说不加盐了，也不加酱油。直接这样吃很好，搭豆腐是一个很好的巧妙的搭配。那么豆腐呢，因为它是干凉的，偏寒的，那么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还有最主要，豆腐它有一些滋补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实践本草》就讲了，豆腐它有很好的宽中益气，还有和脾胃。另外呢，下大肠的浊气，还有消胀满，因此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端午前后，尤其是夏天偏热，属性也比较明显，炎热耗气伤津，再加上脾胃呢，它加上湿，湿比较重，影响脾胃的运化，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胃口，
0: 对，
2: 饮食下降，甚至呢就是消化不好。另外呢，患者会觉得倦怠呀、乏力呀，甚至口干咽燥。用这个健脾益气和滋阴清热的作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所以像夏天有一个现象叫苦夏，对，又叫助夏，最适合。
0: 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2: 对，
0: 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睡不醒的样子。
4: 对，
0: 其实就可以做一点这样的美食，
2: 对，
0: 给我们达到补益的作用。
2: 是，
0: 但咱不能光吃吧，也得喝点什么。
5: 喝点什么？
1: 还有喝的。
0: 有喝的，对。
2: 看着像茶，实际上是端午的用的一个酒，
0: 对，
2: 黄酒
1: ，
0: 对。端午节这个大家一说到这个要喝的这个酒，就会想到雄黄酒。其实我们老家喝雄黄酒非常少，你看我们老家那边呢，就是会用雄黄和黄酒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拿手这么蘸一点，在小孩的额头点一下，或者画一个王字，就是有一点像驱毒啊、辟邪呀、这么一个寓意嘛。大老虎虎虎生威啊，
1: 驱五毒。
0: 对，但是好像很少有说喝这个雄黄酒，现在基本上都用黄酒代替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5: 这个我知道，因为怕喝完雄黄酒之后白素贞出来太多了
0: 都变身了

0: 开玩笑啊，其实我知道，因为雄黄里面有微毒的毒性嘛，嗯，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喝这个雄黄酒的习俗来自于说，靠这个东西去避五毒，嗯，但现在我们知道雄黄酒有微毒，所以不适于饮用，大家就是更适合来去用黄酒代替雄黄酒去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1: 但是咱们平时说，好像说黄酒有时候也是在中药里当做药引子来用的，对不对？
2: 好问题，是的，第一个就是加强药物的这种它的作用，就是中医在讲的是叫什么样啊？行药使，就像药引子，就促进它到疾病的病所。这是第一个，就分它温散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也是促进药物的这种消化吸收发挥作用。比如举两个例子，一般常用的阿胶，阿胶是滋阴养血作用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像鹿角胶，它也是有很好的。你的鹿角胶是温阳、温肝肾，然后呢，它有滋养精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不好呢，它滋腻的。就是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
3: 对，
2: 因此在用的时候用这个黄酒，把它就是这个鹿角胶、阿胶之类的，把它打碎以后浸泡，再拿来蒸。中医讲的是阳化，蒸个10到15分钟，这样以后它就很好吸收，而且呢很好发挥作用，也可以避免对胃的它的消化不好的这个弊端，减少。另外口感也好一些，
3: 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中药炮制的时候用到这个黄酒，比如说呢，像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熟地，它是很滋腻的，
1: 对。
2: 那么这种滋腻的这种作用呢，它这个时候也会影响这个叫做它的这个消化，所以有的患者吃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不好消化，
1: 对，
2: 好像是
1: 滞在这儿了，
2: 对，就堵在这儿不想吃东西了。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滋腻，也促进它的作用的发挥，炮制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的熟记有一个叫做什么样啊？
3: 九蒸九晒，
2: 对，九晒，就反复的用黄酒来泡，然后再来蒸晒。就减少它的这种滋腻，促进它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像山萸肉啊，还有像肉苁蓉啊，它的也是这样的炮制，用黄酒来炮制，使它很好的发挥作用，也使它发挥温补的这种作用。还有第三个，就是一般的有的服药，那么比如说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另外有一些温通，就是温经止痛这一类的药，比如活血化瘀的，像比如跌打丸呐、驱痢散呐、还有云南白药啊，如果想使它更好的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它是温通的，可以叫做用黄酒来送服。吃了以后可以喝上
1: 黄酒去，
2: 对，
1: 去把
2: 几毫十毫升或者是5毫升的它的这个酒，就促进它的这个运化，使它能更好的活血化瘀。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比如说痛经丸，还有这个香附丸，它是温通止痛的，那么黄酒它是温散的，所以呢也可以用黄酒来
1: 送服，
2: 使得它更好的发挥这个温散止痛的作用。
1: 哎呦，这个作用可真多！你看我这特别贴心啊，给大家准备了3种不同的版本。你看这是温热版正常版、常温版，还有冰
2: 块
1: 黄酒。
3: 哎呦，还真是，
1: 对，
3: 真是冰块呢。
1: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想喝哪一种？
0: 我就选冰的。
1: 你看，我就知道，范大叔刚才一直在盯着这个。
0: 哎，我就盯着这壶呢。
1: 这看着就凉爽。
2: 本来这个温的，
3: 那我要常温的。
1: 常温的。我也其实喜欢喝点黄酒，就是几个闺蜜在一块小酌，但是我们4个人在一块喝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喜欢喝的口味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的，有的人喜欢凉的，但是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5: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

0: 精神好。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1: 从传统的中医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觉得是温的比较好。嗯，一个呢。

0: 作用。当然呢，根据个人的体质、口感，加上天气，这个呢，有一些就是这种凉一点的，我觉得也何尝不可。
1: 是，但是这个一定得是温，可不能是烫，
0: 对
1: 吧？这煮开了，我觉得
2: 当年三国说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对，
2: 他一定不能是开水的，
1: 对，
2: 沸酒斩华雄，
1: 沸酒孤独斩，
0: 对，而且他那个，所以一般都叫温酒，温酒，
1: 对，
0: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喝这个黄酒，我们其实有一些。你看我面前摆的这种小搭配，像这种话梅黄酒，好像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女孩子爱喝的搭配方式，它就是酸甜口的，这个是不是就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啊？
0: 对，它有很好的，就是因为就从它的搭配来说，黄酒是温的，通经脉，而且呢，当然在这个《本草纲目》讲，它还有润皮肤，因为促进气血的运行，而且这个话梅呢很好。所以在这个《本草纲目》讲的是什么？叫做它是梅实，就是梅的果实。
1: 对，
0: 其实应该是黄梅来做的。它有生津液，还有呢解烦热。所以津液不足，夏天的时候口燥咽干，喝点这个是很好的，对于皮肤的这个乳润滋润。干燥也有帮助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口燥咽干呐，还有呢，比如说空调太过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胃口不太好，又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稍微一点这个温酒，加上滋阴的这个作用来调节，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咱放点姜是不是也挺好？
0: 是的。这个呢，姜呢，因为它是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说温中散寒，生姜嘛，这里用的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有解表、温散解表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用黄酒加点姜丝，它温散的作用和和中的作用更强。
3: 那这个生姜呢，它本身是温热之性的，那跟酒这种温热之性，是不是就会更加的助阳呢？
1: 对，哎，
3: 那单纯的这个黄酒的力量可能不够了。或者单纯的姜的这个力量不够了，把这两者呢叠加起来。
0: 因此像夏天比如说淋雨受寒，
1: 受了凉了，
0: 对，胃中的这个寒受寒以后，甚至有恶心呐，想吐啊，不舒服呀，用点这个。
1: 明白了。那这个陈皮呢，现在其实这个真的特别流行，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不管喝茶哪怕泡水，都放点陈皮，这个跟黄酒搭配适合什么样的人？
0: 可以，它呢就是陈皮呢主要是我们说的是理气，健脾化痰，
1: 对，
0: 而跟这个黄酒的温通合在一起，它可以理气以后呢还有这种促进脾胃运化，所以呢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搭配，如果是来点山楂，比如说端午前后的时候，大家的油腻吃多了，粽子吃多了，或者是别的这些这种食物不好消化，加一点山楂，陈皮，理气，促进气血的运行，最主要理气和胃，还有一个作用呢，它促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油腻的。这种它
1: 解腻，
0: 对，解腻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在节假日有气滞啊，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用它。
3: 所以这几个搭配起来，不单是能小酌，而且能够个性化的小酌，
1: 还真是量身定制。
3: 对，
1: 那在做菜的角度，范大厨，我觉得您也经常用，基本上我觉得你，炒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4: 基本上来说，在中餐烹饪当中呢，除了素菜，应该说都会用到黄酒。
1: 对，
4: 对，因为黄酒在烹饪当中，它起到是去腥和增香的作用。对。然后，第一来说，它的酒精挥发可以带走食物的一些不好的味道；第二来说，酒精可以刺激食物里面的一些香气往外快速释放。所以它叫去腥增香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有些菜呢。还是非黄酒不可，
1: 比如说
4: 东坡肉，
1: 东坡肉里有黄酒啊？
4: 东坡肉里是不放水的所以当时东坡先生有写啊，就是净洗称慢着火，
1: 对，
4: 少着水，所以它是不放水的，基本上它是用黄酒去炖这个肉，除了黄酒之外就是冰糖、酱油，没了，没有任何的香辛料的加持。但猪肉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而且肉香呢会就是开盖扑鼻那种感觉，对，
1: 我感觉我都已经闻到了。
4: 对，再有就是。

0: 说我们江南一带呢，很有名的这种醉蟹。
1: 啊，醉虾醉蟹，
0: 对，醉虾醉蟹，这也是说当年江南盛产虾蟹这种的池中之物。然后呢，因为以前没有保鲜措施，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更长时间的鲜美的味道，用酒去把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醉虾醉蟹的美食，一直流传到现在。
2: 明白了，
3: 对。
2: 那今天我有酒，您有菜吗？
0: 我没菜，
2: 咱们不得来个虾吗？那
1: 来个醉虾，
2: 来个虾是吗？
0: 咱们做个醉虾。
2: 好，
0: 醉虾呢，其实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以前你吃过醉虾吗？
2: 吃过，它不就是活的，然后拿那个酒去。
0: 你吃的时候还活着呢吗？
2: 那没有，晕了吗？
0: 啊，晕了，
2: 醉了吗？
0: 但是嘴里，在你嘴里还会动吗？
2: 应该不会了。
0: 那你这属于是快醉啊。啊，
2: 喝高了。
0: 这个其实呢，醉虾醉蟹，我刚才说，其实最早能追溯到这个元朝的时候，然后就有这两个菜了。那今天我做一个不一样的，叫熟醉。说在这个民国初期，这么一厨师啊，他本来想回来做这个醉虾，但是买回这虾他放那儿忘了之后这虾就弄得就有点半死不活的了，不新鲜了，所以就没办法再做这个醉虾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把这虾给煮熟了之后，做出了叫熟醉虾。结果出来之后呢，别有一番滋味。后来呢，因为好多比方说小孩子呀，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人呢，就发现生醉吃了之后受不了，会拉肚子，
2: 对，
0: 就改吃熟醉。就变成了这个菜一直流传到现在。花椒和麻椒，两样椒啊，一个是取其麻，一个是取其香。然后这边呢是桂皮、八角、香叶，这三样东西哈。我们先把这个花椒和麻椒一块下到锅里，
2: 干锅下呀。
0: 这个菜不能见油哦，这个也一起放进去，同时去备炒一下。但不能炒过火了。
2: 还得一直观察，不能黑了哈。
0: 对，但它只要稍微一冒烟，你就把它拿起来。
2: 好，
0: 你要是不会翻锅，你就把它拿到旁边涮一涮。
2: 对，
0: 让那个锅稍微降降温。然后再回来，这样。
2: 要到什么程度？
0: 你能看到它变色，你看我们这个八角，有一点变色了。
2: 深棕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黄酒。
2: 好，
0: 直接把黄酒冲进去。
2: 哇，瞬间沸腾。这个量也跟食材相关吧？
0: 对，跟食材有关系。
2: 对，
0: 就是你的食材多就会多一点。而且这个还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它也是小火，不要大火。大火快速煮的话，酒的挥发太快了。小火把它去温到温热状态啊。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话梅。我们差不多一瓶酒呢，配3到4颗话梅。
2: 好，
0: 比较合适。生抽、酱油。增加豉香，同时呢增加这个咸的底味儿，它吃起来是有一点咸味儿的但不是很咸。然后现在我们来加糖，糖也加2种，你看我们加了花椒和麻椒，
2: 对，
0: 一个取其香，一个取其麻。我们糖要加冰糖和红糖，一个取其蔗糖香，一个取其焦糖香所以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有层次。然后这是姜片
2: 开始咕嘟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香叶。
2: 好，
0: 因为香叶下早了之后呢，它会就特别是炒那会儿不能下，因为它很容易糊。所以你这会儿煮的时候就不怕了。
2: 好，
0: 我们差不多煮它个3-5分钟吧。
2: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呢，就不用管它，放凉。在凉的过程中呢，它还会持续的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往这个汤里去跑。水开之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直接就准备，还是来点。
2: 料酒，
0: 这是黄酒啊，
2: 黄酒
0: 来一点去腥。虾直接下锅。
2: 好，这虾不用处理，
0: 虾不用处理，
2: 虾头什么都不用处理，
0: 这个不用处理。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买新鲜一些的虾就可以了，用活虾也可以，冰鲜虾也可以。今天咱们用的是这个黑虎虾。所以你看它马上就变色。
2: 对，
0: 汤汁放凉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虾直接放进去。我们最后再来上几片柠檬，然后柠檬的果酸果香也会出来。

0: 没往嘴巴里放就已经流口水，因为它有那个话梅。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分泌那个，
1: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
2: 对，所以生津止渴。对，
0: 这个确实
2: 当归也挺好。嗯，就是它那个，你看有的是温的，嗯，像那个花椒，嗯，
0: 对，
2: 有的是凉，像那个凉的，像那个话梅，嗯，还有柠檬，嗯，也非常好。
0: 是黄酒，大家都说它越沉越好，比如说什么女儿红、状元红，好像都是。

0: 女儿红不是
1: 沙里
0: 对生了女儿
2: 十八年，
0: 对，就埋在地底下，然后十八岁成人的时候再拿出来，18年、嗯、是这样吗？这个黄酒真的越陈越好吗？
3: 其实我说从喝的角度上来讲，嗯，如果说你的储存得当的话呢，陈年的酒一定会更香，嗯，因为它更醇厚一些，
4: 嗯。其实呢，按照一般的传统来说，像这个《本草新编》就讲的少饮和气血，最后一个关键词，他说的是陈酒者凉、嗯、对，还是要酒比较好。
0: 美食可不是放得越久越好啊！
4: 对呀，
0: 我觉得我们赶紧
4: 是吧？
0: 对，赶紧上手。
1: 我这两个已经吃完了，
0: 是吧？
2: 你看，
0: 再不吃，钱要是再不尝的话，都被戴老师吃了。是，再尝一个了。

威究竟是一种什么野菜？它为何能让圣人争辩、世人落泪、隐士绝食？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威》。

0: 鹅类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那些从山野间摘下的果实、根茎、嫩叶，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桥梁。后来，农业种植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但野生植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或成为灾荒年的救命粮，或化身文人笔下的精神符号，甚至走进药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茹毛饮血到炊烟袅袅，一部食物的历史正是半部中华文明的缩影。而在种类繁多的山野菜中，有一种名为薇的植物格外受到古人的青睐。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的戍边绝唱，到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儿时的操守坚持，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野菜，又为何能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反复吟咏、代代相传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薇》。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从狩猎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农业种植阶段的，而且我们狩猎采集的这个阶段，那个时间比我们农业种植的时间要长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最初的食物全部是来自自然界，来自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你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就印象中很清楚，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山上去摘野菜。那么这些山野菜呢，在我们的这个食谱中呢，其实过去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也是我们难忘的儿时记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种在古代非常有名的山野菜，这就是薇啊。那么《诗经》中是这样说的，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遂亦牧之，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什么意思呢？这个采薇这首诗啊，它是一个出去征战魏国这个戍边的这样一个将士写的啊，以他的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啊，春天里面人们都要到这个山上去采薇啊，所以他唱到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啊。”就是采薇啊，采薇啊！我当年在家乡的时候，到春天就要到山上去采野菜、采薇菜。那个时候呢，薇亦作止，薇菜刚刚的发出它的嫩芽来，正是好吃的时候啊。那么我自然很想念我的家乡啊，越归越归啊，想要回家呀，想要回家。想了一年，遂亦牧之。这里的"牧"呢，通牧。

0: 啊，就是年尾岁末，想了一年想回家，结果到了年底也没回成，也回不了家，悲伤啊，悲痛啊。为什么回不了家呢？闲云之故，是因为犬戎的原因，因为我要为国戍边，防范犬戎的进攻，西戎的进攻，所以我无法离开岗位回家去。不遑起居，闲云之故呀！啊，我没有闲暇的时间回家去居住啊，去享受生活，也是因为国防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过《采薇》这首诗呢，表达了一个为国戍边的军人啊，他因为这个春天到了，想起家乡的这个微菜，却不能回家的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通过唱歌的方式啊，写诗的方式把它抒发出来了。那么《诗经》中谈到的这种微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呢？实际上古人呢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出现在三国时候，一个叫陆机的文人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本书中写道，他说微山菜也，微是山上产的一种野菜，茎叶皆似小豆，就是它的这个根茎和它的叶子啊，都有点像这个小豆，慢生，其味亦如小豆，或可作羹。或指的是这个微菜的叶子，古人把这个豆科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叶子都称为或，亦可生食啊，也可以呢生着吃。今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什么叫官员种植啊？就是公家的菜园。过去古人种菜，这个菜园啊，有私家的菜园，也有公家的菜园啊。你比如给这个军队啊，给一些这个官府啊，给一些宗庙啊，供应蔬菜的啊，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菜园，以供宗庙祭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微虽然是一种野菜，但是古人呢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祖先啊敬献微，这说明微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究其原因呢，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农业种植还不发达的年代，古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山野菜，像微这样的山野菜来存活的。所以祭祖嘛，因为祖先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的时代，你自然要用他经常吃过的蔬菜来祭祀他啊，所以古代在官园里面还有种植。但是微菜呢作为一种山野菜，主要呢还是野生的，人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上山去采摘就可以了。关于微菜是什么还有第二种解释，是南宋的这个大儒朱熹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微菜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叫迷蕨，也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根据啊。他就说这个微菜啊，实际上是一种蕨类植物。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提到了一种植物啊，叫做紫萁。这个紫萁呢，也是一种蕨类植物，而且他说当地人就把这个紫萁叫做迷蕨。换句话说，就是说紫萁就是朱熹提到的迷蕨，是一种山野菜。但是这和这个陆机的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了，那就产生了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微是一种豆科植物啊，豌豆类的植物；另一种解释认为呢，微是一种蕨类植物或者类似蕨类的植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陆机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陆机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他距离那个《诗经》中描述的那个先秦那个阶段呢比较接近，可能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啊，人们还上山采薇食薇呢啊，所以说陆机有可能是亲眼见过微菜吃过微菜的人，他的这个解释就更接近于这个微菜的真相。至于这个朱熹，因为他是南宋时候的人，到那个时候微菜其实已经从大多数人的餐桌中消失了，退出去了，所以说他未见得有真实的体验，可能只是一种他的猜测吧。
1: 提起朱熹，他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影响中国八百余

0: 他一生格物穷理，是无数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思想巅峰的大学问家，却对山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菜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与三国学者陆机隔空争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能让一代大儒为区区野菜较真？他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呢？
1: 这和殷商末期一段历史有关，那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在商朝末年在今天的河北省有一个孤竹国。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有三个儿子，其中呢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孤竹国这个国君呢，他和这个殷商的这个商纣王他们是宗室他们是一家子，被封到了这个孤竹国。那么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年龄大了，他要找这个接班人呢，继承人，找谁呢？那按道理来讲，嫡长子继承制应该给这个伯夷，但是呢，这国王呢看中了老三，认为这个叔齐的才能很好，适合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这个叔齐。但是叔齐呢，认为这样做不对，嫡长子继承制，我哥哥在这里，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能干，应该让我的哥哥来当。伯夷听说了也不同意了，说父亲让你做国君，你怎么把这个皮球推到我这儿来了？我也不能干，结果兄弟俩人，你让我，我让你，都不当这个国君了，他们俩人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国君的位置，颠了，跑了。跑哪儿去呢？他们听说这个周国的这个周伯姬昌，就是或者这个周文王他很贤明，是一个好国君。他们说我们去投奔姬昌吧，俩人就结伴上路去了这个周国。结果还没到，得到消息姬昌去世了，现在的这个国君呢是周武王姬发，聚集了几百名诸侯准备讨伐商纣王。那么伯夷和叔齐一听就不干了，在姬发准备向朝歌进军的时候，拦住了这个姬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为你的父亲举办丧礼，不去守孝，你这是不孝啊。另外纣王是你的国君啊，你是他的诸侯啊，你作为一个臣子怎么能够去反抗天子呢？你这是不忠，阻止这个周武王伐纣。当然了周武王没有听他的但是也没有为难这个伯夷叔齐然后就带着兵出发了。但是这个武王伐纣之后灭了殷商之后伯夷叔齐呢因为他们不同意武王的这样一种做法，俩人就不食周粟，说我不做你周朝的臣子你这样做不对。他们两人就跑到了首阳山隐居了起来那你在这荒山野岭里面隐居吃什么呢？靠什么生存呢？这个山上呢有薇那么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在山上采薇采摘这些山野菜为食当然了，只是靠山野菜肯定是无法长期的维持生命的。最后伯夷叔齐双双的饿死在了首阳山上。这是伯夷叔齐这个不食周粟的故事。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首阳山上采薇这件事情后来被史官记录下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对后世呢这些这个儒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就是仁义，而这个他们认为那个伯夷叔齐呢就是这个忠孝和仁义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榜样和楷模。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再来看这个伯夷叔齐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往往我们认为它是正义的是用暴力去反抗暴政，结束暴政的统治，那这是历史的进步你两个老头，你两个人跑到这个武王的马前去尝试螳臂当车阻挡历

0: 史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颂扬啊，值得去尊敬呢？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伯夷叔齐为何宁肯饿死也要阻拦周武王？
0: 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认为伯夷和叔齐啊，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周武王反抗暴政，他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周武王破坏共识，破坏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殷商和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呀，人们种一年的地产出的那些粮食恐怕都不一定够这个农夫自己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是很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管理地方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你国家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啊，你派去收的那点粮食那些税收还不够派去的那些人路上吃的呢。那个时候他只能实行什么呢？实行分封制啊，就是天子任命诸侯啊，到当地在当地征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当地。那么这个天子呢，是作为一个共主而存在的，各个地方管地方。但是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地方如果做强了之后啊，容易出现这个军阀割据、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它不利于这个统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规则、一套规矩、政治规矩。我们不以手中的人马钱粮论短长，而是要大家达成共识，推举一个共主出来啊，我们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都来找这个共主来裁决。而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他们承担的就是一种天下共主的这样一种角色。周文王、周武王，你实际上是殷商下面的一个诸侯啊。那么现在啊，你偷偷摸摸的聚集了几百个诸侯，要去讨伐自己的天子，那就破坏了这套规矩。这对于历史的进程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要反对的是你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啊。事实上，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他又很快的实行了这个治理作乐的制度。什么叫治理作乐啊？就是要建立起这套规矩啊。因为周代实行的还是分封制啊，对吧？那么在分封之下，如何保证政治的这种秩序呢？需要建立规矩。实际上周代的天子跟商代的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是天下诸侯认可并推选出来的共主啊，这是一种共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嘛，所以伯夷叔齐呢，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存在，相反呢，被儒家视为是两个圣人啊。那么他们这个采薇的行为呢，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行为了，而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后来呢就被历代的文人诗人啊写到了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典故，变成了一个隐居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这样一种象征。你比如这个杜甫，他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不是避居四川吗？他就曾经写下过一首这个食薇的诗。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说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致老夫。天下呀，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安史之乱爆发了，天下到处是刀兵相见。这个时候呢，国家需要的是猛将，需要的是这个能够平定叛乱的这些健儿。

0: 像杜甫、像李白这样的这种文人啊，实际上对于平定战争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杜甫啊，很明智啊，但是也是自嘲了啊，写到健儿在这个时候胜甫孺，比我强啊。在这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我这个老头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哪里能够安置我呢？找不到一块安置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从这个洛阳到长安，又一口气到了四川，到了大后方。那么到了后方以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余时见犹坠，骨髓性未枯啊。”余时啊，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累赘啊，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呢，我还没死啊，我还没有到寿终正寝那天，我的骨髓性未枯啊啊。那既然生命还在，就得吃饭呢。他说：“饮浊愧残生，食微不敢逾。”啊，饮，喝啊，喝水，喝汤，浊，哎，像小鸟一样，叨米吃。这还是他自嘲嘛，指自己啊。我现在无论是吃还是喝啊，都暴愧残生啊。每次吃饭我都感到惭愧，哎，为什么呢？我现在是酒囊饭袋呀，我除了消耗粮食，那对于这个评判，对于国家的安定无所贡献。食微不敢逾，他就提到了食微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呢已经不再把微菜作为一种主要的蔬菜了，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食微不敢逾，这个食微其实暗指的就是伯夷叔齐。它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因为在战争年代啊，粮食是非常紧缺的啊，都要供应前线的，对吧？啊，那么后方的这个粮食供应肯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吃不饱的。那怎么办呢？哎，我宁肯去食微，啊，我到田野里去找山野菜吃，也要去支援前线，不当累赘。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种和伯夷叔齐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叛军打过来了，万一四川也守不住，也沦陷了，天下也沦陷了，那么我这个老夫，我该去哪里呢？啊，那我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选择找一个荒山野岭，啊，不做贼臣叛军的臣子，宁肯饿死，也要保持自己一个文人的风骨和气节。啊，所以在杜甫的诗里，他就谈到了食微的问题。
1: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食微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悲歌。而比他年长十余岁的王维，在盛唐的和风中写下的《采薇》，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王维世称诗佛，他半官半隐，诗画双绝，参禅悟道。当好友戚无钱科举落地，打算归隐时，王维没有用《采薇》去表达决绝，反而用它来挽留和鼓舞。这其中藏着怎样微妙的心理转换？同一个《采薇》典故，为何在盛唐诗人王维笔下褪去了苦涩，化作了温暖的勉励呢？
0: 另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啊，就著名的诗佛王维啊，他呢也写过一首采薇的诗啊。因为王维写这个诗呢，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前，正是这个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大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到这个采薇，就跟这个杜甫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其无钱落地还乡。这个其无钱是王维的在长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大诗人，很有才。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的人生旨趣呢和王维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就两个人呢是莫逆之交，是文学上的知己。所以王维呢特别希望这个其无钱能够和自己长期的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共同切磋诗文。其无钱在十五岁的时候，从老家江西到了这个长安，准备这个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在这个开元八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第一次科举呢，他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了。其无钱就很失望，很失落，就想回家去隐居。那王维就安慰他呀，就是你别走啊，你这个一走放弃了这个路，以后你隐居去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为了安慰自己好友呢，他就写了

这首诗，他说：“圣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圣代就是这个政治清明啊，像正是国家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没有隐居的人，这些文人才士啊，都出来报效国家了。只有在这乱世才会有隐者，是吧？英灵近来归，这英灵可不是我们现代汉语中说的那个英灵啊，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英灵什么永存，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英雄灵秀之士进来过，都到朝廷里头来报效来了啊。这是这个讲了现在这个大的形势，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报效国家。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东山客这里面是个典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东晋时候的名臣谢安，就是那个指挥淝水之战打赢的那个谢安。谢安在这个入世之前呢，也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在东山，人们称他为东山客。当然这里已经是到唐朝了，他说的不是谢安，是用这个谢安来代指现在的这个提吴前，就是你看像谢安这样的隐士都不得顾采薇了，都顾不得在山上采薇了。还是说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连那些隐居的人都出山了，所以你还想去隐居，你还是留下来接着参加科举吧。既至君门远，孰云无道非？啊，就是说你这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好，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了啊，这是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无道非了呢？无道非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孔夫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啊，希望把自己的道啊，就是自己的这种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呢，推广出去、宣传出去。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都不接受。最后孔子慨叹说：“无道非也。”啊，我的这个理想啊，我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得不到采纳，得不到实际的应用，无道非。但是孰云无道非？谁说无道非？它实际上是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孔子的那种情况。相反，你的才干是一定会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这个启用的。哎，你别说，王维的采薇的诗啊，还是真管用。提吴前后来这个离开长安回家之后呢？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重返长安，并且顺利的科举考中了。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唐代诗人，同样是用采薇的这样一个典故啊，但是这个杜甫啊是正着用的，王维是反着用的，这一反一正都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这就是这个唐代诗人的这个采薇诗。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山野菜它的品种是很多的，特别是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啊，山中是各种各样的山野菜。所以古人呢进山采野菜的时候，也不是死心眼儿只逮着一种野菜采啊，是所有能吃的野菜他们都要采集的。那么当时和薇同时生发的能够看到的野菜呢，就是蕨，也就是蕨菜。我们今天说的能吃的这种蕨菜呢，它也是在春天的这个山坡上，当这个春雨滋润之后，就在悄无声息的滋长出来了，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当它刚刚伸出嫩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子还没有伸展开，还蜷在一起啊，像一个 小拳头一样这样蜷着啊，这小嫩芽的时候。因此呢，古人呢也把这种菜呢叫做蜷菜，就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孩的拳头。这个蜷成一团的这个拳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蕨菜的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呢，是蕨菜口感最好吃的时候啊，因为的外形像小孩的拳头，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蜷菜，或者叫做小儿蜷。你比如宋朝的黄庭坚在《春阴诗》中就这样写道：“说竹笋初生黄独角，蕨芽初长小儿蜷。”山中的竹笋呢，在刚冒出来的时候啊。它那个笋尖啊，像是那个刚出生的小黄牛的这个牛角一样，不是那么尖，一点点细细的。蕨菜的芽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儿握着小拳头。试寻野菜吹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的时候，南方嘛本身就温暖湿润，草长莺飞啊，万物竟自由。很多过了冬的这个山野菜都悄悄的

0: 萌出了小芽，蕨菜的小芽呢就像出生婴儿的小拳头。那这个时候呢，正是文人雅士各种隐居客们到山间去采摘这些美食，品尝这些自然风物的时候。所以黄庭坚写的说，试寻野菜炊春饭呢，专门去摘这些野菜来作为春天的美食。此情此景，温暖的气候配上新鲜的嫩嫩的蔬菜山野菜这才是人间的至美享受啊，人间江南二月天。这个微菜和蕨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属于野生的蔬菜，所以要想吃到这些蔬菜，就只能够居住在乡野或者经常到乡野去寻觅才有可能。所以古代呢，往往是那些隐居在乡野的人喜欢这些蔬菜。你比如说这个元末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叫于堪。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就曾经画过一幅山居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诸侯啊，他们两个人呢都选择了这种隐居的方式，隐居在乡野。那么平时闲着没事啊，两人又很投缘，那么这个于堪呢就画了一幅山居图，还在这个图上呢提了诗句啊，送给这个诸侯。没想到呢他打算送诸侯的时候，发现这个诸侯呢外出了，出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于堪呢很失望啊，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写到了这个画上啊，其中呢就提到了蕨菜。题句是这样写的，说画成宋侯当早归，月来西傍花正飞，春山蕨长荠菜肥，何待满树风雨钩当啼。也就是说，我送你的这个山居图啊已经画好了，宋侯送给诸侯，我准备送给你，结果发现呢你不在家，你关上门出去玩去了，我希望你呢早日回来。你看看现在我们隐居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潺潺，百花盛开，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山上面，蕨菜已经长出来了，荠菜长得正肥，正是这个一年最好的风景。我希望呢能和你分享这样一种隐居的快乐，不要等到变了天儿，到了夏季是吧，满树风雨钩当啼。钩当啊，当啊就是这个水边的竹子啊，竹林。到了夏季嘛，南方多暴雨，那么到这个时候野菜也过期了是吧，而且天下雨，经常刮风反倒不好玩了，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把我的作品送给你，我们共同来欣赏，共同来享受这个隐居的快乐。可见这个当时的这些隐居的这些隐君子们啊，也是喜欢吃蕨菜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明知蕨菜有毒，为何还把它端上餐桌呢？
0: 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韭，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讲到蕨菜，咱们就不得不提蕨菜的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蕨菜是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那么现代的这个生物检验表明啊，就是所谓蕨菜致癌啊，是因为它这个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惊讶，就是说哎呀，那么这样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

0: 能不能吃啊？啊，怎么吃啊？首先呀，关于蕨菜啊，特别生食蕨菜会导致人生病的这样一种认知，古人早就发现了。《搜神后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书法家叫西涧，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呢带领着一批的士兵，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打猎。那么在打猎的过程中呢，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呢，就生吃了一颗蕨菜，结果吃完之后，这个士兵回去就生病了，病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病因。后来呢，这个士兵呢呕吐不止，在呕吐的过程中，吐出了一条蛇来，而且这个蛇吐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还能动。那么这个士兵把这个蛇吐出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平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吐出来这个像蛇一样的东西啊，挂在这个房檐上，把它风干了。结果等这个蛇一样的东西风干了之后呢，最后大家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根蕨菜的根茎，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病呕吐，跟生吃这个蕨菜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早在东晋的这个时候，古人就意识到蕨菜不宜生食。唐朝有一个这个医学家，也是一个药学家，叫孟申。他这个在这个《食疗本草》中，就明确的写到了，说蕨菜不可生食。他说多食令人发落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蕨菜啊生着吃，那么会让人掉头发，而且还会出现这个鼻子不通，出现视力下降。而且他还特意叮嘱说啊，小孩子尤其不可生食蕨菜。也就是说，蕨菜的副作用，其实古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就已经发现了，并不是不知晓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来食用蕨菜，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些人吃蕨菜，得病啊或者患癌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对蕨菜进行一些高温处理、焯烫之后，可以破坏掉它的毒性。可以变毒为宝，化废为宝啊，让它变成一种对人有益的蔬菜。如果辩证的看的话，蕨菜本身呢，除了含有原蕨苷这样一种致癌的物质之外，它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啊。你比如说蕨菜，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些黄酮类的物质呢，本身就是可以抗肿瘤的，还有防癌的作用。另外，蕨菜本身又是一味中药，它又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说。很多山中的山野菜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方面的，但是看你怎么去处理它，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化害为利的。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于食物的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啊。蕨菜里含有的这些原蕨苷呢，其实很好处理，它第一是怕高温，第二是溶于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卖的蕨菜呢，都是用开水焯烫过，在清水里浸泡过的，也就是说它经过了一个脱毒的处理啊，经过了脱毒的处理，它能够在市场上售卖，能够在超市里售卖，说明它本身是安全的啊，还是可以放心去品尝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夏至为何被古人视为阴阳消长的重要转折？从皇家祭坛到一把摇扇、一碗汤面，究竟蕴藏着怎样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夏至。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现在我们时下这个兴起了旅游热，是吧？什么很多驴友啊，经常到这个山野之间去远足，甚至宿营野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

朋友有时候看到这个山中的这种瓜果啊、蔬菜啊，这样一些野菜啊，新鲜，看着样子也很诱人，往往忍耐不住想品尝一二。这个时候呢，就千万要注意，要小心了。首先是不要破坏周边的植被，我们要有一个植物保护的意识，那是一个生态系统。另外呢，就是对于自己不熟知、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药性。最好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这里呢，也给所有喜欢出去旅游、喜欢春游、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提一个醒，这个野菜好看，但是要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古人如何穿衣打扮，在一经一纬中读懂民族智慧，在一丝一线中理解中式美学。读书与您分享古衣之美。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龙年春晚上，创意节目《年锦》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在舞台上，四位演唱者分别身穿汉代的深衣、唐代的襦裙、宋代的被子和明代的袄裙，演绎着历朝历代的服饰流行经典，展示着中国古典服饰之美。如今，国潮和古风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

潮流，我们的古代服饰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中国的古代服饰的研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由谁来开启的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古衣之美》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最初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人们的那些研究成果，它是由40多篇文章合起来的，都在讲述古代服饰之美。它的作者是谁呢？他叫沈从文。听到这儿，您也许会非常惊讶，沈从文不就是那个写《编程》的那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吗？没错，就是他。他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像《编程》啊、《湘行散记》等等，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而他本人也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沈从文先生啊，其实是经历过一次大转行，从文学跨界到了文物考古。他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将近40年的交道，开启了中国服饰研究领域的先河，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开创性的巨著，罗列了从商周到清代的服饰特点。可以说，他在中国服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他的文学成就是相媲美的。如果您想更完整地了解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去阅读那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古衣之美》呢，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快地领略沈从文当年开创服饰研究的筚路蓝缕。因为这本书里收录的40余篇文章呢，是从沈从文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里摘出来的、选取的，以古衣为主题的精华之作。那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像其中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哎，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呢就告诉了我们历朝历代的人究竟是怎么穿衣打扮的。他爬梳了各类文献和文物，从商代到近代，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古代服饰发展的脉络图。您比如说，商朝人多穿齐膝的短衣，扎着裤脚；西周的贵族呢，会按照季节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等等。不仅如此，沈从文先生还分性别、职业给我们做了极为细致的罗列。您比如说，这段文字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穿衣的。他写道：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圈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眉毛画得浓浓的。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脚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武人不论男女，衣袖都极长。您看，在文学家沈从文的笔下，历朝历代的装饰服饰是那么富有细节，准确而又生动，栩栩如生。在他细致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就这样朝着你迎面走来。那么您会问了，这么多的细节沈从文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研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在这一段描写宋代的演戏奏乐的女子的服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沈从文写道：画中所见，宫中乐伎做玉兰花苞试伎，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绒绒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其实是借用了文物啊，就是引入了宋画以及古诗文，带着我们似乎真切地看到了

在古代宫廷乐伎歌女她们演出时的装束，让存在于古诗文中的宴会变得具象了起来，让古画中描绘的形象变得灵动，也让那一个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变得亲近。除了利用文物、文献、文学进行佐证，沈从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以在这本书中，每一处涉及到历史考证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进行解释，然后当历史、文献、文学和文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件件从古代走来的传统服饰的身上，留存着的就不仅仅只是古人那些精美的工艺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历史中流转变迁的印记。沈从文呢，他自己也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引言一篇中，他这样写道：是从常识出发，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些新的问题。您看，他主张的这种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文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他的眼里却凝结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光。而且他研究这些中国的古物，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兴趣，而是为了文物学的建立。在书中他就曾经这样来畅想，他说，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的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善于应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的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多么的有前瞻性的眼光啊！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在今天早已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在大众中文博热也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逐渐地被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学的典范，成为了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汲古开新的一种源头。读了这本书，您会看到今天的一切正是沈从文当年的梦想。好的，今天的古艺之美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粽子呢？因为啊，粽子它有一个谐音叫粽子，所以古人认为吃粽子可以啊多生孩子。

节吃粽子，南方的粽子以咸口为主，北方的粽子以甜口为主。那么你知道古代的粽子都有哪些口味吗？古代的时候，人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还要挂艾草，这个习俗中隐藏着诸多古人的谐音梗，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来看这幅画，这是徐阳绘制的第六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裹角黍，也就是包粽子。粽子啊，古代称之为角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古代北方用料主要是黍米，最初人们用菇叶，后来用芦苇叶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造型像什么呢？像牛角，所以就称呼它为角黍。

南方人用叶子裹糯米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形状像棕树叶的叶心，所以呢就叫它为粽子。

不同的口味了。唐代以前，人们就有吃红枣、板栗、甜粽的，也有吃肉蛋、咸粽的。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呀，实际上早在祭祀屈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是后来人们才把吃粽子的这样一个习俗跟怀念屈原联系起来的。当然古人吃粽子除了附会上屈原，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个寓意在其中。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粽子呢？因为啊，粽子它有一个谐音叫粽子，所以古人认为吃粽子可以啊多生孩子。另外呢，因为粽子的粽啊它谐音重，所以古代在科举考试发榜前，举子们就会在桌子上摆上年糕和粽子，寓意什么呢？它有个谐音啊，叫什么呀？叫高中。我们接下来看徐阳绘制的第七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是悬挂爱人，不是把你喜爱的人挂起来，而是古人用艾草制作的草人儿。艾草呀，它发出的气味可以使蚊虫避而远之，尤其是五月的时候，艾草的功效最好。古人看到这样的功效，就认为把它们悬挂起来就可以赶走五毒，然后再延伸再联想，就是辟邪功能。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古人认为用艾草制成人形，以其做门神，就可以守护大门。除了人形，还有制成虎形的艾虎。为什么是虎形呢？一方面是因为虎是百兽之王，可以镇邪；另一方面啊，虎又谐音福，福气的福，可以带来福气。中国很多传统的节日都伴有吉祥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往往通过人们的际遇造就了不少词汇之间的联想。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粽子与高粽、艾草与怜艾等等。那么端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划龙舟。你知道我们现在运动场和职场上经常用的哪两个词来源于这个活动吗？这个我们下次再说。我有个学生总是找不到对象，去年端午节的时候他抱怨说，我严重怀疑月老是不是把我的红线拿去绑粽子了。我跟他说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在古代人们绑粽子一般呀用五色线而不是红线。人们把这个五色线它的应用和粽子联系起来，见于南朝吴军的续齐谐记中。文献记载说屈原去世了，人们感到哀伤，就在水中投竹筒饭祭祀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屈屈，在白天呢忽然见到一个士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对屈屈说，得知你要来此祭祀一番，很好很好，但这些年呀，大家送来的东西总是被蛟龙偷去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我建议你呀，可以在外边包上炼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从此以后，人们就开始用五色线，也就是我们的五彩线来包粽子。宋代欧阳修的《渔家傲》说，五色心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化扇盘双凤。宋代周子之《静度曲》说，

饭桶脚鼠馋五彩，朴俗至今犹未改。顺便说一下，我们现在虽然包粽子用各种颜色的馅都可以了，不再拘泥于五色馅了，但五色馅的信仰它的影响还在。你可能想象不到，它衍生出了另一个器物，就是长命锁。古人给五色线它的造型和寓意起了很多的名字，比如说长命缕、白锁、长命锁。这个锁是绳索的锁，这个锁呢有链子的意思，因为这个绳索的锁呀与门锁的锁同音，后来呢人们就造出了庇护小孩子的长命锁。古代还有一种百家锁，一般呢就是父母到百家锁要铜钱，以五色的彩线编成锁形，或者把这些钱呢铸成一锁，也是百家锁。这是希望啊集众人之力保命长寿。五色线呢还可以与其他的装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装饰品，你可以单独配五色线，也有呢五色线和其他器物搭配的。《红楼梦》中就提到贾宝玉与林黛玉初次相见的时候，接着宝玉说项上有金翅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这是将璎珞、五色、缕、美玉连接在了一起。我们现在流行的五彩编绳实际上也是从古代的五彩线它的影响发展而来的。可以看出端午除了吃粽子、划龙舟、祭祀屈原，古人还把端午看作是一个健康节，采药、泡药浴、佩戴五色线都是希望自己或者家人健健康康的。端午可以说是一个祈福健康平安的节日，这实际也是我们现在过端午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说到吃粽子这个习俗又是怎么和祭祀屈原联系起来的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
2: 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

0: 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场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
1: 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0: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1: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我又输了。
4: 展示科技新产品、新创意、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赵子民。今天啊，与一个小朋友下象棋却连战连败，好有挫败感。我得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教他下棋呢，我是不是也能拜师学棋然后扳回一局呢？
5: 原来啊，小朋友的棋力是跟这台外形呆萌的机器人练出来的。
4: 我很好奇啊，这么一台小小的机器人是怎么让小朋友的棋数得到快速提升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先来与它下一排试试，当头炮。
5: 在与这台机器人下棋过程中，当我落子完毕，按下确认按钮，这台机器人就会启动它的手臂，对己方棋子进行相应移动。这样一来，你来我往的人机象棋大战就此展开。
4: 而且啊，整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只能听到棋子稳稳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所以啊，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人到底是如何抓取不同点位的棋子，并将其精准移动的呢？
5: 这台下棋机器人的手只有一根短小的圆柱体，由于它内部安装了一块电磁铁，当它贴上内含铁片的棋子时，磁极启动，棋子就被机器人的手吸了起来。落子时只需关闭磁极，棋子即可被放下，这样既安全又稳定。再配合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对全盘棋子的位置进行定位，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有了掌握全局、精准落子的能力。这台机器人的大脑中由易而难设置有26个难度等级，所以从初学者到高手都能享受对弈乐趣。
6: 象棋的七大兵种中，炮是一个远距离的兵种。
5: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语音、画面、行动来教象棋小白入门，也可以复原大师残局，与象棋高手巅峰对决。
4: 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赢棋了。一胜一负之间，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棋力处于哪一个等级了。经过我的一番苦练，刚才连赢我好几局棋的小朋友，再次接受我的挑战吧。你们猜这次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其实啊，输赢已经不重要了，红蓝两子之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在科技的加持下，象棋机器人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陪练，在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与棋友之间远距离对弈的化身，为我们带来更多下棋的乐趣。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7: 想象一下，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只需轻轻一点，就能享受到由智能科技精心调配的美味佳肴，让厨房不

0: 再是家务的战场，而是创意与享受的舞台。眼前这款智能烹饪助手，正是为现代家庭量身打造的机器人厨师。它集科技智慧与人性化设计于一身，只需指尖轻点，即可开启一场美食的自动化之旅。机器人厨师能够精准操控机械臂与智能厨电，实现精选菜品的全流程自动烹饪，每一步都恰到好处，仿佛拥有了大厨般的敏锐与细腻。
1: 您可别小看这个智能大厨，它可以制作多达十余种菜品，可谓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那么这么多种菜品，它又是如何学会的呢？
0: 机器人厨师依托深度学习，将烹饪大师的精湛技艺数字化，转化为机械臂的三维操作指令，结合高效的路径规划与精准的力控技术，它完美复刻大师手法，并智能调控厨电火候与时间，确保每道菜品均能达到大师级水准。
1: 牛排啊，吃起来细嫩多汁，烹饪的火候也恰到好处。那么这样的一份美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机器人厨师集成计算机视觉、精密运动控制及智能感知决策系统，用户仅需置食材于指定区域，机械臂即能精准识别并定位，自动化处理牛排及配菜。图像识别技术助力机械臂精准识别牛排，随后自动进行腌制，确保入味。接着，机械臂根据预设程序调控火候，通过精确计算来控制夹取与翻面的时机，确保牛排烹饪的恰到好处。制作配菜时，机械臂以同样的精准度进行操作，保留食材的最佳风味。最终，智能大厨独立完成出锅与装盘步骤，整个烹饪流程实现全自动化，展现了科技与烹饪专业知识的完美结合。机器人厨师不仅仅简化了烹饪流程，更重新定义了家的温馨与便捷。在未来，机器人厨师将以科技重塑生活美学，让美食触手可及，使健康生活更加便捷。
2: 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响飞扬。
3: 一二嘿，
4: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2: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端午时节，除了吃粽子、挂艾草，南方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的是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黄酒。这些餐桌上的风味吃食，既有着节日特定的烟火气，也藏着顺应时节的养生门道。除了饮食

0: 食习俗，端午少不了赛龙舟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参与其中，不仅能充分舒展筋骨，还能释放压力，舒缓心情。传统民俗在当下如何更巧妙地融入生活？今天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定制端午养生美食，学练居家龙舟健身操，带您调理好身心，安然度夏。大家划过龙舟吗？
1: 我划过龙舟。
2: 你划过？我刚才说我划过舟。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对。
4: 我划过船，
3: 划过船，
4: 那个小船，
3: 但就是没有试过龙舟，
4: 没有弄过龙舟。
3: 对，
1: 划龙舟跟划小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4: 对，
1: 划小船呢，就是一个惬意啊，也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方向啊，
4: 是
1: 就是在这个水中啊，这个荡起双桨，放松一下
4: 就行了，好像是。
1: 但前年的就端午节前后，我去了福建的漳州，那边呢有九龙江，也是福建的第二大江，九龙江上赛龙舟，那非常的应时应景。我一看不能少了我，就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友谊赛。发现这个龙舟啊真的是大气磅礴。首先呢得有力量，这力量如果跟不上，您这个就偏台了，这一边一排人，那边一排人。
3: 对，
1: 如果我一个人不使劲儿，那整个的这个舟它就不往前走直线了。第二呢得有速度啊，赛嘛就强调的是一个速度和激情。第三呢还有整个的都得整齐划一，
4: 对啊，
1: 你得跟上这个节奏。你说划的一个带劲呢，其实啊划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全身呢别说湿透了，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更辛苦的是第二天全身是酸疼的状态。
3: 是，那关键是赢了吗？
1: 赢不赢不重要，
3: 那就是没赢，那就是没赢。看，只字不提输赢。
2: 没错，
1: 友谊赛，
3: 友谊赛，友谊赛，
4: 友谊第一。
3: 对，说到这点，就想到了我当时划龙舟的时候啊，我先尝试了做这个桨手啊，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节奏跟不上人家这些桨手的节奏，所以说那个龙舟根本走不了直线。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位置，我就在龙头当鼓手，
1: 适合你。
4: 是指挥，
3: 是，所以其实他们是跟着这个鼓点儿的节奏在滑的。
1: 对，
3: 同时呢，大家嘴巴里其实还在喊，
4: 对，
3: 一、二、三，
4: 其实
3: 四，
2: 对，
4: 就是一起使劲，
3: 对，
4: 一起，就这样的发力，
3: 所以就整个滑完下来，这个酣畅淋漓啊，气势如虹啊。这一场龙舟赛啊，每一个不管鼓手啊、桨手，还有最后有个舵手啊，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啊，
2: 对，非常激动那种的。
4: 对，包括我们在旁边喊啦啦队加油加油，其实这种节奏性对于这个心肺的呼吸功能的调节，还有全身的这种气机的调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都站起来喊，他们就一下就过去了。
3: 是，
1: 所以说在赛龙舟的时候，我体会啊，腰要使劲儿，啊，腰得拧转，然后力量呢是发于腰。就像我们练功夫、练八段锦、练导引，它的力量也是从腰上来发出来的。这个力量从腰上发出来，一拧转，这个力量传导到我们的肩、肘、手，把这个桨给它划过去。龙舟就嗖嗖嗖的往前走。
3: 是，但是我觉得龙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划的。
4: 是，
3: 那如果我们在家有没有可能也过把瘾，
4: 象征性的，
3: 象征性的也做一做类似的运动，
2: 来个浴缸，
3: 这一动也动不起来啊。
1: 这个可以有。那我们呢借助一条毛巾就能够实现居家龙舟赛。
3: 哎呦，太好了，咱们试试。
1: 我们的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把它三折叠，折叠好了以后呢，两手左右握住毛巾的两端，
4: 两手哈，
1: 握住两端以后，一上手，就开始了，
3: 感觉拿上桨了
1: 啊，拿上桨了，怎么开始了呢？
4: 就好像使劲了
1: 啊，使劲了，不能让毛巾松啊，这个两手一直就要向左右要用力了，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些弹力带，那也可以用那弹力带去练。
4: 对。
1: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也是要先做一个热身，先要振臂，手往上抬起来， 左右手呢一直是向左右拉着的，所以这个动作呢把我们身体啊上身完全得到了舒展，再向左

0: 充分的伸展我们的腰部，向右旋转，如此的话重复3到5次，就这几次以后呢，哎，身上呢都已经微微的有点发热了，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动作，向后然后向前，你看向前的时候这个手其实没有松劲儿啊，向后向前，哎，如此的也是3、5次，3、5次以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来划龙舟了。划龙舟我们呢用整个的毛巾和我们的两手模仿这个桨的这个板子，所以我们把一上一下这样向左下滑的时候，哎，这样滑到呢更多的水或者说是空气，右上左下一上来的时候呢，哎，我们是顺着上来，然后右上往左下滑，一二上来，右上往左下滑，滑的时候呢我们有点速度，伴随着喊号子把这个嘿这个加上，
1: 好，
2: 嘿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下一步该往右滑滑了，现在一直在原地转圈儿，
1: 哎，还挺累呢。
0: 往右滑的时候，哎，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1: 反过来
0: 先向左上，
4: 这样，
1: 对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就是模拟在，就像板子在滑水一样，一二向右
1: 下，
0: 来，顺着上来，哎，用这个毛巾。顺着，哎，对，上来以后右下来，准备把号子加上了啊，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赢了，
1: 赢了，谢谢，
4: 就赢了就行了，赢了就行了，
1: 哎呦呵，还真的是挺累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面色红润起来了，
0: 对，首先呢它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啊，这个肌肉在发力，骨骼呢在不断的就是在伸展啊，然后在用力啊，
1: 对，
0: 锻炼了筋骨，第二呢疏通了全身的经络，因为我们在拧转的过程当中，按中医来说，我们腰部的带脉还有背部的督脉膀胱经，那整个的都是在使劲的在拧转的，就像我们养生功法里边，哎，也有这种旋腰的动作，
1: 哎，
0: 有这种俯身还有后仰的动作，就是锻炼了任脉督脉，生发我们的阳气，让我们全身的经络都得到畅通。那此外呢，它重点就是这个力量是发于我们的腰部和腿部啊，腿上得使劲一直蹬着，
1: 对
0: 啊，腿上呢好像没动，但腿上呢其实一直在使劲儿，
1: 对啊，
0: 所以说对腰腿的锻炼又增加了我们肝肾的功能和力量，所以这一个赛龙舟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运动，锻炼到全身，从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练我们的内脏。
1: 端午节咱不能光干体力活啊，咱们得讲讲好吃的，是不是？
0: 对，
1: 过节民以食为天嘛，好吃的很重要。
5: 嗯，
1: 一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粽子呀这一类的，但是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一个习俗。
4: 嗯，
1: 我准备了几个盲盒，咱们先看看盲盒里有什么，再猜猜它是什么，好不好？
0: 太好了，
5: 好期待呀！
0: 是。
1: 盲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啦，那每个人先选一个吧，
5: 我就拿前边的这个吧，
1: 红的，
5: 就是，
0: 嗯，那我也就近，
4: 那你呢？
0: 就近选一个，
4: 你喜欢什么颜色？
1: 范大厨先选，
4: 嗯，
1: 我都可以，
4: 我也都可以，
1: 那我就选我身上的颜色好了，
4: 那我先走了，
1: 那我就绿的，嗯，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0: 哇，鸭蛋，
5: 不一样，
6: 一颗。
5: 我的这个是鸡蛋，
1: 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是鹅蛋，你俩的应该是鸭蛋，
4: 对，
5: 你们俩好像是鸭蛋。
1: 你看，让你选绿的，你不选。
5: 哎，
1: 这个游戏就是撞蛋游戏。
0: 在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游戏，
1: 嗯，
0: 比如说这种鸭蛋，在端午节前后，有时候呢会，哎，老人会用五彩线缝个网兜，然后挂在脖子上，或者有时候放兜里，或者是放书包里边。那小朋友见面以后，哎，问，哎，你带鸭蛋了吗？带了，带，拿出来比试比试。
1: 是吗？就这样撞？
0: 怎么比试呢？哎，这个要两个人商量着来。我如果选小头，那你也选小头；我如果选大头，你也选大头。两个人互相撞，
5: 练功。
0: 什么算赢呢？
1: 破了呗。
0: 您的碎了，我的还完。

0: 俺好，我算赢。
1: 要不咱比试一下吧？
0: 比试一下可以。
2: 我早知道我能去换个鸵鸟的。
1: 来不及了。
0: 来，一二。哎，
3: 你是这样啊？
0: 我的已经有个坑了，
2: 好像我这个没破。
1: 没事哟，
0: 哎，范老师太厉害了，
2: 大头跟那边撞了一次了，
1: 对呀，
2: 已经脆弱了，来撞小头，
0: 对，
1: 来了啊，
2: 来来，
1: 一二，走你，哇，
2: 果然鹅蛋还是硬的，哎
1: 呦，鹅蛋，一二三，哇，
3: 破了破了破了，
1: 那你们俩这个碎了的别浪费啊，
2: 就把它吃了，
1: 对呀，尝尝呗。怎么不流油啊？差评哦，
3: 这是沙的，还有一种是沙的，
1: 它可以吗？
3: 对，倒是没流。咸鸭蛋呢，的确，我们讲的是甘咸微寒的，嗯，还有讲了腌食佳，就是腌起来吃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好？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能滋阴，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清肺火、治隔热，油能润燥。哦，咸它是因为跟我们说的它的这种润燥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总结起来是清热降火滋阴润燥，具有不错的作用。哟，
1: 我觉得这八个字太适合端午节这样一个夏日去吃它了，对不对，大老师？
0: 是，而且咸鸭蛋因为它有点这个咸味儿，它能开胃，因为在端午节前后很多人就
1: 没
0: 什么食欲。对，吃点这种咸口的，
3: 是的，所以特别胃口不好的时候调剂一下，的确是开胃健脾，
1: 是
3: 有不错的作用，
1: 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其实在家里面腌这个咸鸭蛋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吧，因为有的时候腌不好它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2: 把咸鸭蛋真的不要当成一个特别有难度的东西啊，它只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液体的，一个是固体的，一个是酒，一个就是盐。
1: 就酒和盐吗？啊，
2: 就是酒和盐。哎，
1: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响飞扬。
0: 一二嘿，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4: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范大叔都准备好了啊。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对，看起来很简单。
2: 这就是盐，这个呢是十三香，
3: 调料。
2: 你去用五香粉也可以，花椒粉也可以，对，这个就很随意。然后这个就是白酒，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白酒是起消毒，而且酒精的渗透性很强，它就可以快速的让这个蛋壳相当于有点张开的那种张力。然后盐是渗透压作用，它就会往这里面渗透。这个呢就是增香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香料和盐的一个配比，我们不能放太多，放太多的味道会很重，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3: 对，
2: 正常我们拿这个小勺来配，一小勺的香料粉配五勺的盐，
1: 1:5，
2: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配比就可以了，就不要太重，我们就可以把它今天直接混在这个盐里面。
1: 好的。
2: 对，这个蛋是提前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然后把它晾干，一定要晾干，然后酒再来去消毒，在里面就打个滚儿，
1: 对，蘸一下
2: 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就是这么来的。
3: 对，然后这边再滚一下，跟那个酒结合，
0: 再从这边，
2: 因为酒呢，它就可以是
3: 就形成一个可以粘的这个 水也是的，这样
2: 转
3: 的
2: 转
3: 转，
2: 哎，每个地方都转到，就这样就行了。我们这样现在做的咸鸭蛋，其实它的咸度是降低的啊，因为只是这么滚一下。像以前呢，是盐之后还要再加那个黄泥，再去烀，它的盐其实比现在的要重。
1: 这样就没有那么咸。
2: 对，
3: 减少这种盐的。
2: 可以，你还可以稍微扒拉扒拉
3: 摄取，对，
2: 只要它是它均匀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嗯，然后接着就我们的保鲜膜，
3: 对，卷的差不多，哎，对，到那就。

0: 把它包起来，
1: 就成了一个。
0: 哎，你可以找个盘子呀、啊、或者什么的，就随便一放，然后把它往冰箱里一放，嗯、一个月左右。
1: 哦，这个还时间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就一个月左右，就这样的、哦，它的咸味还不会那么重。嗯，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可以。
2: 嗯，哎，我以为是要把这鸭蛋整个放泡在这个酒精当中。
3: 对，我也是。
2: 是吗？
0: 那就太多，那成醉蛋了。
1: 对，会是另外的一种。但是我不知道三位家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啊？我们家咸鸭蛋基本上就是那个黄最迎人。把这个黄一吃完，把青都留下了。
0: 青一般都是给先生吃。哎，对对，
1: 你看，你一听就是好先生的标杆啊。
4: 对，他那个白，这个白的特别鲜。
1: 对，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啊，它口感又好，又流油，然后那个味儿、滋味都在里面，甚至有点像蟹黄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青怎么办呢？
0: 我们咸鸭蛋就有很多这种烹饪中的一些使用，当然平时在家里面就是清粥小菜嘛，当成去配粥的这样去比较多，或者是加个热馒头，也有这样的。那在做菜的时候呢，比方我们说有咸蛋黄、焗南瓜、焗红薯，对吧？还有咸蛋黄各种的这种菜，今天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1: 太好了，
0: 咱们来拿这个咸蛋，咱们不是咸蛋黄，是用咸蛋去烧个豆腐。
1: 咸蛋烧豆腐，
2: 咸蛋豆腐，
4: 这个搭配好，
2: 营养很丰富，
0: 是，
1: 因为又压上了。
0: 咸鸭蛋呢，咱们也不用去把它
1: 剥皮儿，
0: 直接一开二，哎，流油了。
1: 是啊，哎，这咸鸭蛋怎么不是白的蛋清呢？哎
0: 呦，这个就是腌的，它就是五香味的咸鸭蛋，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对，咱把这个蛋黄呢和蛋清分离。哎呦，这两个要分开用哈。
1: 好，
0: 豆腐也要去拿这个盐水去把它焯煮一下。主要呢，一个是为了去除一些豆腥气，另外一个呢，让这个豆腐啊会更紧实一些。哦，咱们切小丁儿，直接就入锅，咱就下了。
1: 好，
0: 这个呢，咱们就是不用开大火，就小火状态去震它一下。
1: 好，
0: 用这个开水呢去把它稳定一下就可以了。这是蛋黄，我们来一点黄酒，去把它浸润一下。
1: 这是干嘛呢？
0: 去腥增香。哦，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就省事儿了。
1: 好。
0: 这样呢，豆腐我们也就可以了，它在锅里有个两分钟就好了。直接咱们把锅烧热，就加油。油呢，我们是一半的植物油，转两圈，然后一半的猪油。猪油在里面起增香的作用。小葱和姜末。
1: 好。
0: 姜末出来香味之后，就把咱那个蛋黄，一块下锅了啊。
1: 啊，带黄酒的蛋黄。
0: 带黄酒的蛋黄。下锅之后，这会儿是小火，我们去炒它，把这个酒香味儿，你看这会儿的酒香味儿已经扑鼻了，
1: 出来了。
0: 然后把这个蛋黄里面那个油沙给它炒出来，啊，那本身就是那种油沙的状态，你看再一炒，就变成那种沙沙的，看。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拿这个铲子去碾一碾，这会儿一定是小火，大火炒不行，
1: 糊了。
0: 大火炒就糊了。小火炒，这种油沙状态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来下的是胡萝卜，也是用油来炒一炒，跟这个蛋黄一起炒。
1: 这会儿还是小火，不需要太大。
0: 对对对，焯过水的虾仁儿，还有这个豌豆下锅了啊。下锅炒一炒，这个就不重要了，稍微炒一炒就行了。然后我们来水，豆腐下锅，最后我们就开大火，然后把我们的蛋白。这个时候要放进来了哈。
1: 好，
0: 大火开锅之后，我们保持小火，稍微烧它一下。
1: 好，
0: 烧个两三分钟，因为千滚豆腐万滚鱼，让它滚一会儿，而且呢，主要是让那个咸蛋白里的那个味道往外放。这样的这道菜我们可以不放盐，
1: 主要是咸蛋黄，
0: 主要是咸蛋黄、咸蛋白，我们让它里面的盐分往外跑，这会儿让它慢慢的去往外跑，然后去烧它，来一点白胡椒粉。
1: 这是
0: 去腥增香。我们烧了一会儿之后，这会儿来上点淀粉。
1: 好，
0: 其实都不用多，有一点就好了。你看这里边它那个蛋黄已经开始在起那个黏糊糊那个状态了。开一下大火，推动一下它，翻动一下它，让它这个汁儿啊都裹在这个豆腐上。哇，就这个状态。对对，
1: 就感觉它那个沙已经完全包住豆腐了，
0: 就把这个豆腐全包住，你看
1: 就好了。
0: 哎，不要那么多汤汁，你看，是这种的。
1: 好棒呀。

0: 上菜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很香？
2: 闻到这个味道就不错。一个呢就是它不腥，就是香，还有一个呢它把那个甜鸭蛋的那个蛋白，它那个盐味道给
3: 压下去了，
2: 对，而且呢很好，我觉得特别欣赏的就是说不加盐了，也不加酱油，直接这样吃很好。搭豆腐是一个很好的巧妙的搭配。那么豆腐呢，因为它是干凉的偏寒的，那么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还有最主要，豆腐它有一些滋补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实践本草》就讲了，豆腐它有很好的宽中益气，还有和脾胃。另外呢，下大肠的浊气，还有消胀满。因此，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端午前后，尤其是夏天，偏热，属性也比较明显，炎热耗气伤津，再加上脾胃呢，它加上湿，湿比较重，影响脾胃的运化，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胃口，
3: 对，
2: 饮食下降，甚至呢就是消化不好。另外呢，患者会觉得倦怠呀、乏力呀，甚至口干咽燥，用这个健脾益气和滋阴清热的作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所以像夏天有一个现象叫苦夏，对，又叫助夏，最适合。
0: 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2: 对，
0: 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睡不醒的样子，
1: 对，
0: 其实就可以做一点这样的美食，
2: 对，
0: 给我们达到补益的作用。
2: 是，
0: 但咱不能光吃吧，也得喝点什么。
4: 喝点什么？
1: 还有喝的。
0: 有喝的，对，
2: 看着像茶，实际上是端午的用的一个酒，
0: 对，
3: 黄酒
0: ，对。端午节这个大家一说到这个要喝的这个酒，就会想到雄黄酒。其实我们老家喝雄黄酒非常少，你看我们老家那边呢，就是会用雄黄和黄酒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拿手这么蘸一点，在小孩的额头点一下，或者画一个王字，就是有一点像驱毒啊、辟邪呀、这么一个寓意嘛。大老虎虎虎生威啊，
1: 驱五毒。
0: 对，但是好像很少有说喝这个雄黄酒，现在基本上都用黄酒代替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4: 这个我知道，因为怕喝完雄黄酒之后白素贞出了太多了。
0: 变身了。
4: 开玩笑啊，其实我知道，因为雄黄里面有微毒的毒性嘛，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喝这个雄黄酒的习俗来自于说靠这个东西去避五毒，但现在我们知道雄黄酒有微毒，所以不适于饮用，大家就是更适合来去用黄酒代替雄黄酒去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0: 但是咱们平时说好像说黄酒有时候也是在中药里当做药引子来用的，对不对？
2: 好问题，是的。第一个就是加强药物的这种它的作用，就是中医在讲的是叫什么样啊，行药使，就像药引子，就促进它到疾病的病所，这是第一个，就分它温散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也是促进药物的这种消化吸收发挥作用。比如举两个例子，一般常用的阿胶，阿胶是滋阴养血作用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像鹿角胶，它也是有很好的，你的鹿角胶是温阳温肝肾，然后呢它有滋养精血，但是有共同的一个不好呢，它滋腻的，就是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
1: 对，
2: 因此在用的时候用这个黄酒，把它就是这个鹿角胶、阿胶之类的，把它打碎以后浸泡，再拿来蒸，中医讲的是阳化，蒸个10到15分钟，这样以后它就很好吸收，而且呢很好发挥作用，也可以避免对胃的它的消化不好的这个弊端，减少，另外口感也好一些，
1: 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中药炮制的时候用到这个黄酒，比如说呢，像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熟地，它是很滋腻的，
0: 对。
2: 那么这种滋腻的这种作用呢，它这个时候也会影响这个叫做它的这个消化，所以有的患者吃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不好消化，
0: 对，
2: 好像是
0: 滞在这儿了，
2: 对，就堵在这儿不想吃东西了。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滋腻，也

0: 促进它的作用的发挥，炮制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的熟记有一个叫做什么样啊，
1: 酒蒸酒晒，
0: 就反复的用黄酒来泡，然后再来蒸晒，就减少它的这种滋腻，促进它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像山萸肉啊，还有像肉苁蓉啊，它的也是这样的炮制，用黄酒来炮制，使它很好的发挥作用，也使它发挥温补的这种作用。还有第三个，就是一般的有的服药，那么比如说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另外有一些温通，就是温经止痛这一类的药，比如活血化瘀的，像比如跌打丸呐、七力散呐、还有云南白药啊，如果想使它更好的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它是温通的，哎，可以叫做用黄酒来送服。
2: 哦，
0: 吃了以后可以喝上，
2: 用黄酒去
0: 对，几毫十毫升或者是五毫升的，它的这个酒，就促进它的这个运化，使它能更好的活血化瘀。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比如说痛经丸，还有这个香附丸，它是温通止痛的。那么黄酒它是温散的，所以呢，也可以用黄酒来送服，使得它更好的发挥这个温散止痛的作用。
2: 哎呦，这个作用可真多！你看我这特别贴心啊，给大家准备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你看这是温热版
1: 还
2: 正常版、常温版，还有冰块黄酒。
1: 哎呦，还真是，里面还有冰块呢。
2: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想喝哪一种？
3: 我就选冰的。
2: 你看，我就知道，范大叔刚才一直在盯着这个。
3: 哎，我就盯着这壶呢。
2: 这看着就凉爽。
3: 哎，
0: 本来这个温的，
4: 那我要常温的。
2: 常温的。我也其实喜欢喝点黄酒，就是几个闺蜜在一块小酌，但是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喝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喜欢喝的口味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的，有的人喜欢凉的，但是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6: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5: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2: 从传统的中医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觉得是温的比较好。
1: 嗯，
2: 一个呢是容易激发它的香气，
3: 嗯，
2: 而且呢减少它的凉的刺激性，这是一个，因为它是温热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它也有利于很好的发挥它的温通经脉的作用。
1: 哦，
2: 就像您说的这个，所以《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就讲了一句话：黄酒啊，热饮胜凉。哎，就是用热来温热加温一下喝是
1: 特别
2: 最好
1: 的，
2: 发挥作用。当然呢，根据个人的体质、口感，哎，加上天气，这个呢有一些就是这种凉一点的，我觉得也何尝不可。
1: 是，但是这个一定得是温，可不能
2: 是烫。
1: 对吧？这煮开了，我就是可能
3: 当年三国说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对，
3: 他一定不能是开水的，
1: 对，
3: 沸酒斩华雄，
1: 沸酒孤独着。
2: 对，而且他那个，所以一般都叫温酒，温酒。
1: 对，
2: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喝这个黄酒，我们其实有一些。你看我面前摆的这种小搭配，像这种话梅黄酒，好像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女孩子爱喝的搭配方式，它就是酸甜口的，这个是不是就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啊？
2: 对，它有很好的，就是因为就从它的搭配来说，黄酒是温的，通经脉，而且呢，当然在这个《本草纲目》讲，它还有润皮肤。

0: 进气血的运行，而且这个话梅呢很好，所以在这个《本草纲目》讲的是什么？叫做它是梅实，就是梅的果实。
1: 对，
0: 其实应该是黄梅来做的，它有生津液，还有呢解烦热，所以津液不足，夏天的时候口燥咽干。哎，喝点这个是很好的，对于皮肤的这个乳润滋润干燥也有帮助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口燥咽干呐，还有呢比如说空调太过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胃口不太好又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稍微一点这个温酒加上滋阴的这个作用来调节，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咱放点姜是不是也挺好？
0: 是的，这个呢姜呢，因为它是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说温中散寒，生姜嘛，这里用的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有解表温散解表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用黄酒加点姜丝，它温散的作用和和中的作用更强。
2: 那这个生姜呢，它本身是温热之性的，那跟酒这种温热之性是不是就会更加的助阳呢？
1: 对，哎，
2: 那单纯的这个黄酒的力量可能不够了，或者单纯的姜的这个力量不够了，哎，把这两者呢叠加起来，
0: 因此像夏天比如说淋雨受寒，
1: 受了凉了，
0: 对，胃中的这个寒受寒以后甚至有恶心呐，想吐啊，不舒服呀，用点这个。
1: 明白了。那这个陈皮呢，现在其实这个真的特别流行，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不管喝茶哪怕泡水都放点陈皮，这个跟黄酒搭配适合什么样的人？
0: 可以，它呢就是陈皮呢主要是我们说的是理气健脾化痰，
1: 对，
0: 而跟这个黄酒的温通合在一起，它可以理气以后呢还有这种促进脾胃运化，所以呢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搭配，如果是来点山楂，比如说端午前后的时候大家的油腻吃多了，粽子吃多了，或者是别的这些这种食物不好消化，加一点山楂陈皮，理气促进气血的运行，最主要理气和胃，还有一个作用呢，它促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油腻的这种它的
1: 解腻，
0: 对，解腻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在节假日有气滞啊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用它。
2: 所以这几个搭配起来不单是能小酌，而且能够个性化的小酌，
1: 还真是量身定制。
2: 对，
1: 那在做菜的角度，范大厨，我觉得您也经常用，基本上我觉得您炒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3: 基本上来说在中餐烹饪当中呢，除了素菜，应该说都会用到黄酒。
1: 对
3: 对，因为黄酒在烹饪当中它起到是去腥和增香的作用。对，然后第一来说它的酒精挥发可以带走食物的一些不好的味道，第二来说酒精可以刺激食物里面的一些香气往外快速释放，所以它叫去腥增香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有些菜呢还是非黄酒不可，
1: 比如说
3: 东坡肉。
1: 东坡肉里有黄酒啊？
3: 东坡肉里是不放水的所以当时东坡先生有写啊，就是净洗称慢着火，
1: 对，
3: 少着水，所以它是不放水的，基本上它是用黄酒去炖这个肉，除了黄酒之外就是冰糖酱油没了，没有任何的香辛料的加持，但猪肉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而且肉香呢会就是开盖扑鼻那种感觉，对，
1: 我感觉我都已经闻到了。
3: 对，再有就是我们江南一带呢很有名的这种醉蟹
2: 醉虾醉蟹，
3: 对，醉虾醉蟹，这也是说当年江南盛产虾蟹这种的池中之物，然后呢因为以前没有保鲜措施，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更长时间的鲜美的味道，用酒去把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醉虾醉蟹的美食，一直流传到现在。
1: 明白了，
0: 对，
1: 那今天我有酒您有菜吗？
3: 我没菜。
1: 咱们不得来个虾吗？
3: 那
2: 来个醉虾，
1: 来个虾是吗？
3: 咱们做个醉虾。
1: 好，
3: 醉虾呢其实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以前你吃过醉虾吗？
1: 吃过，它不就是活的然后拿那个酒去，
3: 你吃的时候还活着呢吗？
1: 那没有晕了吗？
3: 晕了，
1: 醉了吗？
3: 但是嘴里，在你嘴里还会动吗？
1: 应该不会了。
3: 那你这属于是快醉啊。
1: 喝高了。
3: 这个其实呢醉虾醉蟹我刚才说其实最早能追

0: 住到这个元朝的时候，然后就有这两个菜了。那今天我做一个不一样的，叫熟醉。说在这个民国初期，这么一厨师，他本来想回来做这个醉虾，但是买回这虾他放那忘了，忘了之后这虾就弄得就是有点半死不活的了，不新鲜了，所以就没办法再做这个醉虾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把这虾给煮熟了之后，做出了叫熟醉虾。结果出来之后呢，别有一番滋味。后来呢，因为好多比方说小孩子呀，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人呢，就发现生醉吃了之后受不了，会拉肚子，
1: 对，
0: 就改吃熟醉。就变成了这个菜一直流传到现在。花椒和麻椒，两样椒啊，一个是曲奇麻，一个是曲奇香。然后这边呢是桂皮、八角、香叶，这是三样东西哈。我们先把这个花椒和麻椒一块下到锅里，
1: 干锅下呀。
0: 这个菜不能见油哦，这个也一起放进去，同时去备炒一下。但不能炒过火了，
1: 还得一直观察，不能黑了哈。
0: 对，但它只要稍微一冒烟，你就把它拿起来。
1: 好，
0: 你要是不会翻锅，你就把它拿到旁边涮一涮，
1: 对，
0: 让那个锅稍微降降温，然后再回来，这样。
1: 要到什么程度？
0: 你能看到它变色，你看我们这个八角，有一点变色了，
1: 深棕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黄酒，
1: 好，
0: 直接把黄酒冲进去，
1: 哇，瞬间沸腾。这个量也跟食材相关吧？
0: 对，跟食材有关系。
1: 对，
0: 就是你的食材多就会多一点，而且这个还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它也是小火，不要大火。大火快速煮的话，酒的挥发太快了。小火把它去温到温热状态啊。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话梅。我们差不多一瓶酒呢，配3到4颗话梅，
1: 好，
0: 比较合适。生抽、酱油。增加豉香，同时呢增加这个咸的底味儿，它吃起来是有一点咸味儿的但不是很咸。然后现在我们来加糖，糖也加两种，你看我们加了花椒和麻椒，
1: 对，
0: 一个曲奇香，一个曲奇麻。我们糖要加冰糖和红糖，一个曲奇蔗糖香，一个曲奇焦糖香所以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有层次。然后这是姜片，
1: 开始咕嘟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香叶。
1: 好，
0: 因为香叶下早了之后呢，它会就特别是炒那会儿不能下，因为它很容易糊。所以你这会儿煮的时候就不怕了。
1: 好，
0: 我们差不多煮它个3-5分钟吧。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呢就不用管它，放凉。在凉的过程中呢，它还会持续的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往这个汤里去跑。水开之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直接就准备，还是来点
1: 料酒，
0: 这是黄酒啊，
1: 黄酒，
0: 来一点去腥。虾直接下锅。
1: 好，这虾不用处理，
0: 虾不用处理，
1: 虾头什么都不用处理，
0: 这个不用处理。
1: 好，
0: 这个就是你买新鲜一些的虾就可以了，用活虾也可以，冰鲜虾也可以。今天咱们用的是这个黑虎虾。所以你看它马上就变色。
1: 对，
0: 汤汁放凉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虾直接放进去。我们最后再来上几片柠檬，然后柠檬的果酸果香也会出来。
1: 夏天的味道。

0: 没往嘴巴里放就已经流口水，因为它有那个话梅。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分泌那个，
1: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
2: 对，所以生津止渴。对，
0: 这个确实一直不够。嗯，
2: 就是它那个，你看有的是温的，像那个花椒，嗯，
0: 对；
2: 有的是凉，像那个凉的，像那个话梅，嗯，还有柠檬，嗯，也非常好。
0: 是黄酒，大家都说它越沉越好。比如说什么女儿红、状元红，好像都是女儿红，不是
3: 家里
0: 对生了女儿
1: 十八年，
0: 对就埋在地底下，然后十八岁成人的时候再拿出来，十八年是这样吗？这个黄酒真的越陈越好吗？
1: 其实我说从喝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你的储存得当的话呢，陈年的酒一定会更香，因为它更醇厚一些。
2: 其实呢，按照一般的传统来说，像这个《本草新编》就讲的。少饮和气血，最后一个关键词，他说的是陈酒者凉，对，还是要酒比较好。
0: 美食可不是放得越久越好啊！我觉得我们赶紧
2: 是吧？
0: 对，赶紧上手。
3: 我这两个已经吃完了，
0: 是吧？你看再不吃，钱要是再不尝的话，都被戴老师吃了。再尝一个吧。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或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

0: 2020年12月10日凌晨4时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11号运载火箭的火光划破夜空，将两颗名为怀柔一号的极木卫星送入轨道。极木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部署的项目，此刻最紧张的人也许就是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熊少林了。这次发射采取一箭双星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枚火箭搭载了两颗极木卫星，但当它们进入轨道之后，其中一颗卫星遇到了麻烦。
1: 极木两颗卫星，有一颗卫星入轨之后很快就按照这个程序展开翻板，另一颗卫星的话呢，它就没有按照这个计划展开翻板，几分钟之内它还是没有展开翻板，这个时候卫星就飞出我们的境内，就是看不到这个卫星状态了。
0: 翻板是卫星接收太阳能的重要部件，要为整颗卫星提供电力，如果翻板一直展不开，卫星内部蓄电池的电量耗掉之后就将停止工作，项目原计划的科学目标将无法实现。
1: 它的蓄电池的电是很少的，它只能持续可能是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焦急地等待这个翻板能不能展开。那我们等了一圈，一圈就是90分钟，等到卫星下一次入境的时候，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的状态，那个时候它显示翻板已经展开了。
0: 好在卫星团队有充分的准备，针对翻板没有展开的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确保了卫星太阳翻板最终打开。对极木项目团队来说，2020年12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2016年提出项目建议以来，经过4年多的攻坚克难，极木卫星终于进入了预定轨道。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极木卫星全称引力波报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它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观测来自太空深处的宇宙烟花伽马射电暴。这个房间里是极木卫星的地面科学应用系统，它会接收来自极木卫星的各项数据。屏幕上看似枯燥的观测数据背后，有可能是来自数亿光年之外宇宙中一次剧烈而灿烂的爆炸所产生的电磁波。这种名为伽马射线暴的电磁波在穿越了无比漫长的距离之后，终于来到了科学家的眼前。
1: 伽马射线暴它到底怎么产生的？可能是这个很大质量恒星坍缩爆炸产生的，或者是两个致密星并合产生的。
0: 那么到底什么是伽马射线呢？伽马射线是一种电磁波，一种不可见光，它的能量特别高，比普通的可见光的能量高成千上万倍。如果我们对照电磁波谱，就会发现伽马射线是已知波长最短、能量最高的电磁波。其实伽马射线在生活中有不少的应用。

0: 用，比如医生用伽马射线进行肿瘤放疗，机场车站的安检设备也使用伽马射线检测行李等等。而来到宇宙中，大质量恒星坍缩爆炸，或者两颗中子星合并爆炸，都可能产生伽马射线辐射。这类短暂而剧烈的天体爆发，会制造出目前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亮的烟花——伽马射线暴。伽马射线暴通常伴随着极大的能量释放，
1: 几秒钟，这个能量就释放出来。这个能量大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太阳辐射嘛，对吧？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生命都是靠太阳的这个能量嘛，对吧？然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能量也只是太阳能量的一小部分，然后我们说的是太阳在这个100亿年里面辐射的能量总和还要多，就伽马射线暴在那个几秒钟之内辐射的能量。所以这些事情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这个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0: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极端的一种爆发天体现象，是天文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它还与近年来一个重要发现密切相关，这里就要提到极目卫星的全称——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中的三个字：引力波。引力波是时空的涟漪，任何有质量的物体一旦加速运动，就会改变时空的弯曲程度，引力波也随之产生。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根据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直到2015年，人类才真正探测到了引力波。探测引力波有什么用呢？简单来说，通过引力波，我们可以观测到一些传统的电磁波手段难以揭示的极端天体现象，如两个黑洞碰撞、双中子星合并、宇宙暴涨等。因此，探测到引力波是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么为什么要同时观测引力波和伽马射线暴呢？
1: 就像一部电影，那么通过引力波，你大概能够听到这个电影的声音啊，但是你看不到电影的画面。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只看到伽马射线暴呢，你相当于听不到声音，你只看到画面。所以你把这个引力波和伽马射线暴，一个是这个引力波是声音，伽马暴呢是画面，你把这个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那你是不是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情况内容了解更深刻所以这是两个维度的信息。
0: 2017年，科学家发现两颗中子星相撞合并，不仅产生了引力波，还伴随产生了伽马射线暴。科学研究发现，当这种天体合并现象发生，距离地球比较近，而且伽马暴喷流正对着地球时，我们就可能同时探测到伽马暴和引力波。这种罕见又重要的天文事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我们的宇宙。因此，伽马射线暴是重要的天文现象，而与引力波伴随产生的伽马射线暴更是金子般的观测机会。
1: 研究伽马射线暴呢，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黑洞是怎么样的一些基础的物理规律，比如说广义相对论是不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科学家花了好多这个时间和精力来建造伽马射线暴的这个探测仪器，来探测伽马射线暴。

0: 伽马射线暴能为科学家了解研究宇宙提供重要线索，但是伽马暴的能量是非常强烈的，用什么样的仪器才能精确探测伽马暴呢？中国科学家是如何设计极目卫星，如何捕捉宇宙烟花的？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节目继续。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想象在几亿光年之外产生了一次极其耀眼的伽马射线暴，当它传播到地球的时候，在几秒钟内大量高能量伽马射线光子轰击到太空望远镜上。什么样的观测设备能够承受这样的能量狂潮呢？对极目卫星科研团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科学家们在过往的科研过程中就有过一次极端明亮的伽马暴不太成功的观测经历。
1: 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用费米卫星啊，就探测到一个非常亮的伽马射线暴，但是那个暴啊是非常非常的明亮，就造成美国的这个费米卫星探测的时候发生了饱和的现象。饱和就相当于我们看一件事情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它太明亮了，让你的这个数据有丢失啊，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暴进行精确的测量。
0: 如果伽马暴的亮度超过探测卫星的探测能力上限，就会变成一条平线，也就是说超过这个亮度的伽马暴就无法被看清楚了。但这样的伽马暴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这个暴很亮，首先它在物理上就很重要，它为什么那么亮啊？它的这个物理机制可能是很特殊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暴很亮啊，表明它这个数据就很丰富，就很精确，你可以对伽马射线暴的研究非常的这个细致和清楚啊，测量的非常准确。所以伽马射线暴，亮的伽马射线暴，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
0: 假如太空望远镜被亮瞎了眼，我们也许就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观测机会。
1: 我当时呢就深感到这个是一个瓶颈，是一个缺憾啊，所以我回来就提出来这个在建造和设计这个极目卫星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我特别关注我的探测器要做的性能要非常好，就是它的探测能量范围要特别宽。
0: 但同时，任何科研项目都不会拥有无限的资源投入，团队要在一定的规模和经费限制下做出理想中的极目卫星。
1: 基本的概念是从2016年大概3月份开始，我们就这个构想了这样一个这个极目卫星的计划。我们要造这样的一个卫星啊，就是要做的小，要做的这个便宜，我们必须要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啊，我们要把探测器做小，做得很轻，这样我的卫星才能做得小，我才能很便宜，能够节省经费。
0: 卫星既要小又要强，作为项目团队的首席科学家，熊少林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目标，这将彻底改变极目卫星的载荷设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给团队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设计制造一种全新的伽马暴探测器。
1: 就是这个探测方案以前没有人用过，就是以前那个传统探测器是什么呢？是前面是一个闪烁晶体，后面呢用的叫做光电倍增管的一个器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探测器。
0: 一般来说，闪烁晶体和光电倍增管是探测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闪烁晶体负责接收伽马射线并转

0: 换成光信号，而光电倍增管负责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终伽马射线暴才能变成可以被仪器识别和记录的数据。闪烁晶体的性能非常关键，为了能够尽量快速准确地探测到不同能量范围的伽马暴，团队大胆选择了一种以前很少在空间项目中使用的晶体——溴化蓝。乍一看，这只是一块普通的晶体，但溴化蓝有非常优异的伽马射线探测性能。
1: 对于 CAM 这种小卫星来说，你就需要用比较好的、比较高性能的这种探测的技术。那么我们用到探测技术就是叫溴化蓝晶体。同样的这个重量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光产额，所谓的光产额呢，就是一个这种伽马光子打在晶体上以后，它会产生大量的荧光光子。那么它的光产额是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这种量产晶体。
0: 以前人们极少把溴化蓝运用到空间项目中，主要是因为溴化蓝是一种非常娇贵的晶体，易碎怕潮。
2: 那个材料呢，它特别容易碎，它还有容易潮解。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碎过好多这种溴化蓝探测器，就是你温度变化的时候它就碎掉了，或者说你这个密封不是很好的时候它就潮解了。
0: 团队需要对溴化蓝晶体完成航天级别的验证，才能够真的让它上天。
1: 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溴化蓝晶体，它这个新型的晶体嘛，它属于从民用到航天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民用的话，那它没有这么恶劣的这些利热条件，那么它就可能就正常的封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的工艺，那是不是能满足我们上天的要求？那么我们要做这种很严酷的考核。刚才说到的，这个热循环的考核、热真空的考核、噪声的考核、辐照的考核等等，那么这些，
2: 在刚开始提出这些探测器的方案或者电子学方案的时候，我们在等待它的测试结果的时候总是忐忑不安。一方面我们急切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设计是不是成功，是不是达到我们的预想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担心万一它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啊，那么可能会面临麻烦，我们就需要相当于这个研究进度可能受到影响。
0: 在经过反复的环境模拟和验证之后，团队终于确定了溴化蓝晶体的封装技术流程。而另一个需要攻克的难关就是光电倍增管。
1: 传统的技术呢，它是用到的光电倍增管，它大概这么一个常规的管子，这么长这么粗，那么放在我们探测器上，那整个探测器这么一个探头就这么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它无论是这个体积也好，重量也好，那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说我们就用到了这个一种新型的探测技术，就是这个叫硅 PM， 叫硅光电倍增管。
0: 但和溴化蓝晶体的情况类似，硅光电倍增管的应用场景大多也是在地面上，要做到航天级那又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3: 在空间项目中，它作为一个新器件，还没有很多的国家敢大量运用，但是我们呢，我们就将这种地面常规的器件用在了航天里面，就要考虑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空间它温度会波动，在轨工作的时候它会受到空间辐照影响，产生一些辐照损伤。
0: 这意味着需要在模拟的太空环境中对探测器进行反复测试。测试过程中，团队甚至遇到过理论概率为几十亿分之一的硅光电倍增管短路问题。当时为了查找问题源头，把很多工序和流程重新做了一遍。
3: 我做过很多项目，那我们那个项目应该是一个比一个难，是我做过项目里边最难的。
0: 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最后的探测器成品完全达到团队的设计初衷。这是一个传统的探测器，而这是一个极目卫星上的探测器，这就意味着在同等重量约束下，卫星平台上能够放进更多的探测器。
2: 一个卫星我们是装了25个这个小型的这个伽马射线探测器，如果我们用这个传统的探测器，我估计只能装2-3个。我从装2-3个探测器变成我可以装20多个探测器，这我探测能力就提高太多。

0: 但是光有高性能的探测器还不够，团队还需要依靠电子学的设计来保证探测数据的读出。所谓电子学，就像是一个小的电脑处理器，处理探测器得到的信号。
1: 普通伽马射线暴，因为它非常的遥远，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点源，它向四面八方发射出伽马射线光子，它已经传播很远之后，它就很稀松了。所以说，普通伽马射线暴在一个平方厘米大概都没有一个光子，这是普通伽马射线暴。而极端伽马射线暴有多亮呢？它是这个数量的这个成千上万倍，就是它有几千几万个光子一个平方厘米里边，一秒钟经过这么多光子。所以你的这个探测器啊，就是普通情况下你可以慢慢悠悠的读出信号传信号，但是这种极端亮度的暴来的时候，你的信号一下子特别多，这个数据量一下子特别大，你就可能传输不过去了，这个数据就可能要丢失了。
0: 那么团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设计，让探测器和电子学设计相互配合，来保证数据的顺利读出呢？
1: 它是像这个是一比一的这个极目卫星的模型啊。极目卫星的下部呢是这个卫星的卫星平台，上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望远镜本身。那么我们的这个望远镜呢，跟我们传统的望远镜不一样啊，它是由这个探测器组成的。这一块装的是电子学，就这里面装的是这个电子学，这里面有很多电路板，有一层一层的电路板在这里面啊。这个电路板是读出这探测器的信号，然后它的数据呢最后传到卫星，传到这个卫星下面去。我们假设这个伽马射线暴从这个左边照射过来，那么呢这部分探测器就会收到很多这个信号，因为伽马射线暴特别亮的话，它的信号会特别多啊。那么可以想象那边的探测器呢可能就收不到什么信号，信号就很少。所以我们这里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信号多的探测器和信号少探测器做配对，他们两个共享一个数据带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带宽就不太容易这个超过我们带宽，造成这个数据丢失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后面这个电子学这里头做了很多设计啊，我们把这个数据啊做了缓存，就是当这个数据量太大的时候啊，我们的数据可以暂时缓存下来，等到这个数据传完了之后再把这个缓存数据传出来，这样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数据不丢失。
0: 整个极目卫星体现了各种巧妙的设计思路，所有的部件被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
1: 对于伽马射线暴的这个监测，我们在处在这个先进的水平，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就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是最好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亮暴的这个探测，比如说这个探测的这个时间精度、时间分辨率，我们都处在国际领先的。
0: 你也许会想到，一个探测功能如此先进的卫星望远镜，它需要多少能源来保证其在太空中的运行呢？答案同样让人吃惊。
2: 不光重量资源，它每分钟只能给你供那么多电量，所以说你的功耗也要精打细算。功耗的总量大概有42瓦，家里边的一个那种白炽灯大概就是有40瓦左右嘛，就一个白炽灯的一个功耗。
0: 是的，仅仅靠点亮一盏白炽灯的能量，极目卫星就能探测宇宙中最亮的烟花。而科学家的下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探测到的信息向全世界发布。

在太空中，各种电磁波信号交杂其间，极目卫星如何分辨不同的信号源？作为探测伽马暴的哨兵，他又如何把信号尽快地传递给全世界科学家？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

0: 小平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0年12月10日，名为怀柔一号的两颗极目卫星被准确送入轨道，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伽马暴，尤其是与引力波一起出现的伽马暴。一旦探测到这种伽马暴，就可以尽快通知国内外天文学家开展伽马暴的多波段多信式联合观测研究。
4: 特别对于这种重要的这种天文现象，所有的科学家都非常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观测设备，包括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等等，他们都需要对这个重要的天文现象进行观测啊。这样的话，我们全人类联合起来才能对这个天文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啊，是这样一个需求。
3: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要向全球科学家通报伽马暴，必须保证信号准确无误。伽马暴只是电磁波的一种，在太空中还有各种其他的电磁波信号和粒子的存在，这些电磁波和粒子也会通过卫星的探测器和电子学设备变成可采集的数据。那么该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出真正的伽马暴信号呢？
5: 伽马暴基本上每天可能发生一个，或者是两天发生一两个这样，但是我们的数据量是一天24小时，然后每分每秒都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种一天的数据量当中去找一个，或者是两天的数据量当中去找一个。
3: 事实上，在设计研制硬件设备的过程中，软件算法的开发也在同时进行，它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一堆信号噪声中把伽马暴找出来。蔡策和肖硕当时是熊少林的博士研究生，也是软件算法的主要开发者之一。
5: 一开始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的数据，我可能得用半个小时去做它。但是如果数据量太大，我这样就是根本就处理不过来。对，所以后来就找老师讨论，然后对这个算法进行一些优化处理啊，这样现在我们是可以实现一个小时一两分钟就可以搜完，极大的提高了它的搜索效率。
3: 而另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定位。科学家们不仅需要知道伽马暴发生的时间，更需要知道伽马暴发生在天上的哪个区域、什么方向。在这方面，团队同样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6: 宇宙中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个信号，我两颗在不同位置的卫星接收到这个信号，它有时间差，我们通过这个时间差就可以反推出这个源在哪里的信息。如果针对同样的源，就是同样的信号啊，就是同样信号，我们和国外的团队对比过，我们的定位精度的话至少能提高20%到30%。
3: 团队基于三角定位原理，运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替贝提出的一种新的交叉相关方法，计算不同位置探测器观测到的爆发的时间差，从而确定爆发源的方向。
4: 这个软件和算法呢，是我们这边啊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的，就是让我们的怀柔一号卫星可以实时的去搜索和发现伽马暴。
3: 基于上述研究，现在的极目卫星能够发现并且定位伽马暴，软硬件各个部分的研发进度逐渐实现同步，似乎距离完成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首席科学家熊少林知道，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悬而未决。
4: 我能控制

0: 那比如说探测器、电子学软件啊，这个卫星上面的东西，对吧？啊，还有地面的这些数据分析方法等等这些东西，我心里大概觉得这个事情是八九不离十能够成功的，只要我们投入进去去研究它是能成功的。当然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卫星如何实时下传数据，这个我是没有任何底，心里没有任何底，因为这个超出我的范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困扰，经常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办。
1: 然而这是极目卫星作为监测伽马暴的哨兵必须实现的功能。卫星当然能下传数据，但这里的关键词是实时，也就是说时间延迟要尽量短。
0: 比如说我们的天气预报的卫星啊，它可能是定期的下传数据到地面啊，然后我们才能获得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图像，它是有时间延迟的。包括我们的天文卫星，比如慧眼卫星啊，它是只有我们卫星飞到中国境内它才能下传数据，这个时候距离它的真实探测时间可能延迟了好几个小时了。
1: 也就是说此时的科许卫星只有在飞到国内地面接收站头顶时才能下传数据，但伽马暴很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要及时通知国内外的天文学家及相关研究者。如何实时下传数据，这个难题一度让熊少林及其团队非常困扰。就在熊少林为数据下传问题苦恼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一则新闻。
0: 我当时在看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讲这个南海的渔民啊，他们在外出打鱼的时候，他们怎么跟这个国内联系呢？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北斗这个导航系统发短信的功能啊，可以建立联系。那么当时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说那我们的卫星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北斗导航系统这个短报文这个功能，因为我们的探测信息也很少，发短信就够了啊，并不是那个很大量的数据啊。
1: 也就是说熊少林希望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短报文通信链路，将极目卫星监测到的天体爆发观测警报等关键数据准实时地下传至地面。这是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但是它要面临一个新的技术问题。
0: 区别在于就是说，你在地面的用户，你给他发条短信给这个短报文卫星，你是基本上是静止的，或者说你慢慢的运动的，比如那车里面，对吧，慢慢运动。可是卫星的速度可不一样，卫星首先它也很高，它跟你的导航卫星的高度可能差不多高，然后卫星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7.9公里每秒，非常高速运动，它能不能给你发短信，你能不能收得着，这都是技术问题。
1: 熊少林担心他提出的想法可能超出了北斗系统的能力范围，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联系到北斗卫星团队，双方一拍即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调试之后，在地面验证中取得了成功。
0: 第一次用是在地面测试的啊，就是初步验证了这个系统是可行的，他只是说这个链路是可以通的，但是那个地面测试跟天上测试环境不一样。
1: 一切的设计和方案能否真正实现，要等到卫星上天之后才会得到最终的验证。那么极目卫星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0年12月10日，极目卫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即将开始观测运行。对降目团队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值得记住的一天。
4: 就像你自己这个抚育的一个小孩，他终于长大了，很多事情是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这是非常激动的，比自己的孩子还宝贝。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可以一直在带在身边，这个你送上天了以后，说实话，这个你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他面临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他到底能不能适应，他到底能不能成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情。
3: 顺利进入轨道之后，极目卫星就在地球上空监测宇宙中发生的伽马暴等剧烈爆发天体现象。很快他们就传来了佳音。2021年1月，极目卫星首次通过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准实时将伽马射线暴观测警报下传至极目卫星的科学运行中心。
4: 因为短报文，这是我们第一次通过短报文短信息这个方式，把我们的伽马射线暴的数据能够在1分钟之内下传下来。
3: 不仅速度快，而且数据本身的质量也非常理想。
4: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看到数据的时候啊，看到数据的时候，那个每一个数据点都非常喜欢，都是宝贝。数据的质量简直就像我们的数传数据一样的，非常的漂亮，让我惊呆了啊。所以这个看到那个第一手数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3: 这不仅证明了极目卫星的观测能力，也意味着利用北斗短报文系统传输观测数据是可行的。这一大胆设想的实现，拉开了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应用于空间科学和宇宙探测的序幕。
4: 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北斗系统用在空间科学的这个数据传输上面。我们这个技术成功了之后，别的我们国家的其他项目，包括中外合作的这些项目，都开始用北斗短报文这个技术来做实时传输了。
3: 对降目团队来说，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极目卫星传输过来的数据。具体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地面的科学应用团队。
5: 等数据下传到地面以后，我们有一些更详细的算法，然后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把它的位置定得更准，包括它的触发的时间、触发的来源等，就是有关于这个爆发的更详细的信息都可以获得。
3: 科学应用团队会对极目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让其他的科学家能够有效使用。
5: 等到我们前期处理完以后，我们已经确定出它是一个有效的来自于天空中的信号以后，我们必须尽快的向全世界发布，这样等我们发布出去以后，其他的科学家就可以及时的响应，包括他们有其他的探测设备，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后随的观测，去继续跟踪这个爆发。
3: 极目卫星在轨运行之后，通常一天能观测到2到3个伽马射线暴，看上去项目进入了波澜不惊的平稳运作阶段，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让极目能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4: 在设计这个极目卫星的时候，我当时想到我们要针对这种特别亮的伽马射线暴做好准备。2014年的时候有个很亮的伽马射线暴，我当时参与了研究啊，所以我知道这个伽马射线暴很亮的暴非常宝贵，非常重要。
3: 那么会出现一个一样亮度的伽马暴吗？很快，2022年10月9日，极目卫星监测到了一个堪称千年一遇的

0: 史上最亮伽马暴，整个团队都为之振奋。这次伽马暴的数据还留存在科学应用团队的电脑中。
1: 对于 JRD-22-1009A 这个暴来说，实际上当时爆发的时候，世界上很多的卫星、很多的探测器都探测到了，但是由于它太亮了，对于其他的卫星来说都发生了饱和，因为它的技术率太高了，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探测器本身能够记到的一个最大的数，所以说他们所记录的数据实际上上升以后都已经抹平了。
2: 它看上去呢比以前发现最亮伽马暴还要亮50倍啊，这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测上的亮度非常亮，打破记录。
0: 在这次观测中，极目卫星还有着独特的贡献。由于卫星能够准确记录超亮伽马暴的数据，中国科学家得以准确地还原了这次爆发本身的能量大小。
2: 极目卫星呢，我们有准确测量，啊，我们准确测量它这个看上去多亮，测得非常准。那再考虑距离，我们就可以算它的这个各项东西能量，发现它也是打破记录的。
0: 经过研究发现，该次伽马暴产生于距离地球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引起伽马暴的是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此次爆炸强度相当于将8个太阳的质量全部都转化成能量，并在1分钟内释放出来。有些专家认为，这次的超亮伽马暴对当前伽马暴物理模型提出了挑战。假如没有极目卫星，人类很有可能无法准确认识这次史无前例的伽马暴。回忆起从提出项目建议到卫星上天再到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这几年，熊少林有时候甚至觉得像是一场梦。
2: 因为有这样的梦想的科学家太多了，有这个项目设想的这个想法太多了，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梦想，都会希望去建造一个自己梦想中的一个观测设备来观测这个宇宙。但是真正能够有幸能够获得国家的批准立项并且把它建造出来成功运行的项目其实少之又少啊。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极目卫星其实是没有被立项的，你现在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就简直跟梦一场，我觉得都能接受的。
0: 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群人延续了几十年的志向和抱负。
2: 这可能是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传统，就是从李提培老师带着我们做慧眼卫星开始。他为什么要做慧眼卫星呢？就是他一直在追求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要自己的设备。我们只有自己的这个一流的观测设备，我们才有一流的发现，要做出我们中国的独特的贡献。
0: 通过极目卫星，我国科学家在伽马暴观测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对于这种宇宙极端天体现象的理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空间项目，也会看到中国科学团队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在干嘛？
9: 两百，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粽叶飘香迎端午，四方美味各有千秋，一饭一味皆是乡情，祈愿安康，阖家团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2集。

岁岁端午，百味既安康，粽子与咸鸭蛋必不可少，但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海边的人们喜爱用海鸭蛋特制蛋黄粽，漳州人让烧肉粽成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而在顺德人眼中，龙舟竞渡之后离不开一顿丰富的水产大餐，网游卷则是常州人独享的地域美食。各地吃食千姿百态，但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岁岁相通。树仔镇海丰村，依山傍海，辽阔的海岸线一望无际，两万多亩的滩涂下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是鸭子的天然乐园。林博文是海丰村海鸭养殖场厂长，为了赶在端午佳节前腌制好海鸭蛋，他一大早就要带鸭子们去滩涂。